0: 了个脑袋。
1: 那个国家给是啊，裤子
0: 不懂都一九
1: 一九鞋
0: 的，哎，是打了我家张医生腰骨。
1: 腰噶？
0: 一九年你有都打？
1: 打
0: 打，来这个是个软声的
1: 啊，打
0: 打，
1: 嗯，
0: 下垂耷拉的意思、
1: 大哥呢？
0: 跟我你行鞋与我家
1: 行鞋哦，
0: 哎，要个我你那都能都转，
1: 那那都是没得能转啊，都那带路带路着啊，开开开，
0: 我因为我耷拉，我你我下垂你我你我居然那开大转
1: 啊，开大居然
0: 那啊，洗啊，那刺绣可多呢，
1: 对，
0: 叫你什么弄
1: 那要弄
0: 汤
1: 弄汤过师傅都洗，弄汤阿来师傅
0: 都
1: 洗，
0: 没得呢，我你是要过瘾，
1: 对，
0: 哎，跟他所以我给耷拉的耷，你现在给都耷又可以吧，
1: 耷，
0: 这个在生啊耷，如果你说话音都记，就是耷
1: 耷，
0: 但是我你腹那个当断记耷
1: 耷。
0: 有可以吧，
1: 嗯，
0: 刚刚给你的牵手的牵
1: 七，
0: 牵手的牵，跟人啊大家都七
1: 七，
0: 哎，给没陪着过的让人不忙一遭七羊
1: 牵引，
0: 哎，手起了
1: 啊，手拉手呢，
0: 哎，
1: 牵住他的手啊，
0: 哪个手拉了就哪个手起了，我要
1: 带给带给带给
0: 买那个过给啊，哎呦，人啊给名字连带关联的意思，
1: 七里啊，
0: 牵
1: 连
0: 我给牵强附会，那我要过
1: 啊
0: 啊，人啊给是挂念的意思，
1: 挂念
0: 哎，起故
1: 牵挂，
0: 牵挂某人
1: 啊
0: 啊，是吧？我牵记我一支付拿过吧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你欲求多种国家许多都在你七十八档，七十
1: 七十，
0: 那这该让你也你个哥哥养有你联友，你如果你这个日啊找个都会学是七十八档，
1: 嗯，
0: 那三五多种啊，爸啊妈，反正我让我七十八档我能过，是不？所以我跟档可档可能五八你这个国的古人多种
1: 要你庇护啊，
0: 你庇护哎，
1: 干啥意思呢？
0: 又是牵连不断，纠缠不休，
1: 纠缠不休
0: 啊，七十八档啊，是包括你七十大拉。
1: 有点藕断丝连那一个，
0: 唱戏唱戏有那意思啊七十八档熬背浆啊，
1: 牛皮筋啊，这叫拉都拉不断啊，那要吧，那懂吧，那懂吧。
0: 七局，
1: 七局，牵回来，
0: 牵转，啊，七局，
1: 给大牛，
0: 七搭，
1: 牵带，
0: 啊，七搭，你晓得意思不？那这么忙打过的啊，我希望不要那个都养个是狗，是不是感觉是啊？
1: 不要不要，
0: 另外给你是伤。
1: 伤
0: 哎，
1: 伤
0: 的时候呢就歹，然后那个就是国伤的伤
1: 啊。
0: 该正啊，你现在都有会吧？都西
1: 都西啊。
0: 该我你欲求多种，你要给敌人给国国就西狗，该你我你夫妻给国吧，该你可以是当过中国人嘛？给是西狗要改，可以继续要改。
1: 懂吧？
0: 那个是西狗啊，那个另外该没当过，该正啊没当过啊是殃呐，遭殃的殃。
1: 遭殃的殃
0: 啊，
1: 该个咋过呢？一，
0: 一，该人
1: 啊
0: 有都一，
1: 都一，
0: 古代都一，灾一，
1: 啊灾，
0: 灾殃，
1: 灾殃
0: 啊，是遭殃了，
1: 遭殃。
0: 这该我你普通
1: 到
0: 豫州
1: 啊
0: 是行鞋过，我你
1: 啊
0: 户外能过，是吧？该我你看到的，我毕竟你个火，你找了代替。
1: 代替。
0: 啊，另外该惩罚，比如说踢一，我你问那个怎么会这么讲？
1: 啊，老当。
0: 是吧？与大夫外能过么？知道吧？另外该没当都带。
1: 带
0: 啊，
1: 你要给带
0: 啊！伤亡殆尽
1: 啊！
0: 带，这个是啥子普通文讲上来是的啊。有酒的话，你都得
1: 得
0: 都得，哎，是危害的意思。
1: 嗯
0: 啊，虐得是吧？
1: 虐待。
0: 微带
1: 啊，微带
0: 啊，给玉带，玉带给我你行写过那个字符，伤亡殆尽，你该是哪国呢？西窝带上，带上，你
1: 啊，哪国哪国哪国？
0: 你来国那边哪听不懂？
1: 对啊，哪国哪国
0: 是吧？啊，所以我给我你有翅膀有福国给的吧？
1: 福国哎，
0: 啊是西，
1: 嗯，
0: 外国都来我你国一个
1: 啊
0: 西。七大，你跟我说西游记还是个意思哦？
1: 千代么？
0: 千代其实是提携带领的意思
1: 哦。七大，
0: 陪着我那五连兄弟啊，家那我就叫七大，阿非要给你那好个内子顾
1: 哦，
0: 就没有你来提携我，没有我舅舅提携我带领着我，七大
1: 哦。
0: 啊，概念我你在这国是宇宙那正式国秩序有另外个字叫大戏，
1: 大戏么？哦，
0: 是吧？那啊，
1: 大戏过来兄弟啥的，咱
0: 日系，给你忙打过那是七七局，概念国家是。非常常用的
1: 啊，
0: 哎呀，相当常用的。
1: 哎，那过来了，我晓得。
0: 老板，你来蹭一盘，晓得那个
1: 综艺啊？
0: 是七局，
1: 是七局，
0: 千千转
1: 啊！毛毛大哥，那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雷女。今天啊，七霞和大姑娘过一句宇宙雷女的节奏，娘一娘吃五张。跟你大姑娘我晓得，娘一娘呢，阿姨生有日过，就我呢朋友还别过来连你借一个日过，三次个日过呢，咋是娘娘喜？走哪里只走五次嘞？走哪里只走卡用的是些开嘞？日里头嘞，都里头嘞。那哪里我娘父爱咋呢？还不能杀我，娘娘吃五张。噶歌词给一句雷女呢，咋能雷呢？真的呀，孟家要个继续故事。过了真的要个女法，接着记上，还给买那一杯马真罗的女呢，把那是那个得大哩。要准备等你呢，最麻烦。但是买笔当的等你那个，还给总顾家是那个女呢，找谢来丢呢。噶自噶一计较，可噶老余呢又洗不完你个咖啡个累死。我意思呢，我看到是累死干他我的。这次呢，又是个累死了呢，这样热闹，难过些在女儿冇吃。他是呢，有那还给吃了可的，一首歌给比女儿冇吃呀，看的呢是给肤色顶啊，找我娘讨头。噶有那呢，给可噶老余呢，有奶奶就好个屋嘞，啊，噶西北噶噶累死呢，被给煮了。噶其实呢，噶奶奶可噶老余呢，去打个锅锅锅啊，爹冻子养八斤呢，一首歌是啊，别个是累死被给牛掏窝子呢。噶要那呀，许噶其实可噶老余呢，噶西西呢，那吃了我奶奶去打锅要负担的，噶累死呢，都有那个发痒的。那么要那呀，许噶其实可噶老余呢，又好个得大的噶咕噜缸嘞，马达吃。一个吃吃都得个女呢，是不是累死头的？但是当他还需要呢，胸呢得了弓，胸得了撇，要动人呗。那么假使他们吃吃，我讲女的是都莫搞的么子，是拿给屋里给女呢鱼了鱼些。女的呀是都莫找来贪我吃，是拿屋里的两个呢，我是还都莫他可。我天，加上下的连夫妻呢，鱼我很难吧？人家累死可个老鱼能喝么子吧？啊，这还给两个夫妻呢沟通啥吃？俺闹猜句，俺闹打句。几十块个老鱼呢，下得是鱼儿很难办。俺等到等你呢，俺他拉活给我啊，俺摆开就找到累死了。俺洗个得气，一声过啊，兄弟带我吃啊，我陪你鱼儿吧啊，还鱼儿很难吧？路对路呢，给我两个莫往他口，扶着你摆口。黑屋呢，给累死啊，老鱼疼我腰呢，我去啊，直接给俺来学学吧。娃和娃和那个玉鸡总算配球吧，是莫往他的。这个富的呀，我强烈父亲呐，这长子不吃苦苦光得日的啊，忙我呢我得对了哎。他有人呢说他个过年你个过年你，个类似乐园你啊正好过一句，啊给他开发钱来过，结果你吃啊，把这喝，把多从那个烈父亲被吃喝，让娘娘娘娘啊上吃五张哎，就你个吃五张呢，又是让我给烈父亲呢，黑开你娘娘，富可给击杀烈父亲心急。让你给你呢想要吃五张给我，还是给一句雷女呢想接着娘娘吃五张。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是该喝的火。
7: 用古要该女子过。
1: 啥人不不马奔波？
7: 牧称阿多啥红阔？
1: 把腰包子送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才门本多，
7: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7: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门羞辱，
7: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7: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4: 江乐是国读，
8: 大哥那哈，今年的节目多重啊？准备给大哥能改也，今年一个写知识。我用大哥那个昂扬气，昂扬气，昂扬气，又叫那个叫搏斗气，搏斗气。这搏斗气因为是那位啊，有一堆啊，比那个有一帮昂的扬石头，那个叫昂扬。昂的阿是个石头，有一帮才是个搏斗气的对。第一个石头昂的扬有阿你弱呢？哎，给你第一方面的知识，请大哥能做个解言。今天大姑娘也像是个当妹妹，妹妹叫做是无意吃得者，退过如果无意提过不吃这些者啊，我的师妹女呢叫无意吃得者，应该是我做妹妹，吹一个是我，哎，应该是我做妹妹，吹一个是我。啊，我们现在讲呀，弘扬起义卖个弘扬元宇宙。

我你讲一次故作事能晓得，我你总会吃家的物质啊，你修的伢那个机器穷红阿脏，一气都雾霾呢，就对你总会物价有一崩，那是对比孟西用的样。哎，都是都能国家的给困难，也是国有搏斗去白了去红的，特能过了是会合适，只会给富士红的特，该是古代人啊，是叫几刀多种几级一枚。有客旅的很弱有弱的一个把火就你能过呢红阳期这则是我你去一些东西那个日子啊也能够大家能晓得借用的列大林啊林阳期无非的李宇上期给物质要梦西红阳期红阳期的这宇上的作用呢也是得许多了啊得许多了故得你借许多如果几级一枚，我你给搏斗起个洞，戳了地上的上腿那个是几？个吸血啊！因为用家我你给搏斗起给的夹啊，嘣，血抹去憋了去。给人富将我你小娘了，给他血碰家呢，掉乌塔，宝贝娘乌在。特别是腿是裂那个是几啊？个血子老老就过了嘣，你知那个是啊？抹一个洞了。给人呢的我你小可气呢给。我呢会捏捏着一次，会扒了块掉。今两年我呢会出门试下药，磨的啊，给做个钟，或者我呢路磨啊煤啊，给做个细的做出个红的样，么叫黑面那个。给盖屋那个薄头漆个漆头的雾霾的对呢，须子碰了去磨一的个须会吸须叶外的吸收了的，还给户外最老的雾霾的活动里去。落在玻璃去。另外呢，公的羊呢，也能够做的贵业啊，地上的日系。公的本身要做吉利的，给做日谷冲击。几个期呢，卡手块的点那个五次那个日子啊，你撇动的给做个特个公的羊呢，因为羊人一批，公的是他块的发来发去是他啊，羊洞是相洞，是相洞呢，实际上俺之外吃驴窝吃火。吃不成，哎，给搏斗起个激斗，中苦的物质这里多，今人呢，我你能够取之则胜。另外呢，个红的羊啊，还能够鼓鼓起个洞，我指呢啊，将脚的起个洞在这里的跌倒多重呢，来拿当路。另外个红的阿是阿娃是可以结合我你日本的刀子，哎，在制作个红的羊。一般不是原因用木的钟或者木的细给你记得个红的样呢给它有一座合适的施救因为你给彩虹的给这个样大家晓得各方是忽略忽略搏斗的合适忽略啥次这才是我你固定人啊根据积极的施救是自取的一座再有功能哎给红阳气的特本不是合适就是要赛季注意的啊恭喜大家能够有红阳气一枚的红的阳也来你约次记录下也得给你大家能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这个是阿女美美接着无意吃的这这一个是阿该是阿三年一直能够走一趟的趟走一打走一打的打字早把笔给买这个无一个亿、啊、早把笔给买这个无一个亿就你这个浪车呢、啊、无一无一个无个日啊呢是越就能够过阔嗯阔你之物我和你怎么样如果阔无一阔一阔一之物让你怎么样是吃得者吃了一个吃不吃个吃得得个者者是个早啊后不给人啊是字字个是阿是字啊，是字个字个字个是字，忙于这个的可是走，吃得的个这又是个走，走可以是一次，无意吃得这又一可走是一次，那么又是又就能够走一大个大日啊，走一拓拓啊，又就退过是大走一大个大，这是阿女呢，又是该是阿。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事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伊，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对对，要尿的是个呢。
1: 你腾过啊？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鼓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赛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5: 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5: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4: 巡洋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
14: 错上，四叶
16: 体舞。
20: 宇宙男，宇宙男，
21: 有舞有舞，
20: 七叶体舞。
16: 宇宙男，宇宙男，舞红旗，一叶体舞。
20: 奥奥宇之子，
21: 国
20: 宇宙男，
21: 自己故事。
22: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塔，都五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23: 宇宙如月面积的黑玉溪，出入黑的和里面的沙轮，沙黑溪月的都得的内膜，是由两万年代替的熬夜日益山体的一个子弟，而人这家仍是可日益角色的一个火箭马路。浙江这两年，宇宙长征的一个共科乐队，还有当地徐湖上山的本黑玉溪，生若沙溢的路易子女，在本无生修复可出上升的本无多种年，慢慢弄无上山。今天的节目，我们中午在宇宙吃吃，还来是那个叫的样子，哪个呢？是哪能愚昧的沮丧？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找上人啊，坐在我们宇宙五层南多站紫砂川的一个卧铺石窟，高呢沙要石层，以沙子人的一个石壁啊，出路要直。整个往来呢是中越国处，路人家日益可自家点满的都得的在狗。是多的米西呈现你开火几句苦朴可没有骨折的瓦本泥无苦多。宇宙五层内多写我给我写与药娘。
24: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23: 卧铺石窟原来呢是紫砂川主洞的采石的一个积累，几十年以来工人们啊以沙人工采石，在对积石的一个石头呢，五百多户村落蒙住的小野，西德建立的大基业，慢慢土居家西村积石户籍。当然，自家时代的户籍，一个设置不在你的门，采石工事呢马上啊落幕吧。这批独具特色的石窟积累，由哪年长在路口？具备的之外，区域在连龙连四年，多得在第二年多种下得过。中国刚才杭州人士我区域的干啊，你在库咖啡吧，在库湿地吧，给叫上个过点把户。女的还打过那家忙做豆泥吧个，我婆正给你扩开。女的作家负三个一个网络以来，宇宙村内多得一部门要也成中国传统工艺美育大师对的征集，启动在库修复改造。我婆在库几岁出物者啊，参与我给挂。
25: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唐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23: 卧铺石窟山体水上可防护自然的一生工程，给人与人呢用水之物修江路用与人的白露石窟女山的一个沙滩家族可自家的山在笔往来，早去一点山体修复故防护无护的一些路江，他乐教的共和空间呢，庇护几句日益美观可让往对用的山体降脂，在一列由工业污染的山体网络降低的愚昧的沮丧。宇宙五层南多站的吴咋囊吴日东给挂。
26: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唐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

0: 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 磨盘石窟今年正式带娃开火之后，不再是个村门冷子生意外的给个了点火，这个小木马中呢蘑菇在比样子啊有一无用处的吧。你能抢哪个你给刚家家爸输个高年拆这个据门啊老在都哪个多年初给留这个已经变成将去了，能吃家给个一点些一有些给个将些呢给阿国那一句秀给过了，这日刻这一道你特娃吃哪个是这一道多种一要来网户有你父亲提个拆这个的老能下的一些啊费给扩开这的哪个给网户跌卡的预计我称的我盘石窟纪念六年遇上了可以不给设置的一次沮丧。此时我还是没日香第二次我也找着我预计本黑写的遇上八开东头找积极告你杀戮的黑德偏烈的黑娃是东头一遇啊作业的写的本机而是东吴好娘七日通的一面富南高驱赛的嘎机的业者阿姨黑德六幺马上你生育东都东二村的蒙秀老板一当当正摸着五五个里八张蒙秀短期的一个摇卡，这人居住的也正别。一当当年代老五多跟着任务得色的蒙秀，由于这个古董资源比上五蒙秀老板，开年以来蒙秀你没我女呢，该铁手切过一帮人呢，你修在啊切过啥子嘛？这讲起来呢，宇宙东都东二村这肉你那些黑娃我母大东差你户籍。多得蒙秀的手里啊，有在世之一的在楼家掌过的一把冷布家，村门里让中的小人也是方法，也就是三台瓦将军东头方柱的三台苦苦计智囊给瓜。
2: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三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1: 根据了解过，宇宙东头上街黑户与鸡舍修错。得一塞得大得上级高大得要鱼穷大那个塞得黑得有上周下午买一批的比黑买个娘他一步步你走开一黑他塞得就算本黑日益红墨他预期能够绝许相知那个你东头吃着挖一家一个一把在杀脚的四娘包括呀都脚该估计的张氏本娘论四季无愧吃呀中娘疲肥就落恶意那个塞得的人将你只够在东头女姑家的苏姑村啊，五连人马的打出个手，该一笔是拉色个大黑，该笔心呢又是三台记录。十年过个黑红吃了要你阿子，但是啊吃吃你个异能个，该该整个翅膀呢，几乎是飞一下的，只能过。
2: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1: 沙石的古宅若在四季一层的路易既有用外物生的蒙山福祉对沙子我念着宇宙西部则让人洋洋的一个三台热风宇宙错内于举次长提正村沙人里面在北和红魔谁得知个高的村门嘛这蒙啊西屋家第三个沙人为他次屋家木屋家的城上的孔子变成一个自负的露水自查他孔子马错撇无路之父那个三台女将有西医记得你比武一在依旧错内于举次长提正车出外夫自然我也打过
3: 但是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4: 已经有这个摊位收入了就村民他意思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变好了
1: 一途冷你踏外收入户给个时的要塞依旧错内于提正车你塞西找退所三台古宅巨户的上路将正中北武与腰在杀人子女通过一台户杀人鬼物与与江湖无路我要这百一五的债催作上人踏外之力预备对生是你这个来自马区即将杀气当给上人踏外说对修也预备你发布西出写的机械可查你户籍另外一伙面提征车上给人物讲者走来我争的党得是中亚人居民户给给作者人工养人无论张路长他长修以富无路查你富难给李生用吧他小屋路是城上任务可自由可挖掘的一个分门之年由我称这库工艺物质的上网写的角色的东头拉塞黑娃的沙黑阿泽亚生奥尼亚盖茨这的错内沙人的一个塔外分门写的分囊宇宙的一个个沙路的写的里地从此人里立辟人将免无趣啊沙黑细容路富角色让将物啊的正是写的物质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才玩头水呢。
1: 杨文给了富是宇宙男。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这类晚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啥神楼彩灯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生子给你准备快打过来管你
1: 西国给是俺你姐家这个是俺你行动到你屋子再也要忙家的
2: 啊你家
1: 家啥给家
2: 家是剪啊不是砍
1: 镯
2: 啊镯
1: 给是俺普通的镯贼都给贼谁给将来将给将
2: 哦
1: 十字旁一个金啊
2: 给意思是还给么
1: 有的砍
2: 啊砍柴么
1: 啊是砍柴用的、
2: 哦、
1: 给这一个是俺们有的斧头给当斧头的刃
2: 哦、
1: 啊、当我那个平时过呢夹的啊夹啥的
2: 啊
1: 给是夹另外给们有的用刀斧等等去砍夹啥夹柴
2: 啊
1: 夹日嘛
2: 啊
1: 是吧啊平时过呢啥家伙都替我呢
2: 给这个给个给个
1: 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个给

0: 我都听我呢，有这个给沙
1: 哦，这个山被剪的跟头剃了一样啊！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家里给一边我你张江子把渣子啊把架子啊张江江给我透露、你让他的生活多种江生哭在外面能忙、你生活多种啊比那都是忙哦、你给我给妈了我举你给我家夫妻把架子给放手叫我家可
1: 是裂个
0: 是
1: 啊，裂个是啊，对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该干不做冷成，我就懂得吧啊。
1: 哎哎哎，
0: 要是把架子，或者把架子啊。
1: 嗯嗯。
0: 另外个名字“
1: 边”，那个“
0: 边”石的“边”。边石又是我，你那个杭州那湖南物料物料配置的边石，给叫人当过古树白，你们是要给看过那个要日本药，给叫舌头给脏，是吧？给了给了给叫那舌头叫边石嘛。
1: 古杭到几股哎？
0: 不一样的东西，孤陋寡闻呐！要那个给辨识别个哎，给就你个辨识，你通过要给叫能力，要给叫那热热度，给叫在里哦，还给帮啥子要叫？
1: 哎，是不是一粒粒在吸在鹅卵石一样的那个谁吧？那样的个谁？
0: 那你吃鱼是没人肥色，但是我那你古树板那有头的吧？
1: 哦，
0: 那你古那个还有个叫辨识个古树板，你再买回来，我你古树板非要熬骨的，
1: 带给带给，
0: 那你买要热度的，热度的觉得就辨识。
1: 哦，
0: 要是俺都比啊，我你下掉可以吧？啊，要不就你过年我你讲一声。打过呢，我普通的打 B 过耶。
1: 嗯嗯。
0: 啊，晓得个 B 有可以吧
1: ？B， 嗯。
0: 哎，另外个是俺们是口砍柴的砍。
1: 砍。
0: 个意思啊，这个是和家常文戏。
1: 意思一模。
0: 哎，是
1: 口拉开模。
0: 但是个概念我你本地你过啊，我一般过是给皮带的过，别个网啊，不是那把五我你啊，你们是我家家的啊，家上
1: 啊，
0: 我你个口上你航线过。
1: 啊，浪到的。
0: 生活当中你航到过啊？
1: 对。
0: 但是我你平时过有的呢，湖南个乱口。我你也要过的，不砍，不要乱砍伐。
1: 哦，不要乱砍伐。
0: 啊，魁梧啊，人该也要过的。
1: 哦。
0: 那娃该没陪着过呢，砍价。
1: 哦，还该过谷地吗？
0: 哎，该我家行些过魁梧。
1: 我念过谷地。
0: 我念过是对谷地。
1: 啊，对谷地，
0: 对。
1: 对
0: 吧？我念过对谷地，所以过个该是过你，该是俺西单的过，我该让鸟你，我是别个忘过的。
1: 该我过，我可能的朋友开玩笑过过，一得你个口口的那个，一得个口你的那个，还是难过。就是普通也普通难过了嘞。
0: 啊，就是你来蹭你怕过。哦，搿冷话搿没当，搿是俺的，我你行些药匠啊，是有服过嘛？因为搿是虎爷买给一个女生，虎爷个女生跟熊姑娘，我你三五多人个只拿来过刀，你看到没？
1: 过也是刀，
0: 嗯，是。我买搿是俺的是面，
1: 面
0: 吃面条的面，
1: 米嘛，
0: 米搿是俺呀，嘎嘎过刀吧？米搿是俺的是当药，给你当个药是个一样都是搿是俺，是王八一豆也是
1: 啊，王八一豆啊，
0: 还是讲我你西西过个王豆西，王豆就是米
1: 米
0: 米嘛，一个名字豆给给脸部嘛，我你塞塞塞
1: 米
0: 油给米油
1: 啊，脸盆
0: 啊，跟那吃啊那米油洗，
1: 面扇
0: 哎是啊，塞米坨洗面汤，
1: 洗面汤
0: 就是洗脸汤
1: 啊，
0: 洗脸水呢，
1: 那个
0: 塞米坨哎，
1: 那个
0: 要我啊塞米坨的是吧，你叫米姐不？
1: 哦，
0: 啊，我这个我天，你个水蜜桃都对我们，
1: 那
0: 个水蜜桃，但是别个老给就过户吧，老给
1: 就过
0: 户啊。那个可能杭州人一般过生活你烦，
1: 要老给么子，你水陪着我水蜜，又这你俺妈又问你，你说蜜姐不？啊，老过啊，老过给买十几层。
0: 老给是那个，你说这里是弄到蜜啊嘞噻，多年愁你家蜜我买给几次，
1: 知道
0: 吧？老给当多年愁嘛噻，那个是阿爸妈要过的，就你过年，你个水蜜桃叫人吃
1: 啊，
0: 爷爷奶奶。来个米消息，就如果你孝顺一点，你知道这是米糊，你要练死你是要带死的，
1: 带死
0: 啊！往汤托了，哇！这个要练到失去托打托
1: 你，打
0: 托你，
1: 你
0: 给人家，哎，你家家爷奶米托交白，你这个米消喂，真的，你哪敢忽悠你就给托，
1: 对
0: 吧？
1: 懂吧？
0: 如果你这米消息是那个，真的
1: 是，真的是点了那是谁了？有日本吗？对呀，
0: 啊，那啊。我米糊蹦吃，我你给我讲一声。
1: 二月就太热
0: 了，
1: 就脸红了。
0: 哎，是啊，我天，给给迷茫三次啊，鱼骨冷当，
1: 就脸圆骨隆咚的。
0: 哎，是啊，我这边个米个米被搞吃，我大了个巴掌呢。
1: 面皮厚的跟什么一样？
0: 华大力的砧
1: 板
0: 就菜板。
1: 华大力
0: 的
1: 牛。
0: 我大了是我那个叉藤，多年抽是过去了我们。
1: 那个。
0: 过去了我们是西多西多样猛吃一个叉藤，个叉藤个就顶级我大了。我大了一个巴掌，你搞西搞过西搞的。哎，我大了一个巴掌的。那个是那个要
1: 那
0: 个。
1: 那要推他吧。
0: 차리要차오바미그그쪼디카노도나오바
1: 아
0: 요즘거기러그세즈니고주로보면챙이지더이챙이지망도考기
1: 아
0: 不大嘞啊，个行业猛死个，羊群经过你来个都背过一趴个一个厂子，多年从行业羊猛死个一个厂子。
1: 懂吧，懂吧。
0: 我们是日分忙到么？哦，还打过去了，要猛死，要
1: 猛死。那
0: 得到一趁机忙到给他的日方时间，我打来查通啊，就叫洗脑找我们
1: 给他，
0: 晓得吧？
1: 嗯。
0: 哦，另外个你日个个不忙，陪着我多面手。
1: 多面手，啊你歪。
0: 哎，你是个忙的呀，非常片面。
1: 啊，不要那么片面。
0: 不要这么片面，是吧？个米呢？我要你，我你是八斗。
1: 八斗。
0: 八斗你应该是陪着过南斗，你都买
1: 买
0: 啊，正买八买
1: 哦，正面背面。
0: 大王，我你服过正米八米，那服哪个？我有个正买发买。
1: 你非国难抗等。
0: 一买二买，你有个米呀？
1: 我故意要。
0: 你过一买二买，你咋过？
1: 啊，那一买二买，啊有国难，不能光跟个正米白米要腾过那个国。
0: 啊，正米白米是吧？
1: 故意要腾过那个国库。
0: 那你过一，你非过一米。
1: 啊，那是那是。
0: 还没是吧？但是跟人阿爸都买。
1: 啊买。
0: 啊一买五买。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六买八买。
1: 对对对对。
0: 都买。
1: 对对对。
0: 啊，我跟你阿叔都把人家。哎呀都摸哎呀都给
1: 摸
0: 奥摸
1: 哦后面
0: 对吧奥摸呢、
1: 啊啊啊、
0: 我家富一等过奥买呢我富一等
1: 啊
0: 摸哎呀过给
1: 啊,
0: 啊连摸
1: 啊两面
0: 啊个狼他是连摸他他鸡嘞
1: 啊
0: 他鸡嘞我连摸
1: 对对
0: 他是个摸哎呀过
1: 哎呀过
0: 但是俺这个把豆腐给我买一个摸哦呀
1: 哦
0: 反正本期你陪着过我你过去我那面子摘了
1: 面子倒住了
0: 哎是什么米狗
1: 米狗又是啥鸟？
0: 米狗，
1: 米狗啥鸟？
0: 啊，
1: 米狗啥鸟？
0: 米狗你晓得啊？
1: 米狗又是脸
0: 部，
1: 脸颊，
0: 脸颊，
1: 哦，脸颊，哦，
0: 啊是。赶紧，我给你们打过那意思，米狗啥意思？
1: 米狗？
0: 哎嘿，给那个可能很多人国家小吧，我给你们打过那次。
1: 慢慢打过那次。
0: 嗯。
1: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卡乌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6: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咸拧。
7: 哪里不满意？总体的歌背过满意。
6: 俘虏是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的西头乌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的一火，
8: 用古妖改女子果，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8: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今日奥语妖娇万夫，
0: 各有骨头万里美丽，夕阳夕拥。

0: 最忠诚的御酒圣羊，一类是御酒之母，每类
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北京台带来的录音报道：红苹果变身致富金菠萝，
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4: 听众朋友，位于北京北部的延庆是一个寒冷多山的地方，这里古村落遍布，其中一个古村叫做李豹。因为有传说记载，这里曾经在明朝末年发生过激烈炮战，因此留下炮字传到现在。因为土壤和气候光照适宜，村里边有着大片果林，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甜，闻名京城。如今红苹果、盆景、花卉等成为村民致富的主要产业，古村焕发了新活力。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北京台记者行入这里。在位于长城脚下的八达岭镇李豹村经济合作社温室大棚里边，一排排的车厘子树、桑葚树长势喜人，有些过来游玩的市民已经提前尝到这个新鲜的果味了。
6: 有桑葚味了，
7: 有了吧？
6: 嗯，
7: 你就赶，我每说十天一个星期，你就可以来了。
4: 而旁边的车厘子大棚里边，一串串车厘子果实簇拥住，匿在繁茂的绿叶之下。技术员姬春燕弯低腰，轻轻拂开层叠叶片。他们先露出清洁面庞。据姬春燕介绍，这些果实都是在四月底五月初迎来成熟上市。每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市民游客都可以过来体验采摘。
7: 咱们这个单果重最重的能到三十克。
4: 他说我们这个单果最重的可以达到三十克，它比一蚊硬币还要大。它的果肉特别厚，糖度含量高，现在这个状态属于硬核期，接下来呢到转色，然后到成熟。现在我们就是要修剪了，剪枝、合尖，防止它生理落果，就是养分要集中给果，差不多五月份可以上市。如果是市民想来采摘的话，五一小长假那时差不多就可以摘。车厘子和桑葚之后呢，我们还有无花果，还有樱桃，还有葡萄、桃，最后是苹果。苹果要到金秋十一小长假。李豹村多年以苹果等果品种植为主导产业，果品收入占到村级总收入的约85%。目前家家户户果园的苹果树都逐渐开始抽出新芽，为金秋大家期盼的丰收打落基础。姬春燕介绍说，李豹苹果含糖度普遍在15度以上，口感极佳，备受消费者喜爱。近几年村里边的苹果大概在上市一个月内就会售罄。
7: 就说对技术、对这个品种的选育，咱们都是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4: 他讲就讲对技术、对这个品种的选用，我们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了。而且我们村里边老百姓种这个苹果都是买有机肥，或者从内蒙古拉回来羊粪。它土壤有机质含量又高，

0: 而且我哋延庆嘅嗰个海拔高，早晚温差特别大，我哋呢个果嘅糖分亦系含量比较高。再一个咧，就系礼炮呢边几乎都系沙土地，佢透水性又好，呢个果抗氧化特别好，口感硬度高，唔发糠。如今嘅石果女女少唔到呢个独特嘅气候条件。殊不知这个背后更离不开几十年几代人化劣势为优势的努力和坚守。相比如今过大甜脆的果品，李炮村曾经的特产是荒沙和石头。曾位于延庆南方滩核心地区的李炮村，在改革开放前，村周围3300多亩沙土地，遍地都是鹅春石，风起沙扬，严重威胁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据村民崔凤艳讲述，当时村内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人民币。
1: 老人讲了，说里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39，小风天天有。就是
0: 听老人讲，呢度里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369，小风天天有。呢个地方地势又高，食水特别困难，打井亦都非常困难嘅。西北嘅方向就有5个大沙包，然后南边仲有3条大沟。后来喺老书记嘅带领下，我哋就开始大力平整土地。我哋喺大概82年联产承包到户之后，我哋喺嗰个阶段就正式栽种苹果啦。村里边见到咗北京巨大嘅果品市场需求前景，举全村之力填沟治沙，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开荒造园，综合论证本村气候条件，终于在荒滩上种植了苹果树，并逐步扩大种植面积。随着在上世纪90年代取得安全食品认证，红苹果逐渐成为礼炮产业发展的金名片。21世纪初，村里边发现矮化红富士果树的种植用地少，产量高，质量好，带头发动村民更换了1200亩的苹果新品种，并统一指导讲授技术，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推动苹果年产量增加到8万斤。随着李炮红富士苹果品牌的确立，李炮苹果逐渐打开市场。据李炮村第一书记张扬介绍，近年来随着世园会举办等契机，李炮村进阶实现了从传统种植到盆景园艺的转型升级。
2: 咱们不光是苹果能吃，还能观赏。我们把那红富士苹果树从田园移到了盆景上面。
0: 他说，我们不单只是苹果可以吃，还能够观赏。我哋将嗰个红富士苹果树从田园移到咗盆景上面，亦开始第二步嘅红富士苹果嘅衍生行业——苹果盆栽，包括葡萄盆栽、石榴盆栽等一系列盆栽，就开始咗苹果产业嘅一个升级。如今嘅礼炮产业已经进行咗第3次升级，打造出礼炮园艺小镇民宿度假村，成为乡村农民女相体融合发展的样板。据园艺小镇经理李成介绍，
3: 李炮园艺小镇是集住宿、餐饮、娱乐、康养、会议、研学于一体的园艺度假风景小镇。
0: 他讲，李炮园艺小镇是集住宿、餐饮、娱乐、康养、会议、研学于一体的园艺度假风景小镇，整个占地是140亩左右。园区分为住宿区、蒙古风情园、园艺风情街、游乐拓展区，设有儿童乐园、萌宠乐园、越野营地、田园 BBQ 自助烧烤场、真人食鸡对战、亲子水上乐园、果蔬采摘园、蒙古音乐广场等娱乐项目。民宿主要以别墅为主，每年接待游客量大概在10万到15万之间。巍巍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坐在李炮园艺小镇的民宿院里边， 抬眼可见山嘅苍劲，耳边传嚟清脆嘅鸟鸣，唔使出京城就可以揾到一处安静之所，尽享田园生活。
3: 咱们小镇有特别多的这种盆景和各类的动植物，咱们现在小动物有个20多种，比如说羊驼。
0: 他说我们小镇有特别多这种盆景和各类的动植物，我们现在小动物有20多种，譬如说羊驼、孔雀、火鸡、矮马这一类的动物，然后下一步会在我们这边再放30多头梅花鹿，客人过来可以互动喂养，也是增加一个亮点。我们这边有4块菜地，客人可以领养菜地，譬如说他想种些什么东西，他每天都可以见到实时的监控，果实成熟了或者蔬菜熟了可以帮他邮寄。红苹果开启了致富路，产业升级带动了生活环境的提升。村民崔凤燕嫁离李炮村30年，从石头平房住到了回迁楼房，他亦成为了村庄振兴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
1: 我来的时候都是这个房，哎呀，很破旧的，而且那都是乡巴小路，现在可以说方方正整个村可以开车绕。
0: 他说我来的时候都是很破旧的，都是乡巴小路，现在可以说是方方正正，整个村可以开车兜，然后都是由七路搞的，人的精神面貌也都好了，业余文化，你看我们村每年都有一些节日，我们还要演节目。据李炮村第一书记张扬介绍，未来村里边还会注入新的活力。
2: 那李炮的今天呢是心像苹果一样红，那李炮村的明天呢就是在乡村振兴这条。
0: 他说未来马上要启动改造，譬如说起一个可以以镇政府为主导的产业孵化器，为这个村庄带来新的发展，新的活力。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红苹果变身致富金菠萝。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昆明台的录音报道，滇池绿道，湖滇池生态展风景画卷。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

0: 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滇池绿道外海段已经是昆明人朋友圈里面的顶流了，各大媒体亦都纷纷报道说它是滇池边上的翡翠项链，更有媒体点赞昆明滇池绿道，让滇池这颗高原明珠更加耀眼，成为展示昆明城市形象与生态理念的窗口。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随昆明台一起去漫步滇池绿道。听众朋友，滇池是云南最大、中国第六大淡水湖。清代文人孙炎雍的《大观楼长联》开篇就写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喜茫茫空阔无边。烟波浩渺的滇池是昆明人的母亲湖，昆明人对它有着深厚的情感。滇池盈于三百几万年前，已属于老年湖泊，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所以怎样保护好滇池是滇池绿道项目团队规划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首要任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滇池绿道主创规划设计师郭祖佳介绍话：
1: 我们觉得就是滇池绿道它最大的特色的亮点就在于，它并不是一条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绿道。
0: 他讲滇池绿道它并不是一条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绿道，其实是和整个滇池的生态治理与生态保护工程结合在一起的系统性的综合治理工程。滇池绿道最大限度固化了湖滨生态空间，能够好好地起到空间上的隔离作用。另外，绿道亦兼顾了服务市民观光、旅游、出行的目的。滇池绿道规划总长度137公里，绿道就似温柔的手臂轻轻环绕在滇池的核心保护区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主创人员在滇池沿线做了大量实地调研。
1: 总体上的话就是通过大量的踏勘了，就是说把这条线定下来，这个时间就花了一年。
0: 他说通过大量的踏勘，就是说将这条线定下来，这个时间就花了一年。有很多地方都是没路的，都是我们自己反复地去踏勘、论证，然后在村里面进行一些调研、走访等。基本上这个五年时间，我们基本都在滇池边上，你只要在滇池旁边任何一个地方拍一张相，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是哪个位置。滇池绿道的建设对昆明意义重大，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绿道规划的总体原则，就是恢复生态、固化岸线、还湖于民。在修建过程中，怎样恢复滇池周边各类环境的生态，是项目团队面临的重要任务。
1: 我们还与国内这些最顶级的科研院所，比如说我们中科院的昆明植物所，还有包括我们的湿地的南京的团队，还有我们
0: 他讲，我们还同国内最顶级的科研院所，譬如说中科院的昆明所，包括我们湿地保护的南京团队，还有我们云南的环科院、农科院等等。我们借助科研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整个滇池沿线乡土植被的修复和恢复，包括湿地生态系统的提升、滇池周边农田的无害化处理。长期来讲，对于整个滇池的生态保护和治理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规划设计定是现场施工，滇池绿道的建设都将保护滇池的理念做到了极致。
1: 我们一直是保持的是非常克制和谨慎的一个态度，要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敬畏的一个心理。
0: 他说，我们一直是保持非常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敬畏的心理，要尽可能地融入环境，因地制宜，不要对它进行一个大的破坏和干预，而是为它轻轻地加上这样一条非常优雅

0: 同美丽嘅项链，呢个系我哋最核心嘅一个出发点。行喺林芝桥上，嗰、那个轻轻嘅感觉系特别强烈嘅。
1: 那么林芝桥这一段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大量的鼻圈论证完了之后，我们认为就是穿过这片林子可能是一个最合适的方式。
0: 佢话林芝桥呢一段通过我哋鼻选论证之后，认为穿过呢片林子系最合适嘅方式。咁具体点样穿过呢？我哋重新设计最小型嘅滑机，等嗰个机械能够啱好喺树干同树干之间，就系一个人嘅阔度大概系一米五左右，能够进行实施同操作。保证我哋呢个栈道最大限度咁避免对生态环境嘅干扰，最后我哋做到咗一棵树都冇喐。施工中遇到树木挡路嘅情况，设计师们都做咗道路绕行嘅选择。
1: 可能就是为了，避这一两棵树，我们就需要增加，大量的一些工程的措施，还有包括。
0: 佢话可能就系为咗避开呢一两棵树木，我哋就需要增加大量嘅工程嘅措施，最终亦系创造出嚟一啲非常趣味性嘅一啲空间。但系我哋认为，对于滇池，对于以后嘅十年、二十年嘅长远眼光嚟睇，我哋做呢啲努力都系非常值得嘅。绿道上嘅草枝桥，原来所在地系无法通行嘅。草枝桥连通咗道路，并且将原先无法达到嘅一大片美丽嘅芦苇荡还咗俾市民。芦苇荡系候鸟嘅栖息地，亦系重要嘅生态保护地。为咗近距离同候鸟互动，设计团队做咗个鸟巢观景台，成个观景台覆盖住黄色嘅茅草，同芦苇荡融为一体。人们可以通过缓波绕行到顶层观鸟，用唔使打扰嘅方式，轻轻咁融入自然。
1: 鸟巢上的那个草，就是看着可能是那种非常生态的，但是它是那个金属的。
0: 佢话鸟巢上嘅嗰个草虽然睇上去可能系非常生态嘅，但系佢其实系金属嘅，呢个系一种相对新型嘅材料。我哋一方面要兼顾佢生态环境嘅融入，我哋仲要考虑到消防嘅要求，所以我哋用咗仿制材料。昆明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谢朝雄已经多次到滇池绿道采风，佢话：，
2: 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吧，我第一次来我就震撼。
0: 佢讲：，作为喜欢户外嘅市民啦，我就被震撼咗啦。绿道是将城市的一种设计理念和乡村的自然环境融合得非常好。通过一个草枝桥，他们都说是草大碗。碗就是等我们能够吃饱，能够生活安逸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这个象征非常好。滇池绿道道桥相连，道路基本是利用现状道路做整改，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冇路嘅地方就用桥梁联通。绿道上大大细细嘅桥梁栈道有三十座，将线路丝滑咁串连起身。无论系骑行定系游步，甚至轮椅都可以轻松通过。69岁嘅郑先生话：，
3: 这个绿道嘛，我一个礼拜要过来骑两次，第一安全性好。
0: 佢讲绿道，我一个礼拜要过嚟骑两次。第一，喺绿道里面骑单车安全性好；第二，一路行过嚟都系风景。所以对昆明市民嚟讲，呢、这个绿道收咗之后，我认为的确系一件大好事。骑行爱好者小王讲：好喜欢啊，感觉环境好好，骑住好好玩，就每日都过嚟骑。行入绿道。好多土生土长的昆明人都会发出感慨，绿道太靓了，滇池太靓了，有些风景以前从未见过。将滇池丰富多彩的景观呈现给市民，亦是设计团队的重要理念。
1: 在整个一个生态治理修复的前提下，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景的一个环境。
0: 佢講喺成個生態治理修復嘅前提下，最後係呈現咗一個非常好嘅風景環境。呢個風景亦係得益於滇池本身非常好嘅自然條件同品庫。我哋做咗好多觀景台，將滇池邊上一個好好嘅風景呈現出嚟，呢個係好有意義嘅。滇池綠道串連咗沿線嘅寶峰濕地、皇冠濕地等八處主要濕地公園，以及卧龍村、海岸村、小魚村、牛卵村等20多个美麗鄉村。以七彩雲橋為主題嘅13座特色棧橋，以墨魚小橋為主題嘅17座特色跨河橋，將滇池畫卷緩緩展開，為市民同旅行者們創造咗新嘅旅遊空間，用美好嘅感覺慢慢滋養住人們嘅幸福感。謝朝雄講：
2: 你可以在這個道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市民，就是老老少少都在很舒适的在走这条路。
0: 他说你可以见到很多市民老老少少，其实都是在这里很舒适地走这条路。他的路面是非常舒服的，然后旁边有树有林，有河有田，还有花，真是一个画面给你感觉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昆明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滇池绿道护滇池生态展风景画卷》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我哋迎嚟咗二十四节气中嘅立秋时节。立秋系秋季嘅开始，标志住夏季逐渐过去，秋天嘅到来。我哋可以喺呢个时刻感受到丰收嘅喜悦、凉爽嘅空气以及大自然展现嘅独特魅力，拾取声音嘅碎片，让歌声喺秋日里边旋转。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大家分享一份秋日歌单，伴住柳柳温柔嘅秋风，聆听夏末秋初嘅声音。

0: 夏末秋初到底是什么感觉？对于晓婷来说，它可以是一种温暖而轻松的氛围。我们享受着最后一丝仲夏的热烈，亦能感受到秋天的清新和怡人。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在晓婷看来就是这种感觉，风继续吹，来自中国内地女演员歌手周迅于2022年翻唱的作品。原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中国香港男歌手张国荣。相较于原版，周迅保留了歌中的经典元素的同时，融入更轻巧梦幻的氛围，又犹如韵回荡，呈现出歌中的凄美意境。
1: 风继续吹，

在夏末初秋，人们经常会感到一种平和与宁静，有时亦会怀念夏天的热闹和活力，但同时亦期待着秋天的到来，期待着秋日里边落叶纷飞的美丽景色和凉爽的天气。关于秋天的向往，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张杰演唱的《秋天的童话》已经告诉我们知他的感受。全曲以电吉他贯穿始末，以轻快的节奏将一种温馨浪漫的氛围铺陈开来。张杰用心演绎着一份发生在秋天的默然心动，用自己的感悟鼓励着每一个向往真爱的人。

提到秋天，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枫叶。接下来听一首由中国台湾男歌手伍佰演唱的《枫叶》。有歌迷说，伍佰在这首歌里面的演唱很合骨柔情，诗意浪漫，特别是歌曲的开头念白亦充满意境，搭配着轻摇滚，找寻一种生命存在的意义。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唯美的《秋蝉》，由中国香港女歌手莫文蔚演唱。秋蝉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他们对生命的思考却始终保持着执着的态度。成首歌曲使用较为平缓的音调，将听众带入到幽深静默的森林氛围中，而莫文蔚略带沙哑的嗓音，将秋蝉对生命思考和对美好的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

每个人对秋天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当秋季来临的时候，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在大地上，被树叶和草坪披上了五彩的颜色。当你再走近细致一看，这些树叶仍片片饱满，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秋天亦是丰收的季节，稻谷金黄了，粟米肥大了，果实亦开始陆续成熟。同样，秋日的天空亦好美丽，蔚蓝的天空中偶然飘过几朵洁白的云。而秋天的夜晚，满天的星星闪烁着光芒，点缀着黑色的天幕，令人心生浪漫。是啊，关于秋天的描写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景色和美好的情感。秋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人们带来一种深深的宁静和舒适感。愿大家都能够在喧嚣之中找寻到内心的宁静和美好。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心病难医、郁郁而终嘅福康公主，周秦国大长公主弟长女也。宝元二年封福康，嘉佑二年晋封燕国。主幼景惠，性纯孝，帝常不遇，主事左右，徒显于天，乞以身代。帝隆爱之，帝念将以太后不及享天下养，故择其兄子李伟是上主。伟朴陋，与主职不相能。主终夜叩王城门入诉，伟王惧自吓。谏官王涂论宫门夜开，乞醒自护卫。御史又共论主弟内臣多不谨，都为撤刀鉴梁怀一辈十余人。后数年不服帖，召出毁于外。主降封而平居内庭。出自《宋史·仁宗十三女传》。自古皇家多无情，人如落叶自飘零。深宫内院，皇孙贵戚睇上去好似有享不尽嘅荣华，数不尽嘅富贵，但系实际上咧，佢哋一出世命运就已经早就注定啦。呢啲王子唔系被权力欲望所束缚，就系被利益纠葛所裹挟，最后成王败寇，善松者无几。凄惨者繁多，而那些皇家之女或成为与世家联姻的对象，或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最终可以获得幸福的人又是寥寥无几。就好像《清平乐》当中的福康公主赵薇柔那样，虽然身份高贵，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依然没有逃得过命运的魔咒。他本来可以凭着父母的痛锡谋得一段琴瑟和鸣的爱情，却因为父亲宋仁宗的乱点鸳鸯，丢了快乐，失了幸福，到最后更是落得凄惨的下场。为上一己心思，惹得两相心伤，一切的错误皆因宋仁宗的执念而起，又因福康公主的执念而落。福康公主不只是宋朝公主，更是宋仁宗十五年间唯一的细路。宋仁宗子女稀少，最终长大成人的不过有四个女，而身为长女的福康公主自然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睇住个女健康长大，宋仁宗欣喜异常，佢暗暗发誓一定要护得个女嘅安康。福康公主四岁嘅时候，辽兵犯境，提议和亲，希望宋朝将福康公主许俾梁王耶律洪基，以结得秦晋之好。自古以来，和亲一直是中原与外族藩邦重要的外交方式。如果宋辽和亲，有利于两国和平往来，但是宋仁宗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他不忍心自己最痛锡的女远嫁异域，孤苦无依。他让富拔出使辽国，不惜以增税币200,000的代价换来个女留在身边。福康公主亦从来都冇令父母失望过，自细就机敏聪慧，对于亲人极尽孝道。福康公主八岁嗰年，宋仁宗突然患病，卧床不起。福康公主唔

故身体幼弱，一直服侍在父亲的身边，尽心竭力。为了让宋仁宗快点康复，他不惜赤足散发向上天祈祷，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父亲的康复。宋仁宗得知个女的孝心之后，感动异常，对她的爱更是无以复加。与此同时，作为皇宫内唯一的孩子，福康公主更是得到了所有后宫之人的宠爱和纵容。之但是惯子如杀子，一味宠溺只会将孩子推往深渊。在无限溺爱的氛围之下，福康公主自然就养成了骄横傲慢任意而为的行事习惯了。可能在帝王的眼中，任性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正是这份任性却为福康公主的人生悲剧埋下了隐患。宋朝的婚嫁年龄是男15岁女13岁，但福康公主直到19岁才得以出嫁。这个不只是因为宋仁宗心中不舍，还有他对驸马选择的慎重。宋仁宗知道他不能够陪个女走完这一生，所以他要为个女谋一良人，使个女可以继续地快乐下去。嘉佑二年，即是公元的1057年，宋仁宗为19岁的福康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册封礼，晋封她为燕国公主，然后又花费数十万钱为她建造府邸，待遇如同王子。宋仁宗的这一切谋划都是为了福康公主未来的大婚做准备。他为了让福康公主一生无忧，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唯恐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但是他从来都未意识到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其实宋仁宗并没有询问过女的意愿，他乾纲独断惯了，相信自己的眼光，亦相信自己的选择。他筛选了多人，最后为个女挑选的夫君就是自己亲舅父的次子李伟。宋仁宗拣中他，一是因为他谈吐沉稳，老实可靠，必定不会辜负自己的女；而宋仁宗自始至终都对李家怀有愧疚之情，他希望可以亲上加亲，借此来提高李家的地位。想当年，李宸妃生落了宋仁宗之后没多久，他就被皇后刘氏抱走抚养了。宋仁宗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身世，直到刘后过了身，宋仁宗才在知情人的奏报下得知自己的生母原来是宫中的李宸妃。李宸妃早就已经亡故，宋仁宗为了弥补自己未尽的孝道，于是给予梁舅家李氏各种的荣宠，甚至将自己最痛锡的女嫁给李家，以保李氏富贵。之但是这段在宋仁宗眼中的完美婚姻，却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一个是从世娇生惯养的天之娇女，一个是乍富的小门小户，两个人的行为谈吐待人处世注定不同。钱钟书在《围城》当中讲过，婚姻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就够结婚之本了。但是不讨厌这三个字对福康公主来讲确实是太难了。福康公主对李伟的印象本来就不好，认为他不单止相貌丑陋，性格沉闷，他的身边还大多是一些侥幸无赖之人，并不是自己的良配。哪怕是成亲之后，李伟对他讨好亲近，低声下气，他亦是冷眼相待，冷漠不语，最后更是连同房都会避开。但是福康公主终究性格活泼，身处公主府，总是觉得日子分外寂寞。而相比于相貌朴质的李伟，自细熟知皇宫规矩、俊美干练的内侍李怀吉，更懂

公主的心意。李维吉虽然只是一个卑微的小王门，但是对于福康公主来说，她更似是对自己不离不弃的伙伴。在以后的日子里边，梁怀吉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的慰藉。有了她的陪伴，福康公主觉得日子亦并不是那么难挨。公主对梁怀吉和李伟的不同态度，自然就引起李家人的不满和怨恨了。正是这份怨恨，亦让公主和李伟本来就不牢靠的婚姻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嘉佑五年二月，即是公元1060年2月，福康公主照旧与梁怀吉等人在月下小酌，发泄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回忆过去的自由。而这一幕正好被李伟的母亲杨氏在外边窥见。杨氏长期的不满和怨恨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于是她以粗鄙难听的说话斥责了公主。公主虽然以孝道为先，但是自细骄纵，哪听过这么如此粗鄙的语言呢？顿时就火冒三丈，命近臣打了杨氏。但那些粗鄙之话却引起了她的心上，她愤怒了。她连夜跑到皇宫去质问父亲，为什么要将自己嫁到如此人家之中。但是按照宋朝制度，除非军国大事，夜间是不可以随意开启宫门的。但是福康公主夜叩宫门，一下下都叩在了宋仁宗的心上。宋仁宗终究是爱女心切，打开了宫门，将公主让入殿内。作为父亲，让受委屈的女儿回家，这个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君王，夜开宫门却引发朝堂动荡。第二日早朝，群臣纷纷上奏抗议，说公主任性妄为，此举有违法度，需要严惩。但是宋仁宗毕竟心痛个女，他不愿意个女因此受罚，但又要安抚群臣的情绪。于是他下诏褫夺了公主的封号，将他身边随侍的侍从全部遣散。梁怀吉更是被发配到了西京洛阳去打扫公园。身边的内臣随侍都被赶走之后，福康公主觉得自己的天都塌了下来。一直以来备受宠爱的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严厉的惩罚。世界上最让人痛心的，永远是亲人的伤害，那份委屈必将刻骨铭心。从此之后，福康公主心病时常发作，或上吊，或头井，或纵火烧皇宫，状如疯魔，形如癫狂。宋仁宗不忍公主如此模样，就不顾大臣反对，又将梁怀吉等人召回。但是百病而消，心病难医，纵使梁怀吉等人回来了，福康公主崩塌的世界又怎能够轻易修复呢？嘉佑七年，李卫的兄长上书代邸请求和利，称委余不足以成天恩，乞赐离绝。这个时候，宋仁宗才意识到自己一手策划的这场婚姻是如此失败。他终于同意了李伟和离的请求。但是几个月之后，宋仁宗感觉自己时日无多，越发觉得对不起李家，于是又让两人复合。第二年仁宗去世，英宗将仁宗所有的子女都赶出了皇宫，孤苦无依的福康公主只能够同李伟一起住在公主府中。兜兜转转多年，福康公主又回到了她一心想逃离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梁怀吉，没有自己喜欢和信任的人，只有冰冷的房屋和自己黯然的躯壳。人生经常会被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如果福康公主的上半场是艳阳高照、无忧无虑，那她的下半场人生呢，就是淫雨霏霏、冰冷无依。在人生的最后三年，他似乎已经完全与命运妥协，每日过得浑浑噩噩，活得

0: 恍恍惚惚。熙宁三年，即是公元1070年，福康公主郁郁而终，年仅33岁。她的侄宋神宗前去公主府洒酒祭奠，才发现自己的姑最后几年是如此屈辱。她被驸马李伟虐待，不单止被和衫上边爬满了虱子，寒冬腊月还要自己烧火，以致个面被炭火烫伤，甚至连平时的食物、睇病、李伟都多加阻拦。神宗痛哭不已，大闹李伟忘恩负义。他万万没想到，曾经受万千宠爱的大宋公主死的时候却如此惨不忍睹。福康公主的一生令人唏嘘，身为天之娇女，她却在郁郁之中匆匆坠落，而历史留下来的大多是她肆意妄为、不尊礼法的恶名。但讲到底，她的命运亦如草芥一般，自己根本没办法做主，所有的恶果因自己的执念而来，亦因宋仁宗的私心而至。宋仁宗执着于对母族的补偿，而福康公主却纠结于对婚姻的不满。但世上边有十全十美的事呢？生命本来就是一个苦乐相间的过程，太过执着，伤害的最终还是自己。付出不因此后悔，失去不必遗憾。如果福康公主能够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故事的结局可能就不会是一场悲剧了。唯有放低，放得平静；唯有看开，放得安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水能蕴藏量在中国仅次于长江，按平均流量来估算，仅是干流以及五大支流的天然水能蕴藏量是9000多万千瓦。雅鲁藏布江支流众多，其中集水面积大于2000平方公里的就有14条，大于10000平方公里的有5条，即多红藏布、楚连河、拉萨河、尼洋河、柏隆藏布。其中拉萨河的河流最长，集水面积最大，柏隆藏布年径流量最大。雅鲁藏布江奔流在世界最高最年轻的喜马拉雅山以及江底斯山与廉清唐古拉山脉之间的藏南谷地上，上游水道曲折分散，湖塘星罗棋布，水清澈见底，两岸草绿丰盛，格外艳丽悦目。中游汇集了众多的支流，水量充沛，江阔水深，为高原航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是世界最高的通航河段。下游河段则是江水滔滔，在逐渐折向东北流之后，骤然急转南流，在大拐湾的地方形成了著名的底顶大峡谷。这里江面狭窄，河床滩礁奇布，江水流急浪高，响声隆隆，蔚为壮观。在大峡谷的隐蔽深处，生活着为数不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都比较落后的门巴族和洛巴族人。在崇山峻岭的密林与雪山当中，有多条险路可以入去。如果能够历尽艰辛走入去，体验炼狱般的经历，就可以看到举世无双的大峡谷的雄姿与特殊的少数民族风情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正在建设的雅鲁藏布江干流上的藏木水电站。藏木水电站位于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拉水乡藏木村境内，距离拉萨市直线距离大约是140公里，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桑日至加查峡谷段规划的5级电站当中的第4级。加查峡谷是雅鲁藏布江上的4大峡谷，在37公里的范围内，落差达到270米。峡谷内江水奔腾，有多处梯级瀑布，这里经常会出现鱼群逆水而上跌落江中的景象。

0: 藏木水电站的最大坝高116米，水库正常的蓄水位是3380米，相应库容是0.866亿立方米。电站总装机容量54万千瓦，这个与三峡水库188米的坝高399亿立方米的总库容224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相比，规模还是小了不少。 藏木水电站的主要功能是发电，同样兼顾生态环境用水的要求。藏木水电站因其规模小，而且地处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对生态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如果按照雅鲁藏布江梯级开发的规划的话，将来势必有更大规模的水电站出现在雅鲁藏布江上，这就可能影响到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了。 不过，由于雅鲁藏布江流经中国、印度、孟加拉三个国家，所以这次的藏木水电站的建设亦引起了另外两个国家的关注。印度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同孟加拉国境内的贾穆纳河对印孟两国是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的。 首先，这条河流虽然会造成灾害性的洪水，但亦会沉淀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土可供耕作。另外，布拉马普特拉河的电力蕴藏量很大，但目前却几乎还未得到利用。再次，这条河流的内陆航运比灌溉更为重要。随着各类型的地方船只之外，动力油艇和轮船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沿河往返，运载大宗的木材和原油。印度一直担心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建设水利工程。2006年，印度传言中国计划在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建坝，将江水引入黄河流域，覆盖中国的陕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以缓解这些地区的缺水状况。 印度担心这个工程如果实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水源将被切断。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对其南亚次大陆邻居的影响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水源的控制。如果中国关上水龙头，这些地区的国家将会陷入困境。不过，印度是担心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建电站的同时，亦在截留孟加拉国的水源。 20世纪初，印度相继出台北水南调与内河联网工程。其北水南调工程就是单方面将流经孟加拉国的54条国际河纳入内河联网计划，大量截取水源。而中国建设的藏木水电站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加察峡谷，距离印度仲非常遥远。 因此，佢嘅修建仲唔会影响到印度嘅水源问题。再加上佢嘅蓄水量仲唔到1亿立方米，即使系出现溃坝险情，亦唔会对印度造成灾难性嘅影响。雅鲁藏布江依照自然条件与河谷形态分为河源区、上游、中游与下游。 由于地区差异，形成咗唔同类型嘅文化。雅鲁藏布江上游基本属于游牧区，由于呢个地区人烟稀少，茫茫草地就成为藏羚羊、牦牛等动物嘅乐园。修建水电站嘅加查县属于山南地区，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呢度河谷开阔，系西藏古代文明嘅发源地之一。 山南地区系西藏最早掌握垦荒种地、水利灌溉、烧制陶器等技术嘅地区，产生过西藏历史上好多项嘅第一。山南地区能够成为西藏文明嘅发源地之一，亦得益于其立体嘅自然环境。山南地区属于典型嘅河谷地区，地势平坦，仲有印度洋暖湿气候嘅润泽。 喺雅鲁藏布江嘅南北两岸分布咗唔少嘅古墓，加查县嘅古墓当中曾经发现存有大量嘅陶器。经专家推测，加查县嘅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嘅原始社会。接落嚟要为大家介绍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位于雅鲁藏布江嘅大拐湾处，北起米林县大道口村，南到麦脱县嘅巴色卡村。 长504.9公里，平均深度2268米，最深的地方达到了6009米，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由于高峰与峡谷咫尺为邻，几千米的强烈地形反差构成了堪称世界第一的壮丽景观。大峡谷腹地扎曲村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标志性的景点。在扎曲村的观景点主体江段，雅鲁藏布江呈马蹄形穿过峡谷地带，峡谷垂直高差超过1000米，让人不得不感叹世界的雄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气通道，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峡谷南段年降水量高达4000毫米，北段亦在1500到2000毫米之间，所以整个大峡谷地区异常湿润，布满了郁密的森林，形成了世界上生物多样最丰富的峡谷。它与发育住荒漠植被干旱的科尔卡大峡谷，与发育住单一丛林的比较干旱的科罗拉多大峡谷都是不同的。根据科学考察得出的结论，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喜马拉雅山运动与江水的冲刷形成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不单止以其深度、宽度名列世界峡谷之首，更以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宝贵的资源而引起世界科学家的瞩目。其基本特点可以用10个字来概括，就是高、壮、深、润、幽、长、险、低、奇、秀。随着21世纪的到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更为壮观的前景。雅鲁藏布大峡谷将不再是藏于深闺无人识的险山恶水，它将如同出水芙蓉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大自然奉献和人类历史探求的另一种辉煌。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雅鲁藏布江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话如果徐仙死咗，而吕不韦又向秦王庭透露话呢件事系春申君所为，咁唯一能够平息秦国军方嘅怒火，就只有献上春申君嘅人头啦。李嫣嫣听到非常苦恼，佢话就算自己系太后，都冇实力可以将春申君斩首噶咁样。项少龙一听到李嫣嫣心喐，当堂啊定晒，佢就话。只要太后不反对这件事，我和太国舅爷就会想办法做得成的了。李嫣嫣听到当堂成一呆，乜太国舅都知道你是项少龙咩？项少龙点了点头，李嫣嫣显然很清楚两个人之间的事，他和你应该有夺爱之恨的噃，怎会还和你可以这么好呢？项少龙说，李兄只能够在楚国内乱又或者秦军来犯和杀死我之间作一个选择，他始终是外国外家之事，当然只能和我合作了。李嫣嫣沉思一阵，好疲倦地说，万将军请你退下，我要好好地想一想。项少龙见到他那副我见犹怜的神态，真是忍不住好想揽着他，但是即刻都压下歪念就退了出去。一出宫殿门口，就见到李渊。项少龙将李嫣嫣识穿咗佢嘅事讲咗出嚟。李渊听到反而高兴，哎呀，咁就好啦！如果阿妹肯帮我个手啊，我哋呢边啊胜券大增。项少龙专登试探佢话：太后似乎对李兄同春申君嘅态度都好特别，其中系咪另有别情呢？李渊听到呆咗呆。然后深深地叹一啖气，露出好痛苦的神色，说：项兄，你虽然一向都是李某人的大敌，但无论我或者田丹，其实的心都好佩服你，甚至以有你这个对手为荣。如果这句说话其他人来问，唉，我都只会用些说话来搪塞过去，但我不想隐瞒你，而且我亦都相信项兄一定会为我守好这个秘密的。项少龙听到心一沉，知道自己估得没什么错，李嫣嫣果然涉及有关伦常之事。李渊沉默一阵，这才慢慢说，我和嫣嫣是亲兄妹，唉，在李氏这个大族之中，我的父母只是平凡的人物，但是嫣嫣14岁的时候已经生得很漂亮，爹娘和我这个兄长都当他如珠如宝，怎知当时

唔单止外人垂涎佢嘅美色，连族里边都有啲狼子野心嘅人。项少龙听到感到好愕然，睇嚟系自己估错咗李渊同李嫣嫣嘅关系，唔通乱伦嘅另有其人？但系点解李嫣嫣对李渊嘅态度佢系咁奇怪嘅呢？李渊话：详细嘅事情我唔想再提啦。总之我净系记得嫣嫣十六岁嗰年，嗰个人面兽心嘅人将佢、李渊，我真系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佢明明系我哋阿叔嚟噶嘛，但系佢居然将嫣嫣，唔单止系李渊，李陵都有份嘅。当时成个家族之中，李渊嘅势力系最大嘅。佢虽然对嫣嫣做咗咁嘅事，但我哋都冇佢办法，敢怒不敢言。我哋嘅父母更加因此含恨而终。嫣嫣呢，佢就成个人都变晒，完全唔肯接触男人，成日都匿埋喺屋企里边，只肯见我一个人。从嗰阵时开始，佢对我就有一种好特别嘅依恋。项少龙听到好奇怪，如果系咁，佢应该恨不得杀咗李权至啱噶，点解而家对佢都仲系咁重信呢？李渊好痛心咁话：，因为佢亦都恨我。项少龙听到好愕然咁望住佢，李渊啪一掌拍喺台面话：，由我父母死嘅日开始，我已经决心要不择手段咁杀死李权同李令。到咗嫣嫣二十岁嘅时候，李权呢个禽兽不如嘅人，居然公然三番四次向我要人，要我将嫣嫣嫁俾佢。我俾佢逼到冇办法，先谂咗条计，就将嫣嫣送俾春申君。如果怀咗人，就再由春申君送俾大王。项卿应该明白我嘅意思啦嘛。只有咁，李权先唔敢掂嫣嫣，而我呢，既可以取得春申君嘅宠信，亦都有可能变成国舅。项少龙望住李渊，佢真系估唔到其中嘅过程原来咁复杂。唉，真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估唔到喺楚国嘅豪门大族之中，居然系咁淫乱嘅。李渊话：我当时嘥咗十日嘅功夫，向嫣嫣陈说利害，咁先说服嫣嫣。而佢肯答应嘅原因，主要系因为楚国。因为当时如果大王冇仔，佢死咗之后会马上大乱。但系佢有个条件，就系呢个十蚊仔嘅父亲一定要系我，佢只肯为我生呢个细路。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失声惊叫：咩话？你系佢兄长，系个亲兄长啊！李渊对眼都红晒，佢意态消沉，慢慢咁话：我知，所以当时我诈帝应承咗佢，到到行事嘅时候就换咗个体型同我差唔多嘅家将，可惜百物一疏，事后都仲系俾佢发现咗。佢大怒之下，居然用护身嘅匕首杀咗个家将，第日就一声唔出，跟我去咗春申君嘅府邸，从此再唔同我讲说话。到佢成咗太后之后，先对我好翻一啲，而佢专登宠信李权，就系有一种要报复我的心态，所以我当日一知道他对你另眼相看，我才会咁欢喜，我就希望他能够变回正常啊。项少龙而家咁先明白，点解李渊、李权呢两个同族嘅人会同室操戈，而李权呢又能够咁样恃宠生骄，原来呢几个人之间居然有咁畸形、咁变态嘅关系。佢深深咁吸咗啖气。咁李权而家同太后，仲有冇？李渊猛咁拧头啊！冇，绝对冇。自从嗰件事之后，嫣嫣对男人深恶痛绝，佢只肯同我一个人讲说话。而佢后嚟迷到春申君同大王神魂颠倒，我都觉得好奇怪，唔知点解佢能够忍受。项少龙话：佢系为咗你。因为只有咁，你先会被李权害死啊！李渊当堂成身一震，一手执住项少龙个手啊！真系咁嘅咩？真系咁嘅咩？冇错，系咁。

佢肯为你咁放任咁服侍两个男人，就系为咗报仇。但系佢知道你而家仲唔系春申君同李权嘅对手，所以先专登去亲近李权，冷落你。但系净系睇佢俾你住喺皇宫里边，就系知道其实佢嘅心里边系想保护你嘅咋。咁点解佢唔向我解释清楚呢？因为佢的确恨你。嗰日我喺屏风后边偷睇你哋嘅时候，已经发现呢种微妙嘅情形啦。李渊将事情讲咗出嚟之后，个心啊舒服得多。佢点点头话：项卿，你讲嘅说话好有道理。而家项卿应该明白我同你合作嘅诚意啦吧？只要能够杀死春申君、李权同李令，其他一切我都唔会将佢摆喺心度噶啦。听完咗佢哋之间嘅故事，连项少龙都好想杀咗李权、李令呢两个禽兽不如嘅人。而家寿春究竟系边个掌握兵权呢？李渊亦都冷静落嚟，佢话：寿春嘅军队主要分外城军、内城军同外防军三个部分。原本内城军同外防军都操纵喺春申君同李权嘅手里边，但系屈士明一死，内城军而家由练安亭负责，独贵呢就升咗做禁卫长。你两个都系我嘅人，所以城内嘅部队已经冚唪唥掌握喺我手上。估唔到武占咁帮手，呢、这个武占原来边边嘅人呢？李渊话：武占佢净系对王储同燕燕忠心，如果唔系有佢撑住大局，我个妹早就落喺春申君同李渊嘅控制之下，连我都保佢唔到。内城军嘅人数喺一万人之间，会将屈士明嘅党羽冚唪唥撤换，只要能够保住社妹同王储，我就有办法同佢哋周旋到底。但外城军有成三万人，负责寿春外边嘅城防同附近几个城池嘅防守。外城军嘅统帅就系嗰个忘恩负义嘅斗界，当年系我大力举荐佢担任呢个职务嘅。点知邯郸翻嚟之后，佢就已经投向咗春申君同李权。外防军负责水陆两方面嘅防务同埋收筑长城，人数有成五万人。实力非常雄厚，如果唔系，我早就杀咗李权啦。项少龙点一点头啊。咁春申君同李权佢哋私人嘅家将有几多人呢？李渊就话：李权嘅实力毫不足惧，但系春申君第三个仔王瞻，仲有第五个仔王虎，仲有第七个仔王霸，都系非常勇猛嘅猛将，加上呢有成五千家将。在寿春冇乜人有势力比佢更加大噶啦，我手下嘅家将只有两千，应该讲比佢嚟讲系差得好远。项少龙话：而家王府带咗三千人去刺杀徐仙，实力应该减弱咗好多，所以如果要喐手，应该就喺呢几日。如果俾王府翻嚟，春申君话唔定马上就会对付我哋噶啦。李渊叹一啖气，我亦都谂到呢一点。但系而家夜郎王同李令一倒，成个形势就唔同晒。佢哋带嚟咗近两千人，其中有好多高手。如果唔系田王府又禁卫把守，而春申君对我个妹又非常顾忌，李令话唔定早就带人攻入田王府。项卿，你都要小心啲。项少龙听到感到好头痛，有冇办法将武占争取过嚟呢？李渊就话。咁啊，几乎冇可能。如果武占真系企喺我哋呢一边，咁斗争就会由暗转明，对我哋嚟讲亦都有害无利。因为武占真系表明态度，要用佢一万人嚟对付我哋，春申君亦都可以叫斗界带佢五万人入城。所以最好嘅办法就系将春申君、李权、李令、斗界佢哋以雷霆万钧嘅手段，一下子杀个干净。然后再由我个妹出嚟收拾残局。唉，可惜我哋而家始终都冇足够嘅力量咁做啫。项少龙拍拍佢膊头话：所谓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李兄如果有办法教覆夜郎王夫形势图俾我，如果得嘅话，我今晚就劏咗李令，费事夜长梦多。李渊听到即时拍晒心口咁话。呢件事容易，

你先回去田王府，我一阵间再嚟揾你。两个人啱啱行出厢房门口嘅时候，咁啱就碰到郭秀儿噃，同时三人都窒咗窒。李元啊，仲未知道郭秀儿已经识穿咗项少龙嘅身份，小笑话：秀儿，你快啲嚟拜见万岁光将军，佢系田王妃嘅弟弟啊！郭秀儿啊，望都唔敢望项少龙一眼，就耷低头行礼。项少龙亦都怕露出破绽，还咗个礼就匆匆而去。呢个时候，佢真系真心真意想帮李元，其中一个原因就为咗郭秀儿，因为如果李元倒台，郭秀儿嘅命运就会好悲惨。而另一方面，亦都系急于义愤，李权、李令呢两个禽兽不如嘅人实在太可恶。至于春申君，抛开赵国嘅事情唔讲啊，净系派人对付徐仙呢件事就已经系不可原谅。但系，就算加埋李元嘅人手，佢哋都仲未有足够嘅实力收拾春申君同李权。唯一嘅办法就系逼李嫣嫣企埋佢哋呢一边，叫杀死李令，向佢展示实力，咁就可以使佢改变主意。佢点都唔信李嫣嫣会唔想向李权同李令报仇，尤其呢两个衰人将佢一生嘅性格命运都改变。如果唔系咁，佢就唔会处处都维护李元同庄家。谂到呢度嘅时候，佢已经到达咗田王府。一入到王府，项少龙已经猛落决心，谂住今晚就一于去夜郎王府刺杀李令。如果唔系，可能永远都冇呢个机会。啱啱入到王府，京士已经行上嚟，细细声同佢讲话：藤爷嚟咗啊！项少龙听到大喜，即时冲入里边。见到藤奕正同纪嫣然同埋赵子佢哋倾紧偈，藤奕见到佢呢，亦都真情流露咁扑上嚟，同佢紧紧咁拥抱埋一齐。原来当日单传同乌达呢喺庄夫人嘅随从带领之下，净系用咗两日就赶上咗藤奕啦。藤奕话：我哋先后七次去冲击弹草嘅军队，都俾佢挡住咗。呢个人嘅智谋兵法都唔可以睇小。而家蒲布同徐义乱负责将佢哋拖住，我惊三弟唔够人用，就带咗三百人嚟。佢哋呢都扮成魏国嚟嘅客商，分批入城，都系我哋精兵团里面嘅高手啊！项少龙听到好欢喜，佢话：我本嚟呢即系话要刺杀李陵呢件事好头痛，而家就好啦。二哥，你先拣几十人出嚟，扮成田王旧部。就话佢哋嚟揾旧主人，负责保卫田王府嘅。藤奕啊，马上叫京善同埋啱啱到嘅乌达单传去负责安排。项少龙跟住向藤奕解释咗当前形势。当藤奕知道本嚟大仇人嘅李元，而家居然成咗佢哋嘅盟友，当同眼都擘大晒。而项少龙仲讲出话俾李嫣嫣识破身份嘅事，赵子吓到几乎伏咗喺纪嫣然嘅背脊上边。呢个时候，李元嚟到啦，三个人啊马上入正室商议。李元听见话嚟咗援军，而且佢亦都一向知道乌家精兵团嘅厉害，两百人啊足可以抵挡几千嘅军力，当同啊精神大振，充满信心。大家正要摊开地图商量嘅时候，春申君啊派人送嚟请柬，话要请庄夫人庄宝仪同万岁光三个去春申君府邸赴宴。三人听到都眉头大皱，李元啊派人翻去自己府邸，睇下春申君有冇亦都请埋自己，跟住就话：我睇呢个宴会呢都唔会有咩好事，呢件事应该点样应付好呢？项少龙就话：李兄，你一定系俾佢邀请埋噶啦，因为经过今日刺杀我失败之后，春申君已经冇咗耐性，尤其系因为呢个屈士明一死，李兄你实力大增。所以他一定是想借这个宴会一举将我们两个人除去。藤奕笑着说：那我们不如将计就计，顺手今晚就将春申君都劏埋他。李元见他说得这么轻松，笑着说：但我们怎么都不能够带几百人去赴宴的，如果不去那就似乎不是那么妥当。直到现在表面上我和春申君都还是关系良好，客客气气的呢。项少龙话：呢个宴会我哋非去不可，咁样先可以使佢哋谂唔到
我哋居然会偷袭夜郎王府噶嘛？李兴嘅手下之中有几多个可以称得上系真正高手嘅人呢？至少都应该好似严复、东雷子咁嘅级数。李元点一点头啊，咁应该可以拣到十到十二个人出嚟啩？咁就得啦。嗱，我再拨十二个人俾你，我哋各带廿四人。另外，李兴，你再见你啲手下喺府内严阵以待。如果又见到信号火箭发出嚟，就马上杀去春申君府邸，索性同佢哋一决生死。藤奕话：咁我哋仲要担心李令会派人嚟偷袭田王府啊。项少龙话：惊佢唔嚟啫。呢度就由嫣然负责指挥大局，佢哋根本唔清楚我哋嘅实力，更加唔知道有乌家精兵团嘅几十人喺呢度。到时候嚟嘅人，我要佢哋一个都翻唔到去。藤奕话：好，咁你另外条命仔就由我负责。照我睇，四十八个人嘅实力始终单薄咗啲，最好再加埋十零人负责外边看管车马，尤其事上嚟里应外合，咁先稳阵得多。跟住一拍佢衫就话：呢一次跟我嚟嘅人，每人都带咗一把可以收埋喺三丈笼里边嘅折叠弓弩。到时候可以决定成败噶。刘无心呢个时候嚟禀告，李元果然亦都收到今晚春申君宴会嘅宴请。三人商量好行事嘅细节之后，李元啊问清楚呢啲折叠弓弩嘅用法，然后先同藤奕一齐去布置。纪嫣然知道自己都获悉委派重任啊，非常兴奋。呢个时候，乌家精兵团已经有七十二名高手啊，攀墙过树啊，秘密潜入田王府啦。纪嫣然马上呢指挥人将庄夫人佢哋嗰班苦儒啊集中起上身，然后再喺府内各个战略位置啊布置防守，连树梢墙角都唔放过。赵志啊当然成咗个跟班同勤务兵。呢个时候，刘无心啊奉李元之命向项少龙嚟报告形势。佢话而家全城呢都喺春申君同李权嘅监视之下。他严密监察住李元的左相府和田王府这边的动静，防止有人逃走。反而夜郎王府非常平静，他们闭门不出，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举动。项少龙说：非常平静岂不是不同寻常？这些也叫欲盖弥彰，今晚他们一定会来偷袭田王府，只有通过外人的手，春申君他们才可以在太后面前推卸责任嘛。刘无心跟着说：听我们报纸在春申君府内的眼线说，今晚呢他们不会怎么做什么的，但王翦跨下海口，为了在宴会的时候逼你比武，然后痛下杀手杀了你。项爷，春申君的手下以王翦的剑术最高强，如果杀了他，春申君一定会有很严重的打击。项少龙话：使乜杀咗佢啊？打到佢残废或者重伤就够啦。刘无心听到捧腹大笑：为项爷办事真系唔同噶。仲要讲落去嘅时候，京善嚟禀告话太后召项少龙入宫。项少龙听到真系心头大喜，知道李嫣嫣呢终于心喐。见到李嫣嫣嘅时候，佢喺后宫一座非常幽静嘅院落。同项少龙见面，谂起李嫣嫣当年啱啱成年嘅时候遭遇到嘅耻辱不幸，而家呢又要为痴恋住自己嘅亲兄长同埋楚国嘅大局同敌人委语虚蛇，对佢更加怜惜。佢虽然做咗太后，但系其实一啲都唔开心，净系谂下佢要逼自己去曲意逢迎春申君同孝烈王呢两个又老又丑嘅男人，就系知道佢嘅辛酸痛苦啦。而家虽然一切都过去啦，但系又俾权臣祭酒，时时都攞咗先王为命嚟压制佢嗰啲弱质女流，逼佢做啲违心之事。谂到呢度，项少龙都不由得叹息一声。李嫣嫣冷冷咁话：先生，你为咩叹气呢？项少龙听得出佢语气之中有啲戒备嘅意思，知道佢因为过往嘅遭遇，所以特别敏感，
绝对不能够

0: 将佢当成一般人咁嚟应付。冇，我平时好少静心去听某一样嘢，但系头先我注意到院子里边风吹叶动嘅声音，发觉其中嘅声音千变万化，有如天籁。只不过我平时疏忽咗，咁先幡然醒悟。其实人生之中有好多好美好嘢就喺我哋身边，只不过我哋因为忘情于自己嘅欲望，咁先错过咗啫。李嫣嫣听到成身震一震，冇出声。项少龙好平静咁睇实佢。过咗阵，李嫣嫣先细细声话：太国舅系我同父异母嘅兄长，阿爹就只得我哋两个，由细到大佢都好维护我。我仲记得14岁嘅时候，我哋家族宴会，当时已经成为成班李族细路之中小霸王嘅李令，同埋其他人喺园内调戏我。我大哥冲上去同佢哋打，但系佢得一个人，俾佢哋打到遍体鳞伤，佢仲要誓死相抗，最后惊动咗大人先戒咗围。事后我服侍咗佢7日7夜，佢先醒翻。项少龙可以想象佢哋两兄妹其中嘅悲苦，唉，亦都谂到佢哋兄妹之间有啲咁畸形嘅感情，唔系冇由来。而李嫣嫣后嚟嘅惨祸，话唔定即系由嗰时开始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大风改恶会如应该白风记者们在日白退时回后破白日久改各国这边实际间历史修出来改已出自于温州改国家级回嘴后受团成人施成坤及其老家行事之秋日白名为恶白改生命意识后受这边正划的第十四届东国更改满足东改杯改属兵平比大赛金奖。现在我把家令力班生命意识意念小侧边汪家雄风直起摆到西城宽傲小更加世界采物为敌。汪家雄风界生命意识意念小更何为是傲小世界界力量比。这为了研究日正战法国家级回嘴后受团成人施成坤回了整整六年的时间。一旦我这届是生命意识受这届还是后受历史以来我是最持续成功的。现在是的话就是顶半是红色界下半是五色界。我还可受出那边原色病业表称不病业界。好像这届赛已经做意识五个小这个赛我做出了六个表情后小起源于直川元年在界唐道金衣形成于明朝清朝时期当时多人于别无来界趁小伙伴上早的后小感觉聊天会是特别自责人生虽将摩的夸克成配通过红章开屏不识调试偏执性的念，然后用原料或者是彩线到顶杯烧出火焦山水难发定。以上大特点是斩法捆刀做工精髓。现在的奥烧当然精细为山，雕灯金灯剑为刀正经成熟。阮王昭慈奥烧墙交给设计师。王昭慈后受改属研究所创办人建国明达，后受的特点就是四肢为小角下，还有斩法用笔画、墨香、理画等演直体，这就是后受独特的物件。区别于四大名受的特点，有往地方特色界，上早往个后受拢是高直草织影柄、枕头配面，还有。风格里边，还有灭灯界直草复加迎宾，差不多到清朝末期、民国初期的时钟，王志国开辟了通商的口岸，之后王志国老国人吸收了外地名绣之枪，将家己织成剑柄、三线砖枪、高速柄、五线柄。1916年，温州设立了陈绣局。够南能绣工专门制作奥绣用于出口，从此奥绣进入欧洲和南面市场。奥绣得到了快速发展，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成立温州陈绣合作社，通过改进大土集体培训，结果得到了有效提升。20世纪60年代，温州奥绣厂甚至制作国家内边和出国顶边。山边影响海外50个国家地区，多制作了直配奥绣高速兵的同时，也培养了直配奥绣人才。施成坤就是启动上古的世界代表人物。60个国家从事奥绣之门超过已经50个年头了。如今，一个生肖已经零卡，这根碎碎的丝线和皮粗入瓜根。用纺车和短界丝线绣织品，施成坤应该是卡的。后受国家级回嘴团成人施成坤答：入至后受界丝线水沟能直根丝和帮助入根来，一般拢用来做能物界头毛、纳气毛皮肤入物，爱用的非常水，还爱团底粉应该。每当直北这边拢是用牺牲的水界，就不好意思了。就叫做东花，当张西用直丝螺丝，当二张用三丝丝丝，最后做。

抹了才能直视来走，唔当个地方，就得用唔当个措施个来算来走。所以走起来才会有立体感。站法起白有三个证，一个花起白也用七八证完成。我外时候受国外个时钟，有三证完成到来半。欧小志便向来高度正确，造型中肯。由于岩坑界站法出名，站法有起站、切站、头站、支站、死站、攻站、断站。包括站呢界梗啦，非常落制作出直白优秀界欧小侧边。直空侧边根据外冷听度甲大小规模，需要挂过甚至挂呢才能完成。四人群经体验原始界站法。受花受照解七针，入五只线解四针，受南花三口解平针，五针走别性潮有事，直宽拗潮直正闪清。若年来四成宽直的第六期拗潮解尝试确定，将拗潮甲行动元素相隔下，以此来特定拗潮潮点。四成宽答：现在为了团生。往有了去学校前的课，比如到农科院、城南小学等等。这年课前课呢，就是去双屯往个凹修，让更多个人知道咱凹修个美、凹修个好。我农家原来是读国文个，做的也学有好。为了凹修个团生，这些年我就将我农家带了过来，又会将后生那个目光带过来。作为四成凹少，但是到团成人，四成困界脑筋显示开始升起，将行动力量用入到传统界凹少之中。到凹少更加实来，用入了行动风格界变化侧边，未来上等学。学团人未去做里边，显示呐，我团到凹少学在侧边，拢是非常传统界，拢是的。跨到前顶，或者是作为高速变红色的侧边而有在，我应该将这撮文化用入到生活变等等去。这些年也令整个欧少到北省麦当街曝光率，所以就形成了这撮包包、世界摆件、纸签、壁灯等等。万花家温州大学设计学院下集开了这撮欧少学生，这不清清是这个开始。往将来会将奥秀用入生活，人物做来做更好，将后生人喜欢奥秀，加入到往届之届奥秀队伍当来。到唯一市区南北巷界奥海职业动静，三级会水团成人，此根据美术研究院奥秀研究所所长林梯，攞指导学生制作奥秀。每星期三几集。林希拢爱教几个解农家花钱的课，加少拗少几个，农家也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受来拢非常认真。学生积极呾，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此在无接触过这样细物件，我本人还是非常喜欢个。根据老师日挂则课个讲解，我觉得拗少是咱后生人特地去学习个物件。是国家非物质文化财产，我决定往前向你后二步去传承这个超工艺技术。从学校做起，有助大家来学习这门奥数。奥数是大器晚成界超工艺，工序复杂，技巧要求非常高，爱具备国画、油画、水彩画等多方面的积累，学三五年只学到毛坯。大多数后生人非常有警惕。林梯认为，奥数界团生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伊答：奥数到正界工具美术行业来，可但是上猛工出水物界，马上退教就爱见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贪钱有点恶。政府界虎体力度还有点弱，我这个问题就是设计能力还不够。后生人、行动人喜欢物件，有一个一个个团队来设计话，我个大师再来修眼病，这些嘢落来才有收入，爱有能来学。

全身困难，其实并不只是欧洲殖民传统机构所误解人对，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拢面临着竞争。先抛开全身恶相当于的是，传统文化如何以自身门槛吸引到后生人来加入，以发挥出新的生机。听评叫，顶半是温州台制作的节目，只针对日常的生活、欧秀的世界，做一些来收听。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在定的源于游牧民族采集禾蜡游牧生产的方式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由保留的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集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自从长人当选的饮食风格让同僚的每家山东的表达的当共蒙昌之道的独特味道以正经是一个故事值得传奇找到同僚如果打有一种每家寄托的无少同僚那个显示有一种食物到每个味之间浸润的开始前饮食文化的风高对运遐一点是集同僚蒙昌精粹，看跨的过度难解，开始前蒙古阿饼。下半个章节就将咱随内蒙古太记者一同品味开始前蒙古阿饼。开始前蒙古阿饼到历史界曾经是大清国宝，号称文王好家，康熙、乾隆皇帝喜爱个食饼。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香、嫩，营养丰富。经过过度冷解、传承、发展，已经成为开始前草原和民族喜爱的美食。有名个高手家彭小刚、钱大辉、迪丁马丁，拢曾经饮食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开始前蒙古阿饼是。长欢饮食文化当个精品，由于开始前蒙古阿饼个独特风味，到1990年北京举办个第11届奥运会前，备受各国运动员个青睐。2007年，开始前蒙古阿饼被评为蒙古名点。2012年，到五号美食作战获得当国名点荣誉称号。同僚市饮食甲饭店行业协会到2017年10月1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上大个开始前蒙古阿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据此，经历400多年传承个开始前蒙古阿饼因而同化，成为餐饮界个标志性美食。蒙古族阿饼是一种风味美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上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作，古人呢为阿，采用打落最初的方法制作制成。明确清楚，阿饼米食从闽江传至王府，由打落最初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米做配，成了王府当经典食宴的佳饼。以米稀配薄鸭髓为特点，落之后烹煮糖酪、外焦、奶嫩，饼面前油脂鲜亮。透过鸭配和汤膏内部的腻丝玛瑙、柴竹翡翠、红栗相间，非常好看。用刀破开鸭皮，热气升腾，美味飘香，引发人们强烈的热爱。蒙古阿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的接待贵宾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的厅做客，伊人拢以阿饼这种美食作为上好的本食接待来客。蒙古族有句俗话。好吃不如阿饼，到今次咱就来品尝一个正宗的蒙古族阿饼。邱秀艳是一名退休老师，伊个爱情拢是蒙古族人。

0: 放休之后，直抵大社区编排蒙古族的舞蹈。每一届木吉扎头甲麦瓜都附近个广电灯，拢会推到伊人个身影。随着欢快奔放个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红豆舞。我来到邱老师的家当，伊将了解学生指导。邱老师唔曾喜欢编排蒙古族的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的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
0: 邱老师答：我蒙古族的馅饼主要是爱将一个面叠油切一个，接着也放水叠放做一个。然后快速改更换改改辣椒，然后拌一拌，炸到热烹蒸，将米烫好之后，做好来包馅料。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邱老师制作的时阵，切500克的米粉，爱用温点的水，温度莫卡关，甲天差不多煮好了，倒水滑米的时阵，叠。一边放水，一边去解辣椒，摸一次将水倒翻，未凉盘就好，放到一边去拌伊辣酱。爱拌辣三个钟头，辣个过天，我得不断解去辣椒挂吃。米辣好之后，因得挑起来非常香，未等就可以了。下半就来做肉饼。蒙古族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或者豆肉加牛羊肉，或者是先将肉剁成肉馅，然后将姜甲葱啊剁到肉料的内半个，剁好的肉加些适量的水解调温，然后加盐、豉油、蚝油、胡椒等调料并解拌走。叫老师这个时阵就将话。用水火解洗净，放一点油，再用手捏点油，切一团米团，将肉馅包好之后，将馅放到好碗内半解一边。邱老师答：这生意做是得用手将几道饼解一边的话，就会有更稳，然后顶半边头拢是馅。这生意。这个馅饼做出来之后就会更稳，袂有够厚有够薄。时间经过很久，馅饼就做好了。全部做好之后，回来爱放几个油，然后将炒饼又再煎个一次，叫做二过油。这生意煎饼就两边拢会金色个，就好吃起来吃了。邱老师给爱心包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族馅饼的酸味。伊答：
2: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
0: 蒙古族馅饼是早到400年前，伊是从草原文化变回农耕文化的时钟出现这种馅饼的。这馅饼到国内来打，随同蒙古族到强盛的卡尔俄高汉族正式融入，所以开始种植出杂色的砧木，用树枝米做这个馅饼，也是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这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交流。经验的口感、味美的造型，使筷子前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甲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简单解分为两种类型，即种是蒙古肉饼。伊个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搭配一些适量的调料，以佛教学界米胚包好馅料，腌成饼状之后煎制。其特点是馅特别大，经过煎制之后。外酥内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伊个馅料种类而有在，有各种肉类、菌类、素馅等馅料，用特别嫩个米团包住，然后用手解腌成饼状之后煎制。 以前黄色精神的饼，你是配更加薄，煎之后更加金黄油亮，这个时候更加新鲜可口。蒙古鸭饼拢是行店手工制作的，这个时候这个脆香甲清鲜。平鲜的时阵，按各种的口味配以佐料，和黄醋、豉油、蒜泥，和混合调制。爱食咸的朋友，和添加柠檬特制的咸汁油，也好将蒜香咸汁抹到鸭酱，口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牛奶的汤，等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内蒙古泰采自家报道，开着前蒙古鸭饼，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贵州山歌唱不完，破碎的洋洋孩子的假期到来，小平就会到今年网络各大平台拢都推介贵州本地的相关资讯。确实，今年本地游客在往拍卡，贵州到本地的义工独去，离不开合格优渥的自然地理条件，还可以来贵州做对世界的最佳避暑胜地。这个山清水秀，青黄瓷瓷，凉爽无比，和历史悠久的红色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欢迎假期到贵州走走，享乐实行，毛的降山，土的降水，鸡的做，野草。

哦，山东白地的贵州高原，直接愿意带着江，再跟民间的声音尤为落地，也就是贵州山歌。伊不光是民族文化瑰宝，更是一片喀斯特地貌孕育出来的贵族奇葩。人们通过歌唱、传递信息加交流情感，每一首经典山歌拢是直白灵动、有生命力的历史画卷。人唱出了贵州各种人民的心声，诉说着这片土地顶的动迁故事传说。

这是一首清清旷旷的国酒山歌，每一个音符拢充满了浓高大野草和薄情的爱意。这是一首歌者内心清清告白感谢歌，多今年去国的国酒歌手吟唱过节，中国外地歌手周青和音乐会行列响唱着这首经典山歌，用伊和甜奶之音将国酒美感烘托人心，往每届用一双独来伴，因歌声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国酒的关怀和热爱之情。

这是一首贵州省本地当地的推介歌曲，由中国来的刘家高能够唱行安演唱。歌曲最近推出，做青少听众的喜爱。贵州向全国人民发出邀约，来自各江苏、连州的自江红光、淳朴的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曲《山水贵客》以一个李金的视角，表现了对贵州山水从神秘秘色到色色清澈，情感层层递进，最后发出了来贵州红地鹅的感慨。

贵州毕泽青年科自成立以来，广大引导爱好者将梦想的种子挥洒于此，把青年科建设的动态意义和时代价值奥义，通过歌曲的形式彰显出来。通过作动引火，谱写出了属于毕泽的辉煌故事，彰显南阳乡乡界毕泽精神，彰显出了成就大地毕泽人生机勃勃、创新发展的新闻风采。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做的南行街，来去了解地州市金竹镇的长头村，了解另外一座故乡古历史的古建筑梁州府。到接下来的主持人孟老妈，请听红小雪可能配俗语“草草直切沙白”，最后就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场灯。

0: 是经了梁州府社登制作。这座社登呢是到乾隆界31年中间界，遐建造府邸嘅结构就是沙落南天井，内部中央活动雕刻来回些精美。这些等了政治高级的梁州府，落来帮伊门口嘅两个结构，即对接山所吸引嘅。而且这座梁州府到现在还保存完好，两对机关呢也已经是整修好了。遐这个梁州府究竟是怎尼兴建起来的呢？有甚物嘢特色嘅物件？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嘅兴建，甲金姐长头村嘅刘泽国、吴振明先生，做直都来行行梁州府。接下来呢，咱是来到了这个长头村嘅梁州府。遐直踏入这个梁州府哈，伊个门楼呢也是非常雅嘅。这个左边呢有一对这个石狮，推起来非常唯美。另外呢，到这个门楼顶部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砍车哈。这个雕刻呢也是雕刻的非常雅的。梁州府的正门摆边那边呢是写了五丝隔壁哈。遐这个梁州府有什么生意的兴建历史？接下来咱也请郑明直来给朋友介绍一下。
1: 梁州府呢是五丝遐里个四方小皇宫的遗孙，叫做吴乃正。这人本人呢，是到这个乾隆16年出任甘肃省梁州府正长，然后到这个在乾隆31年，当来这些里呢，就到这顶起有一座叫做甘肃梁州府。这座梁州府呢，是对沿这个甘肃省梁州府去个模样来到这里，建一座王床相当。这个生意非常大型的负担。一当时乾隆帝呢，因为这个梁州府呢，就进行起工，多次五好国代。吴乃正只系伊只巴掌去家内个传播这条，传播文王这个叫啥田国口。一当时旧传说留着在咱传说就当，明治遐里到东方个光也响，一领硬是直打，并且顶打去到东方个前中，可以打到破家东山，为了国家。然后呢，这个乾隆帝呢就封有一名金鸡，然后呢就封伊只祖孙三代，叫做弘正大夫。
0: 遐这个梁州府哈，搭入这个门楼哈，门对呢非常宽哈。到这个梁州府这个门哈，是为了为此将三界这个门神来缩写，所以画得非常也虎虎如山哈。这个梁州府的门楼哈，顶边呢也是刻了非常多的白雕个石雕哈。
1: 到这个座府的后边有一个石碑，石碑前呢就写这个山大夫行字，就当这个梁州一大人一辈。叫做田福公，伊是白乡代子。遐只只做梁州呢，是做乾隆26年，直得到乾隆31年才降生。梁州府呢，伊只后半只个节节气，伊写山大夫行子，为地兴秀田福。田福公呢，就是梁州府家伯。家伯呢，伊降子只做府是落叶伯个咩个咩啊？因为咱山上是咧景洪只石墩，拢是有山人，然后就后代啊。所以为了后孙哈，所以呢就写到阿那只只祖父呢是一百讲解啊，一百呢是受封这个弘正大夫，因为这梁州府伊本人呢就在甘肃任知府期间，就对朝廷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后头乾隆帝呢封伊三世大夫。
0: 这只祖父对推起来非常新式，当时顶修啊。
1: 这只祖父对呢就是一只四帮，这一个梁州府一只只说，一只田福公之。总共是五兄弟，五兄弟呢，以前就共同合建这只祖府。遐丁修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因为破旧了，花个资金呢是非常多，因为内边个山啊是非常大雕，这木雕个结构呢非常复杂，内边呢就这个岩石啊、岭啊、红啊、各种花草个木雕呢，虎虎如山，可以达到富丽堂皇啊，贵呀。
0: 踏入这个梁州府呢，就来到了一个小亭子哈。亭子之后呢，就来到这个东厅。遐到这个东厅咯，也是拜楼四位这个祖师的位置哈。遐这四位是什么街呢？
1: 这位片呢，就是左手边呢，就是江海公。江海伊名叫做吴小山公，是用这个街广东福建这南方这一段呢，街祖师。哎呢，伊当时是任江海太守，所以吴人人拢叫做江海公。刚才讲有三个老婆，三个夫人呢，各生七子，所以五家也老四世，就是这一位，当时任江海太守流传落来个。
0: 这一位就是江海公，遐这一位对子位呢？
1: 就是伊个夫人哇。
0: 哦，对子位个夫人。
1: 伊总共娶三个老婆哇。
0: 哦，之后就是江海公甲伊三位夫人哈。
1: 冬天个左边呢，就是巴掌只长头村个历史，甲五。

0: 伊个来往刚下是个来个摇来，个巴掌伊磕到只顶个，就为了将只后人大大记得个，咱个祖先是做你来个。
1: 这个时候呢，五爷就来到了是一个梁州府个后厅吼，遐是后厅只对公方个又是什么人呐？
0: 这个后厅呢，公方的伊只个亭湖公，梁州府个伯称，老伯称个老伯称，伊总共呢生有五个囝，乃正呢就是梁州府。 梁州府正当时就是梁州府，梁州府正当时就是一个正经梁州府，这个那样。也这个后厅到古早当时呢，就大运龙镜的时候，就讲怎样，各方初期就定个呢，有一个神龛飞仙呀。也当俗话，单单乐乐仙呀，个梁州府个伢康，就是到底梁州府出世个。也每一年五只个老只，山口呀，到登根这时，吉伢登根这时呢，我古话古话在个游客是爱来看梁州个伢康。遐因为到当时呢，就是走开黄腰呢，走破坏，现在已经是无灵无灵修理，其他许多做人伢方呢，就有鸟翅拖斧头，石壁只鸟翅，甲飞仙做个斧头，拢硬目雕雕刻如生，虎虎如山。另外我有八只哇，各种奇点异兽。
2: 非常美丽，现在就是依稀见得，基本无许无灵风光，因为所有大量的资金落街，但可靠人定收。回到梁州府个雕刻，或者留着保护，都比较熟悉。看一下梁州府个雕刻，伊是严根木雕个，只系神龛顶杯，伊阵也是雕刻了石壁只老石，石壁只白石，形态各异。这请几撮葡萄个图画，都是用文笔雕刻着生个，非常精美，惟妙惟肖。 所以，每逢长头村十二登秀大庆的时候，都是林根有好多喜利人呢，来到长头村的梁州府，推推梁州府的雅康。但是现在因为大受到了破坏，所以呢，木材花苞定秀。那也相信大村也倒改东西之爱，以及村里的那粒之爱，这个梁州府的雅康是爱定秀起来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金节的沙土石，这就是临时改变。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咱行过到第九期金节店个长头村，路过后个另外一座古香古历史个古建筑凉州府。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说个那配第九首个文化。曹操直骑沙白，
1: 天顶直立彩，二下开朱砂，
2: 朱砂木。
3: 五湖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饮古，
6: 大明江豚水
7: 有意思。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解说《哥文化》，出自《三国演义》当有一句俗语：“曹操在铁三百。”听这句话就是告诫咱，凡事莫卡买得易欢喜，得小心谨慎，注意化福难料。当其时赤壁之战，身况刘备的联军拍赢曹操的军队。遐曹公拜托到乌林西面边，大家人请你下诏，变也到过唔安。其中嘅曹操推着自家弟兄朝泽操嘅山脚步道，心称是行等候。遐伊哈哈哈坐着签啦，先生啊，这情形过离奇，你且做呢？
1: 我且酒主无用无梦，诸葛亮做该爱，阿是我做我硬兵，咬到这个埋伏。
0: 呀，曹操欢喜作回应直落，西面边高声大喝：“火光冲天，原来电这铃响，等有掌声，再经到这个，是也埋伏。”呀，曹公见到该配高条，曹操只得卖牛牛大头骑马下走。呀，等伊来到葫芦口，曹操又在呵呵哈哈，切唔啦？
2: 白青啊，你倒又切做呢？
0: 曹氏心当想等白青，
1: 我切诸葛亮百兵直说，阿是这个点有何病啊？要么就得拍到人趴零顶啊！
0: 回答一句，相当满满。
1: 哇呀呀呀呀！我爹回来啊！
0: 原来爹回大兵绕过来，先到曹公解解铁包文虎，笑只乌骨。一曹操扎扎摆脱，拖到了华容道。
1: 打好了，打好了，那也免人惊，后面背部对兵啊！
0: 一回音袂落，曹公堂堂惊啊个戆哦！原来滚钢滚红枪，多年牛吹整兵，早已经扎到华容道。好的军功连古称，正帮阿曹操去，遐一个典故也是相当有意思。
3: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俗语“曹操直切三百”，下晡伊咱就去来听些精彩个特别唱段。爹家强登宣博，下半场是爹家强登，为大业强压两字叫。

0: Hello， 听众朋友，这出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唱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气叠山，五洲同江，叠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唱是由林海恩吟唱的叠加唱段，包公会里好。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够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明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傅克。从疫情四个富康长三个企业，佮啲水王密铺跨界合伙创造，自上长三个以提法创新为中国国家战略以来，上升一丝聚焦生态绿色的发展观看词，积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践。长三个企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生气力强飞太美生态发展。长三角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也是绿水青山的样板间，拥有使用众多的天然氧吧、森林赏识、生态品种。方案正在长三角占地2413平方公里的长三角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锁区同个突破口。上海强浦同时组的吴江高架处。人东府慢行桥由市出版铺成海必保行，给示范经历数错联合建设的跨省景观铺行桥，青浦经济同家武功吩咐以西带水，过去绕行需要40分钟，今下5分钟就能够出台。互联互通实现了两体居民的信任。人东府治理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点项目，在工程规划设计时，公司省市组市吴江区同上海青浦区和示范区为治理费的协调下，巧妙一致。

0: 凭借成绩高级和富联合合种子纽西兰中国国家2020年度五十只典型案例台普火红网络层次存留不息，给了台府去出流为最大的人工后，从东台府一路流经公司在港上海上省数五十乡镇，此台王不讲，何府治理甚好上线，合作交流也从河都的各站到岸上。近年来，长沙个企业内有试出一只 TQ、EQ 以上的上市空气质量监测试剂实现共享，联合进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从有界到无界联合整理出一条河，以此必须润泽两岸百姓。各市组织无工期同个浙江省同乡市副组织南巡期间联合合种子的运行，却常常可写出此水的一种素养。正在联合支持的作用下，台普合同周边河湖重归水强岸流，展现出了示范其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地。以后向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一步步打破行政壁垒。尤其像数穷百六十故事正好挣扎，长沙国不断上演。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数据显示，五年来长沙国上升一四穷年报取得积极进展。2020年，长沙国 TQ 四岁的上市平均优良天使比例为83%，高2018年上升7.3%。PM2.5浓度为上水毫克的微克的每立方米，高2018年下降为26.2%，连续三年达到中国国家预期标准。在碳排放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低碳节能刚好也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为发育的企业之一，长沙国 TQ 以技术创新同制度创新为推波球，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结构等绿色转型，加快打造跨域低碳发展样本，为中国碳排放、碳中和行动提供示范，在国民安徽六安州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区，监控台糖的氢能发电天时平衡，实现功率、发电时长、发电量等质量实时不断跳跃更新。作为中国国内首家早发区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给你实现的早发区的制氢、储氢、氢能发电的全链条的技术贯通，创造了氢能源新的利用方式，还为长沙国电力消峰填库实现松碳目标提供了创新实践案例。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建刚讲话：
1: 氢能一定是我们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的一环，非常的了不起。从生产端到发电端，成为国内最完善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兆瓦级的一个闭环。
0: 六安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试验成功，并在储秀储能天章前面投产，数处风光处联合发电厂拼命送电。近年来，安徽稳步推进煤炭消费降量替代，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能源体系实现绿色转型。低碳清洁的安徽电力，人人不断输往上海、公司同个浙江，为美丽长沙国建设增添一脉的绿色。虽然碳排放同个碳中和发展目标的提出，长沙国上升一丝同乡发力、同频共振，携手低碳跨域低碳发展样本，跨域合作引起合力。2020年，长沙国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乡学堂昆仑台风专项规划正是对外引发，其是中国松碳两位体制跨省域的充电功能，并期的是实行的专项规划。作为一次昆仑台的先导实践，还为示范区加上偏区的做消费松碳记录，通过对腾推村落的有机改造，应用生态科研技巧，将传统村落转化为拥有生态技术的研发创新记录。长沙国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加上偏区总工程师沈雷吉吧。
2: 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可以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进行综合的打造，实现了降碳，建筑当中实现了零碳，生态道当中啊进行固碳。
0: 低碳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技术支撑。作为长沙国一体化发展的龙头，上海市探索建立低碳技术创新功能性的平台，通过打造平台加基金加授权的模式，加快全球低碳两位技术创新以及自我转化，致力长沙国实现松碳目标。上海低碳技术创新功能性平台技术发展部科技项目主管张敏吉话。
3: 低碳平台呢是上海市的15个功能性平台之一， 那么它就像是一个桥梁。

0: 嫁接，一端呢是高校跟科研院所，另外一端呢就是企业的需求，致力于实现呢低碳能源技术的模式示范。
1: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从三个体系态的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状态同阿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和发展当中赢得先机。何为中国环境国家安为中国智慧环境钢材技术公司企业综合改强公司采用的一批垂直样本进行钢材，和从三个一体化发展经济带动下，如今改造公司已经将更多业务普及和上海公司同个在工体去，公司副经理昌志升级吧。
2: 借助长三角这个一体化的机会，对我们这个业务应用场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拓展，在跨省跨流域的水环境工保联制上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更好的助力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协同治理。
1: 中国正在从三个体系、产业生态发展不断提升，上海市积极推动修上天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实现批准，达到1.4万亿元。公司称修上天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稳居中国第一。在我省编制实施实施经济两百个产业授权建设方案，实施安防产业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安徽省推动新能源同智能网络视察、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数台新型产业融合授权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长三角体系发展赢得先机，成就后劲，装上的绿色引擎。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
4: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四川成都武侯祠工作人员和贵族安孙于一座古老村寨当中，收起了五套古托少数民族军兵的过年防备装备——天甲衣。讲到天甲衣，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会有些印象。以安孙给他发现天甲衣的存在，给百姓感性，自个就是《三国演义》图文所描写的天甲兵的后裔。佮曾经保存天甲衣的存在和爱的呢，佮就位于贵族省安顺市姚浦镇，名人做阿歪仔，或者不宜存在。因为佛法1700多年的天甲兵，阿歪仔近年来成为一只新兴的旅游景区。跨越千年的天甲，如今编织出一条文旅发展的致富路。下面我们就跟随贵族头记者一下去探寻安顺天甲兵。
5: 我是记者王楚涵，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安顺腰铺镇阿歪寨村。戴上藤甲盔，披上藤甲胄，左手握盾牌，右手举战刀。消失了1700多年的藤甲兵在这里复活，布衣拂袖，青藤制甲。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神秘藤甲部落背后的故事。
4: 漫步十里河廊，让人民族风情十分街向独走边黑阿歪寨村。让人再度的官腔的石板路行走，处处可见一排排石木结构的铁石铭记，颇具当地文化特色。村头的大草街田家谷景区内，150多处神色各异的田家兵，以及20处神秘的亚龙古怪雕塑精心处理，向游客展示着三国时期田家文化的魅力，数不尽的给富宜人的田间花景。景区门前小河流淌，四面绿树环山，是休闲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阿歪寨的村民介绍，藤甲是阿歪寨祖先留下来的，当地人称为布条糕。这个老片人将其视为保护村寨平安的神物。村民们认为，神秘古朴的藤甲当中存在着祖先的无限智慧同个血脉相传。三国演义七擒孟获的故事，你们耳熟能详。和1700多年前蜀国南部相继发生叛乱，诸葛亮亲率太军南征，采取七擒七纵的策略对付当地部落的数量猛发。猛发前来吴国国的一支英勇善战的藤甲兵，将蜀军打得溃不成军。其实藤甲兵的甲盔是三根青藤做成，先用油浸泡，扮然以后拿出来泡晒，晒干以后再进行浸油，方能造成铠甲。作为生活的土工不成，井水不食。 到江都吃不穿，使得蜀军难以对抗。但是田家兵最后还是输回家的玉殿巷，开始拍火，所以讲出了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设计火烧田家军的故事。传说这场战争结束以后，部分保住性命的田家军逃到了深山老林当中生存，阿白寨村便是他们的生存之处。由于恶劣的山林环境常有虎豹出没，他们的田家正好可以防身，但他们无时无刻都捉定田家以打猎农耕为生，田家的传统编织工艺也因此传承下来。当然，传说并非事实，然而传说当中的关键词“田家”的食物却会额外再出现，用给到传说似乎寻到一些现实的证据。一则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因此引来各方的关注。正如解放村组的阿外寨村史馆65岁的菲尼传承人为永春做的编织一件成年人规格的田家盔，阿湾古亭塑形为永春不能等人手中的枪藤，一勾一拉之间田家出枪成型。为永春介绍，田家盔的制作需要经过三套工序，采集枪藤两杆，再用黄铜油浸泡，最后才能够进行编织。
6: 按照传统老师的方法，要搞七次，一次泡七天，泡透以后它不吃水，防腐烂，而且增加它的棉度和硬度。从帽子到衣服到裙子，还有盾牌、护腕五样东西。现在我们都改良，如果算采藤子的话，11天到12天就得个完整的一套。
7: 一个完整的一套。
8: 一般把头起好以后，左边中。
1: 阿外是不一处人言，外海不一泥当中是书的意思，意味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阿外寨村以泥就是幸福的地方，阿外寨是典型的不一处存在，600多年的历史。另外青年不列入 TCP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是全国唯一的田家文化传承村落。田家编织工艺有西安的贵族 Thank you Fields 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也因此络绎不绝。如今阿外寨已经打造出了田家古典景区，其悠久的历史与东东汉代风格的青灰色的民房，以及家家户户玻璃窗后绘制的田家饼图案，无不让外来人以为回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更让魏永春感到寻味的是，越来越多当地人开始学习田家编织技艺。
6: 我们这个手艺是上一代前辈传承下来的，到我这里，按我们传承的家谱来说，我是第13代了。编藤甲的有20多个，前辈人留下的文化继续发扬传承下去。而且现在打仗也不用，但是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装饰，也是相当美观的。穿着照相也是增加经济收入的。
7: 增加经济收入的。
1: 刀枪不入，逆水不成。从前作为防疫材料的军用装备，今天已经成为生活、天才为经济增收的逆水品。比如陈教授，一套安的东西面向文理市场能够卖3000块钱左右。今天想到，发现了是多年还能够靠村队老鼠你存上钱。
6: 不要小看了我们做这个东西，这两年下来还是有点奔头，一个月最低要做三套，我们就平均按一个起步价就是2500就行了，我们也不说3000了，我们三套就能够得到7500元。
7: 我们三套就能够得到7500。
1: 今后阿外寨村还特别开设的田家制作茶间，以前用来做生活用品的田家变成的工艺品，除了田家帽、田家衣、田家鞋、田家盾，今天还将数年融合到乡土生活当中去，富裕的食用价值，深受不少游人的喜爱。正当假期游客多，村民利用容易找出的景区门口摆好不同型号的千套田家装备，而利用多的时候，一次就能够制作些手套，每套只价还10块钱。
7: 以前
6: 是靠打猎为生，收入也不稳定，现在就是编藤甲，就是来照相，每天100把块钱的收入，一年最多得1000把块钱
7: 的收入吧，一年最多得1000把块钱。
1: 阿外寨不仅复发的田家兵，看一套田家编织工艺，将布艺田家舞、布艺体系、布艺刺绣等民俗文化也融入其中，吸引大量游客。玉出村队去由布衣建筑的设计新兴民族群，跟激发古村落，打造农文立体的田园精华体，跟实现上民俗、安好、养生、文创等立体的特色旅游景区。 持续推进文化艺术城发展。阿伯在村相关负责人微信给吧，打草田家每天设计村落也复兴也还比较振兴。
9: 每天基本上都是几百上千人的这种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我们的这个藤甲文化，然后我们在原来老一辈这种编织手艺继续更新，根据现在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会发展成一些文创产品啊，一些手工艺品啊，增加丰富它的内容，然后通过这种形式呢，既把文化保存下来，然后又能够通过编织的这东西呢，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1: 好福江省陈祖师费王人与安尼一位老人，佢仲喺骑轮热量次行叉，跨定一只卷用水壶同一只用塑料袋固定嘅 Q 书包。二十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佢坚持行者可以先进村入户，身体里行啲为残疾人同困难群众办实事。无论是在乡镇还是农村，只要有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众，总能在现场看到其忙碌奔波的身影。有一名的叫做陈天水，今年73岁，是一名退休老干部。长滩陈主台在这转告陈天水一天。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从我这边的工商武汉人的数条地铁轨道交通二号线可以同于人的数主人几年人。以后前一年，从研究起后，武汉地铁16号线二期通过前川线一期也通过平时，地皮可以通条件。短短数年间，武汉全部道又拥有数一条地铁绵线，地铁总运行里程将达到460公里，共计291座车站。已有跻身世界前十的地铁上市行列。武汉光伏均旺，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给复杂程度前中的罕见。本以为是最难建设地铁的城市之一，在用这一年，武汉不能建地铁，然而从一条线到一座庙，数年攻坚克难。武汉地铁建设创下中国乃至世界多方第一，其代表利益市民出行，也构建了一座超越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10: 刚来的时候，这周边还是片荒地，也没有什么企业。十道线一期，那紧接着就是十道线二期通车，很多企业在周边也都进场了。武汉的城市交通真的是改变这个武汉城市的生活，城市确实变化很大。像
1: 六七号双子十点，在武汉地铁16号线二期通行机场站，做国军同家同事们准备两家新线的开通。作为线路负责人，在现场看到一通通试跑的列车经过，做国军的眼眶有些湿润。
10: 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工程，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感情的，并且这条线路沿线分布着多个这个投资10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就是为了满足企业、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出行，我有一些这个成就感。
1: 作为武汉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一级项目经理，朱国军的人生同地铁结合不解之人。昨年武汉地铁的很多线路建设几度参与过，但最难忘的还是二号线。
10: 人生中的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时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昨年6月8号，地铁二号线开通，和以前武汉仅有一条铁上高架观光线路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这条线几乎同汉桥的京汉大道齐平，运营的里程10公里，日均客流量涨7800人次。朱国军记得，地铁二号线是其建设的第一条地铁线路，给武汉政治意义上的第一条地铁。对于两江分隔、双城鼎立的武汉来讲，过江一直是城市交通最大的瓶颈。这条跨江线路的开通，对于武汉来讲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11: 乘客您好，列车即将穿越万里长江。轨道交通二号线是我国首条穿越长江的地铁线路，过江隧道长三。
1: 给二号线开通数年留下的查询的广播，数年过去，武汉市民吴木林依然留存的那一段视频。
12: 二号线通车第一天，我就从武昌坐到汉口去找我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地铁上录的。那当时过江就是4分钟，简直是太快了。老公写了一首小诗，是我在这头，你在那头。长江天堑让我们聚少离多，什么今日地铁开通，我们从此不离不弃。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
11: 欢迎乘坐武汉轨道交通二号线，请扫描车厢内二维码进行。
4: 告诉秦发言。家住重庆发言的市民吴福上发，和武昌街头上班，他说摸地铁之前通勤是给最痛苦的事情。
13: 公交车过汉江过长江，那也是经常堵，早上到单位至少要准备2个小时才保险，所以啊，过江啊真是难。
4: 全程有7.73公里，3年前从茶厂给武汉地铁1号线运行至今，线路每年的客流量超过50万人次，分流的前是90%的过江客流，其他街区的老百姓的过江难题，但其仍然不够。就在2025年4月1日，命名武汉市为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总统裁员后，后上交单位创核实的武汉上市套路交通现状同价对策研究的课题报告，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同价四号学院教授徐阳梅吉吧。
14: 地铁是一定要连成网啊，它才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应该是建了多条地铁，大家才能够感觉到这种效应。
4: 常年起草课题报告的还有湖北省沙科院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秦尊文。
15: 当时我们说工程，一个是顺汉口那边这一条顺江的，然后武昌这边在顺江的，然后还一个穿过来把这两条连起来的，这后来就基本上是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这个工程。我说它只要成网状，至少要达到工程型之后，它才会有了规模效应、了聚集效应了、有了替代效应了。
4: 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地方、其他省市艰难难度人超想象。武汉的地形条件非常复杂。曾经有人是两个人是给吧，给的兔子暖给暖给洗给醋给马都有，身体用途服气太空太好一直不少。其实上市曾经被外国专家认定为不适宜修铁路修地铁给上市。长江七号线也刚隧道七千个短久时期王毅超飞你吧。七号线公铁隧道通过的港台铁站是上南下岸的钻石层同间人高层，桥南的人高层会把导盘过住，跟杀的跟岸的钻石层对导盘的磨损有非常大，以后用总重4400吨只刚是5.76米的国内海拆建工程当中最大的短久期和南岸建设的港台铁站顺利完成，对操作进度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亚洲最大最复杂的铁路综合体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南延线巩固工程综合体的工程体量相当于拟出的标准铁铁厂，修海上条铁铁线路、两条市政公路隧道、一直繁星飞机通车通过行业的各界街道。武汉地铁是团建设事业总部拟刻项目公里逐年介绍，因为结构复杂，今天使用或者基于加人工改造的安化化的工艺雕琢出的轮廓，成功创业5.23米长的高差企稳。翻开武汉地铁线路图，给数年编制的数一条地铁线路，每条都突起一年。一三年四号线提起通车，地铁一年四号线上线数次完成秒。直到后面2021年，数一号线从武汉延伸至我祖国点，地铁为上级交通交流插上了翅膀。同时，2小5号线成为武汉数条前次通驾驶列车的线路，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最高级别的自动运行。
16: 我们提前采取了一些勘察的手段，它的强度啊，它的完整性呐、它的风化程度，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挖方案，每次开挖的长度啊比较合理，支护手段上的比较及时。
4: 交通运输部专家库专家告诉主法一万，
17: 全自动驾驶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全世界并不多，是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批进入全自动驾驶的地铁线路的城市。
4: 数年来每年武汉地铁都有新线路通车，线量本已步步的延长编制，到2025年运营里程将达到600公里。
1: 苏年，武汉地铁最高客流量从不久40万次次增加到460万次次，客流量已经和公共交通当中占比从 5% 提升到 60%， 已经成为武汉市民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请准文给吧。
15: 其中的重点肯定是向周边，向一些远城区发展，然后进一步向周边的都市圈的范围来扩展。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北京时间8月7日，我们迎来的立秋节气，它是中国24节气当中的第30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大节气。此后，阳生、阴生，万物有繁茂生长，走向萧索。

你表示等于在季节考虑很开始。你秋是秋季的开始，虽然是秋季的天在解释，但你秋并不代表过年天气秋至结束。立秋还没出处，而等到秋季的天在解释才出处。所以此秋期间天气依然过热，所谓热海上浮，又有秋后一浮之讲。所以立秋后还有至少一浮的过年天气。

你朝右三后，一后两分子，二后跑路神，三后很上面。年龄七十年后世界黑暗的描述，立秋之后凉风之诶，西风七星之风又凉风，温边宜凉，喜此暑夜。此外，淮南之约，建议要落雨、止水、止降木。

立秋以后怕露山，年龄七十以后时代已是结束。太乙之后清凉风来，以天气下降，往往以怕杂，尚未能住，故有怕露光，是秋君之怕水呀。立秋之后和以后虽然只有短短数日，但天体之气会时时发生的剧烈变化。怕露光表示等秋君之怕出现，一在金色秋天就会到来，因此可以给他时间用它为夏将小腿和秋将春风的太明。

立秋三后很上面，上很黑哈捏给他上，等到诶立秋三后，他会上音变皮嘞。很上唔会支持时已经很呢，而系意思等很凉将会到来，一种悲秋的情绪总可以开始出现。人感秋息已衰，系人的精神、思绪一段自然的变化，以身心的本能反应。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流年，便是太君顺其自然。

后来总归南方一只天气，晒秋已经成为个农家喜庆丰收的盛典。晒秋的秋，唔单单是秋天，更代表是一种丰收的喜悦。老百姓会利用房前屋后的平台，放当等空气晒一下舒服的农作物，凉晒晒得越多，生命收成越好。此外，还有西瓜啃秋的丰收。啃秋还有个地方又称为是艾秋。回过去，你们会在立秋前一年把西瓜整条的像脑汤放在眼里头的晾一暗部。立秋当年合家饮食为的是清除除夕，避免戾气。此时纵然除夕未退，但也能对粮上多一份悠然期待。在这里的今天中，也能都能够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的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来三拜法堂第五集，欢迎收听。

0: 可记得机智潇洒飘逸，相貌英俊，我也就喜欢安用给你。
1: 嗯，看清楚黑小朵，还黑太朵啊？
2: 黑太朵，
0: 黑太朵。
1: 哦，黑太朵，给俺就去查查其他情况。
0: 爸，不管这文章好不好，多一点子做聪明。

0: 路人旁边系竹丛，一旁枪火。
1: 秋断山重娘追返，一泪五林。
0: 人渡茶壶神出在，
1: 风头铁索渡神西。
0: 好，对得好。

0: 勤苦的创人老非你莫属，我会竭力来相扶，能否讲明你的身世啊？你还要安排方师傅？
1: 恩师啊，

0: 你听准个他妈给娘啊
1: 咦他杨秋芳啊
0: 啊好好
1: 恩师恩师最好
0: 马上大靠皮肤
2: 是是
3: 小娘万福
0: 谢同来把小姐喊来
3: 小姐快来小姐转来耶
4: 阿爸你转来呀隔壁公子的情况用不用啊

0: 你，
1: 你呀，
0: 嗨，
1: 启禀相爷，从严公道，
0: 张相见机急求来，快快有枪。哎，莫爷，你先退下。
1: 有枪从严公，
2: 恩师蔡少，数学生一百。
0: 哎，免礼免礼，从严公，你们来呀、啊？哎呀，张相去看你呀、
2: 啊！恩师，有何事告啊？

吓死鸟们。

0: 田地，拜高头，夫妻告拜，送你通风。
1: 兄呀，嘛个事啊？
2: 还有法同你告，稍等一下。哎，是呀，
0: 兄呀。
2: 你跟地些通房，将新郎马送出来，同俺到汉人敬酒，就话俺有的头那份，爱给退了。等一下再去也新娘给老怕。
0: 好，俺就是。

0: 你放心啦，一定是俺做到位的，俺自有办法应付。
1: 队长，来来来来，干一杯！
2: 没毛病，没毛病。
3: 太卡没，太卡批次同桌，利用唔通当牛头，搞中风眼，又在宰相提出早已独头。真乃喜上加喜啊！
1: 可喜可贺啊！
4: 来来来，关闭关闭。
1: 干

0: 哎，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哎，给你重点在楼梯，对台看不着。嘿呀，俺都懂金丝俺家钱，不该买，嘿对你不住啊。
1: 哎呀，太中分了，哎，快滚！
2: 哎，好好好，爱滚。爱干，
0: 恰恰，阿豆，互相共同放下分歧。
2: 秋风，你丢对了。

0: 娘娘，俺九洞十六，你得好出息啊，好要俺一新娘子亲娘亲娘。
1: 哎，好，给俺出

你就该骂你，要不然没亲风啊。那还给做梦吧，啊，那还给做梦吧。

0: 堂 Randy， 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嘅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丰顺汤蛋嘅特色秘密菜谱油。讲起外族是丰顺人汤蛋嘅小食，太阳人都赞不切口。当天人们更加是引以自豪，青春菜谱、南疆咸菜、长寿面线、蜜桃小食，都让人回味无穷。可以品味以下小食时，可以躺在古色古香的古村落当中，几乎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会放一贴或者几贴类似酱油的酱料，层层醉人的清香不时从太阳或春风都会飘出，其就是躺在特色秘密之一，口感咸中带甜又带爽的菜谱油。菜谱油生产于潮汕，传统做食佳品，也是潮汕地区传统名酱之一。顾名思义，菜谱油是菜谱经过挤压出来的汁，经过各种复杂公司加工而来。在潮汕地区有多个地方出产菜谱油，而在丰顺人汤南镇所出产的菜谱油也是久负盛名。可以说，每家每户都珍藏于罐上好的菜谱油，是招待宾客时餐桌上的必备酱料佳品。相传菜谱油是汤南罗氏在宋朝开基时节流传到今后的。给你介绍，制作菜谱油首先要切新鲜的白萝卜，洗净切开两半，然后进行15日左右猛烈阳光的反复抛晒成萝卜干。这个时间，我把萝卜干放到瓦罐里进行。

0: 能清清杀人，并且灭缝后。经过漫长的两人时间发酵以后，萝卜干就变成了菜脯。A 时节，牙缸底下边就会有一层菜脯汁，其散发出来香味已经相当怡人。A 时节，制作程序就到了最忙碌、最关键的环节。首先，我把牙缸底的菜脯汁取出，锅里洗出汁汁，接着利用炭火进行慢慢熬制五十钟头以上。期间，我不舍打捞菜脯汁底的汁汁同盐分。在熬制过程当中，可以观察到菜脯汁在炭火熬制下慢慢沸腾，颜色也由原来浅褐色慢慢变成橙黑色，并且呈现盐储藏。最后经冷却滚烫，A 时节穿着好清新可口的菜脯油就尽量而成。其他只要能到台南作客，当天人以天会介绍一种穿着好必备的酱料佳品，用上锅之后意犹未尽。一道爱出油脂都点染的一份家乡的特殊的味道，将来沾一沾满足食欲的同时，还会带上菜脯油作为清白好友的登录。热口流香，上锅菜脯油味道人都赞不绝口，上咸上腻，甜而不腻的菜脯油，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甜蜜同香情。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目，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拜法堂天六十，欢迎收听。

0: 你放心啦，一条事啊，俺早都会的，俺自有办法应付。
1: 队长，来来来来，干一杯！
2: 哎，卖毛料，卖毛料！
3: 太卡美，太卡皮子红彤，比用红彤长后头高。

0: 乡其中早已懂着，只乃喜上加喜啊，
1: 好喜讨好啊。
2: 来来来，关闭关闭。

0: 哎，你老板，老板，老板，哎，给你送点这个给对太太们照顾。嘿呀，俺都懂金丝俺家钱，唔该慢，你对你唔住啊。
1: 哎呀，快送棺材去，快快。
2: 哎，好好好。爱干，
0: 恰恰，阿豆，互相共同放下分歧。
2: 秋风，你丢对了。

刘娘，俺酒都死了，你得好吃些，好叫俺一心娘子亲眼亲眼。

人就该害骂人，要不然没欺负到俺，俺还给做梦吧，啊，俺还给做梦吧。

0: 共的。
1: 你不共茶吗？
0: 爱不醉，莫共茶。
1: 看来自己醉啊，被爱定记一笔。老婆啊，你爱两人再喝一杯高啤酒。
0: 高啤啤酒，嘿，牛板四打。
1: 来，爱一杯，你一杯，大家高数干啊！
0: 好，干。
1: 开汤啊！

0: 啊，嗯，潘老总捉弄小姐，哼，这里可恶可恶，丢得好，丢得好。
1: 对，嗯，潘老总捉弄小姐，真系可恶。
0: 原来神兄爱坏啊，用跳包之计来骗爱得宠，已经回头要追打。我得赶快去朝房，丢秋风筝去啊！

0: 哎，看来俺都采集水草，没有犯错。嗯，估计是采访啊。对，等俺开门了看一下。
1: 慢人，
0: 秋风，俺得闯啊。
1: 你用把钉子做 AD 啊？
0: 哎呀，秋风啊！

0: 乃般儿啊，
1: 真系奇怪，刘德昌就心乱唔着，念着俺家嘅妹儿睡空巢，俺都想千金小姐想到睡唔得，生气一走，等俺扶你去看看。新郎官袍都丢在那里，太爱捡起来抓。

0: 最先同你拜堂的某女郎啊，
1: 你又因为来一呀？
0: 会堂小姐，啊，相依相十分苦哦。
1: 你咋清楚？

0: 哎，这个呀，这个
1: 好卖呀，
2: 好卖呀！你到眼珠都汗黑黑没？会命从百哈？
1: 快投诉！
3: 快！
1: 啊？那个出
2: 轨呀？出轨呀？
0: 新郎呢？
2: 新郎是哪爷？这个把爱新郎偷走的，就不要爱新郎失酒，爱醉撇的，几乎爱双重就碎撇的。天公相来，是别说的，就是一个千刀万剐的死出轨哟！
0: 啊！要买个车
1: 啊？你个死啊！
3: 兄弟，你看左庙有张纸条。
0: 哎呀，机关双亲将忌害，三拜法同眼啪啪。得从秋风顺毕业，感谢兄弟小姐好安排。
1: 好。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环境的灵，就有爱的
7: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北京青年葛雄武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一开始用自己的一双会画图的手来创作漫画。用幽默的漫画来介绍野生动物科普知识和野保人的故事。节目开始，咱就来听葛雄武的故事。在咧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千姿百态的美雅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在咧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呐去感受美雅歌迷人的韵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2022年，云南一镇亚洲青蛙签署引发了全球多个媒体报道。镇内保护咱地球家园的野生动物绿化的行为社会热点。北京青年葛雄武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长期的保护的经历，让伊有了真多的故事来讲。一开始用自己一双会画图的手来创作漫画，用幽默的漫画来介绍野生动物科普知识和野保人的故事。 当伊发现伫咧网络顶传播效果真袂歹之后，伊将家己即挂漫威集结出版了《亚伯人漫威手记》。细当中的即挂案例故事啊，拢是伊的亲身经历。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听葛向武的故事。
10: 只要你去到自然里，去到野外，总会有一些神奇的缘分出现，神奇的事情发生的，这很有意思。
2: 建立自然，接触自然，这既是葛向武的工作，也是伊对待生活的态度。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对伊有着真大的吸引力，而伊甲因的缘分，各位2015年的一条短信讲起来。当年个阵咧，国家地理杂志的葛向武收到了朋友发来的一条引荐的短信，一家做野生动物。

0: 定性在咱的面头前。
1: 我其实是在山水是做传播工作的，就是它其中一个工作的内容就是要向公众去介绍山水的工作。做公众号的时候我就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形式，就是因为传统都是图文形式嘛。然后但是这种形式可能有点单调，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有的时候它的工作挺就是逻辑链比较长，就是你要写文字的话可能写很长一段文字给大家解释清楚，大家可能还没耐心看。
2: 对，
1: 但漫画相对会好一点，形式上更有趣一些，然后把那些比较复杂或者是枯燥的道理呢用这种漫画的形式讲出来，这样可能会传播效果会好一些。
0: 套在里头，套给秋叶撒向大地。密林当中，草木清香，万物低舞。身处伫咧这款的环境，元素生命的水是扑面而来的。这可能啊，就是大自然的神奇的所在。高雄雾书中会记的2019年，甲云山保护中心的董事，以及一条名叫做叮当的拉布拉多类型的狗，到顶上山去测算长臂猿的演训路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当地时间相当于5点半左右吧。我们要起来，准备上山去找长臂猿了。今天要爬3-4个小时的山。
1: 就是早晨起来，他早晨那长臂猿就会叫，叫，然后我们就爬山，爬到半山腰处，然后听这个。我们在这个山上有一个长臂猿叫，然后河对岸的山上还有，就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就能瞬间能体会到古诗里说的一种场景。
3: 我们听到了另外一群一个家庭的叫声，都是一路小跑啊。
1: 这个场景是非常令人难忘的，就是你是在电视里看《动物世界》看多少集都无法取代的一种切身体会啊。
0: 就好亲像高雄雾所讲的，只要你走入大自然，伊带予你的感动甲震撼是源源不断的。当然，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从来不是轻松的，是为了追寻一种动物的身影，了解因的生存的状况。工作人员阁一直扎根伫咧树拿高环顶野外环境当中，有时阵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一年、两年，拢是无成果的。这当中的艰苦是会当来想象的。
1: 比如像我们在这个青海三江源地区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我就特别佩服长期扎根在那地方的同事，因为我们在那个三江源地区是有工作站跟办公室的。就西宁市城市里有办公室，然后到玉树，也有这个工作站，包括在昂赛峡谷里也有，就那个条件是越来越艰苦的。比如说像在工作站，它就在峡谷里面，所以你取水啊也不太方便。你上厕所的话，就出去找个野地。我们原来在三江源露营的时候，那个就是白天阳光出来很晒，到夜里就直接温度下降，你盖特别厚的睡袋跟被子，然后外面可能还会有流浪狗在徘徊什么的。
0: 关坝村是四川深山里面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最近这几年在了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下，村里面建起了蜂场，小小的米棚成了村民探家的新希望。树拿保护啊是愈好，米的品质就愈乖，村民的饲地啊也就愈来愈高。你伫咧发展起芳树叶的陕西，当地的村民也伫咧蜂场留下了让人真暖心的小惊喜。
1: 就是他们一排那个蜂箱都被铁栏杆给焊上了，就是为了防止动物去偷吃。然后，但是同时也会留下那么一两个不挡着的，这样的话，就是他们野生动物过来吃也有的吃，挺有意思。
2: 那您有跟这些村民们聊过吗？就是他们在养蜂之前和养蜂之后，对他们身边的这些野生动物们，他们的态度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和变化呢？
1: 是有一些变化的，尤其是在就是接触过的村民，他们以前就是猎户，就是他们以前就是靠打猎为生的。但后来呢，就完全转变过来，变成巡护员了，甚至干起了反盗猎的这样的工作。就从他的个人的职业生涯角度来讲，那就是从事两个相反的事儿了，基本上。咱们刚才聊那个做蜂蜜这个范围内，关坝村他们以前年轻人都会去大城市里务工，但是有一些青年他们会完全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专门从事这个蜂蜜养殖或者是生态旅游这样的工作了。
0: 在这转变升级的过程当中，更加重要的是人意识的转变。像南面的项目就好亲像是一个黑镜，包括亚波人在内的人

0: 到底点点那起的黑镜，
1: 在河北那个清河附近有一个鸟类救护站，那里面有一个救护员田老师，他就是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在做鸟类救护和反盗猎的事情。然后我们去看他那个救护站里面，硬件条件呀啥的也都不是太好，也挺艰苦的。但是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儿，就会比如说把那个附近出现的鸟网啊，给寻获，然后给拆掉，然后遇到一些受伤的鸟，然后会及时的救助。因为就是咱们环渤海地区，它也是鸟类迁徙的一个通道，经常会有一些珍稀的鸟也路过，比如像各种鹤、雁，还有像黄胸鹀这样的，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以这些它都救助过，就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候鸟爸爸一族做十几年二十年，他曾经就是有一只斑头雁就被他救助了，然后他发现这斑头雁其实主要的栖息地是青藏高原，是青海湖，然后他还开着车把这个雁就从那个河北一直开车到青海给他送回去，这是特别厉害的事儿。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讲，就作为一个生态友好型的人，这其实就是参与野保了，就是比如说你对身边的野生动物不要去伤害它，打扰它，垃圾分类要做好，然后出去玩露营，你背了一堆零食去，走的时候这些包装垃圾都带回去，别留在当地草地上，别扔在大海里，是吧？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事儿。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在为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正确的贡献。月光不动天。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千姿百态的马亚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在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的半段，咱就斗阵去感受马亚歌迷人的韵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当你来到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瑶族最人客时阵，现在瑶族青年的一首《流水欢歌》引起来的马亚歌，就会伫咧村前唱响。人客来呀，歌唱引客歌；人客入村，歌唱南罗酒歌；饮酒的时阵，又歌唱敬酒歌。人客行的时阵唱送客歌，这歌千姿百态的马亚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在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的半段，咱就斗阵去感受马亚歌迷人的韵味。叠叠青山，百花蕊蕊，古老的马亚歌顺水而来。人客来呀，歌唱迎客歌；人客入村，歌唱南罗酒歌。饮酒的时阵，歌唱敬酒歌；人客行的时阵，啊，歌唱送别客歌。曾经伫咧富川瑶族自治县，几乎每一个村社拢流传着各种类型的民间的歌谣，其中又以一个马亚歌第一副姓名。马亚歌传承人董代丁看到咱的到来啊，是真欢喜的，为阮唱起了马亚歌。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富川瑶族同胞歌集的时阵，是一丁丁的唱起马亚歌，欢快情景。董代丁是真快乐的唱出来。
3: 那时候我们村里面都是唱这个歌的，那都学了都唱了吗？一路唱下来。
1: 千姿百态的歌曲，记录咱苗族族瑶族同胞怀念先生的美丽家园，也体现出瑶族人民朴实善良的真实的情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代文明的冲击，马亚歌的传唱范围是愈来愈琐碎，和亲像是天籁之音的马亚歌，曾经一度伫咧贺州濒临失传。最后，董代丁甲伊的一帮姊妹是真惋惜的。
3: 不爱学那个都不爱唱，但是也不爱唱，唱这个流水拉来的难学一点呢，他肯定没有这么多人学会这个舞蹈歌。
1: 资料记载，马亚歌是瑶族山歌一种。瑶族里路无论是伫咧祭祀、迁徙、祭祀，或者是婚丧、喜庆、迎宾等活动，拢会当用马亚歌的形式来表达甲传唱。瑶族里路佫以马亚歌传承大业，倾吐对意中人的爱慕之心。因为伫咧传唱的过程当中，保存了有关瑶族的生活习俗、生产劳动甲民间文化等真侪的珍贵史料。因此，马亚歌又被海内外人士比如为瑶族文化苏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讲起这个马亚歌，富川瑶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张建新是真骄傲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时前的那段《双凤更里重奏》，正是瑶族马亚歌。张建新也坦承，本地语言的绿化，也让马亚歌的传承之路增加了难度。
4: 但是胡地歌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语言关系。这个语言关系，它语言不同，你叫他唱这个胡笛歌，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一点。胡笛歌的语言主要是会说他本地梧州话的语言，啊，他唱起来字正腔圆， 特别是他那个呀望的风蝴蝶蝶蝶蝶呀你的你的三呀哪地哪地啊，这个如果是他不是本地的语言，他们唱的没有那么溜啊，没有那个味道。
1: 作为富川耀州的标志性的民歌，每夜歌在嘞耀州李霞波民歌当中，以及用汉古方言的土话来演唱。因为在嘞歌的唱词当中，经常出现滴的滴、五的风这款类型的唱词，因此也得名叫做每夜歌。在每夜歌演唱时阵发出来好亲像昆塘溪谷舞动时阵发出来美妙的声音，也让每夜歌被称作是一支流淌伫咧溪谷上的山歌。在其中传播的友谊、歌颂劳动、向往爱情，成为耀州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当中真重要的内容。
4: 蝴蝶歌它有分时政歌、劳动歌，还有一个爱情歌。歌词它那个都是七言四句，唱什么歌它就按照什么歌词去套这个曲，但是它的衬词是不能变的，这它的衬词是没有词义的，都是从原始他们怎么唱的。
1: 2008年，耀州每夜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在嘞随后的十年时间内面，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宣传支持每夜歌的发展，为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大对耀州每夜歌的巩固、精力、传承和发展，让每夜歌发挥了新的生机。这几年来，团承林董代丁甲伊的一帮姊妹已经教会了真侪学生欣赏美雅歌。董代丁讲啊，团承美雅歌，伊无惊路长，可阿袂辛劳。
3: 教了很多学生唱蝴蝶歌的，
5: 教了多少数得过来吗？
3: 数不过来啊，比那个字啊，学外很多啊。
1: 美雅歌唔敢那伫咧老家庭之间传唱。即阵啊，隔壁那里了富川部分中小学的课堂的教学，成为囡仔们的音乐启蒙曲。董吉峰为八岁开始学唱美雅歌，佮曾经去过北京表演。伊甲记者讲，伊甲周围的朋友拢伫咧学家乡话，拢伫咧唱家乡的歌谣。
6: 一开始我们得把那些歌词都读下来、背下来，然后再练习，很难。
5: 但是你还是学下来了。
6: 不止我一个，来的时候有一种很喜爱的感觉。
5: 喜欢唱蝴蝶歌？
6: 嗯。
5: 啊，为什么喜欢呢？
6: 因为很蛮好听的。
1: 好亲像亲妈的叮嘱，历经风沙才是迈入苏公盟。随着美雅歌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是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多的人熟悉了这一支流淌伫咧溪谷上的山歌。美雅歌会承载着民族不朽的音符，延续着耀州人民生生不息的希望。作为耀州美雅歌的传承人，七十六岁董代丁是真有干劲的，野心未遂，可是愿望也是真朴实的。伊讲，伊就是想要唱美雅歌，也希望大家拢会晓唱。
3: 希望我们全中国人学会唱这个蝴蝶歌啊！希望全国人都会唱啊！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伴随着热天的假期的到来，咱是注意到今年网络的各大平台拢伫咧推介贵州文旅的相关的资讯，确实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拍卡。贵州伫咧文旅方面受到了大量的关注，离不开迄个优越的自然的地理条件。夏季来贵州，绝对是一个第好的避暑的所在。这地是山清水秀，清风起起，真秋清的，还有历史悠久的红色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欢迎家己啊去贵州行行的，让你实现看到山和水，记得到乡愁。

伫咧西南所在的贵州阁馆，一种馆主大自然扎根民间的声音是真多的，也就是贵州山歌。伊唔敢那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可也是这片溪苏的地貌文艺村的艺术。大家通过歌唱来传递信息加交流情感。每一首经典的山歌，拢是一把灵动有生命力的历史画卷。吟唱出贵州各族人民的心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动情的故事传说。

这是一首深情款款的贵州山歌，每一个音符都是充满了真浓厚的乡情和无尽的爱意。这是一首歌者内心深情告别家乡的歌曲。在今年4月贵州歌手演唱

会上，中国内地歌手周深伫个音乐会的现场就献唱了一首经典的山歌。因伊迄个天籁之音，将贵州的美景、风土人情完美的融入了旋律当中，用歌声唤起了大家内心深处对贵州的眷恋甲热爱之情。

这是一首贵州省文路当地的推介歌曲，由中国内地流行歌女歌手韩红演唱。歌曲一经推出就深受听众的喜爱，贵州向全国人民发出邀约，来此地感受灵秀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曲《山水贵客》以一个旅游人的视角，表现了对贵州山水为神秘生活到熟悉亲切，情感是沾沾地震，这样发出了来到贵州拄着好朋友的感慨。

贵州毕节企业库自为成立以来，公团应该爱合家将梦想的经济挥洒在了这里，将企业库建设的重大意义跟时代价值的故意通过歌曲形式展现出来，通过好听的音符谱写出受毕节的恢宏的故事，彰显昂扬向上的毕节精神，展现出神州大地毕节人的生气勃勃、创新发展的幸运风采。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情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南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准时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的就是选择的明华园所来演出的这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精彩的第九场。了解到吼，这个中兴太子改名还是叫做中武吼，成为了一名的厨师，而且佮晋江来为这环摩大都国王啊来煮菜，也是找这机会呢，要来见伊的见伊的这个母后吼，见伊的老母，然后呢也要找机会来对付这佮伊呢有国分家仇的环摩大都国王哦。是不是有机会下手呢？究竟会安怎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无敌小生孙翠凤老师来扮演这个中午的一段表演哈。这段呢，就是伫个后花园啊，甲伊的这个老母母后啊来见面的一段情景。那下面时间到底来欣赏。
1: 母亲，你敢知影害你时时刻刻，就是咧挂念你。虽然真久，但是一个人徛伫远的所在，看你，我都接近你。今仔日，我终于会当记着你，跟你讲话。有孝啊，这段日子你吃真济苦。恰似害你不好，当时啊，自从咱母子分开了，我宁愿伫咧思念你，尤其是看到你亡命卖世，离宫了后，我更加无时无刻伫咧烦恼你。今日你我母子会通相逢，这拢是。这拢是欢乐公主伊的心转啊！伊，就是啊，面对阮父王，甲恁父王之间的恩怨，老实讲，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我知影，是阮父王对不起你，我嘛知影。你如今痛失亲人，失去国家的痛苦，就算讲我要替你弥补，也无能为力。如今我会当做，就是尽力会当保护你，莫让你继续造成伤害。
2: 伤害。能了解我的痛苦吗？
1: 那是无可能的。你无亲身经历过，你怎能明白国仇家恨？你将最心最痛的。

0: 我的心肝内，千万通过去，这是中我，不是中生我，中我也好，中生也罢，不管我是什么人，这都不要紧。现在我唯有你。
1: 你一定要照顾你家己，你一定要好好保重，相信海玲，我一定要好生活。丽亚，你放心，这段时间以来，都是欢乐工作，都陪伴我。 照顾我，对我不离不弃，会用的讲，伊就亲像我的查某囝，共款啊！不会哦，伊是秀玲的查某囝，你为什么讲要替伊讲话？重生。

张生，我知影我无资格，我无立场救你，我着，更加唔敢唔望你对我会看到。但是我如今会个做，除了困境，也是困境，无个哪会用的。我愿意用我的生命。跟我父王讲话，都跟他这些会用的。哪里就亲像

0: 讲你袂记，当年恁父哦，无数娘子骨头，替己三年，一片恁主之心嘛。敢讲你袂记的伊，在临终之时，反复叮咛的话，恁父王讲，做人。除了认得爱人之外，更爱孝子孝道，一定爱依照父母的话，绝对袂用的守着敬道，动了心，去了意啊！
1: 这
0: 重生。敢讲你袂记，伊爱你切记，莫去怨结，但当命主。
2: 公主，公主。

0: 上主，
1: 什么代志？
0: 上主，有人来呀，奴婢紧遵交代，我紧前来通报。
1: 哦，这，
0: 王兄，阿丽，你不是那个钟菩萨，你哪在这？
1: 中午，拄只交代你的菜色，千万唔通袂记的。要不要告王后，也可有话讲，这无你的代志啊，你去先落去咯。
2: 是，小人告退。
3: 中，中午，
1: 我有话要交代。
2: 王后，请你还我。
3: 我只是要交代你，以后做菜要加用心，唔通放遐尼济盐，你知无？
2: 小人，你记唔记在心？
3: 过，退。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Tem um.中午，你是安怎的啊？
1: 哦，无，我无怎样啊。
0: 无代志就好，无怎样就好。
1: 讲，你看。

0: 哦，你的意思是？
1: 讲啊，那你看，遐语言来条，你那是将伊写落来，岂不是辜负伊对你一片的敬意啊？
0: 讲安尼嘛是有道理啊。
1: 不如安尼，咱军情就对上戏演来比赛，看什么人较紧，会当赶上迄个电视的代言啊。
0: 对代言啊。
1: 嗯。
0: 哈哈哈哈免比咯，我老咯，比袂过恁这少年家。
1: 无咯，讲你一点仔都无老啊，就算讲你若老。嘛是怒动一中啊！
0: 当今，
1: 当今，
0: 国联，
1: 国联，
0: 哈哈哈！好一句怒动一中，安尼好，咱军旗，军旗对过，喜宴，
1: 讲，那你就随我来。

0: 休息吧。
1: 吼吼吼。

네, 지옥인 나예요.

0: 地，酒店来哟，
1: 来哟。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就一道机会啊，甲这国王啊单独出去拍拉的机会呢，是不是对老毒手？佮今日佮安怎发展的机会呢？明仔载相关时间，咱再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个节目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2: 公，你慢慢来行啊。陈秀坤啊，哦，
3: 哎呀，中午啊，这好安静啊，
2: 这是啊，好宁静的一个清静所在。
3: 十几年来，我养老一生已经真久了，无这种安静的感觉啊！老了，我真正是老了，该有的我拢有了。
2: 是啊，该有的你拢有了，你想要得到原本不该有的，你嘛拢得到了。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闽南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华南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差，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兰天气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今天来节目进行当中呢，要来安排到的就是选择的台湾歌阿戏的这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精彩第十场。在你有了解到吼，这中兴太祖啊，改名换姓叫做中武，成为了这个范蠡大都国王的一名读书吼。然后呢，佮将伊啊升做了随身的侍从。那直到呢，帕拉的机会啊，这个中兴太祖特别想对这个国王啊下毒手，想要来报家仇、杀国魂。是不是落毒手呢？是不是会改变主意呢？那究竟要安怎来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斗阵来欣赏由明华园所带来的这段台湾歌戏。
1: 哦，中午你干嘛？救命救命！
2: 我没救着你哦。
1: 公啊！
3: 哦，你究竟来哟？
2: 来哟！

0: 哎呀，中午啊，这好安静啊，
1: 这。宁静的一个清净所在。
0: 十几年来，我庸碌一生，已经真久了，无这种安静的感觉啊！老了，我真正是老了，该有的我拢有了。
1: 是啊，该有的你拢有了，你想要得到原本不该有的，你嘛拢得到了。
0: 但是出生，我只有一个遗憾。
1: 哦，什么遗憾？敢讲是为着太子之事？
0: 太子，太子，对，我就是遗憾，我无生下一个太子啊！
1: 哎呀，这是命中注定，强求不得啊！
0: 虽然讲这是强求不得，但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感觉已经后继有人了。

0: 中午啊，国王如此看重你，你千万唔茫辜负本王对你一片的苦心啊！
1: 我，哈哈哈
0: 哈！好好好，阿伯呢？咱这件代志，咱暂时就莫提起。啊，不如哥，你也时时藏在你的心肝头，你知无？
1: 啊啊，在在。
0: 安尼就好。哦，中公，你看。

0: 中午啊，你想看卖啊？这颗宝刀是我随身之物，将来都不离身。啊，人吃老了，这个宝刀我也无袂叮当了。何况今嘛，也够以后，拢由你来保护我，我就安心了。这颗刀。我就用不着了，交予你保管咯。
1: 这，
0: 收起来，收起来吼。
1: 好。哥，你怎样用啊？
0: 我嘛唔知呀，忽然间头晕目暗嘛。啊，想到了，咱军神一路千里跋涉，所以咧头晕目暗啊。阿伯呢，中午啊，咱在家休困一下，等有较好了后，我再起程啊。
1: 哦，好啊好啊，那呢，请讲休困啊。
0: 休困。
1: 来来来。
0: 好好休困一下。
1: 是啊，公，你好好啊休困，也我会保护你。
0: 有中午你给我保护，本王就安心了。
1: 嗯，
0: 我安心了。
1: 安心困吧。

Kom. Kom. Poto. Đi chứ không. Sạch đến chị.

0: 夫之心不共戴天，我着心，总是我等着这个机会了。哦哦啊，你
1: 人命来，
2: 着心
0: 宛如着心。难道你忘记了那一个在了战场自杀，我爱我亲手杀你，但是我并没这样做。后来你改名换姓，你强到今吗？我也没听破你真正的身份，反倒回来我处处保护你，暗护你，我并无对不起你呀。你虽然无对不起我，但是你父王作恶多端，你就该受报应。你若真是杀死我的父王，我得甲你同款，有了杀父之恨。惜父之痛，要拿来令我双人的怨仇，就永远解不开了。何况搁再讲，你无父亲，你也够无亲的，你我犯了。

0: 我是不是应该疼？我是不是应该疼？
1: 你没疼我，你没疼我，中生，中生，你没疼我，你没疼我，中生，
2: 讲，
1: 中生，
2: 中生。
0: 讲，你是咧叫什么人啊？
1: 中国，是你啊？好惊人，好惊人啊！我等多梦一个梦啊！
0: 哦，你梦到什么呀？
1: 我梦见

0: 这十几年来，我亲像别人的国家，搁杀死中央，其实我怎样啊？我并无一天安心度过，我亲像身对地甲同款，每时每刻感觉痛苦。 惊鸿啊！惊鸿，你是惊重生太子，总有一天会来找你报仇。人生就是安尼，一步错，步步错。当初我犯错了。
1: 还是丢手，是我我想，也回不了头了，想要弥补，也弥补不了了，所以我惊，我真正不知要要安怎，所以你只好一不做。 你不休，想要开始重生。

0: 真正真惊，我真正真惊。好佳哉，中午这段日子神保护本我，我就心安，我就心安咯。
1: 我永远在你的身躯边保护你，你唔免惊怕。
0: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
1: 来，哥，休困吧，安心困吧。
0: 我安心了。心咯，
1: 卖想遐济，安心困。有我伫个，做你放心，安心困。
2: 今天在一段吼，咱来了解到伊个剧情变化。这个华猫大刀国王啊，对这个中午呢是十分的信任吼，那得安心的呢要困吼。啊，这个中心太祖是不是抓着这道机会来对人动手呢？剧情最后会结尾如何？明仔在上班时间再个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你真是该死，你真是该死。我想做，他已没有手了。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彩，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秀疼美美宇宙若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月塞 ,kiss 屋。
13: 鱼酒屋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2: 也连啥生楼才疼你管我的鱼酒屋外啊人啥给那就没管他管他管你啊。
11: 心里我你管个能耐的耐。能耐的耐
12: 啊，咋过呢？
11: 啊，
12: 咋过呢？耐
11: 都耐
12: 耐
11: 啊，
12: 哪耐？
11: 耐上的耐
12: 哦，耐心的耐啊，耐那想的吧？耐上啊
11: 啊，耐上的耐
12: 哎
11: 啊，这个一不过程平时过酿油得吃，酱油得吃，耐上
12: 耐心耐力
11: 耐力还适合，
12: 耐力很好。
11: 我们这人啊，可能啊，很多人当过，普通都用这样的生活吃的。
12: 嗯，
11: 我你越久多久你，哎，你把这账户那个把改一改，这得给他往你身啊。
12: 过来过，过吃。
11: 就是玩耍的耍，对吧？这个人啊，我你过好像我们耍一下，玩耍一下。
12: 哎，
11: 普通都叫那个用牙洗多洗多个豆。
12: 哎，你那过来来把脏菜。
11: 啊，越久我你往你这样的生活洗，哎，给他往你，知道吧？这人啊都俗。
12: 俗。
11: 对，洗不得是吧？
12: 咋用呢？
11: 所以讲我你去支付我，你预交我过，你这脏洗我给，这行洗我给。
12: 但该该是普通屋子过，我刷你给我，
11: 哎，
12: 我数你那个。
11: 啊，不是啊，平时过呢，我你过啊你数些耍笑，我你我你服过那位那过呢？
12: 能
11: 啊，
12: 都是服过。
11: 舞动施展那个啊，数秀的该操快那过。
12: 耍手段。
11: 哎，写数秀的
12: 啊。
11: 给把这张草壳也能
12: 草壳
11: 要
12: 能
11: 要疼家过啊，但是你啊，你挖要的那你跟那你要修都是对，能过要过。
12: 对，
11: 熟，搿是俺你下头会吧？
15: 啊，下头吧。嗯。
11: 往后搿是俺是魁。
15: 魁。
11: 啊，我你搿个弄弄弄大，一面一个大，我面个魁这个魁。
15: 啊。
11: 搿个呢，我你学，学过搿个我就啊，加一首蛮有样的。我们要搿那会叫魁相。
15: 魁相啊。
11: 啊，往后搿你不是魁相，或是黑个魁，是向日黑个向日葵的葵，我呀。
15: 那。
11: 要个面馆呐、啊，加你魁馆呐、啊，魁元馆是西。要给伊拉，要给你。
15: 算是元魁嘛？
11: 元魁馆吗？
15: 哦、是的，那我意思是元魁的魁，不是这个魁。
11: 啊，就是给个魁的，
15: 啊、
11: 要军人让伊当上客呢。那个时候我就到市场搞，给他米继续就用臭子，给那虾爆扇给米继续去。
15: 啊啊啊！
11: 那是
15: 你给通拉克有句。
11: 但哈，那个我国家大官让我出卖六次啊，
15: 一
11: 盖屋子，然后那动物草吃这么多，
15: 一盖屋子吃一笔。
11: 啊，是谢谢，让伊上客去上客。
15: 该魁又是元，还该那第五宫还嘞，
11: 魁是新秀的名字嘛？
15: 对对对。
11: 是我的宇宙。啊，就宇宙吧，我说你中改二十八星宿之一嘛，
15: 啊，那是那是那，
11: 这魁该是啊，牛下这个都有魁吧，
15: 啊，
11: 都开
15: 开，
11: 哎，都开
15: 啊，
11: 啊，
15: 嗯，
11: 女开啊，
15: 元魁
11: 啊，那魁
15: 元魁
11: 啊，
15: 元魁
11: 啊，都开，
15: 嗯，
11: 另外给没当过啥，你耷拉的耷，耷拉个脑袋，
15: 跟那个鬼啊，跟
11: 是
15: 啊，
11: 不是普通话，都宇宙邪
15: 的，哎，
11: 是耷拉，我家讲一声摇滚，
15: 摇个
11: 宇宙呢，你有都耷。
15: 打
11: 打，来这个是个软声呐。
15: 啊，打
11: 打，
15: 嗯，
11: 下垂打了的意思。啊，
15: 打我呢？
11: 给我你航鞋与我呀？
15: 航鞋哦。
11: 哎，要个我你那都能都转，
15: 都能
11: 都
15: 是没得能转
11: 啊？
15: 都能带路带路转啊？开开开！
11: 我因为我打了，我因为我下垂你我居然能开得转？
15: 啊，开得军家呢？
11: 啊，是啊，那吃小亏多呢。
15: 对，
11: 叫一声浪，
15: 那要浪
11: 腾，
15: 浪腾过师傅都行，浪腾来师傅
11: 都
15: 行。
11: 没得呢，我你是要过瘾。
15: 对。
11: 跟他，所以我给打了的打，你现在给都打又可以吧？
15: 打，嗯，
11: 这个在声啊打，
15: 嗯，
11: 如果你说话音都记，你就是打
15: 打。
11: 但是我你副那个当断句打
15: 打，嗯，
11: 又可以吧？
15: 嗯，
11: 噶另外给你是牵手的牵，
15: 七，
11: 嗯，七牵手的牵，
15: 嗯，
11: 跟人啊噶打给都七
15: 七，哎，
11: 给没平时过是养人不忙一招，七阳
15: 牵引，
11: 哎，修起了
15: 啊，手拉手的，
11: 哎，
15: 牵住他的手啊，
11: 对，哪个修拉了，就哪个修起了，我要过，
15: 带给，
11: 我们买那个过去啊，等于另外给面是连带关联的意思，
15: 嗯。

0: 其实打蜡
1: 有点藕断丝连那个故事，
0: 抄袭抄袭那意思啊，气死八等奥秘奖啊，
1: 牛皮筋啊，这叫拉都拉不断啊，那要吧，那懂吧，那懂吧。
0: 七七局，
1: 七局，牵回来，
0: 牵牵转，啊，七七局，
1: 给他牛，
0: 起大，
1: 牵带，
0: 啊，起大，你晓得意思不？那这么庞大过的啊，我希望不要那个都养的是个西北感觉些啊，
1: 不要不要，
0: 另外给你是伤。
1: 伤
0: 哎，
1: 伤
0: 的时候呢就带，然后那个就是国伤的伤
1: 啊，
0: 反正啊，你现在都有可以吧，都洗
1: 都洗啊。
0: 给我你宇宙多种，你要给敌人的国货去洗狗，给你我你夫妻去过吧，给你可以是当个中国人嘛，给是要干一，可以继续要干一啊。
1: 懂吧？
0: 难过是洗狗洗狗啊，难过。另外给没当过，给是俺没当过，啊是秧呐，遭殃的殃。
1: 遭殃的殃
0: 啊，
1: 这个咋过呢？一
0: 一，这种啊有都一，
1: 都一，
0: 古代都一，灾一
1: 啊，灾
0: 灾殃，
1: 灾殃
0: 啊，是遭殃了啊，
1: 遭殃啊。
0: 你看我你普通
1: 到
0: 豫州啊，是行
1: 鞋
0: 贵，我人家户外难贵，对吧？该我你看到的，我别你个货，你找了代替。
1: 代替。
0: 啊，另外给他惩罚，比如说踢一，我你买那个，怎么会这么讲？是吧？遇到户外难贵，没了吧？另外给没当都带。
1: 带
0: 啊，
1: 你要给带
0: 啊，伤亡殆尽
1: 啊，
0: 带
1: 带
0: 这个是啥子普通文讲上面
1: 是
0: 啊，有酒的话你都得
1: 得
0: 都得，哎，是危害的意思，
1: 嗯
0: 啊，虐得是吧？
1: 虐待。
0: 微带
1: 啊，微带
0: 啊，给玉带，玉带给我你行鞋过那个师傅伤亡殆尽，你该是哪过你？是我队长，
1: 队长，
0: 你
1: 啊，哪过哪过哪过？
0: 你来国内边哪听不懂？
1: 对呀，哪过哪过
0: 是吧？啊，所以这个概念我你有翅膀也有福过给的吧？
1: 福气过哎，
0: 啊是喜，
1: 嗯，
0: 外国都来我你过一个喜。起大，你跟我说吧，休假是干你意思哦。
1: 牵带嘛。
0: 牵带，牵带其实是提携带领的意思。
1: 哦，起大。
0: 哎，如果那五连兄弟啊，家那我就叫起大，阿非要给你那好个内子顾。
1: 哦。
0: 就没有你来提携我，没有我舅舅提携我，带领着我。
1: 嗯。
0: 起大。
1: 哦。
0: 啊，该你我你在这国子，宇宙那增色过，持续越冷啊，就是叫大喜。
1: 大喜嘛。
0: 啊。是吧？那啊。
1: 大喜过来去没有啥的啥。
0: 日喜日喜日喜，给你忙打过那是起七局，该我们国家是。非常常用的
1: 啊，
0: 哎呀，相当常用的。
1: 哎，那过来了，我们小队，
0: 那个你来唱一盘，小队那个，
1: 懂意思啊？
0: 是七局，
1: 是七局，
0: 千千转
1: 啊！毛毛大哥，那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气堆垒。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信仰。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类女。今天啊，七夏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类女的节奏，娘一娘吃五张。该你大姑娘我晓得，娘一娘呢，阿姨生有日过，就我呢朋友还别过来连你这一个日过三次的日过呢，咋是娘娘喜？走那里只走五次嘞，走那里只走卡用兮兮开嘞，日里头嘞，都里头嘞。那那里我娘父爱咋呢，还不能杀我，娘娘吃五张。噶过去给一句类女呢，咋能类呢？这里呀，孟家要个绝学故事。过了这里要个女法，接着记上，还给买那一杯马正罗的女呢，把那是那个得当嘞。那准备等嘞呢，最麻提。但是买笔当的等嘞那个，还给总顾家是那个女呢，找谢来丢呢。噶自噶一计较，可噶老余呢又喜不把你个嘎逼个累死。我意思呢，我看到是累死干他我的。这次呢，又是个累死了呢，这样热闹，难过些在女儿没有吃。可是呢，又拿他给吃了，可得一首歌给比女儿没有吃呀，看的呢是给副食顶啊，找我娘讨讨。噶有呢，给可噶老余呢有奶奶就好个屋嘞，啊，噶西北噶累死呢被给煮了。噶接下来噶奶奶可噶老余呢，去打个锅啊，点冻子样把鸡呢，一首歌是啊，别个是累死被给牛掏窝子呢。噶要呢呀，许噶接下可噶老余呢，噶西西呢，那吃了我奶奶去打锅要负担的，噶累死呢头领发痒的。那么要呢呀，许噶接下可噶老余呢，又好个得大的在咕噜岗嘞，马达吃。一个吃子都得个女呢，是不是累死头的？但是当到俺需要呢，小呢得了工，小得了撇，要动人呗。那么假使当你是吃子，我家女的是都莫搞的么子，是那个屋里个女呢越来越邪。女的呀是都莫往找来谈爱吃，是那屋里的那女呢，屋子还都莫往他口。我天，街上下的那副车呢，越越很难吧？人家累死可个老余难喝么子吧？啊，这还给两个父亲呢沟通啥子？俺闹猜句，俺闹打句。几十块个老余呢，下得是冤很难办。俺等到等来呢，他他拿货给我啊，他摆开就遭到累死了。洗个得气，一声过啊，兄弟带我吃啊，我们你冤我吧啊，还冤很难吧？路对路呢，给我两个望他口，扶着你摆口。黑屋呢，个累死啊，老余疼我腰呢，我去啊，直接给俺来学学吧。娃和娃和那个玉鸡总算配球吧，是望他的。这个副队啊，我天天副队呢，这真是工资苦苦光堆子的啊，忙我呢我都得了啊。但有人能说他个过年

0: 你个过年你个类似乐园的阿正和规矩啊给启发先来过给个你吃啊把这盒把多从那个连夫子被吃盒让娘娘娘娘啊上吃五张呢就你个吃五张呢有时让我给连夫子呢黑给你娘娘服过个鸡杀连夫子心急让你给你呢上要吃五张给我还是给九类女呢上接着娘娘吃五张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隅暗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秀人。
1: 盖又是我呢。
4: 于旧囊，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旧囊，多和于旧囊。
6: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于旧是该喝的一伙。
6: 用古腰该哪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6: 母亲阿多啥红果？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多。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6: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江乐是国读，
7: 大哥呢哈。今年的节目当中啊，准备给大哥能介绍今年一个写知识啊，为大哥能够昂扬气、昂扬气、昂扬气，又就能够是搏斗气、搏斗气。给搏斗气一枚，是那位啊，有一堆啊，比如说有一帮昂的扬石头，那个叫昂扬，昂的阿是个石头，有一帮才是个搏斗气的对。第一个石头昂的扬，有阿你弱呢？哎，给你第一方面的知识。大姑娘做个家业，今天大姑娘也像是个当妹妹，妹妹叫做是无意吃得者，退过是个无意提过不吃这些者啊。我的师妹女呢叫无意吃得者，应该是我做妹妹，吹一个是我，哎，应该是我做妹妹，吹一个是我。我们现在讲呀，弘扬起义嘛，叫弘扬元年月。我呢讲一次古作诗能晓得，我呢中外世家的武技啊，修的伢那个机器，穷红阿张，这七头五脉呢，就对呢中外武家有一帮，那是特别猛些的弘的扬。哎，这些都能国家的，给可能也是各有搏斗气，白老去弘的特能过了是会合次。只是给富士红一头，这是古代人啊，是叫几刀多种几级一枚，有刻绿的，很弱有弱的一个把火。就你能过呢？弘扬起最主要是我你取意在洞穴那个时期啊，还能够大家能晓得借用的烈大灵啊灵扬起，莫非的雷雨上起，给物质要猛些的弘扬起。弘扬起的这雨上的作用呢，也是得许多了，啊，得许多了。古代呢，叫许多。如果几级一枚，我你给搏斗起个洞，戳那地上的上头那个是几？个吸血啊，因为用家我你给搏斗起给的干啊，嘣，血抹去憋了去。你能富江我你小娘了，还许胖家呢，我吊他，伯伯娘在。特别是铁丝连那个日子啊，个靴子老老就过了不用的子那个是啊，磨一会动了。今两年的话，你修和漆呢，给薄呢会粘粘着一次，会扒了块掉。今两年的话，你会出门洗家药磨的啊，给做个钟，或者话你的螺母啊、煤啊，给做个细的做出个红的样，么叫黑面那个，给盖乌那个薄头漆个。七度的雾霾的对呢，须知碰了去的木叶的个须叶血液外的血小老的，他给户外最老的雾霾的波动里去，落在玻璃去。另外呢，讲个样呢，也能够做的固 叶啊，地上的日系，红的本身要做吉利的，给做日古冲击。几个气呢？卡手壳的，但那个无次那个日子啊，你偏动的给做个特红的样呢？因为养成一批红的是它，或者发来发去是它啊，养动是向动，是向动呢？吃地上硬之外，吃绿哦，吃火，吃不成。哎，给我都去个极度中苦的物质这里多，给人呢，我你能够取之则胜。另外呢，给红的养啊，还能够固固起个洞，我指呢啊，将脚的起个洞在这里的跌倒多重呢，还拿当路。另外，给红的啊是啊，还是可以结合我你日本的刀子，哎，在制作给红的养。一般不是原因用木的钟或者木的细给你记得给我们的样子给它有一座合适的施救因为你给采用的给这个样大家晓得各方是忽略忽略剥夺的合适忽略杀次这才是我们古代人啊各具积极的施救是自取的一座再有功能哎给我们养起的特本不是合适也是要在记住我的啊恭喜大家能够一两养起一买给我们的养也来你约次记录下一定给你大家能相信当美的美得一起下给你这个人啊女美美接着无意吃的这这一个人啊给人啊人啊你只能够走一趟的趟走一打走一打给他是早把笔给买这个无意的意、啊、早把笔给买这个无意的意就你这个浪车呢、啊、无意无意的无意的人啊你就能够过阔嗯阔你住我和你怎么样如果阔无意阔意阔意住让你人啊是吃得者吃了一个吃不吃个吃得得个者者是个早啊后不给人啊是字日个是啊是字啊，日字个字个日个是字，忙于这个的可是早，吃得的个这又是个早，早可以是一次，无意吃得这又一可早是一次，那么又是又就能够早一大个大日啊，早一拖拖啊，又就推可是大早一大个大，给是俺女呢又是给是俺。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这件猛衣，我女舅老爸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到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块西屋，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五国，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姜皮巴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内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这个内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4: 训练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宇宙男宇宙错上
20: 错上四 A
21: 体舞，
22: 宇宙男
23: 有舞有舞
24: 七叶体舞，
25: 宇宙男
26: 歌舞红起
27: 一叶体舞，
28: 奥宇之子
29: 国宇宙男
30: 自己故事。
31: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32: 宇宙如月面积的黑玉溪，出入黑的可里面的沙冷沙黑西月的都得的地膜，是有了我年地铁都熬的日益斜铁的一个子弟，而人这家仍是可日益脚斜的一个火气马路。这样的年年宇宙长这个一个功课月的，还有当地徐湖上线的本黑玉溪上若沙一个路易子女，在本无生修复可出上升的本无多种的妈妈龙那无上线。今天的节目，我们主要在宇宙此次还来是那个叫的样子，哪个呢？是哪能愚昧的沮丧？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找上人啊，坐在我们宇宙五层南多站紫砂船的一个五盘石窟，告你沙要石成，以沙子人的一个石壁啊，出路要直。整个往来呢是中越国处，老人家日益可自家点某的都得个在干。是多得米西呈现你开火几句苦苦可没有骨折的瓦本你无苦多。宇宙五层内多写我给五些与药娘。
33: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32: 五盘石窟原来是紫砂船主同给采石的一个基地，几十年以来工人们啊，以沙人工采石，在对几十个个石头呢，五百多户村路蒙住的小叶，喜得接力的打鸡，买卖土居家西村几十户籍。当然，自家自带的户籍，一个甚至不在你的门，采石工时呢，马上啊落幕吧。这一批都住在三个石窟基地，有哪里长在路口？具备的之外，区域在连冷连湿呢，多得在连年多种下得过。中国该来杭州人士我去一个街啊，你在哭咖啡吧，在哭湿地吧，给着上个过点把火。女的还大过那家忙做豆泥吧呀，我婆正该你哭开，女的说家扶三个一个网络以来。宇宙村内多得一部门有一层中国剧统工艺美育大师对待征集，此动在哭修复给人。我婆在哭几岁催我这样参与我给挂。
34: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唐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32: 五盘石窟斜贴雪山，可防护自然的一生工程，给人与人家用水之物修江路用与人的北路石窟女先的一个沙滩家具可自家的下在笔往里早去一点斜贴修复故防护无护的一些路江，他乐教的功课空间呢，比火物几句日益美句可让往对用的斜贴降子，在一列由工艺物质的斜贴网络降低的愚昧的沮丧。宇宙五层内多长的五杂囊五日东给挂。
35: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唐的地方那个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呢这个共同富裕。
32: 五盘石窟给你正式带娃开火之后，不再是个村门能置身以外的几个热带火，这个小妈妈中呢蘑菇在比样子啊有一五用吃的吧，你能抢哪个你给刚才给爸说个高年拆这个巨门啊老贼头哪个多你瞅给老贼去也将别人降去热闹吃家几个一点些一有些一个降些你给阿国那一句秀给瓜热这日刻贼头你特娃吃哪个是贼头多种一要来防护。有你附近提个车站机的老能下的一些废的扩开，这得能够给往户跌卡的。宇宙五层的五盘石窟纪念六年与人类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沮丧。此沙我黑是美是香，第二站我们找走宇宙本黑山体的雨山八开东头找阶级。告你沙路的黑德偏离的黑瓦是东南异域啊作业的山体的本质。而是动物好年七日通的一面富能够驱散的嘎几个业障。阿姨黑的旅游马上你生育 东都东二村的蒙秀老板一当当正摸着无无格里把张蒙秀对接的一个要卡这人居住的正边。一当当年的老五多给着任务得色的蒙秀由于这个古董之物比上无蒙秀老板。去年以来，蒙秀你没我女呢，在铁手切过一帮人呢，你修在啊切过啥子嘛？浙江吉林呢，宇宙东头东二村最容易拉些黑王王母打动查尼户籍，多得蒙秀的手里啊，有在世之一的在楼家掌过的一把冷布家，村门里让中的修在呢是方法，也就是三台瓦将军东头方柱的三台苦苦计智囊给瓜，
0: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三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32: 根据了解过，宇宙东头上街黑户与鸡舍修错得以塞得大得上街高大得要与穷大那个塞得黑得有上周下午买一批的碧海买个酿塔一步步你走开一黑塔塞得就算本黑日益红墨还预期能够着许相子人家呢，东头此时挖一家一个一把在杀脚的四娘，包括呀斗脚该古宅的张氏本娘论，四季无愧此呀中娘皮肥，就如我以那家三台的人讲。你如果在东头女古家的苏古村啊，五连人马的打粗的手，该一笔是拉色的大黑，该笔心呢有三台记录。十年过个黑红吃了要你阿子，但是啊吃吃你个一人家。这个整个翅膀呢，几乎是飞一下的。智囊国
0: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32: 砂石的古宅若在四季一层的路易，既有用外物生的猛山复制，对沙子我捏造宇宙西部则让人洋洋的一个生态热风。宇宙错内域据此章。体征村沙仑里面在摆行红木谁得知个高的村门嘛这梦啊西屋家地产的沙仑外还次屋家木屋家给撑上的孔子比人一个啊自负的露水自查他孔子马错撇无路自负那个三台女将有西医记得你比无一在依旧错内于举次长体征村村外负责人我也打过
2: 但是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摊位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变好了。
32: 依托冷泥塔外收入和改革时代的要塞，宇宙村内与体征村人陕西遭退缩，三台古宅聚户的上楼讲，正准备物与要在沙仑子女，通过一台户沙仑干物与与将物无路，还要再办义务的债，催着上仑塔外之力预备对上。是你这个来自马区即将杀起党的上龙塔外说得修也预不你发布西村三台鸡舍可查你户籍另外一方面提征村上街冷物讲者走来我征的党得色中亚人居木户给给作者人工养人无论张路张塔张修以富无路查你富难的理生用吧他修无路是称上人物可自由可挖眼的给富梦之你用我唱这苦工艺物质的上网写台角色的东头拉在黑瓦的沙黑阿在亚生奥尼亚盖茨这的错内沙人的一个塔外分梦写台分囊宇宙的一个个沙路的写台里地从此人里立辟人江免无趣啊沙黑细容路富角色让江湖瓦的正是写台的物质

0: 人，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0: 阿人，就你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人，就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老客，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也连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生子给你就没快打过来管你
1: 西国给是俺你姐家这个是俺你行动到你屋子再也要忙家的
2: 啊你家
1: 家啥给家
2: 啊家是剪啊不是砍
1: 镯
2: 啊镯
1: 给是俺普通的镯谁都给谁谁给将来将给将
2: 哦
1: 十字旁一个金啊
2: 给意思是还给么
1: 有的砍
2: 啊砍柴么
1: 啊是砍柴用的、
2: 哦、
1: 给这些给是俺们有的斧头给当斧头的刃
2: 哦、
1: 啊、然后那个平时过呢夹的
2: 啊
1: 夹啥的
2: 啊
1: 就是夹另外给们有的用刀斧等等去砍夹啥夹柴
2: 啊
1: 夹芝麻
2: 啊
1: 什么啊平时过呢啥夹我都替我弄沙架我都替我弄，有的我给沙
2: 哦，这个山被剪的跟头剃了一样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是洗个给，毛给你没得办家杂工，
2: 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呢
1: 啊！是洗个给家，家面给一边我你张江子把渣子啊，把架子啊，张江江给我讨论，你让他的三五多钟江一声苦在挖窑当忙，那你三五多钟啊，比那都是忙哦。你给我干嘛嘞？我讲，就你给我家福建把架子给放上脚，我家可。
2: 是
1: 裂
2: 个是
1: 啊，裂
2: 个是啊，对
1: 是，
2: 对对对对对。
1: 该干嘛做冷层，我就懂得吧啊。
2: 哎哎哎，
1: 要是把渣子，或者把架子啊。
2: 嗯嗯嗯。
1: 另外个面是壁，
2: 那个
1: 砭石的砭。砭石有的我你那个杭州那湖南屋里我要配置的砭石给叫人当过古树白你们是要给汤过你给要日本药给叫舌头给脏
2: 是
1: 吧给叫人舌头叫砭石嘛
2: 我忘了几股哎
1: 那
2: 不
1: 要
2: 了几
1: 股孤陋寡闻呐要那个给砭石别过哎给就你我给砭石你汤过要给叫人的要给叫人舌头给叫在里哦还给放啥子要叫
2: 哎是不是一粒粒在吸在鹅卵石一样的那个谁吧那样的个谁
1: 那你吃鱼是没得肥色但是我让你姑苏把那有头的吧
2: 哦
1: 那你姑那个还有个叫砭石给姑苏把你再买回来让我你姑苏把非要熬骨给
2: 带给带给
1: 你买有肥头的肥头的就是砭石
2: 哦
1: 要是我都逼啊我你下掉过一把
2: 啊
1: 要不就你过年我你讲一声打过呢我普通的打逼过一
2: 嗯嗯
1: 啊下得给逼有过一把
2: 逼
1: 哎另外个是俺没得口砍柴的砍
2: 砍
1: 给意思在这个时候假操你洗
2: 一岁一模
1: 哎
2: 口拉开模
1: 但是个概念我你甭记你锅啊、我一杯锅是给皮带的锅被锅忘啊不是那把五我你你没说我假假的啊假啥我你给我扣啥你航线锅
2: 啊浪脑给浪
1: 水多钟你航脑锅啊
2: 对
1: 但是我你陪着锅有的呢富囊高六扣五我你也要过给不砍不要乱砍伐
2: 哦不要乱砍伐
1: 啊扣五啊我该也要过给
2: 那
1: 么给没陪着锅呢砍价

0: 哦，还该个固定嘛？
1: 哎，该我娘行是个对固。
0: 我念个固定。
1: 我念个是对固定。
0: 啊，对固定，
1: 对吧？我念个对固定，所以个是该是规定，该该是俺西单的广，该让鸟鱼不是别个网网过的。
0: 该五个人空的网友开玩笑个过，一等等你个口里个那个，一等个口里个那个，腿都难过，就是普通话，普通话难过了嘞。
1: 啊，该是你来蹭你怕过。哦，搿另外搿每当搿是阿娘，你行些药浆啊，是有服过嘛？因为搿是护理嘛，搿一个女生，护理个女生，我跟熊姑娘，我你三五多人个只拿来过豆，你看到
0: 是服过豆。国家石头，嗯，
1: 是。我买搿是阿娘是面，
0: 面
1: 吃面条的面，
0: 米嘛，
1: 米搿是阿呀，嘎嘎过豆吧？米搿是阿娘是当药，搿你当药是搿一样豆子搿是阿。是王八一豆也是
0: 啊，王八一豆啊，
1: 还是讲我你西西过个豌豆西，豌豆就是米
0: 米
1: 米嘛，一个面是豆给给脸部嘛，我你塞塞塞米
0: 油
1: 给米油
0: 啊，脸盆
1: 啊，跟那吃啊那米油洗，
0: 面扇
1: 哎是啊，塞米坨洗面汤，
0: 洗面汤
1: 就是洗脸汤。
0: 啊，
1: 洗脸水呢？
0: 那个，
1: 塞米坨哎，
0: 那个，
1: 要我啊，塞米坨得吃吧？你叫米姐不？啊，完这个我天，你个塞米坨都得我们，那个塞米坨，这是别国老给叫过户吧？
0: 叫过户啊？
1: 那个可能杭州人一般过生活你烦。
0: 要脑盖么子？你塞陪着我塞米，又是你俺妈又问你要米姐不？啊，脑壳啊，脑壳给买十几层。
1: 哎，那个是那那个，你是这里是弄到米啊来塞？
0: 对对对，
1: 多年瞅你家米我买给几次，知道吧？
0: 那
1: 个那个那个。当多年吃吧，三两家是阿爸嘛要过的，就你过年，你个生米坨叫人吃，爷爷奶就来个米消息。就是说你孝顺一点，你知道这是米糊，你要烈士你是要带吃的，
0: 带吃
1: 啊。往汤坨了，哇，这个要的那是去托打托
0: 呢，打
1: 托
0: 呢，
1: 你
0: 给
1: 家哎，你家家爷爷奶米坨叫白，你这个米消喂，真的，你哪敢忽悠你就给他，知道
0: 吧？
1: 你过你这米消给是那个日的
0: 是日的是是点了嘞，是谁了有日本吗？对呀，
1: 那啊。我米糊蹦吃，我你给我讲一声。
0: 就太热了，就脸红了。
1: 哎，是西啊！我天，给给米芒三次啊，圆咕隆咚，
0: 就是脸圆圆咕隆咚的。
1: 哎，是西，是西，是西啊！我这边个米个米被搞吃，我打了个巴掌呢。
0: 面皮厚的跟什么一样？
1: 华大力的砧
0: 板，
1: 就菜板。
0: 华大力
1: 的
0: 牛。
1: 我打的是我那个叉藤，多年抽是过去了不？
0: 那个。
1: 过去了不？我们是西多西多样猛吃一个叉藤，个叉藤个就顶尖。我打的，我打的个巴掌，你搞西搞搞西搞的，哎，是我打的个巴掌的。那个是那个要那个
0: 给他吧。
1: 差不多要炒吧，没给给就地可能是闹吧。有时候给那个啥子呢？过去了，我们吃一件，等于吃一件馒头烤的，不大嘞啊！行业猛吃的，然后最近过年那个都别个一趴的一个厂子，多年从行业要猛吃的一个厂子。
0: 懂吧，懂吧。
1: 我们是日分馒头嘛，哦，还大过去了要猛吃，要
0: 猛吃。
1: 那等于吃一件馒头，给他的日方子叫我打来查通，啊，就叫洗澡澡我们。
0: 我
1: 要，晓得吧？
0: 嗯。
1: 哦，另外给你日哥哥不忘陪着我多面手。
0: 多面手，啊，你有歪。
1: 哎，你吃个。忘的呀，非那片米
0: 啊，不要那么片面，
1: 不要这么片面，是吧？那米呢？还有呢，我呢是八豆，
0: 八豆，
1: 八豆呢应该是平时过年都啊，你都买
0: 买
1: 啊，正买八买。
0: 哦，正面背面，
1: 对吧？我你服过正米发米，那服那个，我有个正买发买。
0: 你非国难抗等，
1: 一买二买，你有个米了。
0: 我故要要，
1: 你个一买二买，你咋过？
0: 啊，那一买二买，啊有国难，不能光跟个正米背面要腾过那个国。
1: 正米背面，是吧？
0: 故要要腾过那个国户。
1: 那你个一，你非过一米五米，
0: 那是那是，
1: 还没是吧？
0: 那
1: 是跟人阿爸都买，
0: 啊买，
1: 啊一买五买，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六买八买，
0: 对对对
1: 都买，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给你们阿子都把人家都哎呀都摸哎呀都给
0: 摸
1: 奥摸
0: 哦后面
1: 对吧奥摸呢我家富一等过奥买呢富一等
0: 啊
1: 摸哎呀过啊连摸
0: 啊两面
1: 啊个狼他是连摸他他鸡嘞
0: 啊
1: 他鸡嘞我连摸
0: 对对
1: 他是个摸哎呀过
0: 哎呀过
1: 但是俺这个把豆腐给我买一个摸哦呀
0: 哦
1: 平时本期你平时跟我你过去那面子摘了
0: 面子倒住了
1: 哎是什么米米狗。
0: 米狗又是啥鸟？
1: 米狗，
0: 米狗啥鸟？
1: 啊，
0: 米狗啥鸟？
1: 米狗你晓得啊？
0: 米狗又是
1: 脸
0: 部、
1: 脸
0: 颊、脸
1: 颊
0: 哦。
1: 啊是，赶紧我给你们打过当你是米狗啥意思？
0: 米狗？
1: 哎嘿，给那个可能，可能很多人国家小吧，我给你们打过当是。
0: 帮忙打过当是。
1: 嗯，
0: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对火
9: 用古要改女子国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五层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9: 他用罗界望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9: 猛以女子非用国
2: 挖此法过沃托
9: 过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5: 妻子傲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北京台带来的录音报道：红苹果变身致富金菠萝。
1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位于北京北部的延庆是一个寒冷多山的地方，这里古村落遍布，其中一个古村叫做李豹。因为有传说记载，这里曾经在明朝末年发生过激烈炮战，因此留下炮字传到现在。因为土壤和气候光照适宜，村里边有着大片果林，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甜，闻名京城。如今红苹果、盆景、花卉等成为村民致富的主要产业，古村焕发了新活力。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北京台记者行入这里。在位于长城脚下的八达岭镇李豹村经济合作社温室大棚里面，一排排的车厘子树、桑葚树长势喜人，有些过来游玩的市民已经提前尝到这个新鲜的果味了。
15: 有桑葚味了。
16: 有了吧。
15: 嗯，
16: 你就赶我们说十天一个星期你就可以来了。
13: 而旁边的车厘子大棚里面，一串串车厘子果实簇拥住匿在繁茂的绿叶之下。技术员姬春燕弯低腰轻轻拂开层叠叶片，他们先露出清洁面庞。据姬春燕介绍，这些果实都是在四月底五月初迎来成熟上市。每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市民游客都可以过来体验采摘。
16: 咱们这个单果重最重的能到30克。
13: 他说我们这个单果最重的可以达到30克，它比1元硬币还要大，它的果肉特别厚，糖度含量高。现在这个状态属于硬核期，接下来呢到转色，然后到成熟。现在我们就是要修剪了，剪枝、合尖，防止它生理落果。就是养分要集中给果，差不多五月份可以上市。如果是市民想来采摘的话，五一小长假那时候差不多就可以摘。车厘子和桑葚之后呢，我们还有无花果，还有樱桃，还有葡萄、桃，最后是苹果。苹果要到金秋十一小长假。李豹村多年以苹果等果品种植为主导产业，果品收入占到村级总收入的约85%。目前家家户户果园的苹果树都逐渐开始抽出新芽，为今秋大家期盼的丰收打落基础。姬春燕介绍话，李豹苹果含糖度普遍在15度以上，口感极佳，备受消费者喜爱。近几年村里边的苹果大概在上市一个月内就会售罄。
16: 就说对技术、对这个品种的选育，咱们都是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13: 他讲就讲对技术、对这个品种的选育，我们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了。而且我们村里边老百姓种这个苹果都是买有机肥，或者从内蒙古拉回来羊粪。它土壤有机质含量又高，而且我们延庆的那个海拔高，早晚温差特别大，我们这个果的糖分也是含量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李豹这边几乎都是沙土地，它透水性又好，这个果抗氧化特别好，口感硬度高，不发糠。如今的石果屡屡少不到这个独特的气候条件，殊不知这个背后更离不开几十年几代人化劣势为优势的努力和坚守。相比如今个大甜脆的果品，李豹村曾经的特产是荒沙和石头。曾位于延庆南荒滩核心地区的李豹村，在改革开放前，村周围3300多亩沙土地，遍地都是鹅春石，风起沙扬，严重威胁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据村民崔凤燕讲述， 当时村内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人民币。
15: 老人讲了，说里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就是
13: 听老人讲，呢度里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0: 端气候条件，终于在荒滩上种植了苹果树，并逐步扩大种植面积。随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取得安全食品认证，红苹果逐渐成为礼炮产业发展的金名片。二十一世纪初，村里边发现矮化红富士果树的种植用地少，产量高，质量好，带头发动村民更换了1200亩的苹果新品种，并统一指导讲授技术，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推动苹果年产量增加到100万斤。随着礼炮红富士苹果品牌的确立，礼炮苹果逐渐打开市场。据礼炮村第一书记张扬介绍，近年来随着世园会举办等契机，礼炮村进阶实现了从传统种植到盆景园艺的转型升级。
1: 咱们不光是苹果能吃，还能观赏。我们把那红富士苹果树从田园移到了盆景上面，也开始。
0: 他说，我们不单只是苹果可以吃，还能够观赏。我们将那个红富士苹果树从田园移到了盆景上面，亦开始第二步的红富士苹果的衍生行业——苹果盆栽，包括葡萄盆栽、石榴盆栽等一系列盆栽，就开始了苹果产业的一个升级。如今的礼炮产业已经进行了第三次升级，打造出礼炮园艺小镇民宿度假村，成为乡村农民旅相体融合发展的样板。据园艺小镇经理李成介绍，
2: 礼炮园艺小镇是集住宿、餐饮、娱乐、康养、会议、研学于一体的园艺度假风景小镇。
0: 他讲，礼炮园艺小镇是集住宿、餐饮、娱乐、康养、会议、研学于一体的园艺度假风景小镇，整个占地是140亩左右。园区分为住宿区、蒙古风情园、园艺风情街、游乐拓展区，设有儿童乐园、萌宠乐园、越野营地、田园 BBQ 自助烧烤场、真人食鸡对战、亲子水上乐园、果蔬采摘园、蒙古音乐广场等娱乐项目。民宿主要以别墅为主，每年接待游客量大概在10万到15万之间。巍巍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坐在礼炮园艺小镇的民宿院里边，抬眼可见山的苍劲，耳边传来清脆的鸟鸣，不用出京城就可以找到一处安静之所，尽享田园生活。
2: 咱们小镇有特别多的这种盆景和各类的动物植物，咱们现在小动物有个20多种，比如说羊驼。
0: 他说，我们小镇有特别多这种盆景和各类的动植物，我们现在小动物有20多种，譬如说羊驼、孔雀、火鸡、蚁马这一类的动物，然后下一步会在我们这边再放30多头梅花鹿，客人过来可以互动喂养，也是增加一个亮点。我们这边有4块菜地，客人可以领养菜地，譬如说他想种些什么东西，他每天都可以见到实时的监控，果实成熟了或者蔬菜熟了，可以帮他邮寄。红苹果开启了致富路，产业升级带动了生活环境的提升。村民崔凤艳隔离礼炮村30年，从石头平房住到了回迁楼房，他亦成为了村庄振兴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
3: 我来的时候都是这个房，哎呀，很破旧的，而且那都是乡巴小路，
4: 现在可以说方方正整个村可以开车绕。
0: 他讲，我来的时候都是很破旧的，都是乡巴小路，现在可以讲是方方正正，整个村可以开车兜，然后都是由七路搞的，人的精神面貌亦都好了，业余文化，你看我们村每年都有一些节日，我们还要演节目。据礼炮村第一书记张扬介绍，未来村里边还会注入新的活力。
1: 那礼炮的今天呢，是心像苹果一样红，那礼炮村的明天呢，就是在乡村振兴这条
0: 佢讲未。

未来马上要启动改造，譬如话起一个可以以镇政府为主导的产业孵化器，为这个村庄带来新的发展、新的活力。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红苹果变身致富金菠萝。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昆明台的录音报道，滇池绿道、沪滇池生态展风景画卷。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滇池绿道外海段已经是昆明人朋友圈里面的顶流了，各大媒体亦都纷纷报道说它是滇池边上的翡翠项链，更有媒体点赞昆明滇池绿道，让滇池这颗高原明珠更加耀眼，成为展示昆明城市形象与生态理念的窗口。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随昆明台一起去漫步滇池绿道。听众朋友，滇池是云南最大、中国第六大淡水湖。清代文人孙炎雍的《大观楼长联》开篇就写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喜茫茫空阔无边。烟波浩渺的滇池是昆明人的母亲湖，昆明人对他有着深厚的情感。滇池盈于三百几万年前，已属于老年湖泊，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所以如何保护好滇池是滇池绿道项目团队规划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首要任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滇池绿道主创规划设计师郭祖佳介绍说，
2: 我们觉得就是滇池绿道它最大的特色的亮点就在于，它并不是一条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绿道。
1: 他讲滇池绿道它并不是一条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绿道，其实是跟整个滇池的生态治理与生态保护工程结合在一起的系统性的综合治理工程。滇池绿道最大限度固化了湖滨生态空间，能够好好地起到空间上的隔离作用。另外，绿道亦兼顾了服务市民观光、旅游、出行的目的。滇池绿道规划总长度137公里，绿道就似温柔的手臂轻轻环绕在滇池的核心保护区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主创人员在滇池沿线做了大量实地调研。
2: 总体上的话就是通过大量的踏勘了，就是说把这条线定下来这个时间就花了一年。
1: 他说通过大量的踏勘就是说将这条线定下来，这个时间就花了一年。有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都是我们自己反复地去踏勘论证，然后在村里面进行一些调研走访等。基本上这个五年时间我们基本都在滇池边上，你只要在滇池旁边任何一个地方拍一张相，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是哪个位置。滇池绿道的建设对昆明意义重大，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绿道规划的总体原则，就是恢复生态、固化岸线、还湖于民。在修建过程中，如何恢复滇池周边各类环境的生态是项目团队面临的重要任务。
2: 我们还与国内这些最顶级的科研院所，比如说我们中科院的昆明植物所，还有包括我们的湿地的南京的团队，还有我们
1: 他说我们还同国内最顶级的科研院所，譬如说中科院的昆明所，包括我们湿地保护的南京团队，还有我们云南的环科院、农科院等等。我们借助科研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整个滇池沿线乡土植被的修复和恢复，包括湿地生态系统的提升、滇池周边农田的无害化处理。长期来说，对于整个滇池的生态保护和治理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规划设计定是现场施工，滇池绿道的建设都将保护滇池的理念做到了极致。
2: 我们一直是保持的是非常 克制和谨慎的一个态度，要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敬畏的一个心理。
1: 他说，我们一直是保持非常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敬畏的心理，要尽可能地融入环境，因地制宜，不要对它进行一个大的破坏和干预，而是为它轻轻地加上这样一条非常优雅和美丽的项链。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出发点。行在林芝桥上，那个轻轻的感觉是特别强烈的。
2: 那么林芝桥这一段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大量的鼻圈论证完了之后，我们认为就是穿过这片林子可能是一个最合适的方式。
1: 他说，林芝桥这一段通过我们鼻选论证之后，认为穿过这片林子是最合适的方式。那具体怎样穿过呢？我们重新设计最小型的滑机，等那个机械能够刚好在树干和树干之间，就是一个人的阔度大概是1.5米左右，能够进行实施和操作，保证我们这个栈道最大限度地避免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最后我们做到了一棵树都没有动。施工中遇到树木挡路的情况，设计师们都做了道路绕行的选择。
2: 可能就是为了避这一两棵树，我们就需要增加大量的一些工程的措施，还有包括
1: 他说，可能就是为了避开这一两棵树木，我们就需要增加大量的工程的措施，最终也是创造出来一些非常趣味性的一些空间。但是我们认为，对于滇池，对于以后的10年、20年的长远眼光来看，我们做这些努力都是非常值得的。绿道上的草枝桥原来所在地是无法通行的，草枝桥连通了道路，并且将原先无法达到的一大片美丽的芦苇荡还了给市民。芦苇荡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地。为了近距离和候鸟互动，设计团队做了一个鸟巢观景台，整个观景台覆盖着黄色的茅草，和芦苇荡融为一体。人们可以通过缓波绕行到顶层观鸟，用不用打扰的方式轻轻地融入自然。
2: 鸟巢上的那个草就是看着可能是那种非常生态的，但是它是那个金属的。
1: 他说，鸟巢上的那个草虽然看上去可能是非常生态的，但是它其实是金属的，这个是一种相对新型的材料。我们一方面要兼顾它生态环境的融入，我们还要考虑到消防的要求，所以我们用了仿制材料。昆明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谢朝雄已经多次到滇池绿道采风，他说，
3: 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吧，第一次来我就震撼了。
1: 他说，作为喜欢户外的市民呢，我就被震撼了。绿道是将城市的一种设计理念和乡村的自然环境融合得非常好，通过一个草枝桥，他们都说是草大碗，碗就是等我们能够吃饱，能够生活安逸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这个象征非常好。滇池绿道道桥相连，道路基本是利用现状道路做整改，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没路的地方就用桥梁联通。绿道上大大细细的桥梁栈道有30座，将线路丝滑地串连起身，无论是骑行还是游步甚至轮椅都可以轻松通过。69岁的郑先生说，
4: 这个绿道嘛，我一个礼拜要过来骑2次，第一安全性好。
1: 他说，绿道我一个礼拜要过来骑2次，第一在绿道里面骑单车安全性好，第二一路走过来都是风景，所以对昆明市民来说，这个绿道收了之后，我认为的确是一件大好事。骑行爱好者小王说，好喜欢啊，感觉环境好好，骑着好好玩，就每日都过来骑。行入绿道， 好多土生土长的昆明人都会发出感慨，绿道太靓了，滇池太靓了，有些风景以前从未见过。将滇池丰富多彩的景观呈现给市民，也是设计团队的重要理念。
2: 在整个一个生态治理修复的前提下，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景的一个环境。
1: 他说，在整个生态治理修复的前提下，最后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景环境。这个风景也是得益于滇池本身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和禀赋。我们做了很多观景台，将滇池边上一个很好的风景呈现出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滇池绿道串连了沿线的宝峰湿地、皇冠湿地等八处主要湿地公园，以及卧龙村、海岸村、小渔村、牛卵村等二十几个美丽乡村，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十三座特色栈桥，以墨雨小桥为主题的十七座特色跨河桥，将滇池画卷缓缓展开，为市民和旅行者们创造了新的旅游空间，用美好的感觉慢慢滋养着人们的幸福感。谢朝雄讲，
3: 你可以在这个道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市民，就是老老少少都在很舒适的在走这条路。
1: 他说，你可以见到很多市民老老少少其实都是在这里很舒适地走这条路，它的路面是非常舒服的，然后旁边有树有林，有河有田，还有花，真是一个画面让你感觉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昆明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滇池绿道护滇池生态展风景画卷》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听众朋友，我哋迎嚟咗24节气中嘅立秋时节。立秋系秋季嘅开始，标志住夏季逐渐过去，秋天嘅到来。我哋可以喺呢个时刻感受到丰收嘅喜悦、凉爽嘅空气以及大自然展现嘅独特魅力。拾取声音嘅碎片，让歌声喺秋日里边旋转。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大家分享一份秋日歌单，伴住柳柳温柔嘅秋风，聆听夏末秋初嘅声音。

末秋初到底是什么感觉？对于晓婷来讲，它可以是一种温暖而轻松的氛围。我们享受着最后一丝仲夏的热烈，亦能感受到秋天的清新和怡人。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在晓婷看来就是这种感觉，风继续吹，来自中国内地女演员歌手周迅于2022年翻唱的作品。原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中国香港男歌手张国荣。相较于原版，周迅保留了歌中的经典元素的同时，融入更轻巧梦幻的氛围，又犹如韵回荡，呈现出歌中的凄美意境。

在夏末初秋，人们经常会感到一种平和与宁静，有时亦会怀念夏天的热闹和活力，但同时亦期待着秋天的到来，期待着秋日里边落叶纷飞的美丽景色和凉爽的天气。关于秋天的向往，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张杰演唱的《秋天的童话》已经告诉我们他的感受。全曲以电吉他贯穿始末，以轻快的节奏将一种温馨浪漫的氛围铺陈开来。张杰用心演绎着一份发生在秋天的默然心动，用自己的感悟鼓励着每一个向往真爱的人。

提到秋天，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枫叶。接下来听一首由中国台湾男歌手伍佰演唱的《枫叶》。有歌迷讲，伍佰在这首歌里面的演唱很合骨柔情，诗意浪漫，特别是歌曲的开头念白，亦充满意境，搭配着

0: 与轻摇滚，找寻一种生命存在的意义。
1: 飞起来，飞过来，飞进我深深心怀。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唯美的《秋蝉》，由中国香港女歌手莫文蔚演唱。秋蝉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他们对生命的思考却始终保持着执着的态度。成首歌曲使用较为平缓的音调，将听众带入到幽深静默的森林氛围中，而莫文蔚略带沙哑的嗓音，将秋蝉对生命思考和对美好的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

每个人对秋天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当秋季来临的时候，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在大地上，被树叶和草坪披上了五彩的颜色。当你再行近细致一看，这些树叶仍片片饱满，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秋天亦是丰收的季节，稻谷金黄了，粟米肥大了，果实亦开始陆续成熟。同样，秋日的天空亦很美丽，蔚蓝的天空中偶然飘过几朵洁白的云，而秋天的夜晚，满天的星星闪烁着光芒，点缀着黑色的天幕，令人心生浪漫。是啊，关于秋天的描写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景色和美好的情感。秋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人们带来一种深深的宁静和舒适感。愿大家都能够在喧嚣之中找寻到内心的宁静和美好。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机关算尽为情迷的高阳公主。次子为爱，上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初，主有宠于太宗，故为爱特承恩遇，与诸主世礼跌绝矣。主既骄志，谋撮为籍而夺其封爵。永徽宗诬告为籍无礼于己。高宗令长孙无忌谷其事，因得公

主与为爱谋反之状，为爱服诸公主赐自尽，诸子配留领表。出自《旧唐书·房元龄传赋》。半个盛唐勾勒于诗人酒醉的豪场，万束罗裙修饰出大唐女子艳绝的风情。高阳公主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文化昌盛、文风开放的唐朝盛世，在金碧辉煌的宫廷之中，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对她来说是日常生活。她的父亲是文字武功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她虽然没有流传青史、身居高位的母亲，却能够从太宗的21位公主里面脱颖而出，让史书写得一句：初主有宠于太宗。皇帝父亲的宠爱、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充盈，让年少的高阳公主采用鲜衣怒马、诗酒趁年华的恣意生活。当繁华万千唾手可得，她可能亦憧憬过一位满腹才情的如意郎君，但是很多公主凄凉悲苦的命运都始于一段迫于无奈的政治婚姻，备受娇宠的高阳公主亦难幸免。唐太宗为高阳公主千拣万拣的女婿房维爱，是她左膀右臂一代贤相房元龄的次子。太宗曾经这样赞许房元龄：贞观年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元龄的功劳最大。后世常常称房谋道断，讲的就是太宗身边的房元龄多谋，道如晦，善断。两人同心效力，辅佐太宗，开创了文化繁荣、政治清明的治世局面。而名相杜如晦的次子杜河，是长孙皇后所出成阳公主的驸马，生母的地位没办法与长孙皇后并提的高阳公主，如果没有太宗格外的宠爱，是不会得到房家的恩缘的。而在高阳公主的眼中，名相之后房为爱，实则是豪放粗野的一介武夫，是她不喜欢的人。天家亲情就好像是一道华丽的枷锁，满眼浮华却引人不得自由。虽然史书记载因为高阳公主受到太宗的宠爱，所以房维爱得成恩遇，与其他公主的驸马所受的礼遇完全不同，但这个并不足以取悦高阳公主。生长在深宫之中的女子，对权力富贵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同为庶出公主，上城公主东阳公主亦嫁给了凌烟阁功臣之子，但是却是嫁给长子，驸马能够承袭国公的爵位。高阳公主的驸马却并非是房家长子。可能是为了证明父皇的宠爱名副其实，高阳公主恃宠而骄，令房家长子房维直将理应承袭的官爵让给房维爱，而太宗不允许，他严厉地责备了高阳公主，高阳公主亦从此有一些失宠于太宗了。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有人妥协，有人迷茫，亦有人选择肆意地活出自我，大胆遵循内心的渴望。骄纵任性的高阳公主如梦初醒，与其等其他人来宠爱自己，不如自己宠爱自己。可能皇权高位曾经让高阳公主失去选择的自由，可能世俗人言曾经将她困于无爱的婚姻，但是当高阳公主有了心中所爱，她可以无视飞短流长，不顾名声高位，以无与伦比的炽热与大胆突破一切束缚，只为心中向往。有一日，高阳公主在封地郊外狩猎，遇见了让她一见倾心之人。《新唐书》当中写道，高阳公主对那人是见而悦之，

愿睹物思人，聊寄情思。之但系，亦系呢个宝枕引嚟咗祸端。监察朝廷百官嘅御史发现咗卞基私藏高阳公主嘅宝枕作为定情信物，唐太宗大怒，下旨腰斩卞基，并杀咗公主身边十几个奴婢。高阳公主的爱情以残酷而悲哀的方式戛然而止，徒留刑场的血色与心中的回忆。明知烟火绚烂之后只有死灰一片，明知昙花一现之后只有残败凋零，选择当下的事意胜过自己的前途，就只能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了。卞基被太宗所杀，这个可能是高阳公主料想过的结局，但是痛苦沉重到令她无法喘息。高阳公主没办法原谅太宗，太宗驾崩之时她没有露出半点哀容，亦没有留低过一滴眼泪。高阳公主的弟弟唐高宗李治登基，为了安抚高阳公主，高宗曾经亲自到过高阳公主的府邸，但是天性骄纵的高阳公主没办法放低仇恨，在情场痛失所爱，让高阳公主感受到了权力的重要。如果当初她足够强大，是不是就可以保存自己心爱的人呢？抱住殊死一搏的决心，永徽年间，高阳公主欲夺皇位直承袭的爵位，诬告她对自己无礼，又叫叶廷令陈元运替她窥探皇宫和福，用占星术预测朝廷命运，甚至与人结党预谋夺权散位。她还是骄傲放纵的大唐公主，天生就有搅动政坛风云的本领。但是胜利的天平只会倾向于名正言顺更有实力者。从防卫籍反击高阳公主的诬告开始，唐高宗让长孙无忌调查这件事，从而牵扯出了高阳公主与防卫爱等几位皇亲贵胄谋反之罪。驸马防卫爱被诛杀，高阳公主被赐自尽，他们的弟弟被流放岭南。可能卞基之死早就已经带走了高阳公主生的意愿，他才会为了更高的权力，以如此决然的方式再次飞蛾扑火，留低可悲的结局。可怜生在帝王家，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难以逃脱权势之争，是高阳公主一生悲剧的源头。她在权力富贵的泥沼中深陷过，亦在无果的痴恋中纵情享受过。她的一生爱过、争过、亦恨过、败过，因为她太无视世俗礼法，任意妄为，最终令他无路可走，结局凄凉，可悲可叹。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河流鸭绿江。鸭绿江原来是中国的内河，现在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界河。江中的朝方岛聚、绸缎岛与新岛等与中方陆地接壤，目前河口亦是双方所共有。鸭绿江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的南麓，上游旧称建川沟，流向先向南经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转向西北，再经临江市转向西南，干流流经吉林和辽宁两省，在辽宁省丹东市东港附近流入黄海北部的西朝鲜湾。鸭绿江全长795公里，流域面积6.19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境内的流域面积3.25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327.6亿立方米，拥有云江、虚川江、吐鲁江等多条支流，并且拥有水丰、太平湾等几个大中型的水电站和水库。鸭绿江原来是中国的内河，在中朝蜜月时期，朝方人员来华提出要分天池一国的要求，说什么天池也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中国能够理解朝鲜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中国这边就大手一挥，切了天池的1/3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与鸭绿江下游的几座岛聚也一起送了出去。朝方在接收之后的第二日，就将白头峰更名为将军峰，以纪念今日成了。鸭绿江古称灞水，唐朝始称鸭绿江。关于鸭绿江其名的来历，主要流传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据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杜佑撰写的《通典》记载，由于鸭绿江响头就好像公鸭头上羽毛的颜色，所以称之为鸭绿江。另一讲法源于满语，意思为边界之江。鸭绿江干流沿中朝国界线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吉林省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临江市、泽安市、辽宁省的丹东市和朝鲜的新义州，在辽宁东港附近流入黄海北部的西朝鲜湾。鸭绿江的主要支流在朝鲜境内的有虚川江、长津江、慈城江、吐鲁江与中门江等，而中国境内的有云江、蒲石河与爱河。云江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辽宁省的东北部，是辽宁省宽甸县与吉林省垣仁县的交界河流。云江发源于吉林省白山市北部的哈尔瓦范山，自垣仁县流经宽甸县、青山沟、太平咀等四个乡，沿途汇集南岔河、正岔河、太阳岔河、女岔河、红土崖河、板石河、黑沟河、汉涌沟河等支流，最终在下路河云江口处注入鸭绿江。云江全长445公里，流域面积有15,044平方公里，是鸭绿江水系的最大支流。而爱河位于辽宁省丹东市的中部，是鸭绿江水系较大的支流之一。爱河发源于宽甸双山子镇木朵子岭，流经宽甸县、凤城市和丹东市的镇安区，于九连城汇入鸭绿江。爱河全长189公里，流域面积5,902平方公里，径流量31.49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25万千瓦。截至到2006年，爱河上已经建成了9座电站，总装机9,368千瓦，年发电量3,471万度。蒲石河则是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也是鸭绿江水系较大的支流之一。它发源于辽宁省宽甸县北四方顶子，由北向南贯穿宽甸县全境，在太平湾水库下大约5公里的地方汇入鸭绿江， 全长121.8公里，流域面积1212公里，年径流量达到8亿立方米。吐鲁岗是位于朝鲜的北部，发源于狼林山西南的小白山，沿途汇集前川、南川等支流，自南向北注入鸭绿江。吐鲁岗全长238.5公里，流域面积5207平方公里，是鸭绿江水系在朝鲜一侧的最大的支流。去川江位于朝鲜北部，发源于扶占岭山盟，自南向北流经盖马高原中部，在蔚山西南4公里的地方注入鸭绿江。去川江全长210.7公里，流域面积4948平方公里，是鸭绿江水系在朝鲜境内较大的支流之一。下面我们来看看鸭绿江流域的地貌与气候条件和其他资源。鸭绿江源头至河口落差2440米，河口多年平均净流量是291亿立方米。流域地势是东北部高，西南部低，临江以上为上游，沿江两岸山岭连绵，海拔在500到1500米左右，河床坡度极陡，一般达到1%-4%，因受地形的影响，降雨不均，夏多冬少，汛期年降雨量达到870毫米，而长白县城以上多高山峡谷，森林茂密，坡降陡，水流急，谷宽50到150米，水能资源丰富，从临江至到水峰为中游，水量增加，坡度变缓，谷宽200到2000米。水峰至入海口为下游河段，河谷开阔，两岸有低山幽灵和较窄的平原，江深多沙洲，江中岛聚有接近200个，以民安滩为最大。丹江附近的江阔5公里，流到东沟分两支入黄海，支流受构造控制，多与干流成直交。鸭绿江上游沿岸还有小片地区为玄武岩之外，整个河床由前寒武纪岩石构成，流至河口湾处冲积层开始向外扩展，河流流过的大部分河谷好深，与峡谷相似。鸭绿江沿江是湿润性的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夏季温暖，中上游自然条件相差极大。七月份的平均气温，上游为18到22摄氏度，中游为23.2摄氏度。一月的平均气温，上游达到-17到-22摄氏度，中游为-14.8到15.9摄氏度。每年的12月初到第二年的4月中是江面冰封期，不能够通航。由于鸭绿江位于崇山之中，而且离海洋没几远，因此沿途雨量充沛，中下游年降水量可以达到1100毫米以上，而且主要集中在6到9月份。森林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所以在鸭绿江流域，兽类有野猪、狼、虎、豹、熊和狐狸，鸟类有雷鸟、雉鸡等等。河中鲤鱼和鳗鱼甚多，而在入海口一带盛产大银鱼。鸭绿江全流域由于气候凉湿，所以分布是以红松、风华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而下游则多栎树。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鸭绿江流域的旅游开发。鸭绿江大桥又称中朝友谊桥，位于丹东市城区，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六大核心景区之一。鸭绿江大桥一共建了两座，第一座建于1909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开闭式的桥梁。该桥在1950年朝鲜战争当中被美国飞机将半段桥身炸毁，炸毁部分的桥墩犹存。1988年丹东市政府将断桥开发为鸭绿江断桥游览区。第二座桥则是建于1940年，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是中朝两国的交通要道。 水丰湖位于丹东市宽甸县东南的中朝边境线上，全长162公里，湖泊面积415平方公里，素有中国东北第一大淡水湖泊之称。水丰湖水色碧绿，拥有成群的水鸟野鸭，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六大核心景区之一。老虎哨旅游景区是以中朝合建的渭源水库为中心开发的旅游景区，景区融合了生态旅游、中朝边境旅游等多种元素，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六大核心景区之一。老虎哨距离泽安市区60公里，有神龟、小狸江、金龙湾等景观。而太平洋景观亦是鸭绿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当中的重点景区，距离丹东市50公里，距青山沟景区98公里，与朝鲜平安北道索州郡隔江相望。老虎景区位于丹东市大约12公里，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六大核心景区之一，也是国家4A 级景区。景区内有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虎山长城、中朝边境一步跨、瑞观音、长城历史博物馆、古道遗址等景点，是一个融合了古代军事文化遗址、边境旅游与红色旅游等多元素的旅游景区。好了，听众朋友，鸭绿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李嫣嫣讲起往事，忍唔住泪流满面。项少龙听佢讲起细个嘅时候，李令调戏佢，于是李元一个人同李令佢哋成班细路打，结果当然系俾人打到遍体鳞伤啦。但佢依然唔肯屈服，誓死相抗。最后仲系惊动咗族里边嘅大人，咁先解咗围。事后李嫣嫣服侍咗李元七日七夜，佢先醒翻，其中嘅悲苦啊，可想而知。或者亦都由呢件事开始，李嫣嫣对自己嘅亲兄长先有一种不同寻常嘅兄妹之情。唉，而后嚟李嫣嫣身遭嘅惨祸，话唔定亦都系由呢个时候开始。李嫣嫣沉浸喺往事之中，好似发开口梦咁，慢慢讲话：喺李族之中，一向都冇乜人睇得起我阿爹，话佢冇本事，搞到我哋两兄妹经常都俾人虾。但我大哥从嚟都唔气馁，每日天未光就起身练剑术、练骑射，又博览群书。喺我心目中，冇人比佢嘅剑术更高明，亦都冇人比佢更加博学多才噶啦。你知唔知哀家点解要同你讲呢啲事呢？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明白，李嫣嫣一定已经系作咗一个非常重要嘅决定，所以佢先要提起往事，用呢啲往事嚟加强自己嘅决定同埋信心。但项少龙仲系话，太后之所以要同我讲呢啲事，系因为太后信任我，知道项少龙唔会攞呢啲事去作为话柄，我唔系卑鄙小人。
3: 呢个只系原因之一。当日大哥喺邯郸城搞到冇晒面咁翻咗嚟之后，我由秀儿嗰度先知道，原来佢系败喺你董马痴之手。我一问清情形，马上就派人去调查董马痴，先知道佢个真正嘅董马痴早就死咗啦。我大哥呢系俾你整蛊咗一番，今次大哥喺咸阳翻嚟之后，就系证实咗呢件事，仲话埋俾秀儿听。嗰阵时我就喺度谂，项少龙究竟系个点样嘅人呢？点解用几百人就能够将大哥田丹呢咁厉害嘅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上呢？以吕不韦嗰种权倾秦国朝廷嘅人物，依然可以奈佢唔何？佢呢个人岂不是有好大本事？今日我终于知道你个人系点噶啦。
2: 其实在下亦都冇咩本事，不过有时呢啱啱好有啲运啫。李嫣嫣耷低头，细细声咁话：
3: 项少龙，你坐埋嚟我身边啦。
2: 项少龙窒一窒，咁先嚟到佢身边坐低。呢个时候，李嫣嫣已经耷低头解开咗面纱，露出咗佢一副非常美丽嘅面容。原嚟佢已经系满面嘅眼泪。项少龙睇到不由得心神激荡。太后，你李嫣嫣谂起旧时恨事，泪水掂流，但佢语气出奇咁冷静。
3: 项少龙，我要你替哀家将李权、李令同埋春申君冚唪唥杀晒，佢哋都系啲猪狗不如嘅畜生。
2: 系，少龙谨遵太后旨意。李嫣嫣微微咁张开充满泪水嘅双眼，楚楚可怜嘅美态，睇到项少龙都忘记咗上下尊卑、男女脂肪，伸出三袖 轻轻替佢抹去咗面上嘅眼泪。太后放心，我一定会保护泰国舅爷，唔会俾佢受到伤害嘅。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项少龙嘅心里边不由得感到好荒谬。当日喺邯郸嘅时候，李渊可以讲系自己最想杀嘅人之一，点谂到今日居然会全心全意去同佢并肩作战？李嫣嫣双眼露出好柔和嘅神色。
3: 武占啱啱有报告翻嚟，话斗界今晚私自调动咗城防嘅军队，将一支佢直属嘅军队由淮水上游移近咗寿春城十里，又调嚟咗十二只战舰开到寿春城旁边，摆明系威胁我唔能够轻举妄动。所以除咗引佢哋之外，我有咩办法呢？大哥仲唔知道我嘅苦衷添噶？
2: 项少龙微微一笑，攻城嘅军队一定要喺守城人数两倍以上先会有啲威胁嘅啫。如果要攻嘅系自己嘅皇城，事出无名，你话军队嘅士气会唔会高呢？斗界可以讲恃强实弱，太后唔使担心佢。
3: 你就讲得轻松咯。但而家我哋城内局势亦都唔稳定啫，外城军已经集中系防守城墙啦，禁卫军又要

0: 全部调翻嚟防守皇宫。如果春申君突然发难，要对付你哋，你话哀家点算好呢？
1: 项少龙充满信心咁松容一笑。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要担心嘅系李权、李令佢哋至啱。
0: 项少龙，你系咪另外有人潜咗入城嚟帮你手呢？
1: 太后请恕我埋个关子先，听日天光嘅时候，李令就应该去咗阎罗殿报到啦。咁都算系为太后攞翻啲公道啦。
0: 你系咪我大哥将我嘅事同你讲咗啊？如果唔系，你点会讲啲咁嘅说话呢？
1: 项少龙都估唔到佢咁敏感，即时话：
0: 太后头先唔系话李令虾过你哋兄妹咩？仲打到你大哥昏迷咗七日七夜，
1: 今日杀咗佢，同你报仇咁唔应该咩？佢知道李嫣嫣仲系唔想当时自己遭受嗰啲乱伦惨事俾人知道，所以马上谂咗说话嚟搪塞过去。李嫣嫣睇住佢，谂起自己当年嘅惨事，眼泪水忍唔住，喺眼里边碌嚟碌去，突然间哇一声喊咗起嚟，扑咗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项少龙喐都唔喐，睇住自己膊头湿咗一大片，佢个心都只觉得一片凄然。知道李嫣嫣咁多年嚟苦苦压抑住嘅情绪终于爆发，佢冇出到声，即系轻轻咁拍住佢背脊。当然，佢轻抚李嫣嫣嘅手，呢个时候已经半点色情嘅味道都冇。佢嘅心已经被一种高尚嘅情操同埋充满怜惜嘅感情填满。佢只希望自己轻轻嘅抚摸能够俾呢一个一向扮得好坚强，但系其实佢系受尽人世间咁多惨痛折磨嘅弱质女子一啲慰藉同情啊！过咗阵，李嫣嫣先至停住眼泪，
0: 哀家。今晚等你的好消息。
1: 项少龙一声唔出，企身，然后慢慢但系又坚定咁离开。喺春申君府邸外边一条横街嗰度，项少龙会合李远，两人互相交换情况，知道呢今晚春申君啊喺宴会上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仲请埋东方六国啊派嚟吊唁孝烈王嘅啲大臣或者使者。以及呢其他楚国嗰啲小嘅诸侯属国嘅国君或者重要大臣，可想而知喺呢个宾朋满座嘅宴席之上，春申君又唔会明目张胆咁派人嚟杀佢哋，最多通过落毒又或者系比武嘅手法要杀死佢两个。但系其实春申君最大嘅用意啊，系因为见到呢屈士明一死。李元已经牢牢咁掌握咗内城军，所以佢哋惊住李元企稳脚跟，换晒屈士明嘅人，彻底咁将内城军队全部控制之后，万一嚟个关门打狗，咁春申军佢哋好弊啦。所以先至一方面叫斗界啊调动队伍，另一方面呢自己大排筵席，呢头啊拖住李元同埋呢个万岁光，嗰头等斗界准备好啊。就马上以优势兵力控制住寿春，咁到时候春申君嘅人马再度发难，要杀死个李元同万岁光嘅易如反掌。因为呢个时候内城军嘅好多将领仲系屈士明提拔出嚟嘅人，咁万一佢哋举事嘅时候呢，屈士明嘅人啊偷偷打开城门都好方便嘅。如果过得几日，俾李元啊将呢批人冚唪唥撤换晒。换晒佢自己嘅人，咁再想行事就绝对冇今日咁方便噶啦。项少龙最后分析话：如果我冇估错，听朝斗界调度好军队，春申君会马上发难，里应外合，以压倒性嘅兵力控制寿春。因为佢哋惊，如果你整缩咗内城军，咁第日要喐起手上嚟，佢哋大费周章。今晚呢个宴会。正好将寿春最重要的人物冚唪唥都集中喺呢一处， 一时间有起事上嚟，根本就冇办法作出应变调动，对佢哋系最有利啦。李元就话：虽然我哋睇穿佢呢个陷阱，但系佢家将有成3000人，而我哋带去嘅最多得60人，有一啲呢仲要留喺外边嘅广场，喐起手上嚟，哎呀，能够走得甩都算系侥幸，仲点可以将敌人置诸死地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就先擒王。李兄，你听过呢两句说话未啊？李元谂一谂，点一点头啊？啊，我有啲明啦。项少龙好有信心咁拍一拍收埋喺裤脚嗰把折叠嘅弓弩，佢话：嗱，燕回中嘅呢一战，佢哋就算埋有伏兵，但系都唔敢用长弓硬弩，因为惊住射伤其他嘅人客。最多呢都用刀剑长矛啫，而我哋呢个个都有收埋喺裤脚或者三袖窿里边嘅弓弩，哼！到时候我哋就可以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用弓箭嚟克制对方嘅长剑，用效率速度避重就轻嚟应付对方嘅人多势众。讲完之后，又喺李元嘅耳仔边吱吱浸浸咁讲一番说话。李元叹一啖气话：哎呀，就算系孙武翻生，都难及项卿妙计啊！项少龙嘅心暗暗好笑，其实佢呢条计呢，正系特种部队嘅教条，以精锐胜平庸，只要揸到敌人最弱嘅一环，就好似揸住毒蛇嘅七寸一样，就算佢点厉害啊，都只能够俯首就擒啦。两个人分手之后，李元啊先入宫见李嫣嫣禀告一切，而项少龙呢就首先去赴春申君嘅宴会啦。入咗大门之后，只见前面嘅广场嗰度已经停满咗马车，灯火通明。宴席呢系摆喺大厅，喺一埲白石台阶上边，回廊环绕，连接住左边同后边嘅建筑物。建筑物之间古树参天，环境雅致。项少龙睇到个心啊，不由得非常感触。睇嚟楚国君主嘅地位显然比唔上秦国嘅国君。当年庄襄王死咗之后，举殡之前，咸阳城啊停止咗一切嘅宴会喜庆嘅活动。但系呢度呢，国王啱啱死咗冇几多日，一切喜庆宴会照旧如常，真系马照跑啊，舞照跳啊，酒照饮。唉，净系睇呢一点啊，就要睇得出秦国胜得过楚国嘅原因。项少龙入到去，同春申君啊寒暄一番，就有家将带项少龙入到大堂佢嘅席位之上。项少龙轻轻一立，见到左边嘅第一席坐咗好耐都唔见嘅国开，而家国开就巴闭啦，做咗赵国嘅丞相，当堂啊脱胎换骨啊，神采飞扬。同隔篱嘅龙阳君啊交头接耳，谈笑风生。佢一坐低，就个婢女过嚟为佢斟酒。项少龙搭咗佢一眼，觉得佢个样好似好熟悉咁，但系一时间啊谂唔起佢系边个噃。只不过佢肤色啊非常之黑，左边嘅嘴角呢仲有粒非常碍眼嘅胎痣，容貌啊非常平常。于是呢，佢亦都唔再多睇，转而再打量其他人。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点知个婢女呢兜到佢旁边，好似帮佢整理衣袖咁样，细细声话：哈，你呢个衰鬼啊，也喺度扮鬼扮马啦嘛！项少龙一听呢把声，当堂成身剧震，几乎冲口而出话：哎呀，善友！佢正想再仔细咁睇下呢个婢女一眼，善友细细声闹佢话：唔好睇我啊！你后边有一道暗门，通向外边嘅走廊嘅，小心啲啊！讲完之后，慢慢行开咗啦。哎呀，项少龙估都估唔到，喺呢个紧张关头，居然会同呢个红颜知己啊再度重逢，当堂啊精神大振。哎呀，只觉得成个世界都充满生气，咁同时又觉得心中一谂，呢个大堂表面睇起上嚟，只系中间有两道侧门。连接外边嘅走廊同埋左右两边嘅长廊，如果唔系善柔提点啊，真系唔知道自己身后有一道暗门。
0: 万一有人喺嗰度扑出嚟要向自己行刺，哇，真系措手不及噃！春申君呢一着的确非常厉害，几乎中咗个计添。佢即时嗌咗京善礼，叫佢留意呢件事。善游的确神通广大啊，居然混入咗春申君府邸嚟做婢女，揾机会刺杀田丹。呢个时候，善游呢又捧咗菜肴上嚟，佢细细声话：外边走廊嗰度收咗好多支长矛喺度啊！跟住呢要行入另一席啦。项少龙一听啊，反而放心，睇嚟对方呢依然唔敢用嗰类弓箭嘅远距离攻击嘅武器，惊住射唔中目标就会误伤他人啊！呢阵时啲宾客呢已经嚟得七七八八，大部分项少龙都唔识嘅，净系知道嚟嘅人唔系皇族，就系好重要嘅大臣，身份显贵。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门官大声咁唱话：且难王到！项少龙向门口一望，首先呢就见到一双袒露住嘅美腿玉臂。佢哋嘅主人呢系一个充满野性魅力、青春逼人嘅性感美女。呢、这个女仔呢着住一身用薄皮革连成嘅衣服，秀发垂肩，袒胸露臂，非常诱人。呢、这个女子一入场就已经几乎吸引咗全场嘅眼光。而佢身边嘅扯兰王呢，身披长袍，但系身形矮矮肥肥，五官好似逼晒喺中间咁样，行起路上嚟左摇右摆，即系同春申君啊倾紧偈啊。身后啊跟住一队精锐嘅卫兵。呢、这个扯兰王呢，喺楚国咁多小嘅诸侯属国之中，除咗田广、夜郎国之外，就要数佢哋嘅土地最多。咁同时呢，实力亦都算系几强下嘅。扯兰王一见到万岁光，马上大踏步咁就向佢呢边行过嚟。项少龙马上起身行礼。扯兰王离远啊，大笑话：万岁光啊，你真不愧系田南嘅第一勇士，啱啱嚟到寿春，就将斗胆占据田王府嘅鼠辈赶走，真系大快人心啊！呢番说话表明呢，扯兰王系公开支持佢呢个田王将领万岁光，当堂全场宾客都望晒过嚟。李权听到嗯一声，表示不满，但个扯兰王啊一于当听唔见，仲行到嚟万岁光嘅席前举起右掌。项少龙早就已经听过庄夫人讲过，佢哋田国呢一带嘅风俗。马上亦都举起右掌，同佢啪啪啪咁打咗三下。扯兰王就话：乖女彩彩，快啲嚟见个万勇士。嗱，万勇士，你个系我个乖女罗彩彩。我今次呢，主要带佢嚟见识下大楚嘅繁华景象啊！嗰、那个袒胸露臂嘅美女，原来佢个女嚟嘅，即时过嚟向万岁光啊抛咗一记媚眼。
2: 哎呀，万将军你真系强壮啦！
0: 呢句说话呢，马上就惹到周围啲人啊，吱吱浸浸啊，细声议论。哎呀，估唔到呢个美女居然咁大胆，又咁肆无忌惮嘅、哦，对啱啱见到个男人都平头品足嘅。呢、这个时候，春申君已经行咗过嚟啦，正好将佢带到右边嘅第一席嗰个地方。点知扯兰王就话：，我就坐佢呢一整，一屁股得咗去项少龙旁边。春申君睇到双眼露出好唔高兴嘅神色，但系冇佢扶就唯有应承啦。就喺呢个时候，门官啊突然间又高声唱住话：夜郎王到！个扯兰王一听，当堂呸咁呢督口水，表示好不屑听到呢个夜兰王嘅名，然后先同罗彩彩啊。就坐埋项少龙嘅身边，摆明要同佢万岁光啊同一阵线。项少龙嘅心啊不由得一阵感激。呢、这个时候李元亦都到啦，春申君一睇主角都到场，一切亦都部署妥当，于是就向夜郎王啊打咗眼色。夜郎王于是一声长啸，双眼啊空光不露，睇住项少龙话：我选敬万将军一杯，
1: 然后有件事想请教请教。

0: 项少龙同李元互相交换咗个眼色，哼，知道好戏开锣冷，于是佢喐都唔喐话：我万岁光日向唔同敌人饮酒，所以酒就免啦。大王有咩事，即管赐教。呢几句咁有火药味嘅说话一出，成个宴会啊马上静咗落嚟，人人都感到佢哋之间嗰种紧张气氛。其中呢，只有李权同盛素玲互相之间啊对望咗眼，面上面微微露出冷笑，显然佢早就知道夜郎王今晚啊会搞事嘅。只见呢夜郎王身边嘅王子花旗一面杀气咁盯住项少龙，夜郎王点一点头话：我听讲万岁光你今日喺太后面前夸下海口，话想要田王李令条命。我听咗之后感到好奇怪，万岁光，你手上嘅兵力不够五十，保护啲妇人幼子都力有未逮，所以我想请教下你究竟有咩本事，够胆口出狂言一下。呢番说话马上就惹嚟夜郎人李权王子佢哋一阵哄笑，极尽侮辱之能事。项少龙已经见惯大场面啦，连吕不韦、田丹呢啲人佢都唔放在眼内，又点会怕佢个不知天高地厚嘅小小蜀国侯王嘅呢？所以专登扮到好奇怪咁话：侯王你真系识讲笑啦！田王而家正住喺田王府内，大家都知道，一向田王都系姓庄嘅。几时改名换姓叫咩李陵啊？侯王你咪饮多几杯，醉到糊涂咗啊！夜郎王啊，当堂出唔到声，佢正要开口，李元就接口话：花拉雅侯王，你唔单止搞错咗，而且仲越中我哋大楚军权，唔通你唔知田王嘅爵位样都由楚王朝廷颁赠嘅咩？李陵有边个承认佢系田王啊？唔知道夜郎王同而家呢个叛主祸国嘅奸徒有咩关系呢？呢番说话就更加令人难以抵挡，因为李陵勾结夜郎人谋夺田王之位，虽然当年孝烈王默许，但系从来都冇公开承认过夜郎王开口埋口叫李令做田王，咁啊真系于理不合，连春申君都感到难以插口。且兰王本嚟同庄家嘅关系非常之好，而且李令同夜郎王互相勾结之后，一直呢都对其他嘅诸侯属国啊哈哈霸霸。且兰王本嚟都受咗佢哋好多气，而家当然啊落井下石啦。佢话：第日花拉雅你俾人散咗皇位，睇嚟本王都要享受下私自封一个皇位嘅乐趣。到时候我睇下，我又封边个做夜郎王先。夜郎王花拉雅当堂恼羞成怒啦！而家只要边个坐得上皇位，就是真正的田国之主，这个是事实，只有点无知之徒才会斤斤计较名分的。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

0: 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荡江，跌起月当。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做的那痕迹，一起来去了解叠州市金节镇的长头村。也就是咱来去了解长头村的东北界三道寺，也就是灵溪街面。到接下来个时间，开门人们，请听小说来个安排叠州地名文化《黄沟暗巷》。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麦，我是贤杰。今次嘅张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点鬼金节顶。当这几期嘅张麦所当，咱是甲朋友们介绍了点鬼金节顶嘅长头村。好高嘅凉州虎，平白石虎，我回到好高嘅唔死改变。今日今次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嘅是金节顶嘅临时改变，这就是金节人所带嘅沙豆色。这个沙豆社是位于点贵金节顶的东心，甲都名个金节街，当铺村以相邻的地方。伊是早期金节地票上的建筑，现在这个沙豆社成为了临时中心，摆置水族的下地。这个沙豆社是沙山大门、沙金厅、南天寨的结构，这些南北内还有两条通行。那么究竟怎样摆叫做沙豆社呢？这个沙豆社又是怎样兴建起来的？今日来咱请出沙豆社理事会的会长林武天林会长来甲朋友介绍者。
2: 沙豆社啊，是一个俗称，确切来当作是临时改变，建筑的历史究竟是600多年。之所以可能叫做沙豆社啦，临时这个梁宗师是十三兄的临时写讲啊。伊十三兄呢是分布各主岛。沙岛的范围内，岛呢就是咱甲现在个定义个行政区别是内个，但是咱现在只沙岛，咱已经是行政已经是五个定咯。金节甲沙溪，以前叫做东埔岛；彩墩甲东方叫做前埔岛；莲藕叫做龙井岛。现在就当咱俗称叫沙岛，写讲个沙岛市，只十。三兄个唱兄个始祖都跟红到去红事到去时阵来嘛，所以每年制作也是要十三兄。旧社会就是个老大哈，农历来搭子个就是搞只有功名个人啊，啊子个就是各个村个理事会都得来个，都得来祭拜祖先嘛。
1: 那伊所以是一个沙岛社是怎尼兴建起来呢？怎尼写到当爱建这生意这个社呢？
2: 根据伊在从多个资料来记载就当，特别是南宋啊，南宋个时候，因为北方战乱，北方战乱人就啦，就找个要安定个来去做了独步，即个移民落来，最后一次就是应该是在有几七八年，在南宋败亡个时候。各个兄祖孙在这种互相抗旺的背景下，独步脱到了这个来，要到南宋来到咱这个了，就基本了去哇，就变白面包直讲了，就无做下再无那个回去哇，就到这个山路村，咱就到这个漳州、漳宁。后来在等到明初呢，各个兄去，我就去去，我为了两种嘛，我两种加强团结三四个花木，就。讲讲这个事，计量周算的。
1: 这个事经过这呢，就是600多年的历史了哈。这是600多年来有经过一座车整修呢。
2: 以前的初建的规模无真啥，等到相当出林代庆阵亡之后，大家都比较有重视这种量宗啊。又甲大概其他十三乡就当有出有状元，然后是一种光荣。迄搭食字也唔称十三兄的光荣吼，只是正家地主的光荣咧。哦。如这个时阵就定生皇江，定修的时候是应该是到康熙二十年。
1: 哦，康熙二十年。
2: 康熙二十年就定修一座，这样就现在这个规模就康熙二十年介有滴，迄个时候就皇江。
1: 这个名字有几多？
2: 修的名字是总到后差唔多是这个三个厅，总后是48米深。十六米宽，上半行外省。
1: 遐经过这个康熙年间整修之后呢，到后来还有几多座整修？
2: 到后来就直接到改房、集体会，去经销商做仓库，做了几十年，又到后来破旧不堪啦。然后改革开放后，经济又有好，大家正提议大，大概是当地来翻修。特别是咱政府提倡这个重视这个文化。即搭为了咱伫景节地方文化啊，即年好好个补充，就把咱这个石墩那归还去休息保护。
1: 到南宋年间，这个沙岛十三县，即就是龙井岛、东埔岛、甲前埔岛。十三县个县称来到潮州个开基林业， 江南到明道的时候就曾经了这个三道宗师，到了清道康熙二十年，这就是有六百年金泽定的乡亲会，会动了十三乡亲调皮做金江南建造领袖建造家族宗师。也目中的这个宗师占地面积是大概了七百二十平方米，中心四十六点五五米，宽阔十六米，伊是藉着立体采光、东直线、三进厅、南天井接棒透明的格局，导致个宗师大门的牌匾写着“临时改变世界开折字”，导致个背下有大众地位世界大字。宗师的组成看入有金氏的笔记，也门中画有一对结构相超，门楼道前壁的两杯画刻有折雕画。等到踏入这个宗师，昨天的顶杯画每块的状元两个大字。这些花有一对对联，这对对联就写着大阔天下色，行为月灯村，屋子外顶杯花雕塑有三红秋波段，要到这个屋子花怪之物会写在个花草堂照花琴奏秀绿色南木等等，这座宗师的建筑一时集切切白雕砍出泥刷，花有金漆油画等一座高建筑的艺术遗迹，体推起来装饰的琳琅满目，高色高香。一道爱着起个什么时段，兴起就爱到大家，大家家三导师，了解三导师和大家接触，见到风格。

0: 夏天朋友，刚才咱跟随水电人行街，一起了解了德州市金泽镇长头村街三都市，也就是临时改名。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请听小说跟咱配德州地名文化《黄果暗巷》。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民间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闽南共同说，
7: 有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地名文化。到第一周省的西平路，有一条黄沟暗巷，巷因暗而得名。黄沟暗原来是明朝崇祯年间南京内部设置黄金回来的观音阁。据说明朝末年，后金清兵实施一经太傻泄气，做个模式未解，大明江山南北。南京周王朱重正统一个四门王，就将家己的走件托付本内部生子黄金交到德州。遐公主的外妈徛到德英，黄生子认为德州城的防守比德英硬，于是家己落去准备，就将公主换动到家己家来，遐是相竞赛。黄夫人过有客称，直接两车车载到公主过千起城。就将生子负担的观音阁挺出来，小叶贴打扫到非常整洁。本公主站起，遐公主相当欢喜。公主爱来无事，念经卡不好，求神拜佛，保护大明社稷安定，百万平安甲健康。无过一久，清兵发难，南京沦陷。周王朱重正带领军民以势对抗，相当英雄豪横，使他欢喜无力回天。到德州的公主得知这消息，伊个心也未平静，到悲痛的同时，面临骨灭，思绪离世的，以邪法为念，自祸为日忧，从此吃这念佛，感会众生，平平静静过。

0: 直生。也伫即个老百姓，就将伊徛起个观音阁，改名为黄姑庵。这条巷也得了个黄姑庵巷个名，传遍了叠州城。
1: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来介绍的是叠州黄姑庵巷。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晡欣赏叠加唱段，何处东湾人故乡？

Wa kiu kiu kui, ni a zu he ming ming.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播乔央请各位在起两些精彩的蝶个唱段。蝶架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由李梅珍演唱个蝶架唱断，新台花。

0: 书急急，请在饮酒吧。
1: 饮他不呀？
0: 如此，请坐。
1: 心乱如麻，坐。

0: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晴朗，感谢你的收听，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街巷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做的那行节，再起来去了解潮州市金节镇的长头村，继续来去了解长头村沙都市，也就是临时改变，了解这沙都市的建筑风格。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咱来听红小雪甲咱配蝶酒俗语，到蝶雕塑对食的，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六号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张脉，我是贤杰。今次嘅张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今次电台临时改编，这就是今次南沙大嘅沙都市。这个沙都市历史悠久，到现在已经是有600多年嘅历史了。由于大桥道嘅更换，到了民国嘅期间，这个沙都市曾经是作为金泽镇联立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政府定义作为金泽经销合作社，作为花卉龙骨存库使用。听到改革开放之后，党界庄稼政策不断嘅落实，提高了党政界同时集体。终于到2010年嘅时节，甲合作社配合了相关嘅收获手续。所以这个沙都市收获之后，金泽镇嘅乡亲会也就制定了规划，推动了13乡亲筹备资金，增加全面的修缮。历经十年，终于是恢复了宗师的原来面貌。到这个期间这么做当，那也是给朋友介绍了一个修缮的过程。接下来现在就带大家一起跟随着沙都市理事会会长林武天林会长一起来走走沙都市。今日接下来就跟随着林静，咱就得多来行行这个石灯哈。进入石灯的时候呢，咱是推到了这个白边顶部，写了这个临时改变，非常堂皇的四个大字哈。大门呢有两个结构哈，这两个结构还有连接了，这个门对，这个门对非常贵，可以推出的。这座石灯的主人呢是官位呢非常贵啊，是不是？
2: 这我知道的就当咱的宗师啊。这关如关好段的金峰来中山，伊是大有关一届呢，应该就称作改变。因为咱一关600多平米中山也是称作宗师，唔是关于后头，就是关于你金峰这个中山，伊个吸力就关就咧。讲伊人脑个结构呢，咱普通咱叠山咱都叫做结构，但是有这些人解释呐，该是农民当家。
1: 啊，
2: 那你子孙爱。日本爱正经，中山个时候，你得来去个个正衣款。
1: 哦，
2: 有人只生改食，
1: 等到行来正衣款
2: 个。有人只生改食就得。
1: 遐真正就只个石灯，到只个正门呢，只顶呢有一个牌匾，是写着状元路个大字，这就是林大钦状元，是咪？
2: 十三兄个大帮就是相都兄，相都兄的。也整呢间人生区咧，出了林大庆这个状元，也好大，五这个五四大王这个是状元的故乡。
1: 到这个状元的牌匾下边呢，就有一个这个屏风哈，这个屏风呢，一定是雕刻了非常在精彩的图案哈。遐这个屏风伊雕刻的之所有啥物特色呢？咱就来请这个个建筑专家吴明芳来介绍一下。
3: 主要就咱咱老些祖师来买晒做工坑，做工坑晒成柱。成柱就咧做个平庸嘛，那成柱特指推出之个也去外搬，即是也去高江作画啊。伊这个平方，这个平方就叫人也去，叫人也去正平相，叫人也去正壁这道理办个，先生。即伊
1: 这头个花本有啥物个特别个物件无？
2: 大概之处就是那一种吉祥，吉祥物嘛。那上好就养靓养秀啊，大概就是个吉祥物咯。有紫山杯还有嘉靖皇帝长衫啊，大概天也是行旺吉登村，行旺就是行灵异嘛。天也是就说明咱你是朝天开阔，你正有灵得定者旺，那你得定者旺，也就加行灵异增加这个生的能差。这两句的意思就是。
1: 哦，这对对联的意思就是这啥吼？这是咱大家蒙推搞个一对这个对联，来到这个呢是最天者。接下来呢，咱就是来到了这个冬天，遐冬天这个又有啥物特色呢？
2: 咱这个石灯的结构叫做岩山灯，三层，三山门三层岩山灯，对不对？
1: 哦，这是。伊
2: 个意思，伊个结构。冬天以往就是一阵火客个地方，就是这个石灯个主要个火客厅。
1: 遐这个冬天，这两辈子创叫做咩啊？
3: 这个叫做半平巷，就双门，对不对？双门啊，伊冬天就做做半灯箱，如果是落落个，伊就直接落地，就无只个半只个只只啊，做只过。
1: 遐伊是搞咩特色呢？
3: 冬天伊个只个做，将叫呾只个半灯箱叫呾，个伊个会客厅内边有影响先啊，只个雕刻个流行，遐去剪白料。
1: 哦，用剪白料雕起来个吼，好在雕有啥物图案？
3: 雕个只就是吉祥物先生。
1: 遐大只只个冬天吼，只个有咩个特色？
2: 冬天正面看只个当时哩这个白饼啊。 当时你是买来西阿哥，
4: 买来西阿哥。这时阵，你做你阿爸就摆病门到这个东西。
2: 因为当地州都会在人在当有，你是房卡来，也就当高楼村有一个华侨，有一个侨娘，就林振华先生。伊对咱包括咱地州市啊、横山市医院啊。白方哥啊，甲委员啊，看伊个都做好非常大贡献，讲一大堆钱来讲。哦。因为当时你伊实际就是甲伊买来西亚个房地方个。哦。1974年封伊做当时哩，当时你甲伊买来西亚去去做护国将军，因为伊护国将军并非是咱两个好得去正定说得正好称护国将军，要咱你对国家有特殊贡献个，咱皇帝就封佮你来食。伊即个食呢，到马来西亚是仅次伊个皇帝俩，咱叫一顶王位，叫咱中国啊，咱中国就古时候就王公侯伯子五顶职位啊。因为你如果是按这个字顶职位，咱叫国的古时候的咱中国是一个国公爷个级别个滴。因为伊个1974年对伊国家非常大贡献，脱乡后伊个孙也教过伊个老囝。好在你嘛，我退休，伊买来西亚去参加联合国个大会。哦，你冬天有出这个就看郑华先生，伊个卫生，因为郑华先生伊对地球个贡献，这个早就按照家族好后辈个咯。已经你白看白看这回啊，明星领个白看这个白看子。只中华，只中华岛个，徛到香港。
4: 徛到这个冬天，个这个顶半夜又会写在个雕刻吼。至少雕刻有咩特色？
3: 在路个高墙角度，这个咁样讲清楚叫做三层五百股个，三层五百股个高墙个角度，基本个应个角度就是拢先生。嗯。有当就再有就只个开靓，了解顶半只会照拢是熟悉项目。衬托嘅感觉先生，做啲。
4: 睇起来呢，又是雕刻啲灰色整梅嗬。
2: 冬天嘅左只有只白松，叫做九灵松，就是咱阮广东话嘅院长林鸿叔先生种嘅。林鸿叔也是13岁领住来嘅，咱咧。
4: 哦，也是13岁领。哦，即系祖师嚟啦。嗯。
2: 伊就阮人广东话院院长啦。广东省话院院长。
4: 哦。所以，广东了解一北话，帮到这个总师来帮的吼。嗯。接住落来呢，人就是来到这个后天镇。
2: 后天镇又帮，就陈修祖师制作剪纸个方面吧。广东个话，我有笔端有说明，但往这个祖师是做你来个历史。要做更多的介绍。
4: 这个呢，就是在建筑师的制作方面吧。
2: 丁修三都市笔记头中的挂钩，就好把这个三都市的来源给人打了。生破之当，黄衣日烈，危害。

0: 南宋未来就做汤的时候，汤甲宋差多是四五百年。也是那东西，南宋出那枪伊来搞这个，以前德国也属于那家己都是清人白的，都是清人忠贞，那共产主义家己共产也做衰，这十三兄弟都是九牧的灵师，又是哎半个就是状元
1: 的牌位，状元的牌位，
0: 哦，又东江就是这十三兄弟的始祖。左半个卫生就是林大庆个卫生哇，两半就是嘉靖皇帝张三个灵师个对师。
1: 哦，这个是当伊在留落来个是咪？
0: 哎，基础就是现在福祉个，但是基础是事故是伊在个。
1: 哦，嗯、就是按照伊在个基础事故，只要福祉就是脑袋百变哈。
0: 三半所看个只脑小事。在咱中国个传统应该叫做儒师，都是出。是皇帝对个，宋朝仁宗皇帝对去灵师个，该儒师。这摆就是嘉靖皇帝对去灵师，特别是林大庆定在皇后对去灵师个师。一个也就直等种族直等光荣咯。
1: 你顶摆个这个摆饼呢是写了四德灯哈，四德灯呢就是这个灯
0: 号。哎，是这个灯号，那任何三四个是灯都个多做这个灯号。四德主要还是出自四字五经咯。啊，叫咱大学指导的明明德，也属于就呾教育子孙做咱个物件，手算应该立德。
1: 有这个毛衣。
2: 甲起梦一起，游览了三岛市，了解了三岛市以背后个历史故事。遐现在呀，每逢龙来个正月初六，十三兄个宗亲会，都是爱集中来到三岛市个缅怀家己个祖先，拜祭家己个祖先。宗师现在也是成为了宗族聚会仪式的场所，甲金节亭周边显出来流浪坐摊活动的地方。这个三岛市目前也成为了金节亭历史文化古迹之一。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连接，一起去第九期金节顶个长头村，行行去各个沙都市，了解一下沙都市个建筑风格。下晡咱来进行自在开门浪漫，请听小说跟咱配第九送个故事，到底雕塑对下灯。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车车。
2: 民风特色，
3: 风土特青，
2: 江苏客，会典故，
3: 大闽江团说，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有关于乐界地酒俗语文化。多一些生活动，人顶时听人拢阿有阿宝，阿狗有来无去。其当有人过强阿有诶，人拢会当伊是乐啊，真实是多得流俗，对才得。遐一句俗语很用个意思，就是咱一撮人明明做了错事，讲了坏事，本人发现我唔承认，过强狡辩，我定来阿。好像是到上座街当毕格山间，有一个兄弟名叫做顺来，为人细到理解，过瘾谈小便宜，也过瘾吃得人。我是无论是非对错，拢点甲人阿到有来无去，乌阿做白，死阿到徛。再陪子一日，顺来出去做工课，买到一头就登起来欢喜仔。一老婆推着一手拎着条麻索，后面背说话对的只刀，高兴里乐呵呵啊！顺来啊，你去哩个，无了只得来。
1: 咪背个哩。
0: 哦，啊，顺来说听到大个混咯。顺来啊，只只得这一只大只真老好，你做牛现在真好个不？你袂正去偷两人只刀诶？
1: 嘘，水声者，水声者，我做你有可能去偷两人只刀。
0: 遐个等，只刀到底个来个？
1: 哦。我门去查出门，推着兄弟外条土路，土下一条麻索就倒起来。哎呀，后面背说对只得啦！
0: 哈，你，
1: 哎，这唔关我个事吼。
0: 我哩给你只得慢慢看个好人，帮你起路点事呀、啊。

0: 送来呀，薄饼，帮老婆做材料，才得叔叔坎坷红食住，才袂落得个头倒折命，从此之后，多得流索，对才得几句俗话，就传遍了地州城。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听的是地州送个故事，多得流索，对才得。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地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场是爹家唱长，基督皇后。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改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主题人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你什么？下半乔央请各位就去两些精彩的地个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半唱些由蔡央老吟唱的地个唱段。白嫩香灰，豆烧香。

0: 为何不说下去？
1: 不爱我爹为娘最不必我。
0: 你无辜受害，当说无当。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迈开盛世，来自行。

0: 都爆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神，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丹族文风谈，为两岸广播台带头冲欢迎收听。

0: 听那外子往河边喽、哦，水秋如年呐、啊，树又干喽。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用，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ข้อ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กกาข้อทอง
1: ท่านผู้ชมทุกท่านครับ欢迎来收听我们今日的客家学堂的节目今日我为各位介绍新年的云凤塔新年的云凤塔位于新年南新镇云山村长鼻梁建于清朝嘉庆19年至1824年相传在云凤塔咸田做之前新年的兔鼠年近30年是靠科技结果呢都是累世不提意思就有燕官冲阵力来去创头上身负伤摄子赶超云凤塔以显云凤一百多年来云凤塔历经创伤清朝光绪32年至1906年的时候云凤塔的三层和五层遭雷击云击期间塔长度的木质胶墙又被偷窃一空1985年云凤塔又遭雷击打坏了部分的塔砖1994年的时候由新南政府出资修复云凤塔的建造源于新南的塔匠所金贵这样的传说自古至今新南十分少有战乱在清朝后期文人啊风水先生啊几个人就考究到新南的体型气质贵型各种体型祝新南平安出文人还有一首诗是这样讲的铁命上头家金贵水双浮应你天下乱新人不失手为了防止金贵游走风水先生就在新人上头的贵角的铺位打为四后将锁定贵角来又在金贵的米八方干草的云凤塔就真定贵米来从此以后新人太体人才必出双庙发坛新人曾经是一金明高街处的铁器线扫描中心历来就有萧南建这样的称谓云凤塔主塔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塔高11层30多米铁叶一层为正方形其他各层为八角形塔当的火葫芦就同了江满的密集的毛笔一样塔身全部用墙砖砌成各层都有压人环抱天拍修理工艺精堪云凤塔今年还是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客家要结体，学堂稳定，客家学堂。

传统李龙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进入李龙舞广播剧场。

0: 上堂广播塔带头出。
1: 咪只牙膏来，阿强哥。
2: 喂，阿狸妹，狸妹，哦，看到阿亮嫂啊哈，那么个强哥。
1: 哦，阿亮嫂啊，给我钱拿牙膏，
2: 快快。
1: 看那谁还没一桌？
2: 喂，快嘛给快一按一声呐！
1: 等下把耳朵上麦皮的，等下啦。
2: 用个啥的哦？哎嘛，你会做嘛个东西啊？模型模式啊？哦，高速机油箱。哦，喊来喊阿强哥吧。喂，你按住喊我呀，莫呀，你莫。
1: 哦耶，好了好了，我过关呢，嘿嘿。梁嫂，阿钱拿去。拜拜
2: 啊，是一玫瑰啊。钱江北牙膏冬天拿去吗？到这来
1: 啊，妹妹哦，好好好，多谢多谢。
2: 哎对，行路啊就没告诉你，快点来哈，用介绍的。哎哟，见到后生哎，没搞天脑就告诉你啊，没说明就搞游戏发迷信。哎对，用介绍的。
3: 超级来份饺子来，牛牛来。
4: 好嘞，就来哈，等一下，等一下哈。哎，四里，来，饺子好了。哎，
3: 啊，
4: 四里，饺子可以吃了。
3: 啊，我们紧张，等一下，等一下，就好。哎，摩托过吧，摩托过吧。啊，等一下过关到了。
4: 哎，行行行，你赶紧吃哈，别凉了，吃，快吃吧。哎呀，四里，你还吃不吃啊？这饺子都凉透了，吃不吃了？
3: 哈哈。呀，白小姐，空难赛又终于过关了，嘿嘿嘿！谁敢问？谁敢问？赌几时哟？哎呀！
4: 哎呦喂！现在的年轻人呐，真是的，低头玩手机，啥都不管了，连饭都能不吃，是不是？这样不好，赛里。
3: 没事啊，涛姐。嗯，好事好事，虽然有点狼狈，但又好事哦。嗯。
4: 哎呀，我说赛里啊，
3: 嗯，
4: 你吃饺子认真点行不行？别玩了，咱家吃鼻子里去了。
3: 没事啊。说哈面你不别人说东西，别人说面我一般想管。哎呦，哎呦，我哎没搞我爹赔吧。
4: 哎呦，看吧看吧，我都说了，让你不好好吃，掉地上了吧，真浪费。
3: 啊，俺牛牛找呀，浪费呗呀。
5: 哎，前面的没有嘎面呢？嘎面，嘎面，新阿爷。喂，嘎面，咦，你唔答我呀？他唔答啊？
6: 哎呀，疼死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嗯。电线杆啊！哎呀，撞死我了！
5: 嘎面用哎，不是看路哎呀，还那么大哎！
6: 啊，婷姐，哎呀，刚刚没听到啊，撞死我了！哎呀，真倒霉！
5: 俺去挖哩，头先看一次大点头了走路，想提醒前面有电线杆，你紧喊又弹不到。
6: 刚刚我在刷微博嘛，就没留意到啊！
5: 哇哇哇，俺看到俺看到，五天冲到用哎吧？
6: 哎呀，还行吧。回去估计得涂药了。
5: 哎呦，洗得太累了哦，那转不开一号号摸的马游戏哦。
6: 嗯嗯，
5: 走路啊，我认真，注意点，看那头先危险嘛，如果在前面有插轮，万一可怕呀。
6: 啊，好，知道了。拜拜，婷姐，我先回去了。
5: 嗯，拜拜。哎，梁嫂。喂，林妹，超级好呀、
1: 啊！
2: 啊，婷妹，你让给么你安涵呐？快快快，过来过来。哎，顺便茶来了，哈来！
1: 哎，婷姐，超姐，
4: 哎，我呀，店里刚忙完，有空过来坐坐，聊会儿天儿。
5: 哎，我问你，头先呐，我和路你都搞明不？
2: 哎
5: 呀，你咋是一个呀？走路高速机冲天线滚的哦！哎呀，头先啊，又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哎，还好彩好彩，冲到唔严重。
2: 见到嘅后生嘅呀，美女啊，打电话嘅高速机啊，真正诶，有冇嘅好搞诶哈？哎，那地方阿强不也黑吧？哎，有时间去搞手机吧？还有阿弟妹，那嘿，这手机却不离手哎。
4: 就是，哎，我跟你们说哈，那天四里来我店里吃饺子，一边吃一边低着脑袋玩手机，结果怎么样？饺子掉地上了。
5: 就黑阿弟妹，就那的后生鬼啊，走到爱都搞手机，就会给恁妈咪带头出嘛？
2: 啊啊啊！带头出，带头出啊！
4: 就是低头族，哎，这还第一次听说哈。
1: 哎，婷姐，昨天跟我喊嘛，他们说带头出啊。
5: 哎，你有冇看到啊？
1: 嗯，
5: 今下开公交车站嘛好，村塘马路边啊好，有群人呐、啊，就带头看手机，或者用平板电脑搞游戏、看新闻、发微博，对身边的事情呢、啊、不。

0: 温不顾，哎，等你拿去他们带一头出哦。
1: 哎，这个四面鬼就是低头族，就是了。
0: 哎呀，你看新闻了吗？哇，施主有咋高中的什么呀？有你突然出现心慌胸闷，还有左半边身体啊都麻木白吧？
2: 哎，困到哎，阿弟妹，哎，唐公啊，嘿，就讲嘛，岩村的江水平吧，其实啊，最快复苏去重启高速机高速呢。
3: 哈，俺可怕不？
2: 肯定是嘞。
3: 哎呦，俺就好像有点把头拿昏
2: 了。唔该唔该，系咪？
3: 像南公司来时嘅场景啊。哎，叽叽嘎嘎哦，是分散又散又同样咪做嘛？
0: 你呢，林妹？哎呀，就说明那是南充的江水老孙，林妹他们注意点呢。
1: 就是，哎，我跟你们说哈，那天我还听那1058电台里说，在湖北哎有这么个事儿，一个17岁的小姑娘哎和同伴去外面玩，一边走一边玩手机，哎玩着过一座桥的时候，哎一脚踩空，掉进没有护栏的深沟里，怎么样？抢救无效身亡，多可怕呀，是不是？
2: 用个啥的暗黑上哦，就因为高速给命都没
1: 了，就是
3: 很得人讲哎呦，我吓你那么啊，
0: 林妹，就你的带头出啊，就一天过哟。
2: 嘿呀，你看你的后生的呀，啊，比如讲啊，塞里啊，干面呐，还有阿强古，轻松都行到哪就搞到哪，前期哦，让你啊就会注意耶，认真行路哈，一心不可以两用哎，阿弟妹
0: 嘛。哎，那天最近啊也准备做只爆头，提醒一条带头出啊，从那条时候啊，前期冇边搞手机边行路是分危险。
2: 哎呀，嘿哟，就应该提醒给得你弄。
1: 就是，就得把那些低头族唤醒了，让他们也抬头看看，是不是？
0: 就是呀，其实啊，我一条带头出抬起头来。其实不会是困难的嘛，你看那我给你看那点注意的珍惜的美好的事物，多用心去感受一下身边精彩的事情，没就可以。
1: 对对对，你没听人家网上说吗？什么什么，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在你身边，可你却低头玩手机。
0: 没差，哎，恁兄啊，同朋友一下聊，同屋看你一下吃饭，每一张你都坐下来就拿着手机自家搞啊，
2: 你
0: 唔好啊，哎呀，哎一下聊我们为了沟通系咪好？哎，头一下我们话有咋爆头讲话，有一堆老夫妇好不容易盼落一家团聚，结果吃饭的时候啊，那也冇嘢都唔会好打电话，就会拿手机搞发微信搞游戏。哎呀，当作老人家唔顺差。
3: 哎呦，哎，我还困到不？跟面下老人家咩怪神仙，跟一做饭出啊，都疯啊皮，哎死耶！
2: 哎呀哎呀，你看几开人呐，对吧？哎，就带头出啊，哎，要么就讲嘴骗啊，要么就冲天线干哈，哎，会路况啊，几危险啊，真真的哟，我注意啊。
1: 哎呀，你们说这手机啊，它毕竟是手机，咋的也不能让它主宰了咱们的生活，是不是？
2: 阿弟妹，哎呐，咱给你讲把一只包头写好了哈。
1: 对对对，
2: 说话太假的，就唔好当带头出。
0: 嗯，俺不啊，就转去写。正所谓手机前半套平安张衣服嘛。
2: 对啊，躺到嘛什么鬼？
3: 躺到位。跟俺就来发张微信，来发下见面啊，这里搞的
2: 你啊。
0: 你咋带头出？喊你离开手机啊？
1: 就是啊。
3: 哎呀，没办法，跟他吧，还签名迷信呢。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声势。

0: 喝糖关闭，卖做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咧客家喝糖，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全球嘅五三款。有的丰富物产的千人古镇，每人去全球镇，加美食是以制作精良、用料讲究而著称。特色美食是相当多，羊翅汤、五山粉、炸肉圆、五仁、齐鲁饼等等，都是全球著名美食。其中五山粉啊，就是全球人天标五拍的米头。五山粉全球家家户户都会做一套主食，也是招待客人的一套家常菜。通常一端上来，每人装一碗，十分快就已烧一光。满嘴都是五香、肉香，还喷点淡淡的酒糟味，食过令人回味无穷。五山粉是每人全球的特色美食，山在客家话当中有水的意思，所以山前客家人喊作水字，因此单从市面上来理解，五山就是五肉水炸意思。在食材选择上，自古就有靠山食山、靠水食水的讲法。全球人不单只讲究食材选择，做法同样具有独到之处。通常用来做五山的都是莲藕。五山的大概做法是切三斤重左右的莲藕，洗净摘实之后，剁五条，洗五莲，剔中骨，将五肉剁成浆，加姜丝放到油锅度的泡炒，直到五肉呈金黄色。莲藕因为肉质较为甜美，有一天的黏土，炒熟之后会变成粒状散开，而散开五肉粒即为五山。在客家话当中，五的五同否定词五是谐音，因此五山就是五山的意思，象征不离不散，家出团圆。加上五山本身带有甜味，再配上同样甘味的酒糟以及鲜脆的包菜，使得米粉变得异常美味的同时，也让整个空间弥漫着一股诱人的芳香。哎呀，就是客家美食全球的五山粉。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点，给予爱点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好听的五句话，欢迎收听。

个女婿夫人是啊，都如俺阿爸做主着，穷穷个你就黑个阿三郎哦。记好，此古之对，与你个夫人是都如阿爸做主，不是公干多，别管其中日不中日，大任大任，你。都是阿三龙，你就啊穷穷就是阿三龙哎。

0: 天嘅爱都爱假托，带在我嘅妹里去拜法堂哦。
1: 志成，上月初三，该你给你教授分好，你就推到空场，把我嘅妹里接准去拜法给他。你家个毛钱呐、啊，爱相公哦。

领袖小双嘎秋来挖智场，别怪你高中高中，都是嘎秋嘎未来吧，莫来嘎阿个家家叫点亮哦。智场，阿爸挖的吧，上月初三你去未来，退了卡的，家转来自治师。拜法主，忙多哟，买阿子金点点了哈。如果年来的电脑试试，我睡了。

我一共爱105高中哦，爱了5刚准队，见太上马死莫非毛面公哦。小少，你太子要买十分钟日哎，赶紧啊八日吧，一困都不困哎，这就是天中日哎的重要阿哥。昨日今办个双年考试，5年考到，俺让5刚到准的中考的，俺如刚面的呀，见太上啊，拜拜中考。

地方，你看，各县的才子都来到啊，太该小巷都闹嚷嚷，干干的。

粗俗就可以靠窗，跳窗加靠你就一重靠啊，三重日靠求分享，跳命的窗耶，就会冒之虫哦。各县锤子，统统使到肩上，年年粗俗，真是可以靠。该不靠给马给啊，马给给人人呐、啊，吴嫂啊嫂啊，马给给人人哦，挣钱给到哦，马给是万能如康老呐，马给万能如昂少哦，唐代。马给人人如天猫啊，靠的到就聪明啊，靠我们到统统管这钢铁跟毛巨虫，让俺来。谈表给人人啊，无骚啊骚哦，金球给人人哦，咚咚咚咚涨钱到哦，老婆啊。干论的都往老难，烧酒外郎如往烧啊！嘿嘿，老师，人人的如如毛，人人的哎，个本龙五个人人哦，秋枪毛儿，本你。

你兄四百战军吧，有万军盖九峰地呀，飞嘎嘎万分就闹通吧，封地个批准就喊我哦。毛志成高中创业，如军盖桑田，人秀拜见。

一百个房间来扶送我，就行程就办一场，转大街面。

看看小家干嘛心疼。如果给喊给上去给入上班，俺日到两端就冒雷吧，浪次。

过日，天地笑融融。君子求不娘求是哦。今年俺就带领几十众年少，欢欢喜喜来拜法堂哦。王爷众太守，上爱听，上爱重要的，搿今年爱是凑年的，三月初三，俺想把挖过的，俺今年是假期转，搿见到老弟上去上班，俺就唔会啊，没你当黑富人家哦。搿一个困难了，俺哈哈太笑，欢欢喜喜，如情如你。哼，搿日王哥俺唔好个伤俺个，俺呀唔几人感动，就带起转来是拜法中。俺今天是听我吃啊的一单，众太守个行。俺一心从严丧夫，独立作战的。公才，俺赶紧做改改身，重牛个丧夫，拿过来，被俺做好。俺为了吃啊你的众太守的心啊，分分个事事啊，求拜托啊，马上个春林都哈风，前不人马，秋天熟悉，五十三开。

想把个看到分歧到啊分析日冲入日潮日嗯日输出来点嘎中哎今日就会上个初三我是龙准备将阿妹你是拜法主刚才是将妹的姑太我本多大的嘎中名哟哈哈哈哈哎你的老师干嘛嘎本体依然呢哎你有啥书啊那边阿妹的一对中一盘现在葡萄留下来的那边阿妹的日嗯

0: 高大个台上啊，莫吹我哎呀，细心个道理你会说中哦，一下个淡定，心色浓哦。台上，
1: 阿爸，
0: 如马给事，没得，今年啊，就你一三年最欢喜给你的，三年初三。毛志成啊，准来家里准是办法住哦，就等时间去了。时辰一到，你就收好毛，做好丧服哦啊！哈哈哈哈，他爸爸啊。

下就淡定呐、心似龙啊，飞人个锣鼓如闹嚷嚷，想把个唐到金粉市啊，人为西郎几道通，马上个走出门口是看分相啊。看到锣鼓，轻轻看看，其实比就为俺西郎高中的唱的准来的哦。真真三步动作，两步就出到太面条宽那里。

水滴的锣鼓啊，轻轻康康门头过，人家个孙家家新娘娘店给菜到洞中啊，看那里我锣鼓爱门头过的娘店个给菜呀、啊，到洞中家。戳个锣鼓啊，轻轻康康入道场。吉木家日看又唔偏，刘家的小家就到四中两。

0: 想把他吹瘫了。锣鼓上的领导给都到其他地方，搞莫非俺是路盲天转？莫非高中的创业不准爱不看？
1: 乞丐，

费，人家照顾陪你扛哦。叫佩里阿将把家吹到个门头去看呐、啊，一下就会毛子长，欢欢喜喜个吃牛风哦。志成，哈哈哈，看看电刀是凶手本就哦，用买干猪张刀啊，好好，张大神啊，从我底下来，哎，是茶来，俺看人家这酒快点的啊。

0: 哎，谢谢灿了，谢谢灿了。
1: 欢欢喜喜，家牛给放啊，亲俺倒水给洗凉哦，入店的墙头擦墙绒哦，上上给好热了啊，点你点的个是。

哎呀，俺的脚给就只是俺那边一些衫服。哎呀，服着很重要的，改成蓝衫服，全是俺的，莫非能考到？第一。

成了，一百是考试，两落孙山。老爸说，工图外的就像盖工商村，哦吼。

塞，莫苦恼哦，再来个人间秀文章，哈可是靠热无风哦。志成，你考到，莫是苦哦，苦犯神气，情中日雄，认认真真投阿哥，反正3年就考一百，下次是考阿哥啊？哎，放宽心来，莫是苦哦，苦犯神气哦。

0: 你同个太上的夫人认识哦，俺如吧如果就冒胖球，今日带着你我开始白发痛哦。
1: 志成，
0: 俺如吧如果，给你三个粗伤，分起你手分好给你种，你靠到你靠到，太上你都会带着你白发种。

妹嘞，西汉个太子爱打扮呐、自从啊遇见个准到恋爱堂堂，两世个给你给人用哦。妹嘞，上刘邦个太子，把给自从准你了，做好丈夫，守好猫。

子，阿子，做嘛个安分些？自从啊，高中创业转来的，阿爸去吧，拜法主的吧，抓紧个好丈夫，做好模范。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6: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真假夫妻第10集，欢迎收听。

阿熊猫啊，给你吃饭吧。等好啊，我是快梦骗着。妈给，我是快梦骗着。你走的，你走的，阿熊啊。

0: 李
1: 姐，金娥，新娃将啊是熟悉的嘞，从铺啊还要从你家讲好的了，连同你这个结婚个哈送到的公仔呀，阿妈这放到是你床上，哎呀，在观众面前示好呢，明年啊怕发到爱卡。
2: 好。

0: 哎呀，林我，你看你们盼着好吧？
1: 放心吧，你今天了呀，自然去解释。
2: 那还是骂给你啊！

0: 哎，你的钱啊，如果是爱讲事，就是啊，爱都会讲事哦。哎呀，还给孙卓明请了我当错，说明赔的讨价，当对。
1: 你，哎呀，念我，你有没盼呐？
2: 任快，爱两嫂啊，总算找过了替干了，可俺哈，俺干了啊，怕俺两嫂插翅飞走，把俺两人啊耍干都的做夫妻了。哎，任快，哎呀，今天不好意思，哎，等俺再喊俺俩。阿妈，阿妈，哎，看昆明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念我，快乐人家长您啊，这些嘎是真做了。
1: 知道你念日给吧，真做就真做了。
0: 哈，你，哎，念我，你这个相片，
1: 你现在日程照给，哎，要买啊？

0: 真乖，你是个小马哥呀？
1: 你我，唔怕同你讲啊，看到你张照片啊，是俺想到是真人啊，你点么？说几年来，那是吃菜苦苦穷遭饥呀。
0: 几什么年？
1: 你看，秋叶鸡，名叫春秋发啊。
0: 春秋发啊，你春秋发。

0: 林公，你冇事咩？
1: 任奎，你点么？你陈秋发，秋恨爱呀？
0: 啊！

0: 你们感应着彼此啊。
1: 真快，但是妈呀，这次啊都没见到你呀、啊。
0: 哎，就黑呀。

0: 祖峰，阿祖峰。
1: 喂，卖人啊！调理的调长天宫，卖人是跟安泰上玩嘛去啊？
0: 哎呀，是你外公，阿祖婆啊！

0: 现，还卡什么定性啊？
1: 哎呀，阿子婆啊，你呀、啊、还是吃蒙菜骨的啊，阿兄鸡。
0: 鸡鸡怎么讲？
1: 哎呀，
0: 哎，快快快，讲你没讲？先生啊，讲太色，阿兄啊，给长不安当中的是团圆饭，以后啊还是得睡么？你呀、啊，莫吵相的。
1: 马给马给马给，给长不啥团圆的哦。哎呀，你给些，就给些嘛，给你费事啊！
2: 白姑叔，这太糟糕，你个歪歪歪歪做嘛呀？
1: 哎呦，哎，你我啊，哎，白姑叔，对您说哈，该你的哎呀，这是糊涂，你你不卡偷东西，哎呀，俺是你的你个皮包都的入，
2: 我在讲还是了。多亏你呀、啊，把钱啊送转了嘞。

0: 你我俺妈给到他们去安排。你给钱啊，你先点下你来哈，分分都唔少。哎呀，你丢你这年龄啊，俺把你丢你啊，回哭了。我估计良心，哎呀，不就是骗你？俺骗你，俺骗你。
1: 不过，龙子飞条金不换，贵过你啊，就好。你早点把阿雄给娘买掉。
0: 阿雄给他死一点了。
1: 哈？你干嘛叫？这太早轻功鬼吧，就是骗你。
0: 哎呀，阿子婆，俺公家是实话。
1: 外姑说，你们跳上就好吗？实话好，哎呀，去为你安装电台的困难的，公家实话还是服上白套。阿小，你出来。
0: 哈？阿小？给？哎呀，阿子婆啊！

0: 加美食，全球的起路饼。把种泰式一块饼，外层是丝软的饼皮，夹心有长糖和芝麻，腌到最多甜香四溢。而且每人去全球镇，加以附小一套传统客家美食起炉饼，也是老一辈客家人关于下南洋的回忆。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前世历史，从中人附体翻身一两前世两南，又从两南漂洋过海前世海外。全球作为客家人出南洋的体参，满载着客家子女的浓浓相处。今下繁华落尽，全球镇空荡荡的火船码头巷，依稀能瞥到当人送别时起炉饼的甜香。起炉饼食材主要有面粉、长糖、砂糖、黑芝麻、白芝麻等。制作方法主要是和面，油菜挑压出面皮之后，包括长糖、砂糖、黑芝麻、白芝麻等食材调皮而成的馅料，然后运用手工油压，将其制作成圆形的薄饼状，置于烤炉中制作而成。讲到嘢，可能一当人都好奇怪，一只名师系哪来呢？一种讲法系，古时候为了节省巧货，把饼叠喺炉边向风烤，因而得名。另外一种讲法，据全球镇每间起炉饼店的每老板介绍，之所以喊做起炉饼，系因为以前全球当地村民做起炉饼时使用的系火炉，先喺火炉下边升起巧货，然后喺炉嘅后放一层铁丝面，用炭火烤饼，边烤边翻。做饼的时间，我以吃起炉嘅这个，防止饼烤唔熟或者烧焦。而起司喺客家方言当中表示站立的意思，因而得名。起炉饼的口味外形太子同北方太饼相似，是客家祖先南迁时带来的手艺。整个饼从腌材料到制作包笋，全部都是天然的手工完成，但又不会损害其耐包笋的铁性，只要将其放在食品袋中密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包笋15日左右，寒天可以更久。由于便宜夹带包笋，起炉饼是上个世纪客家祖先们下南洋时必带食品之一。记见那全球古镇后老一辈人的回忆，而时节祖先们为了生存，南下养羊时，几代人的家人妻子会为几代人准备满满一堆起炉饼作为干粮，途中充饥。从全球出发，睇你每个河南下，唔远处就会太不远茶阳镇，而且同样也出产起炉饼，但身边的茶村感受图与全球略有差别。让一当人觉得奇怪的是，去香港新界也有人制作出卖起炉饼，口味茶村同全球的几乎冇两样。新界同样也是客家人的刺激体，以每族客家同种同人，然而要起炉饼制作工艺传到耳，其实也并不奇怪。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启邦《真假夫妻天意识》，欢迎收听。
3: 好，你我马街都他们去安排。你去听啊，你先点下你来哈，分分都唔少。哎呀，你丢你就原谅啊。哎，把你丢你啊，悔苦了。我估计良心，哎呀，不就是骗你？俺骗你！
4: 不顾，龙子飞条金白花，贵姑娘就好。你早点把阿雄给你用完的哦。
3: 阿雄给俺死的你了。
4: 哈？你干嘛叫？这太早轻功鬼吧？就是骗你。
3: 哎呀，阿子婆，俺公家是实话。
4: 不顾说。你们跳上就好吗？是吧？好，哎呀，去为你安装电台的困难的，工地是吧？还是服饰摆套？阿小，你出来。
3: 啊？阿小？给？哎呀，阿师傅啊，给呀、啊，是短头的老板，老人款。
4: 妈给，金平阿来的阿小，是老人款。
3: 是啊，给是老人款啊。
4: 哎呦，你这个欺负俺俺孩哦！去年我你拯救太当哦，金刚人老牛是骗俺老娘，俺给你啊，去我打下你那扫把星。阿妈！
3: 哎呀，阿子婆当的当的，稳稳当的。
4: 怎么给当的啊？你一着不舒服他给你呢，你要满对的出哪来的呀？

0: 呦，阿师傅，你打落去哎，摸我。
1: 啊啊，熊啊，你要买眼干海啊，去了渣，被叔父他给老婆啊。
0: 哎呀，阿祖婆，你也莫再提阿兄了。
1: 哎，做嘛给莫提呀？你看吧，爱的，阿兄就给你买的呀。
0: 阿祖婆啊！

0: 时间，做嘛机会改娘的做？
1: 记得你，你要买我按的做，阿子婆啊！来，你快快，你种通缉书啊，你去提了。
0: 通缉书？
1: 呀。

0: 你快，李杰黑半年前通州市高中派对专职处理的阿小高通意外事故的通知书啊！
1: 太牛
0: 阿次婆啊。

0: 爱娘，今天的事，爱都念我，哪如错啊？阿相哥虽然冒力了，但也你还如念我。如果你上市的话，爱饶人可爱，去做你的奶奶，爱会向阿相让好给你的。
1: 好啊，俊宽，你就你如人分，老天都听，如魔术人，替朝的神仙啊！
2: 俊宽。你真敢念起做那个来的？
0: 嗯，

0: 感谢阿妈省钱呐、
1: 啊！哎，好啊，好啊，好啊！哎，杜甫，你看入团人了啦？今年发好的人，太感动团团圆圆，历历是谁？好，俺干脆啊，就做了祝福你，参比酒神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溜呢，你个属下、啊、还忙点派，就先拜过天天。一拜天天，一拜高堂。

0: 害你的人啊，就可是真真实实，改记了。
1: 没讲，你讲你妈叫。
0: 爱讲你妈给，爱包啊！南无阿弥陀，就飞度刀波了。三堂入五界，四堂入入道。莫话讲功课，再讲骂老婆。如啊中的错，你冇然唔奈何。少酒的是阿姐，多的你发烧。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哥，老婆啊，自然热，如是俺速跳上走。
2: 哎，哎哥，俺问你，你的夫妻是嘎些精啊？
0: 哎呀，阿子婆啊，亲家些夫妻，嘎家些夫妻，亲家夫妻都是几两啥嘛？啊？
2: 阿弥陀佛，百年几两年，百年好哈。他跳到老啊！
0: 恭喜恭喜
2: 恭喜嘛哥！
0: 恭喜你娘人啊，就不送阿婆了。
2: 好啊好啊，大伯你给恭喜来。
0: 哈哈哈哈哈哈！不你两大人啊，我搞就妈的啊，我用功啊哈，看到没？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鄉音傳承，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5: 粵語國際。
6: 佢嘅音樂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7: 音乐人生，
6: 音乐人生。

0: 人出金花富贵天，争春豪里贺新年，五凤楼前开夜宴，太液池边翻彩船，中兴家在，今晚上元佳节，君臣同乐，不必拘礼，日例似酒。
1: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晓婷将为你播出粤剧《丝绦记》。这个正是成语河东丝绦的出处。话说北宋有一文人叫陈贵常，自称龙忧先生，喜好宾客，蓄纳星妓，但他的妻子柳玉娥非常凶道，所以他的好友诗人苏东坡帮他写了首打油诗：龙忧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分闻河东狮子敲，柱杖落手心茫然。柳氏是河东人，河东狮子即指柳玉娥，后来使用河东狮敲四个字来形容妻子凶狠。《丝绦记》讲的就是柳氏的故事。一日苏东坡邀陈贵常春游，柳氏担心他和妓女鬼混，不准他去。陈做了保证，如有妓女愿受罚打，柳氏才答应。后来柳氏打听到果然有妓女陪他们游逛，回来就要打他。陈贵常怕挨打，经苦苦哀求，改为在池边罚跪。苏东坡来访，见到陈贵常这副样子，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耻辱，用些大道理来责怪柳氏，两人争吵着起身。柳氏觉得苏东坡唆使其丈夫携妓游玩，又来干涉自己家的事，就将他赶了出去。后来陈贵常亦体会到柳氏照顾自己不易，要真心悔改，而柳氏亦都反省自己的过失，两个人开始互相理解和体谅，终于共度幸福生活。好，下面请听粤剧《丝绦记》的第一部分。
0: 水向蛇边流出来，流出来，莫非是寒波？考到是书才变天，主上身不胜啊，何时走二十分，竟被公婆拦倒，归上神在，
2: 何时争回体面？

0: 水向石边流出难，水向石边流出难，啊，莫不是碎娘？不对呀、啊！哎呀，哎呀，四书不熟难翻译见。主上，微臣不胜不胜啊！
1: 老君主一时又如何？
2: 主上，奴身年迈。

0: 还伤痛，姑娘不能让我随歌去，谁是纵晚在今日几时
1: 不愧才女，不愧才女，
0: 这副
1: 去下柳玉娥，王闯住之家并无可憎，唯有解下随身携带嘅一对碧玉莲花金翅。
0: 谢谢龙君。
1: 柳玉娥，你生平最爱嘅系乜嘢呢？
0: 先生，臣妾平生并无所爱。所爱者都只是一个丈夫而已吧，我想将金玉钱转送老夫，你只能够成全出愿呢？玉娥。

0: 后立不同意哈。
1: 这么
2: 点啊？快事！
1: 今夕孤楼春意，今宵弟子与神同乐，本无拘束。我哋大可以跟住嗰班公娥学学啦，走嘛看花寻娇放艳啊！
2: 对对对对，正合我意，正合我意。待等走过山巡之后，帝后之言就会分席啦。等阿玉娥与老郡主陪伴皇后重返千阳之后，我同你咯就可以相其艳福，包其眼缘啦喂！
0: 你唔惊嗰位河东私下话？
3: 苏学士，丈夫呢系我嘅丈夫，闺分系我嘅闺分，我都知你一向风流，但唔应将风流吹向路消灭。
0: 陈夫人，今夕万众欢腾，弟子与神同乐，本无拘束。你既然善教其夫，何不与他在闺中浅乐？而今佢真人前受气，你真系所谓苦道。

走。

0: 哎呀，主上啊，并非微臣故意将妻子偏方，苏学士佢最后失言，难怪会惹起老郡主与皇后有不平之念嘅。
1: 主上。

0: 人望你永保夫郎无夜年夜
1: 子童怎过三巡你回返逍遥想接官家来见
2: 多谢王恩浩荡恭贺百家回礼
1: 两位卿家臣所谓古人道圣苏学士你就不应最后失言陈贵上你就不应顺妻将有损
3: 东波恕罪东波恕罪嗱以后朋友之间有乜嘢讥讽之言嘅切莫在绝经前啦、啊、哎嚟嚟嚟嚟嚟嚟嚟啦主上微臣告退
4: 你请告退请便
1: 苏卿家
5: 三
1: 上个月暗中命礼部前往蒙州挑选美女未知美人可否选回后院
5: 主上
6: 臣已闻得蒙州美女经已选回京师
5: 为是
6: 礼部尚不敢献入公言无非是怕皇后的威严啊
1: 哦既然如此倒要想我万全之残啊
2: 父
1: 王知道你先下去苏卿家要谨记朕意啊记得啦、啊

0: 你唔系刚才嗰位歌舞美女？点解唔喺后宫同乐，还是低声饮一苦泪连连啊？
1: 小女子正素名琴操，黄州人士，只因被礼部挑选为官宾。素养素学士，你为人正义，故而假扮宫女混入宫中，无非都系求素学士你救我出生天啦、啊。
0: 素小姐，你知唔知咁做系欺君犯上噶？如果主上闻知，你万一逃不了，连我啊都要九族株连噶。

0: 小姐，你咪咁傻啦！难道你真系唔想嫁与皇帝？
1: 当然唔想嫁皇帝啦！边个唔知道宋娘娘系个粗娘子？若果被选入宫，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噶！苏老师，你要救我，你要救我啊！
0: 宋娘子，柳玉娥啊，柳玉娥，此仇不报枉费人啊！苏小姐，办法有真系有，不过唔知你肯唔肯屈身作妾于人前啊？
1: 只求不选入宫，我宁可屈就。
0: 嗯，好。咁就好啦，我有位良友，佢和周太守陈贵上生得风流俊俏，唉，娶妻六年都若未所出。如果你肯嫁佢为妾嘅话，我可以为你设法周全啊。

0: 相公，相公啊！
1: 相公，咩事啊？
0: 啊，相公啊，苏东坡大爷派人送来一帖。
1: 有咩快讲？
0: 叫我瞒住夫人向相公你转达，佢话今日天朗气清，相约相公你兰亭赏雪，仲有一个琴操。
2: 作死啊！咁大声，
0: 我
2: 仲有咧，
0: 再做奉陪啊！
3: 相公，
1: 系系嚟嚟嚟。阿张伯，嗱、
0: 啊、
1: 你同我即刻回复苏家贵妻、
0: 哦，
1: 你就话我即刻依约前往咁话我。
0: 哦，知道知道。
4: 哎呀，夫人，不你咁早就醒咗啦？哎呀，点解唔瞓多一阵啊？
3: 相公，
4: 吓、
3: 啊，相阿苏学士曾被我接触喺五凤楼池。乜佢仲够胆约你游春？人哋入花丛粉粉。
1: 哎呀，夫人，古语有云：夫妇之情不可灭，朋友之道就不可磨。苏东坡乃我生平知己，今日约我围炉对酒，都亦是闲事呀、啊。况且又冇第二个，
3: 冇
1: 冇。
3: 咁琴操系边一个呢？
1: 琴操，哎呀呀呀呀，夫人，你嘅耳仔真系灵嘅啫，可惜就听错咗啦。啊，双伯佢唔系话乜嘢琴操，佢话陈操啫嘛，陈操咪即系我嘅书名咯。
3: 我都未曾听过主人请客反呼其名嘅。
1: 哎呀，夫人，咁你就有所不知啦。嗱，我喺洛阳嘅时候，曾拜东坡为兄，兄夫弟名都亦是古嚟啊嘛。
3: 唔怪得我作贼心虚呢，都系多假事。相公
4: 啊，
3: 我唔系教你抛疏朋友，如果今日直上有未同行嘅，你唔好怪我言思归魂。
1: 夫人，得得得得，嗱，我此行若有坊间之约嘅，翻嚟任你打任你罚，我也心甘嘅。

0: 今日啊，古月前游玩黄山嘅时候，曾采得青泥像一支。嗱，哎呀，依家仲放喺个书缸嗰度，我攞嚟俾你睇下。
1: 哦。
0: 夫人啊，嗱，我此行若有坊间之约嘅，翻嚟你就以此青泥像罚我啦。

0: 我生平不务途沿路，前修不听郑星人啊。
1: 发挥。
2: 系嘅，系嘅，系嘅。

0: 呀，咁我走先啦吓。
1: 相公啊，
0: 系、哎，
1: 你着够衫未啊？
0: 着够噶啦，着够噶啦，我走先啦
1: 吓。
0: 系咩、哎、事？
1: 等我睇清楚你着够衫未先。
0: 着够噶啦，我今日着够衫啦，嗱，着到好多件噶啦。
1: 相公啊，乜嘢啊？依家乜嘢啊？
0: 又冇太阳，你睇下。
1: 就系讲咁样，会落雨，大把遮
0: 住。唔会啊，冇咁怪噶，我走先啦。
1: 相公，你等下我。
0: 系啦。哎呀，真系烦！点解我次次出门都系咁多嘢咧？真系。
1: 相公。
0: 啊，系。
1: 你讲乜嘢啊？
0: 冇嘢。哎呀，我话夫人你真系关心我咁解啫嘛。
1: 嗱，攞把遮去。
0: 好啊，好啊，好啊。夫人，咁我走先啦
1: 吓。相公。
0: 哎，有乜嘢事？
1: 我见你。

0: 冇嘢。
1: 夫人，
0: 哎呀，夫人，嗱，你千祈唔好话，唔系啊，唔系，梗系唔系啦。哎呀，夫人，你放心啦，我已经发过誓噶啦嘛，嗱，我会早去早回噶啦吓。夫人，等我走先啦吓。
2: 哦。
0: 哎呀。啊，响事。
1: 正话宋忠波使人送张签嚟俾我睇下。
0: 哦，嗰张帖，嗰张帖俾一阵风吹咗落柳池，我想留又怕水冷池深啊。
1: 吓，一张帖会沉底嘅咩？
0: 呼，一声就吹咗落去啦。
1: 相伯，
0: 啊，响事。
1: 我而家命你。相公，佢行五步，你跟五步。
0: 我跟五步。
1: 佢行十步，你跟十步。
0: 我跟十步。
1: 如果有未同行嘅，你立即翻嚟听我回禀。
0: 夫人啊，你放心啦，嗱，我一向都系忠于职守噶嘛。嗱，你等我嘅回音，你等我嘅回音啊。
1: 快啲嚟。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朋友，你而家收听嘅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粤剧《思敲记》嘅第二部分。

0: 我同你讲，一等怪常嚟到，我哋就认个堂兄妹。你至紧要同佢拾佢嗰个碧玉金钱啊！
1: 碧玉。

0: 好，
1: 你记得啦，
0: 我
1: 走啦。
0: 贵常啊，贵常，
1: 呢回你仲唔知道有我嘅迷魂阵？

0: 风雨迷蒙，何来一丧父姑娘独在青石之上望风挡雨啊？
1: 哎呀，淋死人啊！
0: 哎呀，可怜咯、啊，姑娘，我俾个把遮你吓、啊。哎呀，喂啊，哎呀，哎。志气清丽待我作狂魔，处莫惹邪魔上佛坛啊！

0: 哎呀，慢着，
1: 嘿，姑娘，嗱，你又唔系冇瓦遮头，你行埋几步咪有个烂亭喺度，你又何必远转哀啼，故作黑脸之态呢？嗱，行埋几步就得噶啦。嘿，姑娘，虽知道你今日遇到嘅系色途老马，唔系小族初生喎。
2: 相公，睇你一貌堂堂，估唔到你将我当成流精回妖，我就知道行多几步呢度有个难亭啦。只但系我弱质千千，怕死惊蛇，唔似得你哋啲男人咁有胆。
1: 讲得又有道理喎、啊。啊，好啦好啦好啦，嗱，姑娘，我俾个把遮你吓。
2: 啊。多谢相公。哎呀，相公，你都识得话，行多几步嗰度有个难亭啦。哦，唔通你又弱质千千，怕死惊蛇？怕乜嘢啫？我哋有福同享，有山同担。
1: 有福同享，有山同担。哎呀，好啊！

0: 成晒鱼噶啦。
1: 嘿，
0: 成得咁快噶吓，
1: 嘿。

娘相逢未晚，我就唔敢讲，因为。

0: 间金屋招来艳福。哎呀，好啊！
1: 哎呀，姑娘，
0: 嗱，你刚才所言是真是假？哎呀，嗱，咁就一言为定噶啦。
1: 哎呀，方寸之间都难以下回立彩先得噶。

0: 系啦系啦，阿姑娘啊，情重物轻，定情之物就借此多情嘅雨伞啦。
1: 呢把雨伞又点做得梅彩嘅呢？
0: 吓、啊？
1: 点解啊？伞伞色唔好意头，容易被东风吹散噶。
0: 哦，系喎、啊。
1: 照我话咧，下梅纳彩，
0: 点啊？
1: 非金色玉。
0: 哦，非金色玉啊！哎呀，非金色。
1: 哎呀，我睇你都似系个无心之人啊！算啦，你都系唔好讲我及早归还啦。
0: 哎姑娘，唔好走住，倾下偈先啊！嗱，你话非金即玉啊嘛，得得得，你等阵啊，等阵啊，睇下先，有冇先？喂，哎呀，好在身边仲带住个碧玉金钱，否则刀内嘅艳风都俾东风吹散啊！阿姑娘啊，嗱。你话非金即玉噶嘛？嗱，呢个碧玉金钱就权当下梅彩吧。
1: 多谢相公，相公啊，喺名分上我哋已成夫妻，
0: 系咯。
1: 但系相公你还未将姓名赐告红颜。
0: 哦，系噃。哎、我叫乜嘢名佢都未知，咁啊话嫁俾我噶啦喎！阿姑娘啊，我即系东方兄，
2: 辉常，呢个系我妹妹琴操，点解你趁我唔喺先就把花侵犯咧？
0: 冇后
1: 悔。哎呀哥，我呢个就系陈贵常啦，你又话佢为人老实嘅，

0: 快醒醒啊，醒啊，醒！
1: 相公，相公啊！
0: 相伯，哎呀，你做乜嘢啊？好似吊靴鬼咁，真系成日跟住嚟，乜嘢事？
1: 相公，世间上最多心嘅咧就系大夫人，世间上最闯祸嘅咧就系大相公。
0: 唉，作死啊，林大石，咩大相公、小相公，间日打麻雀咩？
1: 哎呀，相公啊，夫人呢估到你一定有美同行，就叫我买咗一把刀、一条绳。
0: 点解？
1: 有咩动静就即刻翻去回报喎、啊。仲有啊，仲有啊，佢若果知道你将碧玉金钱送咗俾人啊，就算死都攞住嗰条绳做一个索命僵尸、啊。
0: 阿相伯，嗱呢度有一定花银。如果你同我瞒得住啊夫人，咁你先至好赚啊
1: 吓！哎呀，有钱都有咩瞒住啫？就算是天大嘅难关，
0: 得啦得啦得啦，
2: 睇晒。
0: 哎呀，嗱，琴粗嗰条手巾仔啊，你冇踩邋遢啊？哎呀，
1: 你饮酒，我睇水。
2: 威Sir，
0: 哎，嚟嚟嚟嚟嚟嚟嚟，睇住啊！
2: 送
0: 过去，哎，冇乜嘢，冇乜嘢，哎，家人叫我早啲翻去咁解啫嘛，唔使理佢，哎，我哋饮酒，饮酒。阿东哥兄，对饮无聊，
2: 嗯，
0: 不如我哋四围又玩咧。
2: 系咯，琴粗，你既然同龟叔情投意合，不如。你哋就换水游山
0: 咧，咁得啦，行啊，
2: 好啊，行啊。

0: 嘅。哦，我咩都睇唔到，咩都睇唔到。哎呀，弹牙噶噃！我咁大个人都未见过咁靓嘅花银嘅。所谓无功不受禄，受禄必有功。我都唔会向夫人泄露风声半点，需要其后三监啊！
1: 好，睇佢有咩银嘅。

0: 你嚟咗咩？哎呀，你一定行咗好远嘅路，好辛苦噶啦！我搵个地方俾你坐下先吓。
1: 相爸，听话相公同苏学士喺呢次饮酒呢？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有冇咩人再伴啊？
0: 哦，冇冇。
1: 乜咁快走难人散啊？
0: 冇人，咪都话艇里边冇人咧。嗱，就算咁大嗰座山，亦唔见有女人行啊。
1: 上伯，手巾仔系边个嘅？人系有良心噶，你一向都掂我家炒饭。
0: 夫人，我知错啦，不过我发个誓唔讲啊嘛。嗱，你唔好将我重重处罚，你都知道我左右做人难啊。
1: 相伯，我唔系罚你，
0: 咁到底
1: 你都几十岁啦，我仲有啲嘢俾你添。
0: 你唔罚我就好咯，
1: 都唔知你要唔要呢？嗱，
0: 我都话唔见得银噶啦，何况系金？金同银边个重？做人要分轻重。唉，
1: 相伯，相公同苏学士喺呢处饮酒，有冇你银作伴？
0: 相公有你。红八针，
1: 着嘅咩衣服？
0: 藕色罗裳作外衫。
1: 同相公有咩动静？
0: 动静，动。
1: 谂起啦。
0: 哦。贤女多情，故把狼狈眼呢。
1: 同相公有何举动啊？
0: 有，仲把碧玉金钱赠玉眼。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粤剧《丝绦记》就先播送到呢度。听日嘅同样时间，《音乐人生》将继续播送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大家接住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机关算尽为情迷的高阳公主。次子为爱，上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初，主有宠于太宗，故为爱特成恩遇，与诸主婿礼叠绝宜。主既骄志，谋篡为籍而夺其封爵。永徽宗诬告为籍无礼于己。高宗令长孙无忌谷其事，因得公主与为爱谋反之状，为爱服诛，公主赐自尽，诸子配留领表。出自《旧唐书·房元龄传赋》。半个盛唐勾勒于诗人酒醉的豪场，万束罗裙修饰出大唐女子艳绝的风情。高阳公主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文化昌盛、文风开放的唐朝盛世，在金碧辉煌的宫廷之中，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对她来说是日常生活。她的父亲是文字武功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她虽然没有流传青史、身居高位的母亲，却能够从太宗的21位公主里面脱颖而出。让史书写低一句，初主有宠于太宗， 皇帝父亲的宠爱、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充盈，让年少的高阳公主采用鲜衣怒马、诗酒趁年华的恣意生活。当繁华万千唾手可得，他可能亦憧憬过一位满腹才情的如意郎君，只但是很多公主凄凉悲苦的命运都始于一段迫于无奈的政治婚姻，备受骄宠的高阳公主亦难幸免。唐太宗为高阳公主千拣万拣的女婿房维爱，是他左膀右臂一代贤相房玄龄的次子。太宗曾经这样赞许房玄龄：贞观年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玄龄的功劳最大。后世常常称房谋道断，讲的就是太宗身边的房玄龄多谋，道如晦，善断。两人同心效力，辅佐太宗，开创了文化繁荣、政治清明的治世局面。而名相杜如晦的次子杜河，是长孙皇后所出成阳公主的驸马，生母的地位没办法与长孙皇后并提的高阳公主，如果没有太宗格外的宠爱，是不会得到房家的恩缘的。而在高阳公主的眼中，名相之后房维爱实则是豪放粗野的一介武夫，是她不喜欢的人。天家亲情就好像是一道华丽的枷锁，满眼浮华却让人不得自由。虽然史书记载因为高阳公主受到太宗的宠爱，所以房维爱得成恩遇，与其他公主的驸马所受的礼遇完全不同，但这个并不足以取悦高阳公主。生长在深宫之中的女子对权力富贵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同为庶出公主，上城公主、东阳公主亦嫁给了凌烟阁功臣之子，但是却是嫁给长子，驸马能够承袭国公的爵位。高阳公主的驸马却并非是房家长子，可能是为了证明父皇的宠爱，名副其实。高阳公主恃宠而骄，令房家长子房维直将理应承袭的官爵让给房维爱，而太宗不允许，他严厉地责备了高阳公主。高阳公主亦从此有一些失宠于太宗了。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有人妥协，有人迷茫，亦有人选择肆意地活出自我，大胆遵循内心的渴望。骄纵任性的高阳公主如梦初醒，与其等其他人来宠爱自己，不如自己宠爱自己。可能皇权高位曾经让高阳公主失去选择的自由，可能世俗人言曾经将她困于无爱的婚姻，但是当高阳公主有了心中所爱，她可以无视飞短流长，不顾名声高位，以无与伦比的炽热与大胆突破一切束缚，只为心中向往。有一日，高阳公主在封地郊外狩猎，遇见了让她一见倾心之人。《新唐书》当中写道，高阳公主对那人是见而悦之，千金难买我喜欢。让公主一眼万年的人呢，是一位和尚，名叫做辩机。辩机曾经帮助著名高僧玄奘翻译经文，撰写由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才华横日、温柔儒雅的辩机，符合高阳公主对爱情的一切想象，而高阳公主的热情美丽亦吸引住辩机。这一场惊世骇俗的红尘相恋，让诗人为他们写低：巫山云雨入禅房，繁离情深卧鸳鸯。驸马房维爱是知情者，高阳公主赠与房维爱两名女子和诸多钱财，叫她保守秘密，足见高阳公主和房维爱之间并没有真情，只有名存实亡的政治婚姻。 但是即使驸马愿意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公主与平民、有夫之妇与佛门高僧，点睇呢段感情都难以有好嘅结局。聪慧如高阳公主，才高如辩机，又如何不知呢？但是缘分在劫难逃，心动覆水难收，他们甘愿以飞蛾扑火式的虔诚，在一段注定万劫不复的爱情之中沉沦。如果不曾拥有，宁愿抱憾终身，亦不会将就。幸而曾经拥有，哪怕片刻欢愉，亦能够抵天长地久。情到深处，高阳公主赠与辩机贴身的金宝神枕，只愿睹物思人，聊寄情思。之但是亦是这个宝枕引来了祸端。监察朝廷百官的御史发现了辩机私藏高阳公主的宝枕作为定情信物，唐太宗大怒，下旨腰斩辩机，并杀了公主身边十几个奴婢。高阳公主的爱情以残酷而悲哀的方式戛然而止，徒留刑场的血色与心中的回忆。明知烟火绚烂之后只有死灰一片，明知昙花一现之后只有残败凋零，选择当下的事意胜过自己的前途，就只能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了。辩机被太宗所杀，这个可能是高阳公主料想过的结局，但是痛苦沉重到令她无法喘息。高阳公主没办法原谅太宗，太宗驾崩之时，她没有露出半点哀容，亦没有留低过一滴眼泪。高阳公主的弟弟唐高宗李治登基，为了安抚高阳公主，高宗曾经亲自到过高阳公主的府邸，但是天性骄纵的高阳公主没办法放低仇恨，在情场痛失所爱，让高阳公主感受到了权力的重要。如果当初她足够强大，是不是就可以保存自己心爱的人呢？抱住殊死一搏的决心，永徽年间，高阳公主欲夺皇位直承袭的爵位，诬告她对自己无礼，又叫叶廷令陈元运替她窥探皇宫和福，用占星术预测朝廷命运，甚至与人结党预谋夺权散位。她还是骄傲放纵的大唐公主，天生就有搅动政坛风云的本领。但是胜利的天平只会倾向于名正言顺更有实力者。从防卫籍反击高阳公主的诬告开始，唐高宗让长孙无忌调查这件事，从而牵扯出了高阳公主与防卫爱等几位皇亲贵胄谋反之罪。驸马防卫爱被诛杀，高阳公主被刺自尽，他们的弟弟被流放岭南。可能辩机之死早就已经带走了高阳公主生的意愿，他才会为了更高的权力，以如此决然的方式再次飞蛾扑火，留低可悲的结局。可怜生在帝王家，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难以逃脱权势之争，是高阳公主一生悲剧的源头。她在权力富贵的泥沼中深陷过，亦在无果的痴恋中纵情享受过。她的一生爱过、争过、亦恨过、败过，因为她太无视世俗礼法，任意妄为，最终令他无路可走，结局凄凉，可悲可叹。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河流鸭绿江。鸭绿江原来是中国的内河，现在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界河。江中的朝方岛聚、绸缎岛与新岛等与中方陆地接壤，目前河口亦是双方所共有。鸭绿江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的南麓，上游旧称建川沟，流向先向南经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转向西北，再经临江市转向西南，干流流经吉林和辽宁两省，在辽宁省丹东市东港附近流入黄海北部的西朝鲜湾。鸭绿江全长795公里，流域面积6.19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境内的流域面积3.25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327.6亿立方米，拥有云江、去川江、吐鲁江等多条支流，并且拥有水丰、太平湾等几个大中型的水电站和水库。鸭绿江原来是中国的内河，在中朝蜜月时期，朝方人员来华，提出要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话咩嘢？天池亦系伟大嘅金将军革命事业嘅发源地，希望中国能够理解朝鲜人民深厚嘅无产阶级感情等等。中国呢边就大手一挥，切咗天池嘅1/3俾朝鲜。分水岭东侧嘅3座山峰与鸭绿江下游嘅几座岛聚，亦一起送咗出去。朝方喺接收之后嘅第二日，就将白头峰更名为将军峰，以纪念今日成啦。鸭绿江古称灞水，唐朝始称鸭绿江。关于鸭绿江其名的来历，主要流传有两种讲法。

法，一种讲法是据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杜佑撰写的《通典》记载。由于鸭绿光强头，就好似公鸭头上羽毛的颜色，所以称之为鸭绿光。另一讲法源于满语，意思为边界之光。鸭绿江干流沿中朝国界线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吉林省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临江市、泽安市、辽宁省的丹东市和朝鲜的新义州，在辽宁东港附近流入黄海北部的西朝鲜湾。鸭绿江的主要支流在朝鲜境内的有墟川江、长津江、慈城江、吐鲁江与中门江等，而中国境内的有云江、蒲石河与爱河。云江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辽宁省的东北部，是辽宁省宽甸县与吉林省垣仁县的交界河流。云江发源于吉林省白山市北部的哈尔瓦范山，自垣仁县流经宽甸县、青山沟、太平咀等四个乡，沿途汇集南岔河、正岔河、太阳岔河、女岔河、红土崖河、板石河、黑沟河、汉涌沟河等支流，最终在下路河云江口处注入鸭绿江。云江全长445公里，流域面积有15044平方公里，是鸭绿江水系的最大支流。而爱河位于辽宁省丹东市的中部，是鸭绿江水系较大的支流之一。爱河发源于宽甸双山子镇木朵子岭，流经宽甸县凤城市和丹东市的镇安区，于九连城汇入鸭绿江。爱河全长189公里，流域面积5902平方公里，径流量31.49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25万千瓦，直至到2006年，爱河上已经建成了9座电站，总装机9368千瓦，年发电量3471万度。蒲石河则是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也是鸭绿江水系较大的支流之一。它发源于辽宁省宽甸县北四方顶子，由北向南贯穿宽甸县全境，在太平湾水库下大约5公里的地方汇入鸭绿江，全长121.8公里，流域面积1212公里，年径流量达到8亿立方米。吐鲁江是位于朝鲜的北部，发源于狼林山西南的小白山，沿途汇集前川、南川等支流，自南向北注入鸭绿江。吐鲁江全长238.5公里，流域面积5207平方公里，是鸭绿江水系在朝鲜一侧的最大的支流。墟川江位于朝鲜北部，发源于扶占岭山脉，自南向北流经盖马高原中部，在蔚山西南4公里的地方注入鸭绿江。墟川江全长210.7公里，流域面积4948平方公里，是鸭绿江水系在朝鲜境内较大的支流之一。下面我们来看看鸭绿江流域的地貌与气候条件和其他资源。鸭绿江源头至河口落差2440米，河口多年平均径流量是291亿立方米。流域地势是东北部高、西南部低，临江以上为上游，沿江两岸山岭连绵，海拔在500到1500米左右，河床波度极陡，一般达到1%到4%，因受地形的影响，降雨不均，夏多冬少，汛期年降雨量达到870毫米，而长白县城以上多高山峡谷，森林茂密，波降陡，水流急，谷宽50到150米，水能资源丰富。从临江至到水峰为中游，水量增加，波度变缓，谷宽200到2000米。水峰至入海口为下游河段，河谷开阔，两岸有低山幽岭和较窄的平原。

0: 心多沙洲，江中岛聚有接近200个，以文安滩为最大。丹江附近的江阔5公里，流到东沟分两支入黄海，支流受构造控制，多与干流成直交。鸭绿江上游沿岸还有小片地区为玄武岩之外，整个河床由前寒武纪岩石构成，流至河口湾处冲积层开始向外扩展，河流流过的大部分河谷好深，与峡谷相似。鸭绿江沿江是湿润性的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夏季温暖，中上游自然条件相差极大。七月份的平均气温，上游为18到22摄氏度，中游为23.2摄氏度。一月的平均气温，上游达到-17到-22摄氏度，中游为-14.8到15.9摄氏度。每年的12月初到第二年的4月中是江面冰封期，不能够通航。由于鸭绿江位于松山之中，而且离海洋没几远，因此沿途雨量充沛，中下游年降水量可以达到1100毫米以上，而且主要集中在6到9月份。森林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所以在鸭绿江流域，兽类有野猪、狼、虎、豹、熊和狐狸，鸟类有雷鸟、雉鸡等等。河中鲤鱼和鳗鱼甚多，而在入海口一带盛产大银鱼。鸭绿江全流域由于气候凉湿，所以分布是以红松、风华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而下游则多栎树。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鸭绿江流域的旅游开发。鸭绿江大桥又称中朝友谊桥，位于丹东市城区，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六大核心景区之一。鸭绿江大桥一共建了2座，第一座建于1909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开闭式的桥梁。该桥在1950年朝鲜战争当中被美国飞机将半段桥身炸毁，炸毁部分的桥墩犹存。1988年，丹东市政府将断桥开发为鸭绿江断桥游览区。第二座桥则是建于1940年，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是中朝两国的交通要道。水丰湖位于丹东市宽甸县东南的中朝边境线上，全长162公里，湖泊面积415平方公里，素有中国东北第一大淡水湖泊之称。水丰湖水色碧绿，拥有成群的水鸟野鸭，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六大核心景区之一。老虎哨旅游景区是以中朝合建的渭源水库为中心开发的旅游景区，景区融合了生态旅游、中朝边境旅游等多种元素，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六大核心景区之一。老虎哨距离泽安市区60公里，有神龟、小漓江、金龙湾等景观。而太平洋景观亦是鸭绿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当中的重点景区，距离丹东市50公里，距青山沟景区98公里，与朝鲜平安北道朔州郡隔江相望。老虎景区位于丹东市大约12公里，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六大核心景区之一，也是国家4A 级景区。景区内有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虎山长城、中朝边境一步跨、瑞观音、长城历史博物馆、古道遗址等景点，是一个融合了古代军事文化遗址、边境旅游与红色旅游等多元素的旅游景区。好了，听众朋友，鸭绿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李嫣嫣讲起往事，忍唔住泪流满面。项少龙听佢讲起细个嘅时候，李令调戏佢，于是李元一个人同李令佢哋成班细路打，结果当然系俾人打到遍体鳞伤啦。但系佢依然唔肯屈服，誓死相抗。最后仲系惊动咗族里边嘅大人，咁先解咗围。事后李嫣嫣服侍了李元七日七夜，他才醒翻，其中的悲苦可想而知。或者亦都由呢件事开始，李嫣嫣对自己的亲兄长先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兄妹之情。而后来李嫣嫣身遭的惨祸，话不定亦都是由呢个时候开始。李嫣嫣沉浸在往事之中，好像发开口梦咁，慢慢讲话。在李族之中，一向都冇乜人睇得起我阿爹，话佢冇本事，搞到我哋两兄妹经常都俾人虾。但我大哥从嚟都唔气馁，每日天未光就起身练剑术、练骑射，又博览群书。喺我心目中，冇人比佢嘅剑术更高明，亦都冇人比佢更加博学多才噶啦。你知唔知哀家点解要同你讲呢啲事呢？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明白，李嫣嫣一定已经系作咗一个非常重要嘅决定，所以佢先要提起往事，用呢啲往事嚟加强自己嘅决定同埋信心。但项少龙仲系话，太后之所以要同我讲呢啲事，系因为太后信任我，知道项少龙唔会攞呢啲事去作为话柄，我唔系卑鄙小人。
3: 呢个只系原因之一。当日大哥喺邯郸城搞到冇晒面咁翻咗嚟之后，我由秀儿嗰度先知道，原来佢系败喺你董马痴之手。我一问清情形，马上就派人去调查董马痴，先知道佢个真正嘅董马痴早就死咗啦。我大哥呢系俾你整蛊咗一番，今次大哥喺咸阳翻嚟之后，就系证实咗呢件事，仲话埋俾秀儿听。嗰阵时我就喺度谂，项少龙究竟系个点样嘅人呢？点解用几百人就能够将大哥田丹呢咁厉害嘅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上呢？以吕不韦嗰种权倾秦国朝廷嘅人物，依然可以奈佢唔何？佢呢个人岂不是有好大本事？今日我终于知道你个人系点噶啦。
2: 其实在下亦都冇咩本事，不过有时呢啱啱好有啲运啫。李嫣嫣耷低头，细细声咁话：
3: 项少龙，你坐埋嚟我身边啦。
2: 项少龙窒一窒，咁先嚟到佢身边坐低。呢个时候，李嫣嫣已经耷低头解开咗面纱，露出咗佢一副非常美丽嘅面容。原嚟佢已经系满面嘅眼泪。项少龙睇到不由得心神激荡。
3: 太后，你
2: 李嫣嫣谂起旧时恨事，泪水掂流。但佢语气出奇咁冷静。
3: 项少龙，我要你替哀家将李权、李令同埋春申君冚唪唥杀晒，佢哋都系啲猪狗不如嘅畜生。
2: 系，少龙谨遵太后旨意。李嫣嫣微微咁张开充满泪水嘅双眼，楚楚可怜的美态，看到项少龙都忘记了上下尊卑，男女之防。 伸出三袖，轻轻替佢抹去咗面上嘅眼泪。太后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太国舅爷，唔会俾佢受到伤害嘅。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项少龙嘅心里边不由得感到好荒谬。当日喺邯郸嘅时候，李渊可以讲系自己最想杀嘅人之一，点谂到今日居然会全心全意去同佢并肩作战？李嫣嫣双眼露出好柔和嘅神色。
3: 武瞻啱啱有报告翻嚟，话斗界今晚私自调动咗城防嘅军队，将一支佢直属嘅军队由淮水上游移近咗寿春城十里，又调嚟咗十二只战舰开到寿春城旁边，摆明系威胁我唔能够轻举妄动。所以除咗引佢哋之外，我有咩办法呢？大哥仲唔知道我嘅苦衷添噶？
2: 项少龙微微一笑，攻城嘅军队一定要喺守城人数两倍以上先会有啲威胁嘅啫。如果要攻嘅系自己嘅皇城，事出无名，你话军队嘅士气会唔会高呢？斗界可以讲恃强实弱，太后唔使。

0: 担心佢。
1: 你就讲得轻松咯，但系而家我哋城内局势亦都唔稳定啫。外城军已经集中系防守城墙啦，禁卫军又要全部调翻嚟防守皇宫。如果春申军突然发难，要对付你哋，你话哀家点算好呢？
0: 项少龙充满信心咁松容一笑。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要担心嘅系李权、李令佢哋至啱。
1: 项少龙，你系咪另外有人潜咗入城嚟帮你手呢？
0: 太后请恕我埋个关子先，听日天光嘅时候，李令就应该去咗阎罗殿报到啦。咁都算系为太后攞翻啲公道啦。
1: 你系咪我大哥将我嘅事同你讲咗啊？如果唔系，你点会讲啲咁嘅说话呢？
0: 项少龙都估唔到佢咁敏感，即时话：
2: 太后头先唔系话李令虾过你哋兄妹咩？仲打到你大哥昏迷咗七日七夜，今日杀咗佢，同你报仇咁唔应该咩？佢知道李嫣嫣仲系唔想当时自己遭受嗰啲乱伦惨事俾人知道，所以马上谂出说话嚟搪塞过去。李嫣嫣睇住佢，谂起自己当年嘅惨事，眼泪水忍唔住，喺眼里边碌嚟碌去，突然间哇一声喊咗起嚟，扑咗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项少龙喐都唔喐，睇住自己膊头湿咗一大片，佢个心都只觉得一片凄然。知道李嫣嫣咁多年嚟苦苦压抑住嘅情绪终于爆发，佢冇出到声，即系轻轻咁拍住佢背脊。当然，佢轻抚李嫣嫣嘅手，呢个时候已经半点色情嘅味道都冇。佢嘅心已经被一种高尚嘅情操同埋充满怜惜嘅感情填满，佢只系希望自己轻轻嘅抚摸能够俾呢一个一向扮得好坚强，但系其实佢系受尽人世间咁多惨痛折磨嘅弱质女子一啲慰藉同情啊！过咗阵，李嫣嫣先至停住眼泪，
1: 哀家。今晚等你的好消息。
0: 项少龙一声不出企身，然后慢慢但又坚定地离开。在春申军府邸外边一条横街那里，项少龙会合李玄，两人互相交换情况，知道呢今晚春申军在宴会上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请了东方六国派来吊唁孝烈王的大臣或者使者，以及呢其他楚国嗰啲小嘅诸侯属国嘅国君或者重要大臣，可想而知喺呢个宾朋满座嘅宴席之上，春申君又唔会明目张胆咁派人嚟杀佢哋，最多通过落毒又或者系比武嘅手法要杀死佢两个。但系其实春申君最大嘅用意啊，系因为见到呢屈士明一死，李元已经牢牢咁掌握咗内城军，所以佢哋惊住李元企稳脚跟，换晒屈士明嘅人，彻底咁将内城军队全部控制之后，万一嚟个关门打狗，咁春申军佢哋好弊啦。所以先至一方面叫斗界啊调动队伍，另一方面呢自己大排筵席，呢头啊拖住李元同埋呢个万岁光，嗰头等斗界准备好啊。就马上以优势兵力控制住寿春，咁到时候春申军嘅人马再度发难，要杀死个李元同万岁光嘅易如反掌。因为呢个时候内城军嘅好多将领仲系屈士明提拔出嚟嘅人，咁万一佢哋举事嘅时候呢，屈士明嘅人啊偷偷打开城门都好方便嘅。如果过得几日，俾李元啊将呢班人冚唪唥撤换晒。换晒佢自己嘅人，咁再想行事就绝对冇今日咁方便噶啦。项少龙最后分析话：如果我冇估错，听朝斗界调度好军队，春申军会马上发难，里应外合，以压倒性嘅兵力控制寿春。因为佢哋惊，如果你整缩

将内城军咁第日要喐起手上嚟，佢哋大费周章。今晚呢个宴会正好将寿春最重要嘅人物冚唪唥都集中喺呢一处，一时间啊，又起事上嚟，根本都冇办法作出应变调动，对佢哋最有利啦。李元就话：虽然我哋睇穿佢呢个陷阱，但系佢家将有成3000人，而我哋带去嘅最多得60人，有一啲呢仲要留喺外边嘅广场，喐起手上嚟，哎呀，能够走得甩都算系侥幸，仲点可以将敌人置诸死地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就先擒王。李兄，你听过呢两句说话未啊？李元谂一谂，点一点头啊，我有啲明啦。项少龙好有信心咁拍一拍收埋喺裤脚嗰把折叠嘅弓弩，佢话：嗱，宴会中嘅呢一战，佢哋就算埋有伏兵，但系都唔敢用长弓硬弩，因为惊住射伤其他嘅人客，最多呢都用刀剑长矛啫。而我哋呢，个个都有收埋喺裤脚或者衫袖窿嗰边嘅弓弩，哼，到时候我哋就可以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用弓箭嚟克制对方嘅长剑，用效率、速度、避重就轻嚟应付对方嘅人多势众。讲完之后，又喺李元嘅耳仔边吱吱浸浸咁讲一番说话。李元叹一啖气话：哎呀，就算系孙武翻生，都难及项卿妙计啊！项少龙嘅心暗暗好笑。其实佢呢条计呢，正系特种部队嘅教条，以精锐胜平庸。只要揸到敌人最弱嘅一环，就好似揸住毒蛇嘅七寸一样，就算佢点厉害啊，都只能够俯首就擒啦。两个人分手之后，李元啊先入宫见李嫣嫣禀告一切，而项少龙呢就首先去赴春申君嘅宴会啦。入咗大门之后，只见前面嘅广场嗰度已经停满咗马车，灯火通明。宴席呢系摆喺大厅。在一埲白石台阶上边，回廊环绕，连接住左边和后边的建筑物。建筑物之间古树参天，环境雅致。项少龙看到的心不由得非常感触。看来楚国君主的地位显然比不上秦国的国君。当年庄襄王死了之后，举殡之前，咸阳城停止了一切的宴会喜庆的活动。但系呢度呢，国王啱啱死咗冇几多人，一切喜庆宴会啊照旧如常，真系马照跑啊，舞照跳啊，酒照饮。唉，净系睇呢一点啊，就可以睇得出秦国胜得过楚国嘅原因。项少龙入到去，同春申君啊寒暄一番，这日家将带项少龙入到大堂佢嘅席位之上。项少龙轻轻一立，见到左边嘅第一席。坐咗好耐都唔见嘅郭开，而家郭开就巴闭啦，做咗赵国嘅丞相，当堂啊脱胎换骨啊，神采飞扬，同隔篱嘅龙阳君啊交头接耳，谈笑风生。佢一坐低，一个婢女过嚟为佢斟酒。项少龙搭咗佢一眼，觉得佢个样好似好熟悉咁，但系一时间啊谂唔起佢系边个噃，只不过佢肤色啊非常之黑。左边嘅嘴角呢，仲有粒非常碍眼嘅胎痣，容貌啊非常平常。于是呢，佢亦都唔再多睇，转而再打量其他人。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点知个婢女呢兜到佢旁边，好似帮佢整理衣袖咁样，细细声话：哈，你呢个衰鬼啊，又喺度扮鬼扮马啦嘛！项少龙一听呢把声啊，当堂成身剧震，几乎冲口而出话：哎呀！善友，佢正想再仔细咁睇下呢个婢女一眼，善友细细声闹佢话：唔好睇我啊！你后边有一道暗门，通向外边嘅走廊嘅，小心啲啊！讲完之后，慢慢行开咗啦。哎呀，项少龙估都估唔到，喺呢个紧张关头，居然会同呢个红颜知己啊再度重逢，当堂啊精神大振。哎呀，只觉得成个世界都充满生气。同时又觉得心中一想，这个大堂表面看上去
只系中间有两道侧门。

0: 连接外边嘅走廊同埋左右两边嘅长廊。如果唔系线油提点啊，真系唔知道自己身后有一道暗门。万一有人喺嗰度扑出嚟要向自己行刺，哇，真系措手不及噃！春申君呢一着的确非常厉害，几乎中咗个计添。佢即时嗌咗京善礼，叫佢留意呢件事。善游的确神通广大啊，居然混入咗春申君府邸嚟做婢女，揾机会刺杀田丹。呢个时候，善游呢又捧咗菜肴上嚟，佢细细声话：外边走廊嗰度收咗好多支长矛喺度啊！跟住呢又行入另一席啦。项少龙一听啊，反而放心。看来对方依然不敢用那类弓箭的远距离攻击的武器，怕射不中目标就会误伤他人。这阵时的宾客已经来得七七八八，大部分项少龙都不识的，只是知道来的人不是皇族，就是很重要的大臣，身份显贵。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门官大声地唱话：且难王道。项少龙向门口一望，首先呢就见到一双袒露住嘅美腿玉臂，佢哋嘅主人呢系一个充满野性魅力、青春逼人嘅性感美女。呢、这个女仔呢着住一身用薄皮革联成嘅衣服，秀发垂肩，袒胸露臂，非常诱人。呢、这个女子一入场就已经几乎吸引咗全场嘅眼光，而佢身边嘅扯兰王呢？身披长袍，但系身形啊矮矮肥肥，五官好似逼晒去中间咁样，行起路上嚟左摇右摆，即系同春申君啊倾紧偈啊。身后啊跟住一队精锐嘅卫兵。呢、这个扯兰王呢，喺楚国咁多小嘅诸侯属国之中，除咗田广、夜郎国之外，就要数佢哋嘅土地最多。咁同时呢，实力亦都算系几强下嘅。扯兰王一见到万岁光，马上大踏步咁就向佢呢边行过嚟。项少龙马上起身行礼。扯兰王离远啊，大笑话：万岁光啊，你真不愧系田南嘅第一勇士，啱啱嚟到寿春就将斗胆占据田王府嘅鼠辈赶走，真系大快人心啊！呢番说话表明呢，扯兰王啊公开支持佢呢个田王将领万岁光，当堂全场宾客都望晒过嚟。李权听到一声表示不满，但个扯兰王啊一于当听唔见，仲行到嚟万岁光嘅席前举起右掌。项少龙早就已经听过庄夫人讲过，佢哋田国呢一带嘅风俗，马上亦都举起右掌，同佢啪啪啪咁打咗三下。扯兰王就话：乖女彩彩，快啲嚟见个万勇士。嗱，万勇士，你个系我个乖女罗彩彩。我今次呢，主要带佢嚟见识下大楚嘅繁华景象啊！嗰、那个袒胸露臂嘅美女，原来佢个女嚟嘅，即时过嚟向万岁光啊抛咗一记媚眼。
1: 哎呀，万将军，你真系强壮啦！
0: 呢句说话呢，马上就惹到周围啲人啊，吱吱阵阵啊，细声议论。哎呀，估唔到呢个美女居然咁大胆，又咁肆无忌惮嘅、哦，对啱啱见到个男人都平头品足嘅。呢、这个时候，春申君已经行咗过嚟啦，正好将佢带到右边嘅第一席嗰个地方。点知扯兰王就话：，我就坐佢呢一席。一屁股得咗喺项少龙旁边。春申君睇到双眼露出好唔高兴嘅神色，但系冇佢苦就唯有应承啦。就喺呢个时候，门官啊突然间又高声唱住话：夜郎王到！个扯兰王一听，当堂呸咁都督口水，表示好不屑听到呢个夜兰王嘅名，然后先同罗彩彩啊就坐埋项少龙嘅身边，摆明要同佢万岁光啊同一阵线。项少龙的心不由得一阵感激。这个时候李元亦都到了。春申君一看主角都到场，一切亦都部署妥当，于是将夜郎王打了眼色。 夜郎王于是一声长啸，双眼空光不露，睇住项少龙话：我选敬万将军一杯，然后有件事想请教请教。项少龙同李元互相交换咗个眼色，知道好戏开锣冷，于是佢喐都唔喐话：我万岁光日向唔同敌人饮酒，所以酒就免啦。大王有咩事，即管赐教。呢几句咁有火药味嘅说话一出，成个宴会啊马上静咗落嚟，人人都感到佢哋之间嗰种紧张气氛。其中呢，只有李权同程素玲互相之间啊对望咗眼，面上面微微露出冷笑，显然佢早就知道夜郎王今晚啊会搞事嘅。只见呢夜郎王身边嘅王子花旗一面杀气咁盯受项少龙，夜郎王点就点头话：我听讲万岁光烈今日喺太后面前夸下海口，话想要田王李令条命。我听咗之后感到好奇怪，万岁光，你手上嘅兵力不够五十，保护啲妇人幼子都力有未逮，所以我想请教下。你究竟有咩本事，够胆口出狂言呢？下呢番说话，马上就惹嚟夜郎人李权王子佢哋一阵哄笑，极尽侮辱之能事。项少龙已经见惯大场面啦，连吕不韦、田丹呢啲人，佢都唔放在眼内，又点会怕佢个不知天高地厚嘅小小蜀国侯王嘅呢？所以专登扮到好奇怪咁话：侯王你真系识讲笑啦！田王而家正住喺田王府内，大家都知道，一向田王都系姓庄嘅，几时改名换姓叫咩李陵啊？侯王你咪饮多几杯，醉到糊涂咗啊！夜郎王啊，当堂出唔到声，佢正要开口，李元就接口话。花拉雅侯王，你唔单止搞错咗，而且仲越中我哋大楚军权。唔通你唔知田王嘅爵位，样都由楚王朝廷颁赠嘅咩？李陵有边个承认佢系田王啊？唔知道夜郎王同而家呢个叛主祸国嘅奸徒有咩关系呢？呢番说话就更加令人难以抵挡，因为李陵勾结夜郎人谋夺田王之位，虽然当年系孝烈王默许，但系从嚟都冇公开承认过夜郎王开口埋口啊叫李陵做田王，咁啊真系于理不合，连春申君都感到难以插口。且兰王本嚟同庄家嘅关系非常之好。而且李陵同夜郎王互相勾结之后，一直呢都对其他嘅诸侯属国啊哈哈霸霸，且兰王本嚟都受咗佢哋好多气，而家当然啊落井下石啦。佢话第日花拉雅你俾人散咗皇位，睇嚟本王都要享受下私自封一个皇位嘅乐趣。到时候我睇下我又封边个做夜郎王先。夜郎王花拉雅当堂恼羞成怒啦！而家只要边个坐得上皇位，就系真正嘅田国之主。呢个系事实，只有啲无知之徒先会斤斤计较名分嘅啫。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我们的

0: 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爹气未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做的南行街，一起来去了解德州市金捷镇的长头村。也就是咱来去了解长头村的东北街三道市，也就是临时街面。到接下来个时间开门了吗？请听红小说来个南配德州地名文化《黄姑暗巷》，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桥段。

0: 野山风尘话，野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野山风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顶贵金节顶。当这几期的节目做动，咱是甲朋友介绍了顶贵金节顶的长头村。好高个凉州虎、平白石虎，我回到好高个唔死改变。今日金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个是金节顶个临时改变，这就是金节人三大个三道社。这个三道社是为顶贵金节顶个中心，甲杜名个金节根当铺村以相邻个地方。伊是早期金节地票上个建筑，现在这个三道社成为了临时中心，摆置水族个圣地。这个三道社是三山大门、三进厅、两厅正的结构，而且两边呢还有两条通行。那么究竟怎样爱摆叫做三道社呢？这个三道社又是怎样兴建起来的？接下来咱请出三道社理事会的会长林武天、林会长来给朋友介绍一下。
2: 三道社啊，是一个俗称，确切来当作是临时改变。建筑的历史究竟是600多年。之所以可能叫做三都市啦，临时这个梁宗寺是十三兄的临时写讲啊。伊十三兄呢是分布各处到三都的范围内，都呢就是咱甲现在个定义个行政区别是白个，但是咱现在这三都现在已经是行政这已经是五个定咯。金节甲沙溪，伊阵叫做东埔都；彩灯甲东风叫做。钱铺道、莲藕叫做龙井道，现在就当人俗称叫三道写工来三道寺。这十三兄该唱兄的始祖都供奉到这奉祀到这寺堂来嘛，所以每年祭祖啊是要十三兄。古社会就是老大哈，农历来搭祭的就是搞这有功名的人啊。祭的就是各个村的理事会都得来啊，都得来祭拜祖先嘛。
1: 咁伊所以这个沙都社是怎尼兴建起来呢？怎尼写到当爱建这生意这个社呢？
2: 根据伊在从多个资料啊记载就当，特别是南宋啊，南宋的时候，因为北方战乱，北方战乱人就啦，就找一个要安定个来去做了独步，正移民落来，最后一次就是应该是在有几七八年。在南宋败亡的时候，各个兄的祖孙在这种扶宋抗亡的背景下，独步退到了这个来。要到南宋来到咱这个了，就基本了去哇。就变白变步直强了，就再再无那个回去哇。就到这个山路村，咱就到这个漳州、漳阳。后来直等到明初呢，各个兄去，我就去去，我为了两种嘛。我两种加强团结三四个花木，就。刚刚这个事计量周算的，
1: 这个事计后者呢，就是600多年的历史了哈。这是600多年来有经过一座车整修呢。
2: 以前初建的规模无真啥，等到相当出林代清泽旺之后，大家都比较有重视这种量重啊。了个大概其他十三乡安叫呾有出有做旺安叫呾是一种光荣。迄搭食字也唔清十三兄的光荣吼，只是正家第一招的光荣咧。哦。如这个时段就定生皇江定修的时候是应该是到康熙二十年。
1: 哦，康熙二十年。
2: 康熙二十年就定修一座，正就现在这个规模就康熙二十年介有滴，迄个时候就皇江。
1: 这个名字有几多？
2: 修的名字是总共有差唔多是这个三个厅，总共是48米深。16米宽，上半行外省。
1: 遐经过这个康熙年间整修之后呢，到后来还有继续在做整修。
2: 到后来就直得到改换集体会，去经销社做仓库，做了几十年后，到后来破旧不堪啦。然后改革开放后，经济又有好，大家才提议的，才开始转得来翻修。特别是咱政府提倡这个重视这个文化。即搭为了咱伫景节地方文化，按这年好好个补充，就把咱这个石墩那归海去休息保护。
1: 到南宋年间，这个三道十三县，即就是龙井道、东埔道、甲捷浦道。十三县个县称来到德州个开基林业，只要来到明道的时候，就创建了这个三道宗社。 到了清朝康熙20年，这就是1661年，金泽定改献清会，会动了13乡亲投笔资金，共同建造灵秀建造正座宗室。遐目前的这个宗室占地面积是大概了720平方米，中深46.55米，宽阔16米。伊是一座立体采光、东直线三进厅、南天井接棒透明的结构。大这个宗室大门的牌匾写着“临时改变世界开泽字”。大这个背下有大宗地位世界大字，宗室的组成看入有金氏的碑记。遐门前画有一对结构相超，门楼道前表的两杯画刻有石雕画。等到踏入这个宗室，坐在厅的顶杯，方围看着壮观两个大字。这些花有个一对对联，这对对联就写着“大阔天下色，行为逆登村”。屋脊外顶杯花雕上有“上红秋波段”。遐大只个屋脊花怪植物飞射在个花草藤椒、花茎走秀、绿色楠木等等。这座宗室个建筑，一时集捷克白雕、砍出泥刷，花有金漆油画，等一座高建筑个艺术遗迹体，看起来装饰得琳琅满目、高色高香。遐到下一期个什么时段，兴趣就爱到大家，大家行沙岛市，了解沙岛市好多个热潮建筑风格。

0: 夏天朋友，刚才咱跟随水电人行街，一起了解了德州市金泽镇长头村街三都市，也就是临时改名。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请听小说甲咱配德州地名文化《黄果暗巷》。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欢迎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地名文化。到第一周省的西平路，有一条黄沟暗巷，巷因暗而得名。黄沟暗原来是明朝崇祯年间南京内部设置黄金河来的观音阁。据说明朝末年，后金清兵实施一经太索泄气，做个模式未解，大明江山南北。南京周王朱重镇统一个四门王，就将家己的走镜托付本内部写字黄金交到德州。遐公主的外妈徛到德英，黄写字认为德州城的防守比德英硬，于是家己落去准备，就将公主换。

0: 古密，思数离系的，以下法为逆，自何为日有？从此家在两户，甘会正山，平平正正过直山。也得这位老百姓，就将伊徛起个观音阁，改名为黄狗庵。这条巷也得了解黄狗庵巷个名，传遍了叠州城。
1: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州黄狗庵巷，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播，下晡欣赏叠个唱段，何处东门人故乡。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什么。下半乔央请各位就去两些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乔央由李梅珍吟唱的叠加唱段《新台花》。

0: 苏吉吉，请在饮酒吧。
1: 饮他不宜呀、啊，
0: 如此，请坐。
1: 新郎主母，坐立不。

0: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做的那痕迹，就去来去了解潮州市金节镇的长头村，继续来去了解长头村三道寺，也就是临时改别，了解这个三道寺的建筑风格。好，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咱来听红小雪甲咱配蝶酒俗语，多蝶雕塑对食多，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蝶山红桥张妈，我是贤杰。今次的张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节定界临时改变，这就是金节南沙大街沙道社。这个沙道社历史悠久，到现在已经是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大桥道的建筑，到了民国的期间，这个沙道社曾经是作为金节定名列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政府定位作为金节经销合作社，作为货币龙骨存库使用。听到改革开放之后，当届庄稼政策不断的落实，提高了当政界动视之天。终于到2010年的时节，甲合作社配合了相关的收获手续。所以这个沙道社收获之后，金节定界乡亲会也就制定了规划。推动了13乡亲投笔资金，进入全面的修缮。历经一年，终于是恢复了宗师的原来面貌。多谢的期待这么做当，那也是甲朋友介绍了伊个修缮的过程。接下来，现在就带大家一起跟随着沙道社理事会会长林武天林会长一起来行行沙道社。刚刚一路来就跟随着林静，咱就得多来行行这个社灯哈。进入社灯的时候呢，咱是推到了这个百变顶杯，写了这个临时改变，非常堂皇的四个大字哈。专门呢有两个结构哈，这两个结构还有连接了，跟这个门堆，这个门堆非常贵，可以推出的。这座社灯的主人呢是官位呢非常贵啊，是咪？
2: 这我知个就当咱个宗师啊。这关如关好段的金凤来中山，伊是大有关一届呢，应该就称作改变。因为咱一关六百三平，百三个中山也是称作宗师，唔是关于后头，就是关于你金凤这个中山，伊个吸引力关就咧。讲伊这两个结构呢，咱普通咱叠山咱都叫做结构，但是也有特色，人解释呐，皆是农民同行。
3: 啊，
2: 那你子孙爱。日本爱正经，中山个时候，你得来去个个正衣款。
3: 哦，
2: 有人真正改色，
3: 等到行来正衣款
2: 个。哎，有人真正改色就你。
3: 遐真正叫你个射灯，到你个正门呢？一定呢有一个牌匾，是写着状元路个大字，这就是林大钦状元，是咪？
2: 十三兄个大榜就是相都兄，相都兄的。家境你甘人生开咧，出了林大钦这个状元，也好大，往这个有时大往这个是状元的故乡。
3: 遐到这个状元的牌匾下边呢，有一个这个屏风哈，这个屏风呢，肯定是雕刻了非常在精彩的图案哈。遐这个屏风伊雕刻的之所有啥物特色呢？咱就来请这个个建筑专家吴明芳来介绍者。
4: 主要就咱老些祖师来买晒做工坑，做工坑晒成柱。成柱就咧做个平庸嘛，那成柱特指推出之外，也去外搬，即是也去高江作画啊。伊这个平方，这个平方就叫人也去，叫人也去正平相，叫人也去正壁这道理办个，即个。即伊只
3: 头个花本有啥物个特别个物件无？
2: 大概只出就是那一点吉祥，吉祥物嘛。咱上好就养靓养秀啊，大概就是个吉祥物咯。有紫山杯还有嘉靖皇帝长衫啊，大开天眼石，行旺逆人冲，行旺就是行灵异嘛。天眼石就说明，但你是从天开开，你正有灵，特定者旺。那你特定者旺，也就加行灵异，增加这个生的能差。这喏，古咪意思
3: 的
2: 就是。
3: 这对对联的意思就是这噻吼，这是咱大家蒙推搞个一对这个对联。来到这个呢是最天者。接下来呢，咱就是来到了这个冬天，遐冬天这个又有啥物特色呢？
2: 正这个石灯的结构叫做岩山灯，三层，三山门三层岩山灯，对不对？
3: 哦，这是
2: 伊个意思，伊个结构。冬天以往就是一种会客个地方，就是这个石灯个主要个会客厅。
3: 遐这个冬天，这南北之差叫做咩啊？
4: 这个叫做半平巷，就双门，对不对？香芒啊！伊冬天啊，就做做半顶香，如果是落落个，伊就直接落地，就无只啊半只个只只啊，做只骨。
3: 遐伊只有咩特色呢？
4: 冬天伊个只做，将叫呾只个半顶香叫呾，个伊个会客厅内边有影响性啊，只个雕刻个流行，伊个金白料。
3: 用金白料雕起来个，吼，好在雕有啥物图案？
4: 雕个只就是吉祥物先生。
3: 遐就是只个冬天吼，只个有咩个特色？
2: 冬天正面看只个当时哩这个牌匾啊， 当时你是买来晒阿个，
3: 买来晒阿个。这时阵你做你爸就摆平门到这个东西。
2: 因为当地州都会在人在当有，唔是房卡来，也就当高楼村有一个华侨，有一个侨娘，就林振华先生。伊对咱包括咱地州市啊、横山市医院啊、白方国啊、甲医院啊、花院都做好非常大贡献，讲一大堆钱来讲。因为当时李一石就是甲伊买来西亚甲皇帝封噶，一九七四年封伊做当时哩。当时李甲伊买来西亚去叫做护国将军，因为伊护国将军并非是咱两个好得去争，并说得正好称护国将军。要咱你对国家有特殊贡献个，咱皇帝就封佮你来食。伊即个食呢，到买来西亚是仅次于个皇帝俩。俺叫一顶王位，叫咱中国啊，咱中国就古时候就王公侯伯子五顶职位啊。因为你如果是按这个字顶职位，俺叫觉得古时候在咱中国是一个国公爷个级别个的。因为伊个一九七四年对国家非常大贡献，脱休后伊个事业交给伊个老囝，许阵你嘛话退休，伊买来西亚去参加联合国个大会。哦，你冬天有穿这个就看振华先生，
3: 伊
2: 个卫生，因为振华先生伊对地球个贡献，这个早就按照家族好后辈个了。伊今年八抗。白康这回啊，明星领啊，唔知白康这啊，白康子，子中华，子中华多个，
3: 加多香港。加到这个冬天啊，这个顶半夜又会写在个雕刻哈，至少雕刻有咩特色？
4: 这个在路个高墙角度，这个咁样讲清楚叫做三层五百块，三层五百块高墙个角度，基本个应个角度就是拢青山，有段就再有就再去开咧，六甲顶半是只，是只会会照拢是熟个项目。青岛嘅感觉先生，对
3: 不对？看起来呢，又是雕刻得非常精美哈。
2: 冬天啊，左只有只白松，叫做九灵松，就是咱阮广东话院嘅院长林鸿叔先生种嘅。林鸿叔也是十三岁领起来嘅，弄咧。
3: 哦，也是十三岁领，即系祖师嚟
2: 啦。伊就阮人广东话院个院长啦，广东省话院个院长，伊会介
3: 咧。上了这一百位，帮到这个总师来帮吼。接下来呢，人就是来到这个后厅站。
2: 后厅站又帮就陈修祖师制作剪纸个方面吧。广东有个话有笔端有说明，讲我们这个祖师是做你来个历史。要做更多嘅介绍。
3: 这个呢，就是搭建筑师嘅制作方面版。
2: 丁修三都市笔记头先挂古就好，把将这三都市嘅来源咁样打咯。神破之当，黄衣日丽，为海洋当破龙争前破三都之福，率自南宋，我族祖宗有梦以望，秀草如歌以三都十三乡，开基创业。黄杨三色，木青幽灵，这几句话就可以把我头搞到背起出来得当。
3: 所以人来参观这个沙都市的时候，推这个笔记呢，就能够了解到这个沙都市的由来、伊个历史个这撮情况哈。
2: 昨晚这个主要是只帮只挂你在，等收这个时段热心个中青金枝个方面吧。
3: 这个是中青金枝个方面吧，所以呢，有这撮热心个人生，人个沙都市就能够见得声。这个后厅呢，顶部个摆饼是写了这个四德灯，遐这个后厅有咩特色呢？咱也来请啊。林石介绍者，
2: 后厅个东坑就是景洪往十三乡个始祖为主，最顶呢就是九木宫，九木宫也就是当灵璧，等十三乡南宋未来之中汤个时候，汤甲宋差作是四五百年，也是那当时南宋出人抢伊来到这个，伊怎得个也？属于呾家己都是清冷白个，都是清冷忠贞，个共同计量，家己共同个祖孙，即十三兄个都是九木个灵师。要知半个就是状元个
3: 拜位，状元个拜位。
2: 要要东江就是指十三兄个始祖。左半个位先就是林大庆个位先
3: 话。
2: 两半就是嘉靖皇帝张三个灵师个对师。
3: 哦，这个是当伊在捞落来个，是咪？
2: 基础就是现在福祉个，但是基础是古是伊做个。
3: 哦，就是按照伊做个基础是古，然后福祉就你弄来改变哈。
2: 三本所看个只两首诗，在咱中国个传统应该叫做儒诗，都是出自皇帝，对个。宋朝仁宗皇帝代刻灵诗个，个儒诗，这本就是嘉靖皇帝代刻灵诗。特别是林大庆并在皇后来去领诗个诗，一家也就直等种族直等光荣咯。
3: 你顶辈个这个摆兵呢是写了四德灯哈，四德灯呢就是这个灯
2: 号。哎，是这个灯号，咱任何生死个时灯都个灯，都做这个灯号。四德主要还是出自四字五经咯，啊，叫咱大学指导的明明德，也是属于就当教育子孙做咱个物件，求生应该立德。
3: 有这个毛衣。
1: 甲屏幕一起，游览了三岛市，了解了三岛市以背后的这首故事。也现在呀，每逢农历的正月初六、十三天的中清节，都是会集中来到三岛市个缅怀家己的祖先，拜祭家己的祖先。中市现在也是成为了宗族聚会仪式的地所，甲金泽镇周边乡村的流浪做探活动的地方。这个三岛市目前也成为了金泽镇历史文化古迹之一。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花田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连接，一起去地州市金节林个长头村，行行好国个三都市，了解一下三都市个建筑风格。下晡咱来进入自在昆明人们，请听小说甲咱配地州送个故事，到底雕塑对食灯。
1: 天顶一粒星，你个开做啥？
2: 做啥物？
3: 民风特色，
4: 风土人情，
5: 江苏客，会典故，
6: 闽南民间传说，
7: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有关于乐界烈酒俗语文化。多一些生活动，人当时听人拢阿有阿无，阿到有来无去。其当有人过强阿有诶，人拢会当伊是乐啊，真实是多一流俗，对才得。遐一句俗语很有个意思，就是那一撮人明明做了错事，讲了坏事，本人发现我唔承认，过强狡辩，我定来啊。好良师，多想做结党，必结山根。

0: 那不紧啊，可讨俩人家的哎。
1: 嘘，说一下子，说一下子，我找你有可能去讨俩人家的。
0: 听得懂？家的到底过来啊？
1: 哦，我们去查出门，推着行李挂条土路，土啊一条马索就倒起来。哎呀，我明白，说对就得啦。
0: 哈？乐，
1: 哎，这不关我的事哦。
0: 我离开了家的妹妹看个好难，崩了气流的死呀！
2: 遐送来遐无病，崩老婆住西了，家的叔叔看去红死住，正袂落地界偷刀折命，从此之后，多得流索对家的几句俗话就传遍了叠酒声。
3: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听的是叠酒送个故事，多得流索对家的。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摆，唱些叠加唱段，几度黄河。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半生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什么？下晡乔央请各位就去两些精彩的爹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晡伊唱些由蔡阳老吟唱个爹家唱段，白嫩香花稻烧香。

0: 为何不说下去？
1: 不爱我爹为娘最不必哦。
0: 你无辜受害，当说无。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人族文风谈，为两岸广播谈带头冲，欢迎收听。

0: 名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又简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等历史的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0: หากกายิ้วกี่ไทยเฮา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ากกาเฮาทอ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哋今日嘅客家学堂嘅节目。今日我为各位介绍新年嘅云凤塔。新年嘅云凤塔位于新年宁县镇云山村长鼻梁，建于清朝嘉庆十九年，即系1824年。相传喺云凤塔咸田做之前，新年嘅土鼠年近30年去考科举，结果呢都系屡试不第。于是就有人官充真理来去创头，上身负伤摄字，赶抄云凤塔，以显云凤。100多年来，云凤塔历经创伤。清朝光绪32年，即系1906年的时候，云凤塔的3层同5层遭雷击。文革期间，塔长度的木质高墙又被偷窃一空。1985年，云凤塔又遭雷击，打坏了部分的塔砖。1994年的时候，由新南政府出资修复。云凤塔的建造源于新南的塔匠索金贵，按呢个传说。自古至今，新南十分少有战乱。在清朝后期，文人啊、风水先生啊，几多人就考究到新南的体型，气质、鬼形，各种体型助新南平安出文人。还有一首诗系按呢讲嘅。铁命上头家，金贵水上浮。阴历天下乱，新人唔失手。为了防止金贵游走，风水先生就在新人上头的鬼角的铺位打为四后将，锁定鬼角来。要在金贵的米八巷赶抄的云凤塔，就真等鬼米来。从此以后，新人太体人才必出，双庙发坛。新人曾经是一金门旧街区的天启县扫庙中心，历来就有萧南建阿尼的称谓。云凤塔主塔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塔高11层，30多米，梯翼2层为正方形，其他各层为八角形。塔顶的火葫芦就同个浸满的密集的毛笔一样。塔身全部用墙砖砌成，各层都有雅人环抱，天拍修理工艺精堪。云凤塔今年还是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客家妖吉泰学堂万地，客家学堂。

0: 传统力量物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走入力量物广播客场。
1: 强谈广播塔带头出，
2: 妹子牙膏来，阿强哥，
3: 喂，阿丽妹，丽妹，哦，看到阿亮嫂啊，哈，那么个强哥，
2: 哦，阿亮嫂啊，哎，给我钱啊，牙膏，
3: 快快，
2: 你看那是还没一桌，
3: 喂，快嘛，给快一按一声呐，
2: 没错，等下摆到小妹陪的，哎，等下啦。
3: 啥的哦，爱玩和爱做嘛个东西哈、啊，无心无事哈、啊，哦，搞手机游戏哦，哈爱哈阿强哥吧，喂，你安做还爱呀么呀你妈？
2: 哦耶，好了好了，我过关呢，嘿嘿，哎，梁嫂，阿钱拿去，拜拜。
3: 啊，是么鬼啊？哎，钱刚被牙膏弄掉拿去吗？到这么？
2: 啊，妹妹，哦，好好好。得下得下，
3: 哎对，行路啊，就唔好搞手机诶，快点来哈，用解释哦。哎呦，见到后生诶，唔搞电脑就搞手机，啊唔扫描就搞游戏发迷信，哎对，用解释哦。
4: 超子，来份教诶来，牛牛诶来。
5: 好嘞，就来哈，等一下，等一下哈。哎，四里，来饺子好了。哎，
4: 啊，
5: 四里。饺子可以吃了
4: 啊！我们紧张，等一下，等一下，就好。哎，摩托过吧，摩托过吧。啊，等一下过关不到。
5: 哎，行行行，你赶紧吃哈，别凉了，吃，快吃吧。哎呀，穗林，你还吃不吃啊？这饺子都凉透了，吃不吃了？
4: 哈哈，呀，白小姐，空难山又终于过关了，嘿嘿嘿，谁敢问谁敢问，赌几时哟？哎呀，
5: 哎呦喂，现在的年轻人呐，真是的，低头玩手机，啥都不管了，连饭都能不吃，是不是？这样不好，穗林。
4: 没事啊，超姐，嗯，好事好事，虽然有点狼狈，但又好事哦，嗯。
5: 哎呀，我说穗林啊，
4: 嗯，
5: 你吃饺子认真点行不行？别玩了，等下吃鼻子里去了。
4: 没事啊，说下面你不别人说东西，别人说明我有没有想管？哎呦，哎呦，我哎没搞我爹赔吧？
5: 哎呦，看吧看吧，我都说了，让你不好好吃，掉地上了吧？真浪费！
4: 啊，俺牛牛找呀，浪费呗呀！
6: 哎，前面的没有嘎敏呢？嘎敏，嘎敏，新阿爷，喂，嘎敏，咦，你唔答我呀？他唔答啊？
7: 哎呀，疼死了！哎，对不起，对不起，嗯，电线杆啊！哎呀，撞死我了！
6: 嘎敏，用哎，不是看路哎呀，还那么大哎！
7: 啊，婷姐，哎呀，刚刚没听到啊，撞死我了！哎呀，真倒霉！
6: 哎，就话你头先看一次大灯头来走路，兄弟像前面有天线杆，嗯，紧喊又弹不到。
7: 刚刚我在刷微博嘛，就没留意到啊。
6: 哇哇哇，阿坤啊阿坤啊，唔偏冲到用诶吧？
7: 哎呀，还行吧，回去估计得涂药了。
6: 哎呦，实在太累了哦，那中午看一号诶，摸的嘛游戏哦。
7: 嗯嗯，
6: 走路啊，我认真，注意点，看那头先一摸一下嘛，如果前面有插轮，万一可怕呀。
7: 啊，好，知道了啊，拜拜，婷姐，我先回去了。
6: 嗯，拜拜。哇哇哇哇！哎，梁嫂。喂，林妹，超级好呀、啊！
3: 阿婷妹，你又见唔见安涵啊？快快快，过来过来！哎，顺便查来了下来。
2: 哎，婷姐，超级。
5: 哎，我呀，店里刚忙完，有空过来坐坐，聊会儿天儿。
6: 哦、哎，我问你，头先啊，爱好路你都假面不？
3: 哎呀，
6: 一张帅哥呀，走路高速机冲天线滚灯哦！哎呀，头先啊，又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哎，还好彩好彩，冲到唔严重。
3: 见到一后生个呀，明年啊，大年头可以搞手机啊，真正诶，有么个好搞诶哈？哎，那地方阿强不也黑吧？哎，有时间去搞手机吧？啊，还有阿弟妹，那黑这手机就不离手诶。
5: 就是，哎，我跟你们说哈，那天穗里来我店里吃饺子，一边吃一边低着脑袋玩手机，结果怎么样？饺子掉地上了。
6: 就黑呀、啊！

0: 妹，像你哋喺度生鬼啊，就到挨度告诉佢，就会见你妈咪低头族嘛。
1: 啊，低头族，低头族啊，
2: 就是低头族。哎，这还第一次听说哈。
1: 哎，婷婷，同阿玲讲一下嘛，他们说低头族啊。
0: 哎，你有冇看到啊？嗯，见下开公交车站嘛好，春塘马路边啊好，有群人啊，就低头看手机，或者用平板电脑搞游戏、看新闻、发微博。对身边的事情呢、啊，不管不顾，哎，都你呢，就喊我们低头族
2: 哦。这个审美鬼就是低头族，就是了。
0: 哎呀，你看新闻了吗？哇，失足有咋高中的什么呀？有你突然出现心慌胸闷，还有左半边身体啊都麻木白吧？
1: 嘿，还困到哎，阿弟妹，哎，唐工啊，嘿，就讲嘛，杨聪的颈椎偏吧，其实啊，吹开火速却从去高速机高速呢。
3: 哈，很可怕不？
1: 肯定是嘞。
3: 哎呦，俺就好像有点把头呐昏了。
1: 唔该，系咪？
3: 像咱公司来时个奖金呐。哎，叽叽嘎嘎哦，是分散又散又同样没煮嘛？
0: 你呢，你妈？哎呀，就说明那是杨聪的颈椎劳损，你妈他们注意点呢。
2: 就是，哎，我跟你们说哈，那天我还听那1058电台里说，在湖北哎有这么个事儿，一个17岁的小姑娘哎和同伴去外面玩，一边走一边玩手机，哎玩着玩着过一座桥的时候，哎一脚踩空，掉进没有护栏的深沟里，怎么样？抢救无效身亡，多可怕呀，是不是？
1: 用个啥的暗黑有伤哦，就因为高速给命都没
2: 了，就是
3: 很得人讲哎呦、我吓你那么啊，
0: 你莫就你的带头出啊，就一天过哟。
1: 嘿呀，你看你的后伤的呀，啊，比如讲话啊，塞里啊，干面呐，还有阿强骨，轻松都行到哪就搞到哪，前期哦，让你啊就会注意耶，认真行路哈，已经不可以两用哎，阿弟妹
0: 嘛。哎，俺天最近啊也准备做只爆头，提醒一条带头出啊，从那条时候啊，前期冇边搞手机边行路是分危险。
1: 嘿呀嘿哟，就应该提醒给你弄。
2: 就是，就得把那些低头族唤醒了，让他们也抬头看看，是不是？
0: 就嘿呀，其实啊，我一条带头出抬起头来。其实不会是很难的嘛，你看啊，我记得你看到那注意的真实的美好的事物，多用心去感受一下身边精彩的事情，没就可以。
2: 对对对，你没听人家网上说吗？什么什么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在你身边，可你却低头玩手机。
0: 没错。哎，恁兄啊，同朋友一下聊，同屋看你一下吃饭，每一张你都坐下来就拿着手机吃嘎搞啊，
1: 你
0: 唔好啊，哎呀，哎一下聊我们为了沟通系咪吼？哎，睇一下我们有咋爆头讲哇？有一堆老夫妇好不容易盼来一家团聚，结果吃饭的时候啊，那也冇嘢都唔好打电话，就会拿手机搞发微信搞游戏。哎呀，当作老人家唔顺畅。
3: 哎呦，哎，我还看到不？跟面下老人家咪怪神仙，跟伊做饭出啊，都疯了呗！哎，是耶。
1: 哎呀哎呀，你看几开人呐，对吧？嗯，哎，咋带头出啊？哎，要么就颈椎偏啊，要么就冲天线杆哈。哎，会路况啊，几危险啊！真真的哟，我注意啊。
2: 哎呀，你们说这手机啊，它毕竟是手机，咋的也不能让它主宰了咱们的生活，是不是？
1: 阿弟妹，哎呐，咱给你讲把一张包头写好了哈。
2: 对对对，
1: 就爱挖太个的，就唔好当带头出。
0: 嗯，俺不啊，就转去写。正所谓手机前半套平安张衣服嘛。
1: 对啊对啊，躺到嘛什么鬼？
3: 躺到位。跟俺就来发张微信，来发下假面啊，这里搞的
0: 你啊。你咋带头出？喊你离开手机啊？
2: 就是啊。
3: 哎呀，没办法，跟他吧，还签名迷信呢。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绅士。

0: 糖班的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咧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全球嘅五山款，有啲丰富物产嘅千人古镇，每人起全球镇，加美食是以制作精良、用料讲究而著称。特色美食是相当多，羊翅汤、五山粉、炸肉圆、五仁、麒麟饼等等，都是全球著名美食。其中五山粉啊，就是全球人天平拍的米头。五山粉全球家家户户都会做一套主食，也是招待客人的一套家常菜。通常一端上来，每人装一碗，十分快就已烧一光。满嘴都是五香、肉香和攀登汤汤的酒糟米，食过令人肥美无穷。五山粉是每人全球的特色美食。山在客家话当中有水的意思，所以山前客家人含着水字，因此单从市面上来理解，五山就是五肉水炸意思。在食材的选择上，自古就有靠山食山、靠水食水的讲法。全球人不单只讲究食材的选择，做法同样具有独到之处。通常用来做五山的都是莲藕。五山的大概做法是切三斤重左右的莲藕，洗净摘实之后，剁五条，洗五莲，剔中骨，将五肉剁成浆，加姜丝放到油锅度的泡炒，直到五肉呈金黄色。莲藕因为肉质较为甜美，由于天然岩土，炒熟之后会变成粒状散开，而散开五肉粒即为五山。在客家话当中，五的五同否定词五是谐音，因此五山就是五山的意思，象征不离不散，家出团圆。加上五山本身带有甜味，再配上同样甘味的酒糟以及鲜脆的包菜，使得米粉变得异常绵密的同时，也用整个空间弥漫的一股诱人的芳香。哎呀，却客家美食全球的五山粉。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3: 享受是

0: 伊理采人，系一种异性气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其中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好听的吴语文，欢迎收听。

个女婿夫人是啊，都让俺阿爸做主着，穷穷个泥鳅黑个阿三郎哦。志成，此故事对，日你个夫人是都如阿爸做主，不是共干党，必关起中日唔中日，大任大任。你都是阿三郎，你就啊穷穷就是阿三郎哎，给

天嘅爱到爱家堂，带转我嘅妹你是白发童哦。记住，上月初三，该你给你教书分好，你就推到空墙，把我嘅妹你接准时，白发给他。你家个毛钱呐、啊，爱相公哦。

南春宋氏啊，秋开江哦，此时干日讨好丧父哦，肉那个怕人家嗯说了高本质。

高处，都是个树个爱来无，莫来讲阿个家家脚垫凉哦。子超，阿爸话你啵，上月初三你去外来，退了卡里，家转阿子子时，拜法主，梦到哟，买阿子金垫凉了哈。如果年来给电脑试试，我睡都高叫。

一共哎100个钟哦，挨让刚准备见太上马斯莫非毛面公哦。教授，你太子要买10分钟日哎，该你8日吧？给困都不困哎，给就一天5钟日哎，有点重要阿哥。昨日今办个双年考试，5年考到，俺让5杠倒转的中家的，俺如个面的呀，见太上啊，拜拜中。

看到金上太提风，你看，各县的才子都来到啊，太该小红都闹嚷嚷，干干的喊。

凑熟就可以靠窗，跳窗加靠里就一同靠啊，上床日靠就分享，跳命的窗耶就会冒纸虫哦，各线锤子统统使到根上，年年凑熟真是可靠。该不靠给马哥啊，马哥给人人呐、啊，吴嫂啊嫂啊，马哥给人人哦，挣钱给到哦，马哥是万能如行老呐，马哥万能如行少哦，他们。马给人人如天猫啊，靠得到就聪明啊，靠不到统统管这钢铁跟毛巨虫，让俺来。谈表给人人啊，无骚啊骚哦，进球给人人哦，咚咚咚咚涨钱到哦，老婆啊。干论的都往老难，烧酒外郎如往烧啊！嘿嘿，老师，人人的如如毛，人人的哎，个本龙五个人人哦，秋枪毛儿，本你。

雄，四百战军王，入万军盖九峰地呀、飞嘎嘎万分就闹通风，皇帝个批准就喊我哦。毛志成高中创业，入军盖三天，人秀拜见皇帝，强加专务卡。

百家奉君为父送，就就行春秋半夜长，准大干。

看看小家伙嘛，心疼。如果给喊给上去给入上班，俺日到两端就冒雷暴，浪次日

是过日，见你笑容容。君子就不娘求是哦。今日我就带领几十众年少，欢欢喜喜来拜法堂哦。王爷众太守，上爱听，上爱重要的，噶今日爱是凑年的，三月初三，阿想把挖过的，爱今日是假机关，噶见到老弟上去上班，爱听唔会啊，嘿嘿，没你当黑富人家哦。噶一个困难了，俺哈哈太笑，欢欢喜喜，如情如你。哼，噶日王哥俺唔好给伤俺的，俺呀唔几能感动，就带几段来是拜法中。俺今天是听我吃啊的一大中太雄给行，俺一心从严丧夫，独立作战的。公才，俺赶紧做改改心重牛的丧夫，拿过来，给俺做好。俺为了吃啊你的中太雄的心啊，欢欢个试试啊，就拜托啊，马上个春林都哈风，前不人马秋季熟悉，五十三开。

东北的宽道，分歧道啊，分歧日冲入日潮，日五日数秋来点家中哎，哈哈哈哈！今日抽个三个初三，俺西龙准备将俺妹的是拜法主，看看是咱妹的姑太，我本多大的家中名友，哈哈哈哈！哎，你这老师干嘛？啥本事？伊拉呢？哎，你有啥书啊？那边阿妹的，一对中医盘，现在婆太留下来的。那边阿妹的，日，唔该。

0: 交代个太上啊，莫催我哎呀！事情个道理你会说中哦，以下个单点心塞龙哦。太上，
1: 阿爸，
0: 如马给事，没得。今年啊，就你这三年最欢喜给你的，三年初三。毛志成啊，准来家里准是办法住哦，就等时间你了。时辰日到，你就会收好毛，做好丧父哦啊！哈哈哈哈，他爸爸啊。

上目嘅窗头见欢喜啊，认为西郎几道通，马上个走出门口是看欢相啊。谈到锣鼓，轻轻看看，其实比就为俺西郎高中的唱嘅准来的哦。真正三步当到两步就出到太面条宽那里。

水底的锣鼓啊，轻轻康康门头鼓，人家个孙家家新娘娘店给菜到洞中啊，看那里我锣鼓爱门头鼓的娘店个给菜呀，到洞中家。敲个锣鼓啊，轻轻康康入道场。吉木家日看又唔平，刘家的小姐就到寺中，两口。

想把他吹瘫了。锣鼓上的两道的都到其他地方，搞莫非阿西罗忙天转，莫非高中的创业唔转爱不卡乞丐。

飞，人家照顾陪你扛哦。哎，叫佩里，阿将把家吹到个门头去看呐、啊，一下就会毛子长，欢欢喜喜个吃牛风哦。志成，哈哈哈，看看电刀是凶手本就哦，又买干猪张刀啊，哈哈，张老师啊，从哪里下来？哎，是茶来，俺看人家那酒快的的啊，啊，是茶来，是茶来。欢欢喜喜，家牛给放啊，青安倒水几些凉哦，如丹的墙草擦墙绒哦，上上几几好些了啊，点你点的个是。

哎呀，俺个哥哥，就只是俺那边一个丈夫。哎呀，夫主很重要的，该是俺丈夫，全是俺的，莫非不能靠他？

长老，一百是考试，名落孙山。老法师，公土瓦里就喊该公上村，不好。

塞莫苦恼啊，再来个人间秀文章，哈可惜考惹无风哦。志成，你考到莫是苦哦，苦犯神气，穷中日秀，认认真真偷阿哥，反正三年就考一百，哈次是考阿哥啊？哎，放宽心态，莫是苦哦，苦犯神气哦。

0: 你同个太上的夫人认识哦，俺如吧如果就冒胖条，今日带着你我开始白发痛哦。
1: 志成，
0: 俺如吧如果，今日三月初三，分期你收分号给你交，你靠到人，你靠到太上，你都会带着你白发痛。

王哦，莫呢？西汉个太子爱打扮呐、自从啊，如今个转到恋爱堂堂，两世个今年结姻容哦。莫呢？上刘邦个太子，我给子琼转你了，做好丈夫，守好猫。

子，阿子，做嘛个安分些？自从啊，高中创业转来的，阿爸去吧，拜法主的吧，抓紧做好丈夫，做好妈吧。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6: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真假夫妻》第10，欢迎收听。

熊猫啊，给你吃饭吧。等下啊，我是快梦骗着，妈给，我是快梦骗着，唔做嘞，唔做嘞，阿熊啊。

李哥，媳妇阿忠啊是熟悉的嘞，从铺啊，哎呀，同你家讲好的了，连同你这个结婚个哈送到给公仔呀、啊，阿妈这放到心里存好。哎呀，在观众面前示哈你，明年啊怕发到爱卡。

0: 哎呀，令我，你看那么盼着好吗？
1: 放心吧，你今天了呀，自然去解释。
2: 那还是骂给你啊。

0: 哎，你的钱啊，一个月挨港式，就是啊，挨多一港式哦。哎呀，还给送到没亲的我当错哦，说明赔的讨价，当对。
1: 你，哎呀，念我，你有没判呐？
2: 任快，爱两啥啊？总算揣过了天日干了，可俺哈，俺干了啊，怕俺两啥长吃肥酒。把俺两人领啊，说话干多的做夫妻了。哎，任快，哎呀，今天没日子，哎，等下再喊俺俩。阿妈，阿妈，哎，看昆明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念我，快问俺两家人啊，这些嘎是真做了？
1: 知道你念日给吧，真做就真做了。
0: 哈，你，哎，念我，你这个相片，
1: 你现在日前照给，哎，要买啊？

0: 振奎，你是个小马鸡啊？
1: 你我唔怕同你讲啊，看到你张照片啊，是俺想到是真人啊。你点么？数几年来，那是吃菜苦苦寻找鸡呀、
0: 啊。鸡鸡系乜嘢？
1: 你看，就迄鸡，名叫陈秋发啊。
0: 陈秋发啊，你陈秋发。

0: 英公，你没事吗？
1: 任奎，你弟么？你陈秋发，就是爱呀。
0: 啊，我给，听你。

0: 你们感应着彼此啊。
1: 真快。但是妈呀，这吃啊都没见到你呀、啊。
0: 哎，就黑呀。

0: 苏鹏，阿苏鹏，
1: 喂，卖人啊！调理的调长天工，卖人是跟安泰上玩嘛？假，
0: 哎呀，是你外公，阿苏鹏啊！

0: 现，还卡什么定性啊？
1: 哎呀，阿四婆啊，你呀、啊、还是吃蒙菜骨的啊，阿兄鸡。
0: 鸡怎么讲？
1: 哎呀，
0: 哎，快快快，讲你没叫，世上啊，讲太色，阿兄啊，给唱不安当中的是团圆饭，以后、啊、还是该睡么？你呀、啊，莫吵相鸡。
1: 莫给。给唱不上团圆的哦。哎呀，你给些就给些嘛，给你费事啊！
2: 白姑叔，这太糟糕，你个歪做嘛呀？
1: 哎呦，哎，你我啊，哎，白姑叔，哎，被认出哈，该你的俺呀是洗糊涂，你你不卡偷东西，哎呀，俺兄弟你个皮包都得住，
2: 我再讲还是了。多亏你呀、啊，把钱啊送转了嘞。

0: 你我俺马给到他们去安排。你给钱啊，你先点下、啊、你问哈，分分都唔少。哎呀，你丢的真严重啊！俺把你丢的啊，悔哭了。我估计良心，哎呀，不就是骗你？俺骗你，俺骗你。
1: 不过，龙子飞条金白花，贵过你啊，就好。你早点把阿雄给我买掉。
0: 阿雄给他死掉你了。
1: 哈？你干嘛叫？是太早清宫鬼吧？就是派你。
0: 哎呀，阿子婆，俺公鸡要是死吧？
2: 那姑叔，你们跳下就好嘛。
1: 死吧，好。哎呀，去为你安装电台的困难的公鸡死吧，还是服侍白套。阿小，你起来。
0: 哈？阿小，鸡？哎呀，阿子婆啊！

0: 喝糖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同听来介绍客家美食，全球的齐鲁饼。把种泰式一块饼，外层是丝肉的饼皮，夹心有长糖和芝麻，一到最多甜香四溢。而且每人去全球镇，加以呼啸一套传统客家美食齐鲁饼，也是老一辈客家人关于下南洋的回忆。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前世历史，从中原腹地翻山越岭前世岭南，又从岭南漂洋过海前世海外。全球作为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满载着客家子女的浓浓相处。今下繁华落尽，全球镇空荡荡的火船码头巷，依稀能瞥到当年送别时齐鲁饼的甜香。齐鲁饼色彩主要有面粉、长糖、砂糖、黑芝麻、帕芝麻等。制作方法主要是和面，油菜挑压出面皮之后，包裹长糖、砂糖、黑芝麻、帕芝麻等色彩调皮而成的馅料，然后运用手工油压将其制作成圆形的薄饼状，置于烤炉中制作而成。讲到诶，可能一多人都好奇怪，一只面丝系哪来呢？一种讲法是，古时候为了节省巧火，把饼叠喺炉边向风烤，以而得名。另外一种讲法，据全球镇每记齐鲁饼店的每老板介绍，之所以喊做齐鲁饼，是因为以前全球当地村民做齐鲁饼时使用的是火炉，先在火炉下边升起巧火，然后在炉下放一层铁丝面，用炭火烤饼，边烤边翻。做饼的时间，可以吃其他炉的这个，防止饼烤不熟或者烧焦。而其实在客家方言当中表示站立的意思，因而得名。齐鲁饼的口味、外形、胎质同北方胎饼相似，是客家祖先南迁时带来的手艺。整个饼从腌材料到制作包笋，全部都是天然的手工完成，但又不会损害其耐包笋的铁性，只要将其放在食品袋中密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包笋15日左右，寒天可以更久。由于便宜夹带包笋，齐鲁饼是上个世纪客家祖先们下南洋时必带食品之一。记见那全球古镇乡老一辈人的回忆，而时节祖先们为了生存，南下养羊时，几代人的家人妻子会为几代人准备满满一堆齐鲁饼作为干粮，途中充饥。从全球出发，听你每个河南下，唔认出却太不认茶阳镇，而且同样也出产齐鲁饼，但身边的茶村赶速图以全球略有差别，让一当人觉得奇怪些。去香港新界也有人制作出卖齐鲁饼，口味茶村同全球的几乎冇两样。新界同样也是客家人的刺激体，以每族客家同种同人，然而要齐鲁饼制作工艺传到诶，其实也并不奇怪。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过

0: 俺离家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去人类地方，似乎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启邦真假夫妻听一些，欢迎收听。
3: 好好好好，你我我马街道他们去安排。你去听啊，你先点下你来哈，分分都唔少。哎呀，你丢你去原谅啊！我把你丢你啊，悔苦了。喂，估计良心，哎呀，不就是骗你？俺骗你，俺骗你。
4: 不过，龙子飞条金白花，贵过你啊，就好。你早点把阿雄给娘买的哦。
3: 阿雄给阿四爷的了。
4: 哈？你干嘛叫？这太早轻功鬼吧？就是骗你。
3: 哎呀，阿子婆，俺公家是实话。
4: 外姑说。你们跳上就好吗？是吧？好，哎呀，去为你安装电台的困难的，工地是吧？还是服饰摆套？阿小，你出来。
3: 啊？阿小？给？哎呀，阿师傅啊，给呀、啊，是砖头的老板，老人款。
4: 妈给，金平阿来的阿小，是老人款。
3: 是啊，给是老人款啊。
4: 哎呦，你这个欺负俺俺孩哦！咦咦，吃孽我，你真够太当哦！今刚人老牛是偏爱老牛，俺给你啊，就会打下你那扫把星。阿妈！
3: 哎呀，阿子婆当的当的，稳稳当的。
4: 做嘛给当的啊？你一着不舒服，他给你呢，你要面对的出啊。

0: 呦，哎呦，哎呦，阿师傅，你打了给俺，摸我。
1: 啊，阿雄啊，你要买俺干海啊？去了这，被叔父他给老婆啊？
0: 哎呀，阿师傅，你也莫再提阿雄了。
1: 哎，俺做嘛给莫提呀？你看吧，俺的阿雄就给你要买的呀。
0: 阿紫婆啊。

0: 一天，做嘛机会改娘的做？
1: 记得你娘买我按的做，阿子婆啊！来，你快快，你种通缉书啊，你去提了。
0: 通缉书？
1: 呀。

0: 你看，毕竟是半年前，通州市高中派对在你处理的阿小高通意外事故的通知书啊！
1: 太牛！
0: 阿次破啊！

0: 阿兄，今天的事，俺都念我，让如错啊！阿兄哥虽然冒来了，但是你还能念我。如果你上世界吧，俺饶润快，去做那个来历，俺不想阿兄让好给你给。
1: 好啊，润快，你就你如人分，老天注定，如母夫人，替朝的神签啊！
2: 俊快，你真敢念起做那个来历？

0: 感谢阿妈省钱呐、
1: 啊。哎，好啊，好啊，好啊！哎，杜甫，你看入团人了啦？今年发好的人，还感到团团圆圆，历历是谁？好，俺干脆呀，就做了主妃娘，参比酒神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留那，你个属下、啊、还满脸派，就先拜过天天，一拜天天，你拜高堂。

0: 厉害你丢丁啊，这口子真真是是，改记了。
1: 没过，你讲你妈叫。
0: 爱讲你妈给，爱包啊。南无阿弥陀，就飞度刀波了。三通入五界，四通入入道。莫话讲功课，再讲骂老婆。如啊中的错，你冇然唔奈何。少酒的是阿姐，多的你发烧。
1: 阿哥，阿哥，老婆啊，自然热。如是俺速跳上走。哎，阿哥，俺问你，你的夫妻是嘎些精啊？
0: 哎呀，阿子婆啊，亲热些夫妻。嘎啦些夫妻，真嘎夫妻都是几两啥嘛？啊！
1: 阿弥陀佛，百年几两年，百年好哈，他求到老啊！
0: 恭喜恭喜
1: 恭喜嘛家！
0: 恭喜你明年啊就不送阿婆了！
1: 好啊好啊，大伯你给今年来！
0: 哈哈哈哈哈哈！不不不不不不，你两大你啊会搞什么的啊？我用功啊哈，看到没？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来来来。
7: 来来来，
6: 闽南听戏台，
7: 大家小招来，
6: 我南音甲高架，
7: 各种剧情来穿插，
6: 有小有大有沙花，
7: 有我有你有人陪。
6: 咦，啊啥人陪啊？
7: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咱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准时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到啊，就是选在的明华园所来演出的这对林祖伟、张秀王来听精彩的第九场。咱了解到吼，这个中兴太子改名还是叫做张武吼，成为了一名的厨师，而且佮晋江来为这环摩大都国王啊来煮菜，也是找这机会呢，要来见伊的见伊的这个母后吼，见伊的老母，然后呢也要找机会来对付这佮伊呢有国分家仇的环摩大都国王哦。是不是有机会下手呢？究竟会安怎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无敌小生孙翠凤老师来扮演这个中午的一段表演哈。这段呢，就是伫个后花园啊，甲伊的这個老母母后啊来见面的一段情景。那下面时间到底来欣赏。
1: 母后，你敢知影害你时时刻刻，就是咧挂念你。虽然真久，但是一个人站在远的所在看你，我都接近你。今仔日我终于会当记着你，跟你讲话。有孝啊，这段日子你吃真济苦。家事害你不好，当时啊，自从咱母子分开了，我仍然伫咧思念你，尤其是看到你温苗卖细，你强了后，我更加无时无刻伫咧烦恼你。今日你我母子会通相逢，这拢是。这拢是欢乐公主伊的心转啊！伊，就是啊，面对阮父王，甲恁父王之间的恩怨，老实讲，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我知影，是阮父王对不起你，我嘛知影。你如今痛失亲人，失去国家的痛苦，就算讲我要替你弥补，也无能为力。如今我会当做，就是尽力会当保护你，莫让你继续造成伤害。
2: 伤害。了解我的痛苦吗？那是无可能的。你无亲身经历过，你怎能明白？国兄，家父，你将最心最痛的。
1: 赵兄，我，
2: 别再讲，别再用你的假慈悲来同情我，别再用你的假仁假义。想要来为恁所犯过的罪过，要来脱罪。我跟你讲，即马伫我的心肝，只有复仇，其他啥物拢无。你注意看，终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看到，恁得到什么报应，
1: 重伤。你要，你还冷静，你唔通袂记，咱即卖的处境啊，千万唔通袂记，你是丈母，唔是丈生啊。
2: 丈母也好，丈生也罢，唔管我是啥物人，这拢唔要紧。现在，我为关心你。是无有你，
1: 重修，你一定要照顾你家己，你一定要好好保重。相信海林，我一定要好修善分。你呀，你放心，这段时间以来，都是欢乐工作。在背叛我，照顾我，对我不闻一不知，会用的讲，伊就参像我的查某囝，共款啊，
2: 不会哦，
1: 伊是秀莲的查某囝，
2: 你为什么讲要替伊讲话？
1: 重生。

人生，我知影我无资格，我无立场救你，我着，更加唔敢唔望你对我会看到。但是我如今会个做，除了困境，也是困境。

我跟他真是会用的。 我的就亲切，想我。

0: 中心，中心，敢讲你袂记？当年恁父母两兄弟一片灵珠之心吗？敢讲你袂记？在恁中只是欢呼顶命的话。
1: 变我讲，做人除了认得爱人之外，更爱守住孝道，一定要依照父母的话，绝对袂用的，守着敬道，动了心，弃了义啊！
0: 中心，敢讲你袂记，伊爱你切记，莫去忘记，但当明珠。
2: 公主，公主。

0: 房主，
1: 什么代志？
0: 房主，有人来呀，奴婢紧遵交代，我紧前来通报。
1: 哦，这，王
0: 兄，阿丽，你不是迄个钟破塞？你哪会伫遮？
1: 中午，拄则交代你的菜色，千万唔通袂记的。也无到王后，也阁有话讲，这无你的代志啊，你去先落去咯。
2: 是，小人告退。
3: 中，中午，
2: 我有话未交代。
3: 王后，请你还我。我只是要交代你，以后做菜要加用心，唔通放遐尼济盐，你知无？小人，你禁忌在心，
2: 过退。

天是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甲。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无？你的意思是？
1: 讲啊，那你看，遐戏言来调，你那是将伊写落来，岂不是辜负伊对你一片的敬意啊？
0: 讲安尼嘛是有道理啊。
1: 不如安尼，咱军情就对上戏言来比赛，看啥物人较紧，会当赶上迄个电视的代言啊。
0: 对代言啊。嗯。哈哈哈哈免比咯，我老咯，比袂过恁这少年家。
1: 无咯，讲，你一点仔都无老啊！就算讲你若老，嘛是怒动一众啊！
0: 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哈哈哈！好一句怒动一众，安尼好，咱军旗，军旗对挂，喜宴，
1: 讲。那你就随我来。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就是到机会啊，甲这国王啊单独出去打拉的机会呢，是不是对落毒手？究竟要安怎发展落去呢？明仔上款时间，咱再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这个节目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讲，你慢慢来行。陈秀坤啊！
2: 哦，哎呀，中午啊，这好安静啊，
1: 这是啊，好宁静的一个清净所在。
2: 十几年来，我养老一生已经真久了，无这种安静的感觉啊！老了，我真正是老了，该有的我拢有了。
1: 是啊，该有的你拢有了，你想要得到原本不该有的，你嘛拢得到了。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花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兰天气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今天来节目进行当中呢，要来安排到的就是选在台湾关阿戏的这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精彩第十场。在你有了解到吼，这中兴太祖啊，改名换姓叫做中武，成为了这个梵摩大都国王的一名厨师吼。然后呢，佮将伊啊升做了随身的侍从。那直到呢，帕拉的机会啊，这个中兴太祖特别想对这个国王啊下毒手，想要来报家仇、杀国魂。是不是了毒手呢？是不是会改变主意呢？那究竟要安怎来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斗阵来欣赏由冰花园所带来的这段台湾歌戏。
1: 哦，中午你干嘛？救命啊！
2: 我们救着你喽！
1: 中
3: 午，哦，你究竟来哟？
2: 来了。

0: 见我啦。
1: 红心，这把老骨头死未去的啦。哈，哎，都是你，永武，你有代志无哈？
0: 我无事，无事啊。
1: 无事就好，无事就好。哎呦，
0: 哦，怎样啊？
1: 无代志，啊，老咯，我果然老咯。
0: 公，我看你忝啊，要无先住迄个大樟树下休困一下啊。
1: 好啊，行，
0: 来。哎呦，公，你慢慢啊行啊。先休困啊。哦。
1: 哎呀，中午啊，这好安静啊。
0: 这是啊，好宁静的一个清净所在。
1: 十几年来，我养老一生已经真久了，无这种安静的感觉啊。老了，我真正是老了，该有的我拢有了。
0: 是啊，该有的你拢有了，你想要得到原本不该有的，你嘛拢得到了。
1: 但是初生，我只有一个遗憾。
0: 哦。什么遗憾？敢讲是为着太子之事？
1: 太子，对，我就是遗憾，我无生下一个太子啊。
0: 哎呀，这是命中注定，强求不得啊！
1: 求，虽然讲这是强求不得，但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感觉已经休假有人了。

0: 中午啊，国王如此看重你，你千万唔茫辜负本王对你一片的苦心啊！
1: 我，哈哈哈哈哈
0: 哈！好好好，阿伯呢？咱这件代志，咱暂时就莫提起。啊，不如哥，你爱时时藏在你的心肝头，你知无？
1: 啊啊，在在。
0: 安尼就好。哦，中公，你看。

0: 中午啊，你想看卖啊？这口宝刀是我随身之物，将来都不离身。啊，人家老了，这个宝刀我也无袂叮当咯。何况今嘛也够以后，拢由你来保护我，我就安心咯。这口刀我就用不着咯，交予你保管咯。
1: 这，
0: 收起来，收起来吼。
1: 好。哥，你怎样用啊？
0: 我嘛唔知呀。忽然间头晕目暗啊！啊，想到了，咱军神一路千里跋涉，所以咧头晕目暗啊！啊，无安尼，中午啊，咱当家休困一下，等有较好了后，我再起程啊！
1: 哦，好啊好啊，那呢，请哥休困啊！
0: 休困，
1: 来来。

0: 好好休困一下。
1: 是啊，公，你好好休困，也我会保护你。
0: 有中午你给我保护，本王就安心了。
1: 嗯，
0: 我安心了。
1: 安心困吧。

call. Bodo. Need to call. Such

莫打斗，蒙古神乎其心，不共戴天。我着心，总是我谈到这个机会了。材料坚定自信，我爱我亲手杀你，严格我并无安尼做啊。后来你改名换姓，你强到这么，我嘛无听破你真正的身份。反倒转来，我处处保护你，暗护你，我。我并无对不起你呀、啊，你虽然无对不起我，但是你父王作恶多端，你就该受报应。你若真是害死我的父王，我得甲你同款，有了杀父之恨，杀父之痛，要拿来另外相人的玩笑。就永远解不开了。何况搁再讲，你无父亲，你也够无亲的，你我犯路了。

0: 我是不是应该睇？
1: 你咪睇过，你咪睇过，仲少，仲少，你冇睇过，你冇睇过，仲少，
0: 讲，
1: 仲少，
0: 仲少。讲，你是咧叫什么人啊？
1: 相公，是你呀、啊？好惊人，好惊人啊！我真多梦一个梦啊！
0: 哦，你梦到什么呀、啊？
1: 我梦到。

0: 这十几年来，我曾经别人的国家，搁杀死中央，其实我怎样话，我并无一天安心度过，我亲像心对地甲同款，每时每刻感觉痛苦。 惊鸿啊！惊鸿，你是惊重生太子，总有一天会来找你报仇。人生就是安尼，一步错，步步错。当初我犯错了。
1: 太师长寿，事我我想，也回不了头了，想要弥补，也弥补不了了，所以我惊，我真正不知要要安怎，所以你只好一不做。 你不休，想要开始重生。

0: 我真正真惊，我真正真惊，好佳哉，中午这大日子，心保护本哦，我就心安，我就心安哦。哎，
1: 我永远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 你唔免惊怕，
0: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
1: 来，
0: 哥，
1: 休困吧，安心困吧。好，
0: 我安心了。
2: 想遐济，安心困。今天在一段吼，咱来了解到伊个剧情变化。这个环毛大刀国王啊，对这中午呢是十分的信任吼，那得安心的呢要困。啊，这个张星泰柱是不是掠着这道机会来对两毒手呢？ 剧情最后会结尾如何？明仔载相关时间再跟维金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你真是该死！想做，他一没有手了。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2: 好心保温，流失一首杜明前言。小姐比如李家玉洁，尽尽之好。玉帝上情，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事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一集，是不是太刚？
13: 世间我传奇讲不结故事，人说啊，人就人环境呀，人哪敢一个情啊？就会赤狗目。顶一期，咱讲到自动保险心无分文，佮加上找无电灯行，一着急，将家己大主大义，也无佮保险三商量，就说稳人说要共人掠妖怪啦。啊，管伊去要掠唔掠，会掠袂掠，反正拄啊拍死才来佮你讲价。虽然保证一再声明家己是袂晓掠妖，但是李管家也阁是强强将伊请到李府俩。到一间，证人将桌椅、笔墨纸戏、姿势准备好势，单单一个保证要来掠妖。结果呢，悄悄去一日的保证已经煞伫册房困去咯，也保险才赶紧说，相公啊！没想困的，没想困的，大家还在等我们的腰，你怎么做困的啦？宝金说，向的是你稳人要抓，要抓你就自己去抓，我是不要抓，我只会读册写文章，是不要抓腰做师公。宝金碎碎声对他说，兄公啊，你也就较有良心的啦，咱来到人李夫啊，毋是伊个亲，啊毋是伊个戚，佫啊毋是伊个房头伯爵，人伊招待咱佮作好势，好食好啉三款菜，也你若通酒足饭饱，快衰好势，就煞要先倒咧困啊。俗语说，无功不受禄，欠食 不安。上江南岛里心安理得哦，你也是得去小姐班，规行行踏踏的，你都唔免理啊。那才凭上江你的精气，佮无关什么妖魔鬼怪，看到你去干嘛就闪一边啦。包兄这两三句话，佮算是真合宝剑的爸啦个。宝剑说：“啊，阿爸，既是你这个狗仔，无代志出代志。”包兄看见宝剑徛起来，真赶紧叫李管家掌定。李保官定对水面引路，包剑行出册房，来到小姐房间。哇！一看见小姐房间内面灯烛辉煌，倒椅踏去一人间，物件摆得也齐全，就知影说是一个包兄伫咧鼓浪闲去。只听见包兄吩咐李保说：“所有闲杂人员，共我通通回避。你啊，要是上惊哦，向个查某人偷看。”呀，李保一听，赶紧将小姐的跩查某干早早将伊叫出去，连我家人啊早将赶出去，家己哦也灭出去。这个时阵，包兄挑工夹啊一个事，先夹起来，点咧。插咧香炉咧，然后趴咧涂骹咧，安尼磕三个头。宝珍徛咧边头，看见宝兄安尼哦，感觉是真好笑。又搁看见宝兄前所撩起去桌顶咧，将朱砂墨调好势，笔也温好势，又搁将一张黄纸撕做纸条，都只想要写。观众朋友啊！突然感觉哦，伊的手突然亲像去当人牵咧，煞家己自动直直写字俩。包兄一看黄纸，黄纸顶面竟然家己写着几字字，写说：“爱哥爱哥，该打该打。”包兄一阵规身计苍门高，啊，赶赶紧紧将黄纸哦。看到边头有点迹象，刚消失，然后将高台的锁落来，看见包拯还佫坐伫桌前，包拯说：“墨迹等物件，包拯不由自主将笔夹起来，将黄纸铺开，笔稳着姿势，才想要写呢。无想到翻在甲包兄身上，手骨间家己震动呢，顺手势直直写落去呢。包兄都才想要看明白家己在写什么，只听见外面哎呀一声，连个骨董有人煞跌倒的声音。包拯赶紧将宝剑夹了，跳下高台，开门出去再看。哎呀，一原来都是李保，只见李保规个面色皱脱，其实要惊死我了，惊死我了。方才我来到伊内，只见一道白光将小姐的房柜卡一嗖冲出去，小人看见家姐煞跌倒了。宝珍感觉奇怪，叫回到房内，煞无看见宝兄伫倒落了。甲李保找去规半日，才看见宝兄都

0: 伫桌骹内面眯咧哦，看见有人来，包兄才敢伸出头来看看咧。然后为了哦掩饰家己的狼狈，才安大声接过李宝说：“我无早甲你说，阮家乡刚那咧做法的时阵，恁是无在偷看哩，搁连我都着眯咧桌骹咧，搁你也敢要来偷看？”也唔好命，我家乡共发力无边，才保恁无代志呐。李宝说：“只因我家老爷夫人惊乡公夜深路苦，才叫小人前来照应俩，请乡公早早去学习。”宝珍一听，就叫宝兴关灯，前往侧房去困。李宝叫厝外人来将遮发台拆散，煞看见桌顶有一张朱砂黄纸二条，想说是法师留落来顶替符哩，就连宝剑啊，做一间收起来。花仙来到内堂，禀报老爷夫人说：“宝相公已经去安歇了，也只是宝剑，也阁有一张符呐。”只有听老爷说：“将符寄来我看卖咧。”阿款将黄纸呈上，李老爷一看。原来不是符，而是一首诗。写说：“悲劫山中受大恩，起心搭饼落雨尘。心推钱袋将过酒，三次相酬结何因？”李老爷细读诗句，不是真明白，就去叫李伯暗中共宝兴探问其中的缘故，顺便探听看宝珍是毋是已经娶某了。
1: 伫宝珍少年之时，曾经伫雷雨天无意间帮助一只狐仙避劫，狐仙知恩图报。第一摆，伊帮助宝珍避开离骚的毒饼；第二摆，引导落入钱堆的宝珍化险为夷。这第三摆，则是要成全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啊，你说李老爷为什么会做留心宝珍啊？因为昨日七房咧，甲宝珍一番交谈了后，回到去内体见了夫人，就连连阿罗说：“宝珍人品好，学问好，将来前途啊不可限量。”张氏夫人一听就说：“啊，既然如此，这个宝珍哪有法通将咱查某啊比伊好？就等于甲咱查某啊结为真正之好，就是要结做红毛了。”也老爷说：“夫人之言正合我意，请看我的鼻涕如何再作道理。”所以老红毛挂心这条代志，又搁听见李宝说，知己宝珍要上坛出窑，伊唔敢早困。无想到李记、李宝将这张黄纸条摕来，李大人读了纸条，感觉正有意思，唔只会找李宝前去打探。第二日，阁鬼嘛唔相信啦、啊，观众朋友啊，李小姐的鼻竟然说家己好势啦，真真是奇事啊！老爷夫人非常欢喜，直接李宝来回报说。老爷，昨暝我详细问过宝兴，宝兴说黄纸条顶面所写的代志啊，是因公子自幼做无教的磨难，但是啊，皆红香化解，而且也阁讲话说因公子哦，也无定亲的啦。李老爷一听，向个规北唔知要叫偌欢喜咧。心中已经明白说，这是恶善报恩，要来成全因查某啊这一段良缘，就赶紧整理好衫裤来到册房。李宝入去通报，宝珍出营。李老爷这阵是满面笑容说：“哦，小女多亏贤弟搭救，如今大病已愈实为奇迹，老夫无礼。”子孙子女相味分配，想要奉为基座，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啊？要有观众朋友一听见说，李老爷要将家己的查某啊 奉做基座，一定就会遐奇怪咯。第一代人啊，将家己的心肝宝贝，要去当人做本基扫帚啊！啊，这个千金唔说真唔值钱呐。其实啊，古代有身份甲有文化的人咧讲话，甲咱普通人是无相同。咱普通人一般就说直来直去咯。说少年的啊，也阮查某啊都啊无天人，想要嫁当你做某啊，你看会好受未？啊，李老爷人有做着官有文化咯，所以才说。奉为基座，就是说去当恁保家做本基做扫帚，啊，就是去恁厝内去忙忙去操持杂务俩，啊，说搁较别嘞，就是去当恁做某做夫人俩。也包真人伊也有读册个，人伊也晓听俩，啊，就赶紧说咯。此事万圣实在唔敢家己做主，输着禀命父庙兄嫂奉感联姻。这个李老爷素质高，阁真有修养，看见宝金唔肯答应，伊也无着急甲生气，而是笑嘻嘻从手腕内面摕出一张黄纸条，递当宝金说：“贤弟，请看此帖便知，不必多时了。”宝金接过一看，啪！规个人面红阁耳仔后了。家己腹内暗暗想说：“我昨暝恍惚之间，怎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呢？”又搁一想，原来啊，我细汉伫山里咧放牛，拄着大雨，帮助迄个女子，竟然是狐仙要来避劫啊！也问狐仙多次救我，伊知恩报恩。这个时阵，徛伫边头的包兄看见包拯安尼咧提这门亲事，感觉也着急，腹内暗暗想：伤感啊，伤感啊！要将个米切啊，只有你才有福气通去得着啦。你也阁唔赶紧答应落来，将我正只皇帝唔急咧急死太监呀！各位观众朋友啊，包拯会闻这条亲事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中正寺宝井元府顶官为官，初升堂灾刑神清杀人妖案，玉璧上情，地下房主长篇佛教故事《三结无异》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十二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历历战场，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民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中正寺宝井元府顶官为官，初升堂灾刑神清杀人妖案，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结无异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十二集。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啊，虽然未晓得驱邪掠妖，但是为人正派正直，心地善良，有学问有才华，所以也得这个李大人的赏识。感觉伊前途无量，佮加上这个李小姐的病哦，也算好势啦。真拍算要将因查某啊嫁转去。宝拯一开始是表面好，但是当李大人摕出迄张朱砂黄纸条互伊看时阵，宝拯才意识到，原来家己饲牛的时阵，好先惊卡雷啊！哦，我妖怪也惊雷声。也惊咧弹雷，也好得有宝剑啊保护，才伊

0: 一事必须辨明，就陈万胜回去了后，回家禀明父母兄嫂，再行立聘。李大人就赶紧保证答应婚事，向我话叫偌欢喜，就说好，正当如此。大丈夫一言为定，我料定行得绝不会食言。老夫正好加音便是。连休这欢呼礼部备办酒席，老爷要亲自三杯。在酒宴当中，李老爷甲伊这个未来的家婿在谈论一个国家治国的话题，包拯是较应对如流，非常有见解。将李老爷欢喜之后，煞毋甘放因厝仆去京城俩。强强留因，搁踮咧厝内加踮三日，搁甲因未来的这个姆妈，就是顶到了，搁来三见面。三日后，好行李未撇，衫裤落灰，搁派主管李宝缀因做一张镜，再三吩咐一番，又搁交代李宝着小心伺候。就安尼，包拯拜别李老爷。一路顺利，无几日就煞来到京师，温习功课，准备啊要参加会试。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过来说，朝廷国政，即时真宗皇帝已经驾崩，仁宗皇帝登基，周公刘秀为太后，李旁氏为皇后，方格怀为总管都统。庞吉为国丞，并加封为太师。也这个庞吉、庞太师本来就是一个奸臣，依靠家己是国丞，欺压群僚，结党营私，想说仁宗年幼，煞有擅自专权的意思呐。但是仁宗皇帝自幼经历过磨难，是一代英明之主。伊继续启用善条正直的元老来辅助国家，庞吉想要乱朝纲，也无法当乱。宋仁宗时阵，总体来说，朝政法律严明，无半丝混乱。但是，只因这个庞太师庞吉，奉旨作为钦点总裁，主持礼部会议。因此，回去的这个举人啊，有的是行后门拉关系，各色各样的弯门邪道的人去有。唯有这个包拯，依靠家己的学问，参加三场考试，到了拆分的时阵，因为包拯无门路，佫无人识，所以哪只中了进士第二十三名呢？因此，翰林就无伊的份咯。奉旨本下，即用之贵，也就是说，包拯无法通留伫中央机关做官，着去基层做一个地方官员，也去啥所在啊？去奉永府定远县去做县令俩。包公领了委任状，甲介绍信了后，赶紧收拾行李，急急忙忙离开京城。虽是活倒去因厝拜见爸母兄嫂，将家己路顶的遮做险啊，并甲李天官的查某啊李小姐定亲的这条代志，讲当因老爸母甲因兄嫂听。即阵的包元月甲伊水大无相同，即阵就欢喜咯俩。甲因夫人也搁大兄大嫂听一包拯安尼说啊。是又惊又喜，选择一日要来祭祖，再搁带宝剑去敲下迄个老恩师，伫厝内踮去几落日，宝剑拜别爸母兄嫂，带着李宝甲宝兴啊，起身要去赴任。三个人来到定远县地界，宝剑叫李宝压着行李伫后壁慢慢行，家己甲宝兴。改装换服，沿途微服私访。
1: 虽然宝金无对。

0: 中三元，无可能直接服务中央机关。但基层的工作，当保证更加有可能了解民生疾苦及世间百态，对今后保证代理新手也有好处。
1: 包公甲包兴静静来到田园归城，虽找到一间饭店咧食饭合适，就伫因咧食饭时阵，看见从外口走入来一个人，酒保一看见此人啊，非常客气的招呼伊坐坐，然后添上一壶酒，放咧迄个人桌顶，然后甲迄个人说。吼、哦！呀，方才有一个披头散发、满面是灰的人走入来，呀，一瞬目咱煞无看见啊！呀，这个人一听见这个何其言语时，马上惊慌失色、举止失常，大无亲像随入来迄个时阵，安尼一副空惶空荡的死，二是一副坐袂调的意思，是不是发呆？最后。煞连迄乌烧酒也无啉，就赶赶紧紧身子离去。宝珍看了感觉奇怪，叫就问酒保说：“哦，呀，这个人是啥人啊？”酒保说：“这个人号做皮贤，是24名迷幻之首。”宝珍遂将这个皮贤的名给记落来。吃了，叫包兴随到贵爷的去断炉，就说低贵老爷即刻上任。包拯也未行到贵爷，只有3班爷爷之力来迎接伊上任。坐到贵爷，包拯遂将秋心七集，啊，就是重大死刑案件的材料，详详细细共看一遍，其中有一件。关于沈清伫嘉兰殿太师和尚的案件，情节分散、残酷，而且佫真无条理，马上就断炉，立刻升堂，重审沈清一案。也遂三班爷爷知影说一位宝老爷是一路暗自私访而来啊，就认为这位老爷哦真够厉害。排摊吃，都只随上任就要重审旧案，所以逐个人哦是也够认真，早早哦就准备好势，包公一声升堂，爷爷分两杯，徛伊好势，发挥呼，也包公前立坐吩咐说：来，大沈清。时间无偌久，沈清啊就煞带来公堂嘞。神清者来到公堂，双脚跪坐坐，才拜落去。包公细心留看，只看一个人，不过30出头，跪伫堂的顶面是规身较六六喘，都无亲像一个下台人个啊！啊，包公问说：“神清，你为何杀人？”将实交来。神清哭诉说：“哎呀，大人啊！”只因小人探亲倒来，天时也晚，又搁落密密啊雨，涂骹计是涂甲糜，非常歹行。也小人本来就较胆小，唔敢夜行，就到桂林迄个古庙占避风雨。也想在第二日天也未光，就有公车伫路顶，看见小人身后有一大片灰烈，就问小人从何而来。啊、小人就是实说，是昨暝探亲倒来，无雨伫庙内嘉兰殿，隔暝避雨的经过，讲一片当公车听，也无想到公车叫小人着甲伊去庙内去看一卖咧。啊，当小人当车爷来到庙中的看时阵，自己不想边头有一个和尚去人抬死。也小人一时说袂清楚，这个和尚是怎啊死的？因此两位公车就将小人押解到贵爷，疑说是小人谋杀和尚。大人啊，小人是真真冤枉哦，求青天大老爷你着明察，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沈清的陈情，就问说：“你出庙？”是啥物时做？沈清说：“天也未光，

0: 包公又问说：“你衫裤顶面为何那有血迹啊？”心情说：“小人都提着新妇下堆，血水流过，才将小人的衫裤糟糟个个粘啊，规身个毁了。”也包公听了点头，吩咐将心情带下两年休假。然后呢，马上锻炼比较，打倒迦南殿。包兴师后主人上轿，安好扶手了后，家己也骑马跟随。包公坐伫轿内面，腹内暗暗想：是这个心情谬害和尚，那伊为何头前的衫裤也无去喷着血？只有身后一撇哩，又一说，死者虽是多凶，为何并无发现凶器啊？宝剑坐咧叫咧，一路思考，不知不觉来到迦南殿，包公落轿，吩咐其他的衙在门口等，未出的入去哩，只带宝兴一人进庙。包公坐入个庙里，接落故事会怎啊？这个心情是不是冤枉的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考察血球印卡破疑案，证据确凿，抓真凶，还人清白。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三集，随时开讲。
3: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宝弓啊，参加会试。主考官呢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师，号作庞杰，所以考场也是五百神风，宝剑无门路，阁无人识，带着一身的正气，满腹的才华，凭本事去考，结果只考中进士第二十三名，无法通进入中央部门工作。就是无法人去调停的工作，二是要到基层去做地方官员，担任奉永府定远贵之贵。上任的途中，

后煎一路微服私访，直到近夜，包公啊马不停蹄就复查重案，伊发现其中一宗沈清伫嘉南店刣死和尚的案件疑点重重，就决心要重审此案。重审案还沈清了后，包公又决定要亲自去案发现场去共看觅咧。到案发的嘉南店，包公落轿，吩咐其他的也伫门口等，不可入去，只带包兴一个人进庙。包公入来，来到殿前，看见佛像残朽破败，两边的配像啊也已经坍塌。等到佛像后面详细看看咧，又搁核心看一个神荼一堆涂骹果然哦。有一片废裂，突然伊发现边头有一门，包公摕起来一看，一句话都无说，将放入去手中，马上呢打道回府，来到册房，包公呢叫包兴端官爷值班人员来，也无偌久，值班人员乌行来到，包公问说：“咱几个有查西无？”乌行说：“有啊。”包公说：“你去跟我加叫几个来，我手头有紧要的事务要等因去做，明仔日早起一定就到位。”第二日起来，乌行入来禀报说：“大人啊，小人已经将咱一角啊所有的茶西哦，早早靠山做了，正伫门口咧等啊。”包公吩咐说：“你去准备所得围刀甲笔墨去。”将所有的茶西啊带至后会厅，不可有误。吴成赶紧去备办。包公叫包兴来到后会厅，吩咐将茶西全部带入来，拢拢讲讲搞的人。包公说：“我拍算要做各种花盆计，但样式一定着新奇。你每一个人哦，设计一款，若去等我选中的，定有重赏。”说了，就叫这九个人去围到前设计。只见九个茶师徛在双边，各自认真的设计。包公坐在座位顶面，详细留神观察。无偌久，茶师呢就将花盆计的设计图画好势，然后按照顺序啊，呈给包公。包公接过一张，看一张。看到其中一张的时阵，包公就问说了：“你叫什么名啊？”那个茶师说：“哦，小人叫做五娘。”包公就跟其他的茶师说：“也恁给我倒去，将五娘带到公堂。”正爷爷立刻将五娘带到公堂，点歌声等包公入座，将惊动木一顿大叫。大胆无良！你为何刣死和尚，也不将实招来，免受皮鞋受苦？呀，无良真大吃一惊，啊，就说大人啊，小人是作恶为生，非常安分，啊，真真马太人哦，望老爷你条命差呐。包公说：“你若唔肯将实招来，好好好好，来啊！”你等马上到嘉南殿去将嘉南神像扛来，左右答应一声说：“是。”立刻前出去。时间无偌久，嘉南神像已经出去扛来公堂了。必须看见爷爷将嘉南神像扛到官爷要来听审，感觉就真奇怪咯。计为个来看闹热，只见包公立坐，行到嘉南神像前。亲像是细细声咧讲一个神像哦，咧了解情况呢。围观的百姓感觉这个神智鬼哦也好笑，佮叫啥佮佛祖伫咧对话咧沟通啊，哈！就连包兴也感觉这个老爷此举哦，真不可理解。这个时阵，只看见包公佮这些神像哦，包了两三句了后，整个重心入座，就是大胆无量。色彩迦南菩萨已经跟我说了，那一日你行凶的时阵，

永坚的身上背后留下暗记，压落去边啦。左右将五娘带落去，钱记迄身上后壁拳头伊下，各有有左手六个枕头啊的手印。你五娘的左手啊，真是六水，亲手去对比，合落去甲麻麻吧，连一丝走爪都无。五娘去惊一下哦。神魂四散飞了，周围所有人感觉也惊奇咯。吉俄罗斯，哇，这个鬼胎也真是神仙呐！啊，就我那所知影和尚是去查西五娘台死啊。其实包公昨日到庙来去验看时阵，将涂骹咧捡到一项物件，咱怎么头前有讲到，是一个查西用的木刀咧，又搁看见迦兰神像后壁。有六个枕头的血印，因此想到凶手啊，一定是一个六水的茶师。夜夜又搁将五娘带回公堂，讲鬼嘞，只去包公将镜灯木一断，大声发誓：五娘，你嫌将尸招来。五娘赶紧说：太爷，呀呀呀！你莫动怒，你唔能动怒，小人实招就是。原来这个五娘哦，甲庙内和尚原本关系袂歹。这个和尚哦，平常时哦，食菜瓜食醋俩，爱啉两杯烧酒俩。呀，五娘呢，也拄好哦，也是这个酒鬼。迄一日，和尚请五娘来啉烧酒，啉了，和尚煞啉麻了俩。啊，五娘这时就劝伊说咯，说你最好哦，就去收一寡土地。但你后摆老了，生活唔叫一个着落。啊，和尚说，如今你都唔知土地是真歹收，即使我无收土地，将来若老了，我也无惊。即几年乡客也搁多，我加加减减哦，啊，即有二三十两的银子。观众朋友啊，人说是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本来是和尚啉烧酒醉了后无心说话，却引起这个五娘哦贪财害命，以罪恶念头。五娘就问说：“师，你银子收藏伫倒落啊？你敢着囥伊好势哦？万一若去当人摕去，向下你这几年哦，唔甘食唔甘用，就计无彩工咯啦。”和尚说：“你煞心，你煞心！我银子哦是袂去拍无的啦。我将银子藏在一个啥人都想袂到的所在。”呀，五娘就问说：“你到底藏在啥物所在？阁是啥都找袂着的啊？”和尚因为烧酒啉麻哦，所以说话也无杂质，就甲伊低母啉重油，规腹落落吐，细细声甲五娘说。这，咱两个人哦是一立一立的关系咯。我跟你说，你千万只唔通去跟人讲哦。就跟五娘讲说，伊将银子藏伫咧迦兰菩萨神像头壳内面了，因为神像总是空白的，所以将这个钱哦就塞入去神像内面了。呀，这个五娘真是无良心哦。啊！人何做五娘真是无良啊！奇才煞奇异，又搁看见和尚之时啉啊，甲麻麻，目睭闭起，拄亲像困去，就拍算哦，要撩起去神桌顶面，到了神像头壳内去偷摕和尚的银。结果呢，和尚一打领起煞发现五娘伫咧偷摕啊，真将脚骨抽咧大发牙擦咯！呀，五娘看见代志，去当一个和尚看见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跳到神桌，将随身带茶筛迄支鸡丝头拔出来，就是宝头咧。将这个和尚啊连破去几条宝头，破死和尚了后，五娘也袂顾咧双手计是费，将重新搁撩起神桌顶，左手。看咧神像咧，右手撑入去将神像头壳内面的银子摕出来，因此伫神像顶面唔只留下一个六个枕头啊、手水的手印啊。包公听了五娘的求讲，摕出木刀给五娘看，
五娘承认说啊啊，是我家己的目睭咧，是咧抽葡萄的时阵哦，可能煞过咧涂骹咧咧，也我过咧赶紧走，煞无故意共收起来咧。包公命五娘当场回京，并将伊带上刑具收家。然后呢，因为神情无故遭屈，就想伊官员十娘啊当场释放。像我拄咱亲像咱现在哦，若错判错掠，可以申请国家刑事赔偿三项呢。包公判了案，接要退堂呢，只听见二门口煞又阁有人咧结果喊冤，然后从隔门行入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另外一个有四十岁左右。少年的虽说，小人名叫孔鼻症。我有一个阿姐，名叫孔天佑，是伫咧开绸缎队的。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三五生队，当一年八钱，三年前已失无下落。无想到今仔日，我伫街咧拄着一个人，腰间佩戴正是此物。小人惊说连打，就拍算要将伊接过来看者。结果这个人呢？唔但唔照看，也阁开嘴骂人，说我是要偷伊的死队，将我留咧唔放，请大人赏察。另外一个也说，小人死女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无代无志将我拿咧，强强说我一个三五队是伊的啦，啊，将我都明明就是咧拿路抢劫，实在是真够可恶啊！请大人你甲共我作主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讲到包公才睡到几夜呢？就说重查妖案，却拿了真相，为受冤入狱的心情啊，血千万窟。伊唔但当场释放。而且也阁对伊进行国家的刑事赔偿，也毋过就伫即时，都也未退堂咧，煞又阁有人来结果要来拍官司咧。来告状的是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少年家，另外一个有四十外岁左右。少年的说：“小人名叫孔鼻症，阮阿则叫做孔天佑，一刀一两八钱重的三五死队。”三年前拍无，无想到今仔日拄路了，拄到一个人，伊腰了佩戴正是这门啊。另外迄个中年人真赶紧说：“说大人啊，小人死女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清呱呱，无缘无故去将我拦了啦。强强说我一队三五队是伊个啦，啊，将我唔多都伫咧拦路抢劫，实在可恶。”周大人哦，你着共我作主。包公将三乌队摕来共看卖咧，哇，更论无比，确实是好了。就问孔鼻症说：“你说这四队有偌重啊？”孔鼻症说：“啊，一两八钱啊。”包公就问吕佩说咯：“你知影一队四队偌重呢？”吕佩说：“此队啊。”啊！此对是一个朋友送我的，偌重我也无共称一摆，哪会知影？包公呢，就叫包兴去甲一支礼钱来称卖咧。包兴讲称咧，果然哦，是一两八钱。包公就对吕佩说了：“此对哦，那是按照孔鼻症的说的重量来看，理应是因阿只个。”李佩姐听见着急起来说：“哎呀，太爷，此对真正是我的好友送我的，世间顶面平平淡的红个物件是真够多，那一定是我一对对就是伊一对啊！”也包公说：“安尼都较好办，既然是你好友送的，啊，你个好友是啥名嘴啊？”李佩说：“我个朋友死皮名嫌，是麻烦阿头。”真侪人哦，计嘛捌你。包公一听去皮嫌两字，触动心思，也触动伊什么心思啊？因为包公头一日要来上任，伊迷惑四方，伫地段咧拄到一个人，向何忌来拍听。何忌讲伊说啥物啊？何做皮嫌俩？所以包。

讲哦，对这个名哦比较较熟悉，就欢呼因两人带落去，立刻出一支枪，端皮鞋到岸，无偌久皮鞋端到，包公就先登说：“来，带皮鞋。”皮鞋跪在公堂里问说：“他也要宰相，断袖人有咩事啊？”包公说：“听说你有一块三五四对，还有此事吗？”皮鞋说：“我，那是三年前小人捡到的。”包公说：“此对你有送人啊无啊？”皮鞋说：“小人都也找无到失主，哪敢轻彩送人啊？”那包公便说咯：“哦，你无送人，啊无此对尚在何处啊？”皮鞋说：“此对小人厝内要伫何处啊？”包公就吩咐将皮鞋带到一边，就叫驴配带来。包公对驴配说：“我方才问过皮鞋，伊说伊无将死对送转你啦，那此对是怎啊到你手的？你也赶紧说来啊！”驴配规个人计紧张起来，这时才滴滴噔噔，承认说：“皮鞋因无留事，送转伊了。”呀，包公知影这个话中有因哦，就大声问说：“皮鞋因无留事，敢代要将这个对送转你啊？实实说来。”结果呢，驴皮所钱唔做唔声了。包公吩咐爷爷说：“来，将嘴啊，就是先嘴边啦。”两边爷爷都才要紧嘴动手呢，驴皮赶紧也就说：“老爷，你莫动咯。”啊，我是说就死路了。然后呢，就将家己哦，甲刘氏通奸，刘氏私争此对等于的代志哦，啊，落落吐吐出来了。皮鞋徛伫边头听见什么阴谋，甲人咧通奸啊，就感觉真无面子。包公立刻将刘氏断交。原来哦，这个刘氏哦，人甲驴皮通奸也是红对招财有一因啦，怎啊？刘氏是因为通婚家己的红皮鞋，伫外口缩奸佮包二奶，对家己不忠，所以一来到公堂啊，暗面心佮暗面问，就将因老公皮鞋，怎啊甲杨大成因某必是通奸的代志哦，甲家己为了报复。才甲驴皮来三好，以及将死对狮子上等驴皮的代志哦，早早刚搬出来了。一包公马上就搁出钱，断一个必死多案。观众朋友啊，即阵哦，只听见外面又搁有人咧夹鼓啦。只见夹鼓的是一个五十外岁人，这个人就是孔鼻症因阿姐孔天佑。伊听见有人将因跌啦，扭到悬崖就急急赶来，并说：“我袂记得是三年前倒一日，我托杨大成到部队替我摕一块绸缎来，啊，将此对呢，当伊带去做边境退去。过了几日，小人到部队去问，部队说无看见杨大成到部队，也无看到这个对，因此呢。”小人才到杨大成因厝内去找，要上煞知啊！要顶无几日，杨大成都较活跳跳，要今仔那煞死翘翘，要此对哦也煞不知去向啦。我只好认衰咯，啊，家己听听恁来。无想到今仔阮侄仔煞看见此对，煞当人告到悬崖，求太爷你着明鉴高贤，为阮侄仔伸出冤枉。故事讲到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知影淡薄代志的内容去未咯？包公即阵一听，心中明白，就叫孔天佑落去，马上带皮鞋甲毕氏上堂。包公问说：“毕氏，恁阿娘大成是怎啊毕氏的啊？”未等毕氏回答，皮鞋伫边头赶紧说：“哦，伊哦，伊是心疼毕氏的啦。”包公从惊堂摸一顿，大声喊一声说：“
该死的高老财啊！

0: 啊，因翁婿是心痛病死，也你是怎啊知影的？分明是恁两人阴间谋命，也毋赶紧将实招来。皮影说，小人甲病死同干事实，但并无谋害杨大仙啊。包公一听，话说，你这个狗仔的奴才啊！你也会记得伫饭店内面，你点烧酒，酒保说你后壁倒着一个鬼仙嫁妃的人。你一听，就煞惊酒也袂顾你啉，赶紧算钱去。今仔日公堂之上也敢狡辩，来啊，大刑伺候，批刑哦！去当包公门啊，较无一句话通应伊啦。北来暗暗想，一个太爷。连我啉烧酒的代志煞知影，估计敢是瞒袂过手咯。不如实实招，免得皮遐疼。就连连叩头说：“太爷不必动怒，太爷不必动怒。”小人还招，皮熊呢就将经过讲出来。原来啊，皮熊甲毕是通奸，两人是情投意合，惊说杨大仙若知影，会将因两个人拆散了。因此，哩甘夫人夫人定下计策，将杨大仙啊，共灌醉，才用刀共伊刣死，才偷偷用棺木共伊收殓。骗人说是心痛薄病离世，啊，无意当中看见杨大仙身顶有一块珊瑚坠，就假刀去讨好因某。也包公听了招降，叫因一一围攻。然后呢，依照大宋律法，将毕氏定做凌迟，皮熊啊定做斩决，将吕佩一担四十大板石斧，将刘氏啊官拜为相，空家折敌，将三五对领回。毕氏皆知影包公断案如神，就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性急上义的老人耳腔内。这个老兄，姓张名三，为人耿直，也讲义气，因此，逐个人哦，皆将伊叫做别姑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哦，较无合时宜。这个老兄原本是以炒茶为生，老尾哦，年纪较一大，无力通炒茶打草，众人呢就叫伊伫咧卖茶的时阵哦，三更看清头几笑。然后才分伊趁淡薄俩。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哈，三年前，东塔外赵大爷阁欠阮一担茶钱400元，我若毋去共伊讨，就有淡薄对不住炒茶的遮种兄弟啊。今仔日完完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啊，就帮忙说咧。”乖啊，吐嘞吐嘞！往东塔外里来，来到赵大的大门口，老兄煞毋敢去敲门呢。怎啊？伊看见原本处下哦，煞焕然一新呢。原本都破破烂烂，怎啊装修啊，做到煞古董啊？想说无办法惊胆呢。后来问厝边才知影说赵大发大财，现此时大家都叫伊是赵大官人咯。老兄一听，北来就真袂爽神咯，暗暗想：你赵大啊，你这个小子叫真无讨得啊！这多趁纸有咯，佮连一担茶的钱煞毋还我，就来到门下口，一面用竹拐敲门，一面叫说：“赵大，赵大！”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哨，因说：“也是啥人咧敲门啊？”啥物啊？啥物咧调大调你啊？安尼伫咧嚷，安尼伫咧叫啊！说啥物咧？塑造袂晓你谈啥？说话之间，大门开开，欢喜喜真行出来一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调。

0: 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敖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了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敖女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秀疼美美宇宙若不
10: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月塞 Kiss 屋
13: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2: 夜里啥生了菜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生长给你准备口大姑娘过安逸呀
11: 第一个是俺的，给是俺国家越南人多比过多呢。
12: 过来，
11: 当过是蒙子。
12: 你要给是俺的？
11: 竖心旁的姨。
12: 啊，姨。
11: 对吧？给是叫蒙子行多啊。
12: 带西。
11: 行挂制服哦。
12: 买个芭蕾舞要给哪？要给蒙子多久？要给是俺的？
11: 啊，你看星星，你上边看到要大概是俺的蒙子给哪？
12: 有啊，有啊。
11: 是不？
12: 有啊。
11: 给是俺的都姨。
12: 是的。
11: 哎，这个别个容易理解的啊。
12: 哎。
11: 给你又是考我的意思。愉快合约的意思。
12: 哦，你那过来生工打游戏啊，杭州呢？你个乐死啊！就要给蒙子。
11: 我你同事有杭州呢，就给蒙子。啊，你姨姨啊，你
12: 啊，是是是是是是。
11: 然后我开始啊，给是别个美好的酒女啊，愉快嘛啊。
12: 嗯嗯。
11: 所以个大哥呢，要要是女同志，
12: 女同志
11: 需要给给人家当小蒙子，但是哎，跟我买个是啊，你蒙子约的啊，别个多的。
12: 然后
11: 个啊还给在我洗的。
12: 嗯。
11: 自家的家。
12: 哦，奇怪的怪。
11: 嗯。一概念是不平常的意思。
12: 是呢，对，
11: 知道吧？古里古嘎
12: 啊，古里古怪
11: 啊，知道吧？啊，古里古嘎这种，你咱那不是知道的吧？嘎里嘎吃，
12: 怪里怪气
11: 啊，是嘻嘻呀，啊，富嘎是呢，啊，这个木人头是嘎比那哪古正上。
12: 就怪别人，反正就是怪别人的意思
11: 啊。有富哥是你把个
12: 把整了
11: 别人，点十个给别人，你那都犯过，把别人整老头上。
12: 对，有自己都没错呢，错的都是你。
11: 啊，是该百货要去别个粗俗的话。
12: 啊
11: 这个阿子哥改，就是你那尿不出尿来，嫌
12: 风
11: 顶。嫌风
12: 大，你能
11: 啊？嫌风顶。
12: 是个是个是。
11: 那这是你给忘的，你专门管阿东别弄。
12: 对，嗯。
11: 嘎冷话给你意思就是惊奇的意思，自嘎。 对吧？大惊小怪嘛，
12: 大惊小怪，对。
11: 嘻嘻，还有女婿多种个一些